0: 上有多处怀疑被动物咬过的痕迹，案件暂列为尸体发现案，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调查。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女死者昨日下午两点几喂完一只糖狗，打算将糖狗放入狗笼，糖狗不愿意进入并袭击死者。闭路电视最后显示死者和糖狗离开狗舍，并去狗舍外的草地移动。现场有另外六只狗，他们当时都在狗笼内。警方说案发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酒店内工作，死因会由法医确认。涉事狗只是一只一岁大约一米长的雄性糖狗，今日月十一号由狗义工带到酒店寄养，等待领养。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2点，跌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21.73美元，卖出4,522.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13。喺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的是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

0: 一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5: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4: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5: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4: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旅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9: 奇迹一般的恩情可会发生？留一副孤单心灵，却有独行，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10: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啦，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3: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2: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新美丽，
4: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色时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色时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4: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各位成日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
1: 系 Happy Friday 啊！吓咁啊，要睇睇美股先啦，吓要睇实啲个美股。咁点解咧？今晚美股都跌得多啊！吓咁跌嘅原因何在咧？咁明明其实好多企业出嚟份业绩咧，都已经普遍超预期嘅，即系连啲传统工业啊，嗰啲即系雪佛龙啊，或者微软啊，或者我哋讲嗰啲工业嗰啲啊 ，CAT 啊，嗰啲都做得好好，点解会？咁樣嘅情況或者個狀況點解會出咗喺邊度呢？咁啊，當然要交俾咧 Dicky 老師咧，幫我哋全方位分析下美股嘅狀況先。唔該你。
2: 係，尋日咧即係隔晚咧，美國股票市場咧的而且確咧有個比較大幅度嘅調整啊嚇，咁啊道指都跌幅有成 1.32%， 講點數咧成700點。咁當然啦，人哋個基數係52,700嘅，所以咧700點都唔係真係好多嘅。咁不過咧就叫做咧喺呢一個非常接近歷史高位三大指數都有啲調整啦，咁呢個原因呢亦都係同日前呢講嘅一個好熾熱嘅一個話題呢係有關係嘅，就係講緊呢一個美國嘅債息呢就持續向上啦，尤其是長債收益率，咁啊十年期三年呢就即係繼續呢係突破高位嘅，咁啊但係呢亦都即係傳嚟呢另外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消息同影響呢，就係、是、呢美國財長啊或者係我哋講緊財政部啦，就決定咧有進行呢一個干預嘅一啲操作啦，咁啊好簡單直接了當嘅，直接就係咧會加大回購長債嘅力度，呢個在之前一日嘅消息啦，咁尋日都有講過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操作就宣布咗啦，話嚟緊會加大力度啦，咁其實尋日咧即係講就咁財長貝辛特啦嚇，咁都繼續有講嘅，咁佢就接受即係美國嘅媒體啦 CNBC 訪問啦，咁佢就講話啦，即係其實咧呢一個即係400亿嘅美元嘅上限咧，唔係一個上限嚟嘅，隨時可以加大力度嘅。咁特別係咧，如果即係30年嘅國債咧個流動性偏弱嘅情況之下，亦都冇講話乜嘢叫警戒線，乜嘢咧就叫做係需要干預嘅水平啊嚇。即係總之佢認為咧要干預嘅時間咧，佢就會出手噶啦咁樣。嗱，但係咧就客觀嘅事實就係咁，即係由宣布講會咧出手干預，咁市場就即係都好多諗法啦，就哇喺而家買長債會唔會又沽短債？因為如果唔係，咁你邊度嚟錢呢？嚇，唔通而家又再擴大資產負債表咁？咁如果你話唔係攞新嘅錢出嚟嘅，咁你攞錢出嚟去買長債，咁你必然就要揾啲錢翻嚟先得噶。咁啊，會唔會好似即係60年代嗰個沽短買長啊？即係呢個 Operation Twist 咧咁？咁啊，呢個就係市場諗緊嘅嘢嚟嘅。咁佢亦都冇好仔細咁講。咁啊，亦都因為話會加大呢一個即係回購長期債券嘅呢一個力度啦。咁但係咧，好簡單嘅情況就係話，能夠咧令到呢個債息咧回落咧，就只係一個非常之短暫，即係短暫到點咧？即係一日咁上下啫，即係話長債嘅收益率咧，就並冇因為咧呢一個即係美國財政部嘅呢一個操作咧，係真正嘅所謂嘅回落，只不過係回落咗一日之後，跟住係第二日咧又再彈翻上去啦。咁所以咧，大家當見到咁嗰個債券嘅收益率亦都再次回升嘅時間，咁亦都見得到咧呢一個所謂嘅回購嘅即係美國長債對於即係債券嘅收益率即係話回順嘅呢個效果咧，就唔係好明顯啊。咁所以即時嘅反應咧，就個股市都要跌。咁但係你話喂，咁 S&P 500指數咧，其實個跌幅咧就非常非常有限嘅啫。其實只係0.87%，唔好忘記，其實都係嗰句啦。美股三大指數都係非常之接近歷史新高。咁所以借呢個消息咧，即係有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咧，亦都係好正常。因為咧，亦都見到咧，美國咧10年嘅國債收益率咧，亦都升翻5.7個即係點子啊，咁去翻4.7樓上啦。咁30年咧，亦都升翻5個點子又多，咁亦都上翻5.24嘅水平。咁而個美元嘅表現咧，咁又再次有反彈咧，因為日前就係、是。宣布咗呢個消息嘅時間咧，咁個美元匯率咧都有啲回順，咁琴日咧又再反彈過，咁所以咧亦都係反映得到咧，就係而家呢一刻咧，就係、是、對於美國政府嚟講咧嚇，即係所謂即係想撳翻低個長期嘅國債咧，嗰、那個嘅效果就唔係太理想啦。呢、這個成為咗市場少少嘅擔憂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就代表即係有啲陰謀論講話美元瓦解？

0: 比較崩潰啊，咁又唔係咯，因為見到係個美債嘅收益率的而且確咧係有個即係所謂嘅持續嘅上升嘅趨勢，呢個肯定會影響美國政府嘅，因為對於佢嚟講咧。債息其實就係講緊即係所謂嘅收益率，大家買美國國債收益率，其實就係美國政府借錢嘅成本嚟嘅，呢個肯定係上升。咁但係調翻轉就見到個美元咧，就繼續都係維持強勢咯。咁再者咧就係美國股票市場，其實頭先我都講啦，呢個亦都係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睇到嘅情況，就係就咁講啲美國嘅企業嘅盈利表現咧。其實是相當之強勁的，因為呢第二季的業績其實都已經即係出到即係8899啦，其實當中有成80%多呢的業績呢都是比市場預期呢即係為之係叫做係即係好的，咁所以即係總的來說呢就咁講企業的盈利表現呢就真係可以撐得住美股而家即係高譬如可能三大指數都20多倍嘅市盈率嘅水平，因为就咁讲 S&P 500指数嘅成分股，咁其实整体嘅盈利咧，即系今年嚟讲咧，都有一个即系都几可观嘅增长，讲紧系即系去到咧差唔多成即系4-5%，咁大家会觉得哇，即系有增长咁多咩？点解会升咁犀利嘅？咁其实唔使讲多啊，净系油价升，咁头先啊 ，Odo 啊讲到嗰啲 Chevron 啊，嗰啲Exxon Mobil 啊，即系甚至乎股神嘅外股西方石油。有啊，即係 Halliburton 一啲即係可能煉油嘅企業啊，咁佢哋其實係有個好高速嘅增長啊，喺過去呢一年，咁大家都明啦，咁你油價高咗嘛嚇，咁跟住咧就其他一啲無論係一啲即係科技相關嘅啦，尤其是人工智能嘅啦，咁樣即係非必要嘅消費品啦，咁的而且確業績係真係誇張嘅表現嘅，咁同埋即係人工智能有部分嘅相關嘅企業啦，或之前有 Amazon 啊都。微軟啊，到 Nvidia 啊，到 Caterpillar 啊，咁即係甚至乎即係可能大家都未必會留意到嘅，可能係迪士尼啊，即係一啲票房同埋主題樂園啊，即係遊艇啊，即係由嗰啲
1: 遊輪啊。
0: 系游轮啊，唔系游艇，所以我啱就讲错咗啦，就系咧游轮啦，即系嗰啲 cruise 啊，咁就收入都系好劲。咁所以而家嚟讲，我会觉得即系美股可能借呢个即系出所谓债券市场嘅呢一个可以话系一个风险啦，尤其是债息去到咁高啦，咁有啲获利回吐啦，咁我就觉得都系即系非常之合理嘅。咁但系而家呢一秒钟，对于美国财政部嚟讲，系咪即系去到束手无策嘅地步咧？我又觉得都唔系嘅，因为客观的事实就是债市即是跟股市有些不同的，债市是它随时都可以作出一些干预的行径的，干预的行径就是说直接见到哪个债价和个收益率不符合他们的想法的时间，就可以就落去硬桥硬马去买回个个债价上去，个债息就自然会回落噶啦。咁所以即系个关键就系话，只要系如果你话市场仍然系相信美元，仍然系认为美国美元系即系全球储备货币，咁呢个其实就嗰、那个影响就唔算话真系即系完全系束手无策。不过点讲都好，债息咧喺处于一个咁高嘅水平咧，肯定会成为咗一个咧令到即系美股短期出现获利回吐嘅一个原因同借口同理由嚟嘅。
1: 美股就咁样睇啦，今日重中之重咧，即系要释放多啲嘅时间咧，俾 Dicky Sir 去帮我哋分析下阿里嘅业绩啦。嗱，阿里份业绩咧，琴日咧大家叫做收市之后咧，收到嗰啲 pop up news 嘅嘛，通常一句，阿里上季经调整之后小赚38%，信预期。我估咧，琴日咧主流好多香港嘅文字媒体啦，以至咧财金媒体啦，都系讲呢一句嚟做标题。哇！大家收到呢、這个，如果系啲阿里嘅股民们，哇，唔系话人哋份份嘅科技出份业绩都起码超预期啊，赚几多几多啊，跟住都要啦出嚟之后咧见光死，俗称即系股价都要碌翻落去，股民们都攞放大镜嚟睇，跟住唔卖账。咁但系阿里佢出嚟少赚个流动现金流嘅情况又系点呢？对于 AI 嘅投放系点呢？佢哋行政总裁出嚟讲系咪可以3年回本 AI 呢一句立竿见影嘅说话系咪可以稳定军心呢？呢、这个真系好值得呢同 Dicky 喺今日嘅早上啦多去探索。因为即系我记得琴日同你做节目都有讲，阿里其实喺个质地上以至股价跑赢上，其实喺 BATMHJ 入面其实都算
0: 系最好嘅。
1: 佳 交代得到啦，或者

0: 即係最好啦。咁但係到目前呢一刻為止，你嘅睇法係點咧？而佢嘅會後聲明或者嗰、那個phone interview 啊，即係視像電話嗰個會議，
1: 分析完會議
0: 係啦，分析完會議個內容係點咧？詳詳細細交俾 Dicky 慢慢同我哋講啦，唔該你。
1: 哇！呢、這個真係又係重中之重。咁嗱，當然啦，即係新聞報道嘅，咁只能夠一句，就只能夠講一句嘅啫，係咪？咁當然就係、是，淨利潤經調整順預期跌38%，207億2000萬，就係、是、咁簡單㗎啦。咁亦都見到即係喺佢美股嘅時段咧，其實股價都真係幾波動㗎，先跌過下，甚至乎跌幅都唔係細。但係最終咧就咁講 BABA 咧就真係勁啦，因為咧即係都係嗰句啦。過去我經常都作個比喻，喂，即係如果你要一隻公布業績嘅股份，股價做好咧，係真係過足三關㗎，少一關都唔得㗎。邊三關呢？業績要即係條數要比預期好，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呢、這個都係亦都唔冇乜用嘅，就一定要咧就係、是、管理層咧對於未來業績嘅展望同預期有個好大嘅信心，好樂觀。咁再者咧，就個資本性開支都要咧符合市場嘅預期，唔好超越太多咁樣，咁先至得。咁你話喂，真係咁幾難咧，係咪先？咁當然啦，呢段時間咧，就尤其是好多啲公布業績嘅股份咧，通常就係公布業績之前個股價已經上咗內先㗎啦。咁啊，再到公布埋業績咧，就直情係裂口大跌嗰只，喂，即係 BATMHJ 裏面大家都見識咗 B 係咁樣噶啦，同埋快手又係咁樣啦，係咪？咁嗱，但係咧，即係就咁講，即係阿里今次嘅成績表咧，我諗如果你話整體嚟講咧，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一個概念去理解，即係亦都係啦，即係我從事投資者教工作好多年，都會強調呢樣嘢。其實市場好重視嘅，例如包括自由現金流啦，同埋亦都要明白到，即係呢個資本性開支增加，其實最終可能亦都會影響即係所謂我哋講嘅 bottom line 盈利嘅表現。嗱，但係今次阿里咧，如果快速講幾條大數啦嚇，咁頭先經調整嗰個就講咗啦，純利咧其實跌得仲要多嘅，係跌得成75.5% 嘅，係105億嘅。咁跟住咧，如果你話就咁講嗰個即係所謂嘅非公應會計原則嘅淨利潤，就頭先講咗啦，207億就跌即係38%。咁呢個數本身係點咧？其實係比市場預期係差嘅。咁咧，但係按季嘅收入咧8.6%嘅增長，去到即係2689億。咁其實呢個數咧就比預期咧就係好一啲啦。咁當然啦，其中一個關鍵嘅原因咧就係話，喂，點解個即係有個即係下跌嘅情況咧？個 EBITDA 啊，點解咧？咁原因亦都係大家都明白噶啦，就係話喺即係對於無論一啲科技嘅一啲投入啊，同埋即係雲嘅業務啊等等啊，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業績又好，各項營運指標都好，其實都做得好好，但係就比頭先講嘅呢啲，包括係資本性開支咧。增加咧就係影響咗嘅，咁但係大家都好焦點睇就係話 AI 嘅雲啦，同埋即係算力嘅服務收入咧，呢個係未來公司增長嘅好重要嘅關鍵，即係唔係話電子商貿嗰啲唔重要，唔係，但係呢個即係重中之重，咁亦都見得到咧有成45%嘅增長嘅，咁去到484億嘅，咁而咧外部客户嘅收入亦都有同樣都係有一個即係好高速嘅增長啦，咁同埋千问 app 嗱，呢个亦都系大家都知道，就系、是、喺之前都市场都已经系不胫而走，知道消息就系、是、纯粹讲下载量咧，其实过去嗰半年咧系全球第一嘅。咁当然佢有啲唔同啦，同可能内地部分竞争对手，佢主力就系针对住一啲即系所谓嘅个人嘅市场嘅。咁但系点讲都好，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好劲嘅表现。但系。就係呢條大數，其實都係令到大家有啲擔憂。不過就解釋得到，就係、是、資本性開支咧按年增加咧75%，去到咧676.7 million 啊。咁佢哋就話啦，因為咧即係無論係採購呢一啲嘅算力嘅一啲嘅生材工具啦，即係包括GPU 啊、CPU 啊，即係各類型嘅晶片咧，價格亦都向上推動啦咁樣。咁但係亦都唔好忘記，佢哋都好積極咧係回購嘅。咁呢個季度回購股份咧都有1000即係。 300即係40,000普通股嘅，咁啊即係亦都等於170,000股 ADR 啦。咁唔係話超多錢，喂咁但係都1,600,000+呢個美金嚟喎，回購都咁，所以咧呢個因素咧亦都係相當之正面。咁頭先都講啦，就係話集團嘅 CEO 咧，咁都有講到就係話 AI 算力嘅 capex 資本開支咧，投資回報嘅確定性係好高，即係佢哋好樂觀。咁同埋咧就話投入。呢一個三年之內咧就可以回本啦，咁嚟同埋咧 AI 相關嘅呢啲產品啊同埋服務咧，其實毛利率咧一路都升緊，咁而家樂觀到點咧，就可能快啲兩年半，甚至乎唔係話冇可能兩年就回到本啦，即係話管理層咧係即係豪情壯語，係許下一個好大嘅承諾，就係、話認為 AI 嘅資本性開支嘅投放咧係非常值得嘅，因為咧簡單一句就係好快咧就會可以取得呢、一個即係話即係不論係即係轉歸為盈啦，呢、這個業務啦，收回成本啦，咁同埋去到2030年之前咧，即係雲外部嘅商業化收入咧，去到即係1,000億美元嘅目標，咁淨係呢樣嘢咧，咁亦都可見得到咧，就市場。應該咁講，管理層咧就對於佢哋而家業務同前景咧有個極端樂觀嘅睇法。咁即係話，如果就咁講頭先我嗰幾個比喻咧，整體業績幾個數，咁我覺得即係有差過預期啲，有好過預期嘅。咁我哋當 OK 啦，收貨啦。咁但係管理層對於未來業績嘅展望咧，就可以用即係超級樂觀嚟形容啦。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得到喺即係佢哋對於未來嘅一啲業績展望身上。咁再者咧，其實又真係咧點講啊？即係啲北水又真係又 OK 嘅喎、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咧，即係都係枕住都係。都係買阿里嘅，即係如果你話講喺淨資金嘅流入裏面，咁再者啦，頭先都講啦，佢嘅股價其實喺過去呢段時間都係比起即係同類嘅一啲平台經濟嘅傳統科技類嘅股份咧，咁阿里都已經係即係無出奇有地跑贏咗好多嘅線，或者係之前低位100蚊留下嘅噃，維持咗一段時間嘅，咁而家直情係成個 V 型嘅回升，咁亦都。翻翻去即係六月未跌落嚟，即係港股未五窮六絕講個時間嘅表現，咁所以都係幾喜出望外啦。咁亦都符合我嘅樂觀嘅睇法啦。咁所以就係睇嚟佢股價今日都可以撐住啦，因為 ADR 嗰度都可以升少少，哇！真係都算係
2: 算係咁啦。咁多隻入邊最叫做暫時
1: 最好噶啦，真係
2: 理論上9:00開出
1: 嚟嘅
2: 係
1: 咪？
2: 係啊 ，Dicky 最後快速講埋今日恆指你嘅睇法咧，好唔好啊？唔該你。
1: 好啊，嗱，我覺得呢段時間咧就咁，即係其實咧個恆生指數咧都係一個所謂嘅區間式嘅一個波動，同埋整固。咁唔好忘記啦，即係之前或者我再之前一個星期都有講過，我個人認為咧，其實恆指喺一個比較即係短線嘅趨勢咧，都可能會框住咗喺呢一個100天移動線，就係一個下方。咁而咧上方咧就係大概250天移動平均線一個咁樣嘅框框。咁但係話曬咧，即係恆指咧都叫做咧即係。啱啱好即係掂到去即係250天線嘅呢個水平啦，咁啊其實都已經即係相當之唔錯噶啦。咁如果你話再睇埋無論係呢一個即係夜期啦，或者新加坡嘅港股期貨咧，我覺得即係都有機會咧，都叫做係靠穩，暫時都繼續咧喺外圍有調整。
2: Dicky 講住咁多先啦，8:30啊，係，聽下個禮拜再同你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话，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喺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话，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都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意同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帕姆兰话，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和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说，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说，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很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话，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系按预定部署喺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话，航母正喺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林肯号将会被替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41点，跌57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2.93美元，卖出4,51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啦，龙尾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

0: 突，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務咧有少少難度嘅，考大家嘅外語啊，
3: 好難喎、
2: 啊！仲要係五個實用嘅外語。
4: 其實我係最冇外語天分嘅，這個我認咗先啦。
2: 我哋點都有三語嘅依家。
4: 我成日咧勁學出邊嗰啲語言咧，一唔用咧，全部俾翻曬老師。
3: 跑出。
4: 系
2: 系，好意思，呢个冇问题啦。一听就知系咩，
4: 就埋
2: 如果 yummy 嘅话
3: ，yummy
2: 英文 delicious 啦，跟住仲有，
3: 我识福建话，哇，啊你好食好食
2: 好食好食，呢个成日都听嘅，客家话就系好食，
3: 诶点啊，
2: 好食
3: 好食，
2: 日 like。好食，我突然间讲咗英文，个脑转转唔到个 channel。
4: 搞笑啊，客家沟英文
2: 系啦。咁我仲揾咗
4: 随身 mix 嘅，即系如果你翻到去广东省，跟住有啲朋友讲客家话，讲咗两个，跟住又讲英文，跟住又讲客家话，其实都好多 channel
2: 系有好多唔同嘅语言出现。我仲揾咗少少资料搜集嘅，咁当然我唔系正宗嘅一个口音啦。如果我读错咗，大家唔好怪我。我尝试去读下先。
4: 其实都系叫做约定俗成学法。翻嚟啊，好多时候都系。
2: 咁第一个就系、是、都系音面啦，我哋讲翻先。韩文啦，韩文咧就系 마시소요
4: 成日睇韩剧
2: 系啦，都会听到 마시소요。
3: 佢哋要用翻语气，我呢个语气好似 마시소요，
2: 好食哦。
3: 有冇觉得我似恶霸咧？
2: 系啊，即系如果你将好食啊用翻韩文嘅语气讲出嚟，都似噶，好食哟，
3: 好食哟，
2: 变咗韩文正哟，几正喎。
3: 系啦，
2: 好啦，咁法文咧，法文咧就系 delicious。咁係 delicious， 有啲似 delicious。
3: delicious 呢個字好似本身都係嚟自法文嘅，咁冇記錯嚇，
4: 係啊，冇錯。
2: 但係佢同 Spanish 咧都似噶 ，Spanish 又係差唔多嘅寫法，又係好似 delicious。佢話西班牙個 C 字咧要咬住條脷 th 音咁。
3: 哇！呢個要問阮仲陽喎，呢個
2: delicious 又好似 delicious 咁樣嘅。咁但係如果講翻法文咧，有一個咧大家都成日聽噶啦，就 bon appetit， 請慢用。食嘢嘅時候我哋就會講。呢、这、一個句子啦，咁所以如果又可以即係如果去旅遊嘅時候咧，呢啲都成日講，你讚人哋啲嘢食咧，尤其係唔同國家人咧煮啲食物，你同佢講話好正啊，
3: 下次應該教靚仔靚女啊嘛，仲有用啦、啊、呢、
2: 哎
3: 這個。
2: 我知道泰文水默默，係
4: 啊，
2: 水晶晶，
4: 啊、水默默係靚女咁樣、
2: 啊，水晶晶，
3: 水晶晶係靚仔、啊，
2: 靚仔係啦，應該係佢、啊、有分嘅。
3: 你今日水默默喎，
2: 你水晶晶啊？
4: 韓文我知道，韓文女仔靚女。二波嚟咗，
2: 哦，二波嚟咗，
3: 唔识啊，
4: 二波嚟，
2: 系都即系韩剧都成日听噶，
4: 二波咗或者二波嚟咗，系啊，我近几年睇得多咗啫，系啊，我冇认真啊，我真系零语言天分啊，我成日都识作完都真真正正攞本书上堂咧，上完咧、啊、一两个 sam 咧，自己都唔识噶，系、啊，所以我都系一个渣嘅人，好认定自己渣，
2: 真系要用出嚟啊，你唔用啦就生疏。
4: 最好嘅语言系咩？识个当地嘅好朋友咯，系啊，咁你就会
2: 冇错，咁就成日讲啦。辣嘢，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咧？讲起辣椒，中国嘅产量同埋消费量都系世界第一。但系有趣嘅系，四百几年前，中国人都唔知道辣椒系乜嘢。三百几年前，四川正规嘅菜谱都未有辣椒嘅身影啊。辣椒只是最近几百年才由海外引入

0: 的一种新鲜的物种，而在辣椒刚刚引进的时候，中国人没有当它是食物。我们吃辣的历史很长，但是吃辣椒的历史就很短。我就想了，没有辣椒，中国古代的辣味是怎样来的呢？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辣火锅、水煮鱼、酸辣鱼、酸辣粉，呢啲你哋中唔中意食咧？
1: 系米线都中意食，劲辣米线，劲辣劲辣。
0: 你食咗几辣咧？
1: 最辣，
0: 最辣添。
1: 系啊，我都食极辣噶。
0: 个胃会唔会痛噶？
1: 唔会啊。
0: 咁、但系你第日去厕所嘅时候、
1: 我已经免疫咗啦。
0: 呢个系重点嚟噶。有时候就算你条唔系你个口食到。但你的腸係啦，會頂唔順，咁最後可能你身體某一部分咧，都會有少少開花嘅感覺嘅，
2: 有啲異樣啦，都好。不過即係你食到，即係都係啊，有專人訓練啦，唔好亂咁嚟啦。
0: 係啊，
2: 有啲朋友食唔到啊，就唔好。
0: 有啲人真係食唔到，
2: 係啊，唔好死頂啊，或者調翻轉頭你亦都唔好試啦，係啊，每個人嘅腸胃都唔同，係咪先？
0: 咁、但係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辣椒。原来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呢，中国之前呢係冇辣椒㗎。辣椒就好似番茄一样，係海外传过嚟嘅。
3: 係咩？我记得細个嘅时候呢睇过某一啲古装劇呢、都有讲呢有啲干椒。
0: 係啦。咁花椒就有。
3: 係啦，花椒或者干椒啦。咁喺蜀国啦，即係魏蜀吴个蜀，蜀意思係咩呢？就係、是、四川啦。咁、四川有好多干辣椒，或者叫辣椒干。咁、我唔知係咪都係人哋传过嚟嘅。听下你讲先。
0: 佢就同辣椒有少少唔同嘅。我哋成日听呢四川嗰种係麻辣嘛。就係、所講嘅一種嘅四川嗰邊所有嘅辣椒啦、山椒或者係川椒等等，
3: 係
0: 四川。咁但係辣椒咧，真係可以講一個故事，就係、一開頭發現係哥倫布咧，佢發現咗新大陸嘅。咁其實佢有其中一樣嘢要揾嘅就係胡椒啦。咁胡椒咧就係喺中南美洲嘅。咁哥倫布咧就將佢帶翻咗去歐洲，因為本身咧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嘅時候，其實佢係好想去印度。去揾一啲嘅胡椒，点知佢咪系啦，去错咗大西洋啊嘛，即系总之去咗美洲嗰边啊。
1: 荡失路嘅好似，
0: 因为个航道实在太阔啦，所以咪揾到新大陆。
2: 即系所有劲嘅嘢都系由一个乌龙而搞出嚟。嗰啲伟大发明家咧，原先想发明一样嘢
0: ，A 嘢，
2: 啲咧就变咗，即系变咗另一啲嘢，但系另一啲嘢更揾钱或者更广为推广咁样系嘛？
0: 系啊，都有机会啊。咁慢慢咧传咗去欧洲之后啦，先至再去到亚洲。所以大概16世纪后期啦，即系明代嘅中后期，辣椒先至传入到去中国。咁其实历史嘅文献都有记载嘅，咁就喺明朝左右啦，杭州人咧又形容辣椒系味辣色红，甚可观。咁甚可观呢三个字咧，其实系解唔可以欣赏啦，值得你去观赏嘅。咁所以大家就话以前咧未必一开头嘅时候未必系一个食物嚟嘅，而佢嗰阵时嘅名咧未叫辣椒住嘅，系叫番椒，即系有啲似番茄啦，外国传过嚟嘅椒，咁所以有呢一啲可有迹可寻咧，就系以前咧系海外传过嚟嘅。好啦，直到四川啦，其实到依家咧都有啲地方叫海椒啦，海南咧都系叫番椒啦，就是、一路喺外国传过嚟嘅证据啦。而中国人咧之前咪有辣椒嘅，头先讲啦，咁除咗我哋讲嘅花椒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叫茱萸啊。茱萸都是一種辣椒嚟嘅，佢個樣有啲似係提子，但係佢就深紅色，亦都係堅硬啲嘅。咁我哋以前嘅人咧，就用佢扮演住辛辣調味嘅角色啦，亦都係當地人咧會叫佢做艾子或者係辣子。咁隨住我哋嘅時間慢慢推演啦，辣咧已經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口味啦，我哋都會使用。譬如山椒啦、川椒啦、麻椒啦、辣椒啦，咁总之咧，你中意食咧就非常好啦，无辣不欢啊！

0: 听过有黄淑曼全新作品系 Heavy 啊，嗱，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噶，间中有骤雨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咧周末期间咧有几阵骤雨啊，日间系炎热嘅，下周初咧骤雨会增多啊，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7%，听一节晨光警声啦。
1: 晨光警醒

0: 各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警声。每年暑假至到开学前后呢，都是内地学生来港升学的高峰期。由于大学的宿位有限，不少非本地学生都会选择在校外租屋，骗徒亦都会乘机出手，令到港漂新生近年都成为咗租屋骗案嘅高危群族。咁而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邀请到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 Alice Madam 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常见嘅骗案手法，亦都咧送上一啲实用嘅防骗指南噶。早晨啊 ，Alice Madam。
1: 主持早晨，各位早晨。临近开学，学生揾楼需求增加。咁警方咧最近就留意到騙徒乘機係透過唔同嘅網上揾樓平台發布虛假嘅租盤，誘使事主去支付訂金或者租金。對於未能夠親身嚟香港睇樓嘅學生，就更加要小心。租屋相關騙案近年有明顯上升嘅趨勢，而當中係有唔少係嚟港升學嘅內地學生。2025年涉及大專學生嘅租屋騙案，一共係錄得38宗，當中37宗係涉及內地學生，較2024年嘅8宗大幅上升近4倍。內地學生因而損失的金額方面，亦都由2024年大概38萬大幅增加到2025年的接近287萬，升幅超過6倍。
0: 哇，無論案件宗數定是損失金額，升幅都非常之明顯。 Alice Madam， 那騙徒通常會用什麼方法去誘騙學生呢？
1: 騙徒通常就會在社交平台、租屋的群组、二手平台，甚至是学生群组发布一些虚假租盘。他们会用一些低价租盘、免中介费、拎包入住、好近大学或者名额有限等等的字眼，再配上一些盗用回来的精美装修的图片，令到港漂新生真的以为有笋盘。近期亦都有一宗个案是涉及事主在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租盘，再透过 WeChat 同对方联络，对方就讹称自己是地产代理，最终就诱使事主去支付租金同埋按金。所以在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的租盘，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
0: 即是说即使是正规网上找楼平台见到的租盘，都不可以单凭对方提供的资料就信以为真。通常学生对租盘有兴趣，同骗徒联络了之后，骗徒又是怎样一步步令到他们付款呢？
1: 当学生表示有兴趣之后，骗徒就会用好多人争住租，又或者是订金可以减免，再不落订就没了，那就去催促学生尽快转账一个月的租金、按金，甚至一次过缴付一年的租金。而学生一旦付了款之后，对方就有可能即时失去联络。学生到时才发现，原来所谓的租盘其实根本不存在，或者对方根本就不是业主，亦都

0: 唔係持牌嘅地產代理，結果就造成前屋兩空，甚至有騙徒會將同一個虛假嘅租盤同時發放俾唔同嘅學生，藉此騙取更多嘅訂金同埋押金。
1: 哎呀，租屋本身咧都已經係好多學生同埋家庭嚟港之前最頭痛嘅問題啦。一旦遇上騙案，唔單止損失金錢啊，仲可能影響開學安排同在港生活。Alice Madam 啊，其實點解呢類嘅租屋騙案咁容易令人中招呢？
0: 租屋騙案之所以咁容易令人中招，因為騙徒唔係單純出一張假相咁簡單，而係會將成個流程包裝到好似真實嘅租務交易一樣。對於初嚟香港嘅港漂新生，對本地環境、租屋流程同埋防騙資訊又未必完全熟悉，騙徒正正會利用呢一種資訊落差，設計一連串看似好真實嘅租屋流程，令到學生同埋家長都一步步放低戒心。
1: 學生同家長見到有相、有文件、有對話記錄，又加上對方不斷係咁話個單位好搶手㗎，難免係會覺得可能真係要快啲決定㗎啦。Alice Madam 不如都同我哋簡單概括騙徒常用嘅手法，等大家都可以提高警覺啊。
0: 騙徒咧主要有幾種包裝手法嘅。首先就是盜用真實樓盤的相，甚至抄襲一些真正地產代理的租盤資料，再配上低於市價的租金，令到學生和家長覺得這個是一個難得的筍盤。第二，他們會刻意營造一個壓迫感，例如聲稱今天不落訂就會租給第二個人，又或者說可以免佣金，但要先一次過繳付一年的租金，目的就是令到事主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查清楚事实，很匆忙地去转账。
1: 急住找屋又怕错失笋盘，的确很难保持冷静的了。那除了

0: 够嘅时间去查清楚事实，好匆忙咁样去转账，
1: 急住揾屋又惊错失笋盘，的确咧好难保持冷静噶啦。咁除咗假楼盘上同埋催促付款之外，骗徒仲会唔会用啲咩方法令到学生同埋家长更加容易相信呢？
0: 有啲骗徒仲会提供所谓嘅租约、业主身份证截图、有显示业主姓名嘅物业查册文件，甚至系收款委托书。令到啲學生同埋家長以為文件齊全就等於交易安全，但大家要記住，呢啲文件都係有可能係偽造嘅，亦都有可能係盜用人哋真實嘅資料再加工而成。單憑文件上面嘅姓名一致、相片清晰，並唔代表對方就係真正嘅業主，亦都唔代表佢係持牌嘅地產代理。
1: 如果港漂學生未能夠親身睇樓，係咪更加容易中招呢？
0: 冇錯啊！好多內地學生揾屋嘅時候，人都仲未到香港，騙徒就會利用呢一點，聲稱可以先線上簽約保留單位。旺季好多學生搶住租，唔先落訂就會租到出去噶啦。跟住就會要求事主用銀行轉帳或者其他嘅電子支付方式預先去繳付訂金、按金或者租金。咁騙徒一旦收到款項，就會即時失去聯絡。所以大家遇到网上的租盘，越是价钱吸引，越是催你快点落订，就越要停一停，想一想，查一查。
1: 原来啲骗徒嘅手法咁多变化嘅，大家真係要提高警觉啊。Alice Madam 啊，咁警方而家有咩针对性防骗工作去帮助港漂新生同埋家长喺搵屋之前提高警觉，避免跌入假租盘嘅陷阱呢？
0: 警方其实一直都用多管齐下嘅方式去打击租屋骗案，相关嘅防骗工作可以分为离港之前同埋离港之后两个阶段。在學生離港之前，警方就會透過小紅書、抖音等內地常用的社交平台去發布提醒，亦都同內地相關的部門和香港入境處合作製作短片，等準備來香港的學生和家長可以及早認識假租盤的手法。
1: 那當學生抵達香港之後，警方又會在哪方面提供支援呢？
0: 學生抵港之後，警方會透過入境處服務站和各大專院校派發小冊子和宣傳單張，向港漂新生提供租屋安全资讯。另外，警方亦都同地产、银行、电信等业界合作，分发一啲宣传包，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嘅骗案手法。呢啲工作嘅目的就系希望港漂新生由未出发抵港到真正开始找屋的过程入面，都可以接触到清楚实用的防骗资讯，不要因为心急找屋就跌入了骗徒的陷阱。除此之外，我们警方一直都同社交平台保持紧密的协助，如果发现怀疑诈骗内容，是会要求平台尽快移除，并且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1: 警方的措施真的很全面，那对于现在准备找楼的港漂新生，或者已经在网上看租盘的，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给他们？
0: 第一，找楼就一定要透过正规的渠道，以及直接联络香港持牌

0: 係會顯示持牌地產代理公司嘅名稱同埋牌照號碼。如果資料含糊，就要提高警覺。就算親身睇過樓，都唔代表對方身份一定可信。付款之前仍然要核實清楚。
1: 咁到簽約同埋付款階段，又有冇啲咩要留意呢？
0: 去到簽約之前，大家就要再核實清楚。簽署租屋文件之前，要睇清楚文件係咪正式嘅租約，租約上嘅出租人資料係咪清楚，同埋要確認翻出租人係咪真正嘅業主。千祈唔好借憑身份證截圖、相或者网上的对话就轻易相信对方。另外，持牌地产代理有责任去核实业主的身份，并且提供土地查册的资料，所以大家签约和付款之前一定要完成核实程序，不要在资料未清楚的情况下就转账。
1: 即是说找屋不可以只是看相，只是听对方讲，最重要都是查清楚身份，看清楚单位，核实清楚文件才付款。
0: 没错啦，来港升学本身是一件开心的事，千祈不要被骗徒有机可乘。找屋的时候记得不要心急，见到便宜的租盘更加要停一停，想一想，查一查。另外，大家记得安装防骗伺服 App， 虽然是用不到来核实楼盘的真伪，但是在付款之前都可以用来查核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银行户口、转数快识别码、网址或者社交平台账号，看看有没有可疑记录。同时如果有任何怀疑，记得不要急着转账，应该停一停，问一问。记住租屋之前先查证，付款要谨慎，有怀疑即打18222。
1: 今天很多谢晒 Alice Madam 带来咁详尽的防骗资讯。各位听众，无论是自己准备来港读书，定是身边有朋友家人即将来香港读书，都要记得提醒他们。希望各位同学仔都可以远离骗案，安心开学，顺利展开在香港的校园生活。我们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0: 各位听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种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给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1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

0: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话，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话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话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5点，跌781点，港金报42,17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港仔入口车龙去到黄竹坑医院，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慢车，龙尾啦，现时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龙尾啦，现时去到马料水码头。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的？
4: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3: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4: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啦，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国债知息率回升啊，叠加咧投资者嘅忧虑，通胀升温啦，累到美股咧三大指数向下，道指要跌一跌70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6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63点啊，港股 ADR 咧就系靠阿里巴巴攀回一成啊，咁啊究竟开出嚟？巴巴是咪打个逆转胜呢？是咪逆市胜呢？咁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呢更加多股票市场嘅一个状况啦。呢个时间两位拍档可以呼吁电话
1: 啊。冇错，有咩开心事啦，或者嚟到八月尾啦，仲有人生日嘅话呢，想祝佢生日快乐，或者有一啲 anniversary 啊，有嘢庆祝嘅话呢，都欢迎大家打上嚟。
2: 1872388。咁仲有好多天蛙即係哀依绵绵嘅说话呢，都可以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就一起讲下嘅，
0: 系啊，咁啊，好多朋友嚟到八月差唔多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啊，开开心心嘅嘢咧，又想同主持人们分享咧，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1872388可以打个电话嚟，
2: 1872388打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壮开麦环节，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麦，大壮麦你好，
4: 你好，早晨，小白，呢轮啲新闻其实都牵涉几多系关于动物
2: 嘅，
4: 系咪？
2: 啊，又真系，即系翻开报章，其实连续几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有关于即系小动物又好大动物嘅新闻消息，都仲上埋法院添。
4: 系咯，如果数得前少少咧，就开始其实政府嘅良好嘅政策咧，就话啲食肆咧可能见到真系越嚟越多嘅。我谂埋啲听众中啊，或者市民咧，即系都好多系中意饲养啦，或者养咧小动物，咁所以睇到啲人好笑咁讲咧，就话其实就唔系嗰啲市民系主人，反而调翻转咧就话有狗奴啊，猫奴，
2: 系猫奴，系啊系啊系啊，
4: 咁系啊，攞真系攞真金白银都。有啲话睇下医生都10多万咁
2: 样。系啊，你谂下带佢哋食饭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主人要坐得好。
4: 咁所以呢个友善动物咧，俾啲市民带啲狗只啊，咁啊进入啲食肆一齐咧食嘢，不过咧就唔准上台嘅，睇落嚟嗰个政策咁嘅样。咁呢啲咧本来系好消息啦，咁啊，但系亦都有啲消息咧就系对动物唔系咁好噶啦，包括有一宗就话。涉嫌咧有个少年咧带只猫咧就去兽医嗰度输检查定系治疗咧，兽医要报警喎咁样啊，因为只猫咧受到咧怀疑咧受到系侵害，咁亦都系拘捕咗啊，好似话系啲朋友摆只猫喺嗰度看管，结果咧出咗问题啦咁嘅样，咁睇下将来会唔会真系告上法庭先再睇啦，咁但系其实过往咧亦都有类似嘅事件发生过啦，
2: 哦系啊。
4: 咁有，亦都有人帶隻貓咧，就去咗獸醫嗰度嚇。咁、然之後咧就係、治療。咁後來獸醫向佢查詢咧，就係、佢解釋咗，就話隻貓咧係周圍小便啊。咁飽耳老拳啊，用翻四字詞語就咁、結果就要報官啦，咁嘅樣啊。咁、跟住嗰個要坐監㗎。
2: 哎呀，即係養小動物都唔係個個係有愛心㗎喎。
4: 嗱、呢個社會其實咧個價值觀咧係變緊嘅。你話講緊真係幾十年前嘅法院咧嚇，咁前朝啦嚇，咁試過有楊法官咧就覺得，咦有個 uncle 啊，啲大叔咧，咁就被人發現咧就喺碼頭邊咧，就見到啲小貓咧即係講得俗啲就咩叫兜腳踢嗰啲小貓啊，

0: 咁被發現咧就報警啊，拉咗告咗上法庭，簡稱叫約束啦咁樣。咁嗰陣時咧，幾十年前咧，就可能個風氣問題咧就唔係咁覺得需要即時監禁嘅。咁啊，又據講咧，個楊法官同其他嗰啲資深啲嘅楊法官講，佢打算判監咧，好似都俾人勸咗喂呢啲啊，華人社會好似啊，即係對待貓狗，佢哋有第二啲態度㗎，唔好搬嗰套過嚟咁樣。但係呢啲過往嘅事嚟㗎啦。係
1: 啊。
0: 咁後期逐漸咧，就已經係有案出現咗。咁啊，有個女法官咧，就係判咗呢啲都幾頑皮嘅，或者係真係有啲殘忍嘅青少年咧，係去惡意對待啲動物咧判監嚇。咁嗰啲青少年判咗監之後咧，上訴都失敗嘅。咁換言之咧，有上訴案例咧，係而家係睇住即係話嗱，你搞親啲動物咧，係即時監禁咧，好多時無可避免嘅啦嘅。咁所以你話殘害動物條例裏邊咧，啊呢條即係最近一啲人因為狗隻咬狗隻的事件惹起的呢，很多人對法例都查究啦，這個其中一條即以前俗稱約束的啦，咁樣咁就費事在這些環節就咬文嚼字啦，即係咩第169章啊嗰啲咁嘅嘢啊，以前我哋都談論過啦，咁就係足唔足夠即係去保障而家即係嗰個社會嘅氛圍嚇，咁啊養咁多人去养宠物，啲商场又大开放，咁啲人又搵架车仔系推住啲小嘅狗只啊，甚至乎有啲商场，我理解就系、如果真系带啲大啲嘅狗去咧，佢都有架大啲嘅车，不过可能等耐啲啦，个管理处系可以抬出嚟俾啲狗只咧系逛商场咧，同个主人享受呢啲咁炎热天气嘅时候嘅冷气嘅咁，
1: 系啊，啲商场都严格噶。如果冇车仔嘅话咧，你都要排队喺度等有车仔先至可以带埋只狗仔一齐咧，就去行下街噶。
0: 咁之前就有呢啲话猫只受虐啦，但系近期可能最令到听众市民关注咧，就系话有一只大狗啦喺元朗嘅商场嗰度咧，系咬死咗只细狗啦。简单讲啊，咁亦都咧系。那個狗主咧係被拘捕啦，咁昨天亦都係上咗屯門法院啦，即係漁護處就話會咧睇報道就同律政處通力合作咧，就要係去檢舉咧呢啲犯法嘅人咧成之於法啦，咁啊，咁亦都係令到咧喺網上睇到好多討論啦，咁似乎反映到咧嗰啲參與討論人士就有啲係起碼表達出嚟就好愛護動物啦，咁有啲就就似乎未必對動物有特別感情啦，咁樣咁亦都係好多條嘅法例咧，俾人哋引述咗。最明顯就係咩危險狗隻嘅規則咧，咁樣。咁呢個係規則嚟嘅嚇。你知香港啲法例咧，就係話佢本身先有一條主要嘅法例，嗰啲 ordinance 啲條例咧出咗先嚇。咁即係好似譬如道路交通啊，或者係最多咧就係食環署嗰啲規例咧，佢本身一條主嘅。叫做係ordinance 上面啲 section 啫，不過即係第一條嘅 section one 咁嘅樣嚇。咁但係咧好多時佢就會係為咗個別嘅目的咧，係出咗好多係又唔係正式叫附例，因為附例叫 bylaws 啊，即係叫規例啊 regulations 啊。
1: 係。
0: 咁而呢個危險狗隻規例咧，就其中一條所謂 regulations 啊。咁裏邊就提及即係最近好多好多嘅。傳媒都提及嘅咩？如果帶大型狗隻出去咧，要一條唔多過兩米長嘅繩索啦，嘅 leash 啦嚇，要帶狗啦，否則就犯法啦咁嘅樣。咁但係整體而言，我哋睇翻今次嘅事件咧，就個片段顯示到出嚟咧，兩米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咁實情嗰個主人啦，或者當時係看管隻狗嘅人咧，可唔可以話用呢兩米長嘅繩索咧控制到一隻咧係有攻擊發生緊攻擊緊人又好，即係狗隻又好嘅工具啦嚇。定係個規例要改話一定要戴口罩，但係我自己都係養狗嘅人嚇，亦都係我唔建議，因為其實香港嘅狗隻相當多噶啦，我都唔係好建議去購買嘅，因為兩隻狗都係第一隻係俾人抌落垃圾桶咧，就係衰到，
1: 哎呀，
0: 咁有人執翻嚟咧，我哋就養大佢啦。另外一隻咧有金毛小狗咧，就係細細只嗰陣時就 B B 咁啦，咁但係個女主人養到咁上下咧，就話自己要去求學啊，咁跟住就係俾嗰啲人即係收養咗，咁我哋接收。

0: 翻嚟咁嘅樣啊。咁啊，兩隻都暫時啊，講循規蹈矩冇乜嘢。
1: 幾好幾好幾好。咁啊就佢哋就唔使了解咁多又規例又條例又唔知咩例啦嚇。
0: 佢哋都未必會肯聽我講噶啦。咁嘅時候咧，就其實咧就係話呢啲大型犬隻，如果真係發起力身嚟咧，啊，咁究竟個 leash 係個主人夠唔夠力，會唔會真係保障咧？可能今時今日咧，我哋見到又有貓狗條例啦，有啲殘害動物條例啦，有啲危險狗隻規例諸如此類，會唔會喺一個時候咧，即係有關當局啦，如果漁護處話真係要啊，要去做嘢嘅咁嘅樣啊，再諗諗會唔會係？做翻啲多啲嘅規管咧，咁樣。因為貓狗條例裏面其實咧已經賦予咗咧，政府咧係可以喺即係立法會嗰邊咧係可以立多啲規條出嚟嘅。咁但係當然要平衡啦，即係話所有狗隻都要戴口罩先準出街咧，又唔知市民同唔同意啦。
1: 係啦，咁啊，會唔會將來就係延伸到就係唔同嘅品種，即係所需要嗰個監管又唔同啦。咁啊，唔同品種之後又混種咁又點算咧？咁樣
0: 啊，咁就係啱啱就係而家上屯門法院嗰個主題啦，嗰只大狗啦嚇。咁佢就唔係屬於咧，即係話危險犬隻嗰個規例裏邊咧，唔準入口啊，唔準管有。嗰啲咁嘅格鬥犬啦，唔係嗰種規格啦。如果唔係，一早嗰個主人擁有都已經犯罪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大型犬隻即係而家啲市民都睇到噶啦，日都報道，即係超過20公斤嗰啲咧。就話要揾條繩拖住啦，簡單講。咁但係係咪足夠咧？咁樣嚇。咁亦都阿小伯你提及到啲品種咧，其實狗就好多隻品種嘅。今次咧出。事嘅品種咧就係啲咩咩拉夫啊，咁就話啲西班牙係混種獒犬啊，咁獒犬就好巨型噶嘛，咁以前咧有啲人咧不法分子咧係攞啲巨型犬隻啲大丹啊，啊即係有啲好危險嘅犬隻咩諾威納、都柏文嗰啲咧，去鬥嘅，去賭錢嘅都非常殘忍嘅行為嚟嘅，咁呢啲我相信香港而家絕跡噶啦嚇。有冇地方？第二啲地方有就唔知道，但系咧，飼養呢啲犬隻咧，真係要非常小心啊！可能大家仲有啲印象，早幾年咧，有位女士咧，不幸咧，突然之間只狗咪叫發狂咧，咬到個面啊！嗰位好似個空姐嚟
1: 啊！記得記得，
0: 係啦。咁所以你話唔係淨係咬第二啲狗隻，因為你唔知道只狗當時會唔會覺得自己係受襲噶嘛，或者有危險。咁佢採取個行為，對於狗本身嚟講咧，孤物論啊，你喜唔喜歡？動物都好啦，狗隻佢自己嘅思維噶嘛，咁你話智商嚟講，咁啲專家話啦，雖然我覺得好似唔止嘅，就話啲智商咧得4-5歲咁嘅樣嚇，咁佢未必諗到好通，咁佢總之佢嘅自然反應就咁做咧，咁責任你咪淨係將只狗人道毀滅嚟解決問題咧，咁唔係嘅，我相信就係正如品種啊，啱先小伯提及到啦嚇，我哋好多時啲藥物啊、藥材啊。咁啊，分門別類咧，花好多品種嘅。
1: 係啊，
0: 與其而家淨係大型犬隻咧，其實可能做多少少嘅研究或者表達咧，將啲狗隻分得更加清楚一啲嚇。咁唔同嘅狗隻可能有唔同嘅特性噶嘛。咁可能咧，即使佢冇前科都好咧，就可以係做出一啲規管。因為兩者平衡啦嚇。咁今次就係好不幸啦。就係咬死咗只狗仔嚇，咁但係如果你又有小朋友啊，甚至大人你俾佢咬一啖嚇，有啲永久傷殘咧，都唔係大家想見到嘅嘢嚟噶嘛。會唔會話就住呢啲大型犬隻再分門別類要求多啲？必要時咧，即係除非能夠證明到只狗隻係真係傷唔到人咧，可能調翻轉咧，即係令佢唔舒服都冇辦法啦，因為為咗安全要緊咧，就係、是。口罩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当然这个个人意见，
1: 是的，
0: 那些动物爱好者就都可以研究一下，
1: 是的，大家一起又给多一些意见，总之就是主人又爱惜自己的动物，也要多一些就是管教他们，因为他们未必知道自己有时候可能不觉意定是怎样什么原因就做了一些行为有机会伤害到其他的，所以我们法律上面又有多啲嘅補足，咁自己愛心上面咧又擺翻多啲落小動物上面啦。今日
0: 好似啲網民唔知咪白厭咁改就話啊呢只 狗狗咧，唔知點解改個名做拉尼，
1: 拉尼，
0: 而家真係拉咗佢翻去，主人都拉埋，呢啲事就最好唔好發生啦。
1: 咁梗係啦，明白曬，咁啊同阿大眾咪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拜拜，小白。

0: 家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当连续落好多日雨嘅时候，住喺低洼地区嘅居民就要面对住水浸问题。而为咗可以提升社区防灾能力，最近喺香港就有学生喺老师嘅带领之下设计咗一款全新嘅环保沙包。呢款嘅环保沙包用嘅材料系唔要嘅旧车胎、废弃鞋底同埋混凝土等等嘅建筑废料。利用呢啲废料嚟到去制成沙包，就大大减少咗破坏河床生态嘅环境。因为传统沙包系需要喺河沙开采，对河道生态造成长期嘅压力。而呢款嘅环保沙包挡水嘅能力同传统沙包差唔多，但系重量就足足比传统沙包轻 25%， 使用嘅时候就会更加方便，咁就大大提升得到防灾能力。希望呢款环保沙包之后都可以帮助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刘畅喺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
4: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星期五今天晚上10点嘅时间，广播道会客室。
4: 冇错，咁啊，主持人咧，行会成员林建峰咧，今集咧邀请到一位 V I P 上嚟咧，同大家倾下偈。佢就系呢个香港中文大学嘅校长卢旭明教授啊。嗱，卢旭明教授咧有一个專稱叫做無創產檢之父，咁咧佢就開創咗一個好偉大嘅技術，就係無創產檢。可以咩意思咧？產檢點解需要創咧？嗱，就話說嗰啲好多胎兒咧，又想 check 下佢哋有冇啲異常 DNA， 即係譬如唐氏綜合症啊等等咧。咁以前要抽羊水啊，或者要刺穿個孕婦個子宮等等，咁啊對個胎有風險。咁但係阿盧教授咧發明呢一個無創產檢咧，抽媽媽嘅血液做樣本就驗到噶咯。嗱，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有呢個靈感來源。点样谂出嚟嘅咧？啊，好特别喎！原来佢话佢有一日煮煮下即食面就谂到咯，同煮即食面有关嘅。
3: 我哋都成日煮面，
2: 但系我哋谂唔到嘢嘅。
4: 嗱，佢会今集同大家分享佢点样得到呢个灵感嘅，咁啊，同埋佢点样管理佢嘅团队。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听下嘅话，今晚10点一齐留意广播同会客室啊！
3: 好啊，真系好有兴趣想知道教授嘅分享啦。咁啊，听日星期六咧就有波睇。晏昼嘅时间，
4: 冇错。咁啊，港超联翻嚟啦，香港超级足球联赛2026-27球季啊，咁啊打头阵，我哋听日3:55有呢个冠中南区对港会现场直播嘅，咁我哋港台电视31咧，今个球季咧会继续同大家直播今届港超联嘅一啲精选赛事，大家记得留意啊。
2: 好，咁啊，另外星期日嘅时间3:30都系现场直播、啊。
4: 冇错，有呢个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嗱决赛嚟嘅，今届咧就系我哋香港做主场，咁啊邀请咗嚟自15个国家同埋地区16支大专生队伍，咁啊睇下我哋香港嘅同学仔能唔能够脱颖而出啦。
2: 好，唔该，陈，拜拜，
3: 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国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说，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柏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说，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柏姆兰说，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亦都释放双方推

0: 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美国所有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5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15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个4，泡泡玛特144.2跌9.5，腾讯控股448.8跌2.6，小米集团28.4升6.4，网易191.1跌2.3，中国平安55.75升1.65，友邦保险73.95升个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2点，跌544点。港金报42,315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01美元，卖出4,5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加龙村，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加龙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就接近大榄隧道转车站。还有之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另外九龙区啦，系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兴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虽然佢把声就好成熟啦，但佢今年都只系得20岁啫。嚟自英伦嘅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0: 无论佢嘅唱腔同埋佢嘅音乐类型咧，都独树一格啊！吓，非常之有型有款啊！新打上网占 Hong Kong Top Ten 第九位 ，Sienna Sparrow 嘅新歌《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4: 海瑞星运家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3: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2: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5: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6: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室边有 Yana 啦，有小白啦，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容先生倾下偈。早晨，早晨，你好啊，
1: 早晨，容生，
2: 早晨，容生，
3: 系你好，你好，你好，咁多位，
2: 你好，系，系今日咩事咁开心？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先。
3: 冇，我太太嚟紧呢个廿五号咧，星期二嘅生日，70岁。
4: 哇，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 要庆祝啦，庆祝啦！呢、這个要大事庆祝添啊！
1: 真系70大寿
2: 啊！系啊，70大寿
3: 啊！系啊，谂住同佢做，佢唔肯啊，个仔。佢唔想即系
2: 低调，
1: 低调，中意低调啲系嘛？
3: 咁啊，同个仔啊去 book 咗去食。呢、這个自助火锅咯，
2: 好啊，开心啊 ，happy 啊，
1: 系
2: 啊
1: ，happy， 一家人一齐最开心噶啦，
2: 自助火锅好食啊，你中意食咩自己剔，
1: 自己
2: 攞，
3: 自己
1: 拣，
3: 自己攞咯，
2: 摆入去十八十八搞掂咁
3: 啊，
2: 系嘛，
3: 系啊，
2: 系啦，咁啊又准备咗庆祝啦，但系到时蛋糕都要买一个，得唔得啊？
3: 有我收收埋埋，预备摆雪柜，等夜晚食完之后翻去咪。等你切蛋糕开心下咯，
1: 收收埋埋，你都几浪漫。
2: 如果你收收埋埋嘅话，咁呢个电台点唱咧？你就生日夜晚切完蛋糕先叫佢听翻。
3: 系啊，
1: 落翻低先。
3: 我就系先打翻俾个仔。
2: 我叫佢听啊，唔紧要。
3: 唔系佢教紧书，翻紧学。
2: 哦 ，OK 系嘅，系咁啊，冇嘢噶。咁如果呢条桥即系穿咗崩嘅话，咁你咪谂过第二桥咯。
4: 系咯，
2: 谂过第二条桥咪得咯。
4: 条条大路通罗马，应该
2: 系啦。
3: 啊、我年佢生日，我年都系咁样嘅，唔声唔声买个蛋糕俾佢，佢咪开心咯。
2: 哦，即系佢心中都有数噶啦。
3: 冇啊冇啊，佢不过佢唔知道我搞乜鬼啊。
2: 吓，咁谂多啲惊喜俾佢咯，咁样系嘛？
3: 系啊，
2: 系啦，系啦。咁、啊、你同太太结咗婚几多年啊？
3: 40几年啊。
2: 哇，40几年，
3: 啊、
2: 有咩好嘅相处之道先？
3: 佢。照顾我两仔爷咧，就真系好。
2: 嗯。
3: 头晕失啊，同埋身体我五高啊。
2: 嗯。
3: 佢成日买啲补品啊。
4: 喂，嗱，我哋成日听嗱，阿容生同你倾下偈，你讲到五高，嗱，我哋成日讲话三高啫，你点样五高法咧？
1: 四高同五高系咩？
2: 同埋身高咯，
4: 身高同埋薪金高，系咪啊？人工高，福利好，系咪？系咪呢啲嘢？系咪开心嘢嚟嘅？
3: 我退咗休嘅，我退咗休嘅。
4: 系
3: 我做政府退咗休嘅，我而家帮紧我歌手送烧味啫嘛。
4: 系烧味正，开心仔啊！烧味，我最中意
2: 食
4: 烧
2: 味
4: 啊！我有几档成日去食噶，依家香港啲烧味都好贵啊，越食越贵啊！食只烧鹅几多钱啊？300几400蚊
2: 啊！
4: 而家
2: 我谂住斩少少叉烧，佢都唔俾佢少少，一食要半斤啊！
3: 200零蚊啫嘛，
4: 200零蚊咩？你嗰啲咁平咩？我有时叫佢攞几嚿姜蓉啊，够少唔使钱，而家1蚊一嚿啊！真系啊，
1: 一蚊嚟。
4: 嗰啲烧鹅酱啊，攞多几包都好似
2: 酸酱啊，
4: 好似
3: 以前就收1蚊，而家唔收噶啦，而家生意冇啊，
4: 系咪噶？
3: 系啊。今时今日个生意唔系咁做法噶啦，
4: 系啦，真系正所谓古天乐话斋，今时今日就系要呢啲，系咪先啊？好啦，
3: 真系啊，真系啊。
4: 咁啊，祝你同太太永远开心快乐啦，好唔好啊？
3: 好啊，好啊。顺便点埋俾我外母，我外母90岁啊！
4: 哇，
2: 全部都有福气，
4: 系咯，
3: 系啊，
2: 系啦。
3: 小欣，我外母啊，对我几好噶，好即系成日都同啲朋友讲啊，我女婿点点点，我话冇嘢嘅。你点对人，人点对你嘅？
4: 系啦，呢个人生格言嚟噶。你尊重人，你锡人，人哋咪锡翻你咯。
2: 一听就知系容生系好好先生啊。
4: 系咯，
3: 我唔系噶，我老婆话我唔好噶。
2: 唉，你最好一样嘢系咩？系谦虚啊，
4: 搞下笑啫，话你唔好嗰啲，大家都知噶啦。佢要特登同啲姊妹讲唔好，因人抢走咗你啊。我成日都咁讲噶，我成日都讲话啲啊神君仔啲事唔好听啊，唔好听，最好唔好听啊。
3: 咩啊？我
4: 唔好俾咁多人知道。
3: 我朝早6点钟一开车已经听到。
4: 我成日都话
2: 多谢你，
4: 唔好话俾咁多人听。
3: 听到
4: 阿
3: 李志光啊，
4: 咁咪好咯。喂，你唔得啊，唔可以净系听埋李志光，你要听埋周国峰
3: 啊。唔系
4: 啊，
3: 我全部
4: 你再听
3: 周国峰听啊，我总之又
4: 再听落去系啦。你听埋周国峰，
3: 阿瑞，跟住再听埋李国峰，跟住听埋
4: 李志光加周国峰，就系
2: 李
4: 国峰系啦。再落去
2: 周志光得咩？
4: 你有冇听埋黄天仪噶？
3: 唔系，有时听嗰个咩啊？
4: 咩三情群？ 有冇听？
3: 间唔成群，间唔中听听啲鬼故啦。
4: 系啊，你啱噶啦，系间唔中听，因为佢一个礼拜做一次噶咋。如果你成日都听到咧，
2: 咁啊真系
4: 鬼故。

0: 你日日都聽到要打電話上嚟分享啦，
1: 好聽啊個節目三成群，我自己最中意聽啊。
2: 我收工我翻去煮飯啊嘛，
1: 係你一路煮飯都聽啦，好過癮噶個節目，知唔知道啊嚇？
2: 我冇時間啦，到時三點鐘去煮飯，翻去煮飯俾太油食啊嘛。
1: 咁啱啊，算啦，我到最後都係私心啲啊，你都係乜都唔好聽，你淨係聽晨光定係先啦，係啊，好嘛，
2: 朝朝聽啊，
1: 係啊，
0: 好啦，好啦，
2: 聽下小白煮餸啊嘛，
1: 係啊，佢好噶，
0: 一陣繼續聽，一陣繼續聽啦，
1: 好嘛，
0: 好啦，
2: 好，
0: 多謝曾經哥，
1: 多謝你，
0: 拜拜，
2: 喂，
1: 點啊？點啊？
2: 唔係，我想同小白收線。
1: 讲下切磋下切磋，得啊！
2: 一两分钟，我有几样心得啊，
0: 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同你倾，
1: 你哋切下同埋磋下，好，听歌先，拜拜。
2: 好好，拜拜拜。

0: 我的享乐时代。
1: 享乐时代之前啊，梗系先煮嘢啦。
2: 系啊，
1: 煮嘢都系快乐嘅一环嚟嘅。咁啊，特别当你煮到一啲容易啲煮嘅、容易啲炮制嘅餸菜嘅时候咧，又见到屋企人个个都食到嘴舐舐啊！呢啲真系冇得顶啦。其中一个咧。咁啊，有一間鋪頭咧，佢哋都有出一啲紫菜餸飯，唔知你有冇見過？有啲喺街上面買到嘅，
2: 有啊有啊，
1: 紫菜，跟住就咁撈落啲白飯嗰度，跟住就咁喺度食啦。
2: 我 OK 嘅，好中意，
1: 係啦，
2: 我好中意撈飯。
1: 其實近乎有少少似嗰啲咧，就係啲味素加落啲飯嗰度咁樣嘅。咁啊，紫菜其實大家都好多人都比較上係 OK， 容易接受嘅。我細個嘅時候仲會買嗰啲一包包細包嗰啲就咁食噶嘛，
2: 係喎。
1: 跟住去到大個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原來紫菜。菜就咁同饭一齐mix and match， 又有第二个口感嘅。
3: 你令我谂起一个烧肉嘅餐厅，嗰、那个嘅紫菜捞饭咧，
1: 系啊，
3: 油紫菜捞油饭咧、
1: 啊，
3: 哇，真系一定要食。
2: 跟住你日式烧肉啊嘛，你讲嘅，我一路喺度谂咩？广东烧味加呢一个紫菜，好霹雳、啊，真系好 dope 呢个真系。
3: 烧
1: 肉呢个字咧，就真系有啲
2: 日式烤肉、那個，
1: 有啲搞鬼。
2: 系啊，我成日都食噶嗰个饭系啊，单点噶嘛嗰个饭。
1: 冇错，咁有啲朋友就中意再加只蛋入去，就狂捞埋嗰啲紫菜啦，咁样好啦。咁呢、這个呢一个紫菜咧，其实可以自己尝试下咧，就调教下嗰个紫菜，睇下令到你送饭嘅时候，或者特别系小朋友啦，或者好似一谂年轻一辈嘅朋友咧，都会中意食嘅。好啦，咁到底点样可以整到一个啱自己口味嘅呢啲叫做紫菜油饭呢？相當之簡單，咁你首先咧，我諗用3-5元咧，就喺街市度買啲紫菜，平時嗰啲滾湯嗰啲紫菜咧，啊，因為紫菜湯我都好中意飲嘅，其實我屋企長期都會有成打喺度，啊，得閒咧就可以整下呢個紫菜湯咁樣。
2: 係，
1: 好啦，咁你就攞一餅呢個紫菜出嚟，就喺個鍋嗰度咧，或者個 pan 嗰度咧，先烘一烘佢先，烘到佢乾曬，咁你記住直到。唔使下攞手嘅，你唔係鐵砂掌嘛，咁啊攞隻匙羹一下佢，或者話拼一下佢，咁啊令到佢咧就可以即係更加受熱啊，受曬熱，咁你佢會有一種白化嘅現象咁望落去，係啦，即係好似咦白白地嘞喎咁樣，當佢白白地嘅時候，又可以去反轉另外一邊啦，跟住咧。就等佢冇咁熱嘅時候咧，呢、這個就真係要用手啦。咁啊，要揾啲識鐵砂掌嘅朋友出嚟咧，就將佢咧就硬用手就搣碎佢，係啦，不規則地咧就搣碎佢。咁啊，你一路搣嘅時候就好自如嘅，聽到沙沙聲嘅，係啦。咁或者你想再衛生啲，就戴翻隻手套。如果唔係洗乾淨隻手都 OK 嘅。
3: 但要保持佢乾爽，如果唔係啲紫菜會濕咗。
1: 係啦，所以速度要快。第一唔使驚熱啦，第二速度快嘅時候，手氣咧就唔會傳咗入個食材入邊嘅。呢個就技巧啦，呢個大家可以慢慢練啦。咁你就用手咧就碾碎嗰啲紫菜啦，跟住你就繼續喺呢一個熱，即係你可以慢慢開翻個文火咯。跟住喺加咩咧？加兩種油，加呢個麻油啦，加呢個橄欖油啦。嗱，我就中意麻油嘅味道香啲嘅，所以我麻油咧就會落2羹，橄欖油咧就落一茶匙咁樣，全部都係茶匙嚟噶嚇。跟住就再落啲鹽啦，落啲糖啦，就各1/4茶匙嘅，然後又再撈撈佢先。好啦，撈到咁上下咧，你就揀呢一個白芝麻。
2: 哇！
1: 白芝麻你又可以圓粒嘅白芝麻就咁一大扎揀落去啦，或者我自己通常慣用嘅方法咧，就已經市面上呢一樽樽白芝麻，你就一路攪佢咧，就一路咧佢會有啲白芝麻碎喺度噶嘛。好啦，咁跟住你就再文火捞都多佢一阵咧，你就食去嘅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系非常之好送饭、
2: 啊，
1: 可以收、啊、整完之后收定一樽喺屋企 ，anytime 都可以
2: 备用系嘛？
1: 冇错，
2: 备用。跟住我哋就去小宝屋企攞咗佢备用嗰樽，
3: 或者佢带翻屋企，
1: 我又再整过。
2: 多谢大佬，多谢大佬啊！
4: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5: 咩事咁 high 爬先？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5: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2: 冇錯啦
1: ，Let's
2: go，Let's go， 我哋都有份啊嚇，參與呢一個咧關愛共融嘉年華啦。咁啊，講多次個時間地點俾大家聽啊嚇，8月23号，即係禮拜日啦，下午2:30喺奧海城二期地下活動大堂，係啦，奧海城二期地下活動大堂嗰度咧，你就有機會睇到晨光第一線啦。

0: 和风速快员的升级主持阵容，同你玩游戏送惊喜，亦都有我们的关爱大使 Jenny 李幸毅同我一起行动撑共融。
1: 是啊，我们很少可以约定听众，除了听收音机之外，还可以约定同你见面啊，
2: 还要非常之齐人啊，我们一起推广种族共融。
0: 是啊，咁啊礼拜日可以同我哋一齐咧啊感受咧种族共融啊，同埋咧见到我哋啲主持人咧打扮。

佢 Jenny 李恒毅有呢首作品啊，作品名字叫做 Iconic。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祝大家有个 Happy Friday， 转个头有丰收快活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七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说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十年，期望增加重建诱因。何佩玲说，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时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是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呢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朝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的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接受本台节目广

0: 报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怎样保护知识产权，中大亦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他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话，当地朝早九点左右，冲绳本岛近海发生 4.2 级地震，最大震感是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9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64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4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5跌7毫，普普马特146.9跌6.8，盈富基金26.4升1.8，腾讯控股447.6跌3.8， Minimax 334元升23.6，小米集团28.4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65升4.4，网易197.4升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701，瑞士法郎9.811，澳元5.594，加元5.695，新西兰元4.681，欧元9.1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6点，跌490点。港金报42,315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22.32美元，卖出4,52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壳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而家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哎呀！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

0: 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3: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4: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松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勁似質。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題同埋氛圍咧，都同歌名一樣嘅，就係、是、無懼挑戰，勇往直前，向前衝。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馬匹奔騰嘅力量同優雅，人馬合一。Hey!

0: 姜制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Jam 师许根峰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Jam 师许根峰。
6: Hannah，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7: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6: 我同大家睇下时装啦，时装绝对系呢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嘅内容究竟系点呢？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
7: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咁啊，当然啦，同大家要讲讲咧，今日嘅天气好似舒服翻啲啦吓。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
1: 哇，好舒服、啊！
0: 开始一个非常之凉凉地嘅星期五早上。喺风吹化为人里面有我瑞瑞，
2: 有我爱丽丝，
1: 仲有活力强，
0: 非常好啊！好啦，咁啊，每一个礼拜咧，我哋翻嚟都会讲下嘅就系，即系究竟有冇一啲，譬如同嗰啲朋友食下饭啦，又或者有冇一啲咩嘅喺生活上面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样，阿活力强咧今日一翻嚟同我讲咗，哇！好正啊！琴日我又去食嘢啦，咁样。其实你晚晚都食嘢噶啦，
1: 系嘛？但系琴日咧就系同嗰啲即系相识50年嘅方温同学一齐食饭。
2: 方温啊？
1: 系啊，方温一齐同班同，然后我哋一路都即系男仔，你知啦，都系咁样样。
0: 嗯。
1: 最好笑就系咧，我哋有18个。
0: 因为你男校，所以嘅就系好多都系男仔。
1: 系啦，系啦，分两台。
0: 仲系男仔？你而家都唔系男仔啦，系嘛？50年咯，已经。为什么会有这个首先先讲下这个同学会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一个
1: 因为今年适逢
0: 一个
1: review 适逢50年、
0: 哦、
1: 我们昨晚就是、
0: 又开埋会
1: 然后呢星期六晚呢就是四班一起
2: 哇
1: 就在学校吃、
0: 啊、
1: 在学校吃呢我就不去了、
0: 嗯、
1: 因为我怕吃完饭要洗碗、
0: 哦、
1: 在学校吃
0: 都不会给你了
1: 为什么、啊、
0: 你那些就是打烂是啊没错不会给你做这些事咯放心
1: 吧 你说真的
0: 我说真的
1: 我不用啊真的不用啊因为
0: 我觉得反而是四班一起那些我会想去
2: 我想去 啊,
1: 啊
2: 想知道大家是怎
0: 样 啊,
1: 啊, 啊你们会
0: 是啊我去啊 你请我去啊
1: 哎呀好
0: 正啊但是不关系有个女生坐在这里都挺正、啊。
1: 其实都挺好
0: 啊
1: 是那边过来。跟着周围有些人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0: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1: 试试试试
0: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1: 试试试
0: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1: 试试试试试
0: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1: 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试
0: 试试试试
1: 哇正啊
0: 冇
1: 错正啊
0: 就咁讲啦好咁讲返你嗰个即係大家食饭啦。
1: 昨晚呢因为我迟到咗少少。咁我哋呢18个人就分两张台就会喺学校对面一个酒店嘅一个中餐部。冇房嘅。咁两张台我去到哇坐晒一张大台喎。好尴尬㗎嘛。
0: 你啲老细係咪老细成日请食饭嗰啲你唔惯囉係咪冇房嘅咁样。哦，真系噶！有时我都会觉得
1: 个
0: 格局好重要噶。
1: 系啊，我寻日真系以为觉得应该有间房
2: 間。边个 book？ 边个
0: book 噶？
1: 诶，唔方便讲。
0: 系咯，
2: 喺做。
1: 不过你觉得系咪？我觉得系应该有间房
0: 間。因为惊嘈到人。
1: 系同意啊！
0: 你咁难得嘅就系你50年先至再见翻，系嘛？
1: 冇错。
0: 成班嘅重要嘅就系、是、哇，突然之间就去翻以前读书嘅嗰个咁嘅情操，
2: 一定好嘈啊！
0: 一定好嘈，
1: 一定好嘈。
0: 系啦，
1: 同埋咧啲语言咧飞嚟飞去，
0: 唔好啊嘛。
1: 系啊，俾人听到唔好啊嘛。咁啊，突然间直上咧，我谂起一个人。我话啊，嗰、那个同学以前系最细粒嘅，唔知佢而家点咧？跟住坐我隔篱嗰个，你系咪讲我？高过我啦，已经。
0: 佢坐到都高过你。
1: 系坐到高过我啊，又大只、啊。以前即系衰啲讲，我哋恰佢啊嘛，即系佢又中意走走只、啊
2: 嗯。
1: 你班有冇啊？你班有冇一个？
0: 实有噶，
1: 系啊，
0: 实有啲有啲俾人哋俾恰嘅，系咪？
1: 系啊，即系我哋
0: 小贤嘅 bully 一定有啦，
1: 系啦，系啦。所以而家我都惯咗喺呢一度。
0: 所以系咯，呢一世就系咁样噶啦，做人就系咁样噶啦，
2: 有借有还，
0: 系啦，冇错，还得好似好借。
1: 系
0: 咁啊！琴日见翻啲同学咁啊，点样啊？
1: 诶，好开心。
0: 除咗你话啲样唔同晒啦，有啲可能系发线向后褪啦，好似你咁啊个肚腩啊向前顶啦。
1: 我系全班冠军嚟嘅个肚腩，
0: 一定啦。你認咗第二，真係冇人敢認第一嘅。講真，
1: 我認第三都得。
0: 仲要好難得一樣，你知唔知啊？我有一日咧，我抄翻一張好耐之前同你一齊影過嘅一張合照。你以前原來唔係咁嘅樣噶。
1: 幾多年前啊？
0: 我俾你睇翻好唔好？
1: 好啊。
0: 我好似有帶翻嚟。
1: 好啊。
0: 我哋俾大家睇下。
1: 好啊。
0: 你以前原來係冇呢個肚腩噶。同埋你個面啊，所有嘅樣冇而家咁腫噶。你唔係呢個樣嚟噶。你以前 Q 啲噶，
1: 你话边个出嚟？
0: 系啊
1: ，Q 啲啊，哇，用个 Q 字嚟形容啊！
0: 我识过你几耐啊？有冇10年啊？
1: 唔 止啦，
0: 唔止啦。咁但系嗰阵时嗰张相应该我谂大约系十零年到啦。你呢十零年话哇，你真系日久失修得好紧要。
1: 系啊，我识佢三十几年啊，
0: 有三十几年。
1: 喺大台嗰阵时，
0: 系啊，嗰阵时佢做编剧，
1: 系啊，
0: 我又做阿姐。
1: 你有冇睇过《劲歌金曲》啊？
2: 有嘅，
1: 系啦，
0: 《劲歌金曲》好多人主持过，
1: 系啊，其中一 part 就
0: 系我哋系最后尾嘅，系咪？系咪嗰一季？
2: 系咪夜晚嘅？夜晚嘅？
1: 星期六夜晚嘅？
0: 冇错，冇错。以前咧，我哋嗰阵时候咧就四个咧就包括有雷雨阳啦，有我啦，有阿 Money 啦，卢敏仪啦，再加埋周慧敏，
1: 系
0: 啦，
1: 好开心。
0: 我哋嗰
1: 阵时
0: 候系，大家系契咗嘅，直播。
1: 是啊，
0: 直播的。
1: 我最喜欢做直播节目。
0: 嗯，
2: 因为
1: 一完呢就走咯。
0: 嗯，
1: 不用做后期那些东西。
0: 直播节目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好的，就是一日里面发生所有的东西。
1: 没错。
0: 通常你就是下午回来你开了个会，拿了个 rundown， 知道今天有些什么东西。好啦，那就各自反正自己做功课啦。
1: 是啦。
0: 那跟着呢我们就会去你玩又好，吃东西又好，整头发又好，总之你什么都好啦。
1: 是啦。
0: 到夜晚黑的时候你就会准备的，就是整好晒梳化服之后跟着就 live。live 完之后的话做得好也好，做得唔好也好，
2: 就咁啦，
0: 冇嘢啦。
1: 系啊，
0: 下个礼拜就从头嚟过。
1: 呢个真系好正啊！
0: 正，我真系觉得
1: 真系好正。因为如果你录影，你后边又要剪接、配音啊，同啲音。

0: 音樂啦，
1: 又或者就啊呢度唔係幾好喎，不如再嚟歌咯，再做多次啦，咁最憎呢啲嘢。
0: 你 live 你最好，
2: 我 live 好緊張噶，每次都。
1: 你唔中意做 live 咩？嗱 ，live 錄影你都有做啊，你自己覺得咧
0: ？live 做節目，你依家都做緊咧
2: ？live 咧個腎上腺素就飆高啲，
1: 冇錯，
2: 出色嘅程度咧會出色過錄影嘅，
0: 係啊，
2: 但係就會緊張咯，
0: 係緊張㗎。
1: 你呢個緊張咪就係你嘅腎上腺素咯，係
0: 啊，
1: 係啊，但係好正喎，嗰一下
2: 好爽嘅，完咗之後。
1: 同埋你喺現場，你突然之間唔知點解有啲神來之筆
0: 咧，有反應啊！觀眾
1: 啱啦，你鬧到就鬧到，鬧唔到你就冇噶啦。但係唔係經常有嘅，係咪？即係有少少好似嘅就係唔知點解嗰日
2: 靈機一觸咗，
1: 係啦咁樣。中咗就中咗啦，你自己都知嘅，你有一个好爽嘅感觉，
0: 系啊，好正噶，好正啊！
1: 录影比较少，
0: 系啊，我识咗佢就匆匆几廿年，
1: 系啊，
0: 系啊，
1: 我俾翻张相你嘅话，你一定好惊，
0: 系咪？
1: 我睇咗时候，我自己都好惊，
2: 完全，
1: 我好似喺呢度。
0: 嗱，后来咧
3: 就喺度，
2: 即刻
1: 嗱。你望下你自己嘅样子，你要俾阿 Alice 望下。
0: 哦，
1: 嗱，你睇下我以前冇肚腩嘅，
2: 后
1: 生好多，系咪唔系唔同而家个样啊？
2: 最开面嗰个，我认到嘅，我会认，一定认到，
1: 唔系肥仔啊！即系呢个合照当中有个肥仔，
2: 我认到。但系系唔同样嘅，
1: 唔同样嘅，
0: 唔同样啊，
2: 系啊，
1: 成个感觉都唔同噶，
2: 精明啲，你
1: 冇错，你而家油头啲嘅，
0: 而家大叔啲啊嘛，
2: 大叔啲，
0: 大叔啲啊，冇办法啦。
1: 你谂下你咁样，你可唔可以变翻呢个样啊？你冇肚腩啊？你以前，你仲记唔记得？你仲记唔记得你自己呢个样啊？
0: 记得，我记得，记得。
2: 应该好精神啊！你系
1: 啊，其实我都系啊，我自己本人都系。
2: 差唔多我就覺得，
1: 唔係啊，你著你著，哇型啊！我覺得，即係我自己睇翻，我覺得，咦，都曾經試下短頭髮嘅話，都幾 OK。
2: 你而家都係短頭髮啊？
1: 唔係啦，
2: 長咗少少嘅，但係唔係嗰只。
0: 我俾另一張相你，
1: 我嗰張，
0: 唔係
1: 你嗰張，你嗰張，
0: 呢個我嚟嘅，
1: 係啊，
0: 呢個隔離睇下你記唔記得係邊個。
1: K K Sir 咯，
0: 系啊，
1: 系咯，
0: 好少。
1: K K Sir 好细个已经开始好英明神武噶啦，
0: 系啊，
1: 系。你帮我问下佢，
0: 好啊，
1: 系
0: 咯，
1: 咁佢同我琴日见面啦，当然大家都喺度即系平头品足，互相下，
2: 有冇搞成咁啊？你啊，五十年咗唔炫耀，唔系呢一只嚟噶啦，
1: 唔系呢一只啦。
0: 你三十零岁就炫耀啦，三十零岁啱出社会啊，
1: 系啊，
0: 升到做经理啊，或者唔知做咗啲咩 boss 啊，
1: 系啊，
0: 你就炫耀啦，
1: 炫耀乜嘢咧？即
0: 係
1: 可能要戴個靚錶啊，嗰啲有冇啊？
2: 男士應該係咁嘅，女士就應該唔係呢一隻啦，可能就炫耀老公嗰啲。
0: 男朋友
1: 但係佢唔係攜鍵噶嘛，琴晚
0: 唔係，係
1: 咯，
0: 真係
1: 攜鍵，
0: 自己
1: 正係真係，哇，好正！我覺得全部都係男人。
0: 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咧，尋日咧大家都好朴素，即係冇人揸車嚟啊。全部
2: 因為可能要
0: 交通工具啊，唔
2: 係
0: 都係一兩滴啫，但係。原来咧，我哋呢个年纪咧，就翻好似读书嗰阵时，跟住哦坐巴士啊，坐地铁走啦。
1: 因为两蚊啊嘛，
2: 唔系啊嘛，
1: 我
0: 都系，
1: 我觉得系你仲未好熟佢，
0: 系啊，
1: 佢呢一啲佢唔会蚀俾，唔会蚀俾你。
0: K K Sir同我一齐都系两蚊，
1: 佢哋五十年啊 ，B B， 佢读中学
0: 啊，
1: 全部都已经两
0: 蚊啦。系啊，但系真系好开心嘅，系啊咁咯，系啊。不过我寻晚验两样嘢，第一又系冇抽奖，我好嬲。
2: 边个点样整？要有个主持人噶嘛？如果唔系，
0: 你冇理我啦，我就中意抽奖。
1: 你房都唔通，又点会有抽奖啦？你谂到啦嗰个格局。
0: 哎呀，真系啊！
2: 系啦，
1: 你冇房，你好难抽奖，你抽咩奖啊？
0: 系
2: 好难，
1: 系咪啊？
0: 有冇主持？有冇 MC？
1: 几多台啊？几多台？
0: 两
1: 台。
0: 系啊，
1: 但系就喺大厅。
0: 系啊。
1: 唔得唔得，
2: 系啊，因为一定会系 A 台嘅人同 B 台嘅人讲嘢，行嚟行去咁样咧，好混乱噶。
0: 系啊，但系都唔系，因为食饭先就坐低啦。啊，琴日嗰个偏台我觉得几好，
1: 系，
0: 因为咧你去到呢环境咧，你坐边张台有时又好尴尬。
1: 你讲个 sitting plan
0: 系啊，
1: 系啊，边个啊？边个 plan 啊？
0: 佢哋有人 plan， 但系呢个 plan 咧就系跟学号双数嘅一台。单数，
2: 哎，好得意啊！今日你仲记得
0: 嘅？系啊，头先嗰张相咪有啲学号。
1: 你几多号啊？
0: 我三十八。
2: 三十八号，我都系差唔多，我都系差唔多。
0: 旺啊嘛，旺啊嘛，
1: 系我
0: 系啊，
1: 我唔记得咗我自己学号添，
2: 我都唔记得。
0: 你可能二字头噶，
1: 因为 L 啊
2: ，L 差唔多十几。

0: 系啊，
1: 系
0: 啊，
2: 但
1: 系
2: 好好玩，
1: 我系三十几嘅，都系
2: 你系
1: Y 啊嘛，鱼啊嘛，
2: 啊系，
1: 系啦，我最尾嘅同尾二，
2: 系啊，尾
1: 系啦，我系无论去边都系尾二，因为有一个同学佢姓容嘅，佢喺我后边
2: ，Y U 或者 Y，
1: 系啦，佢都系 Y U， 不过佢有 N G，
0: 哦，
1: 嚟嚟去去都嗰几个人噶嘛，你点调咧都系嗰几个人喺你前前后后咁样，
0: 几好玩，
2: 几好玩啊，跟学我觉得几好啊，
0: 咁你就同双数学好嘅人，即系你坐喺你隔篱嘅话，可能就
2: 系
0: 三十六。
2: 系啊，
0: 系嘛，同埋四十咁样，
2: 系啦，系啦，几得意啊！
0: 嗯，
2: 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嫌嘅咧，我唔系好饱
0: 啊。你好烦啊！
1: 你都唔系去食饱啦，倾偈都倾饱啦。
0: 咁系食乜嘢啊？你而家系两台啊嘛，食中菜。
2: 嗱，我记得
0: 系咪饮嗰啲菜式啊？
2: 唔系
0: 啊，咁又真系争啲。
2: 系啊，
0: 就咁嗌餸食饭啊！
2: 一人$201，
0: 系我只人头，
2: 系啦，
0: $201嘅话，你想食啲咩啊？你 expect
2: 嗱，
0: 即系有炸子鸡，
2: 冇，
0: 你谂住嘅就有微点双飞，微点双飞炸子鸡，
1: 啊呢个呢个咧会唔会其实
2: 又冇，
1: 但呢个会唔会
2: 咁唔系几好意思啊嘛？
1: 系咪温柔嘅嚟噶？即系譬如话咧，可能我估啊，
0: 叫做好温柔，同埋好激烈。
1: 讲翻，
2: 我哋冇女仔噶。
1: 讲翻先，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曾经系有 join 过类似嘅呢啲咁嘅 dinner。
2: 系。
1: 咁但系咧，大家长大咗少少之后咧，负责安排呢个 dinner 嘅同学仔咧，可能咧就系屋企就舒适啲嘅，或者佢而家做紧嗰份工咧，令到佢生活舒适啲。咁佢就好温柔咁，佢就谂啊，可能。有邊個邊個邊個佢負擔大啲，咁於是佢咧就特登咧就將個係啦就最平，係啦，所以係温柔，大家就唔會有壓力啦出嚟，咁之後會再出嚟啊嘛。如果唔係你再出，你第一次就食哇千幾二千蚊個人，下次就冇人嚟噶咯喎。
0: 佢$201。
2: 呢個我覺得仲有好多空，
0: 係
2: 啊！我覺得仲有好多空間嘅，
0: 好多空間，
2: 三嚿水。
0: 嗱，不如咁樣，我哋又傾下。如果你真係再搞一個，我搞啊，又你搞，又或者係你搞，你會覺得個就係人頭，你出幾多？你會覺得嗱，同埋食乜嘢？點樣嘅安排？你會覺得哇，咁就為之
1: 正觀啦！
2: 第一，我想要有間房。
1: 系，
0: 房系必须嘅，
2: 因为你玩得好开心，
0: 房系必须嘅，
2: 系啦，
0: 同埋要有个名咁样可以写喺度，即系乜乜咁样，大家即系同学聚会好正
1: 啊，
0: 你
1: 相啊，
0: 系啊，要有个位打卡，
2: 我哋又冇
0: 一齐企喺度影相，
2: 净系坐喺度，
0: 一定要，一定要，
2: 我都觉得系啊，
0: 房啦。跟住咧食嘢咧，
2: 食
0: 嘢嘅话就中菜我都系 O K 嘅，
1: 我都中意嘅，
0: 系啊。
2: 我如果系咧，我会譬如话框住$300一个人，然后起一张 menu。如果真系你知道有啲好富贵嘅同学，就揾佢嚟包底，我觉得咁样 O K 嘅。又或者琴日都有个同学攞咗两支
0: 好嘅嘢
1: 嘢嚟，
0: 成人饮料
2: 系啦，
1: 攞支靓嘢嚟大家 share 咁样，
2: 系啦，
0: 系啦 ，B B 就饮奶，成人就饮。
2: 饮水，滚水，
0: 饮水系啦，或者饮茶系啦，攞咗啲靓嘅茶叶嚟，冲系啦，几廿年啦已经系嘛，18年嘅
2: 系啦，18年陈茶叶，
0: 几好啊，
2: 系啊，
0: 咁咪几好咯，
2: 系啊，你咧，你哋会点搞啊？
0: 我觉得$300，我觉得我系咪可以多啲啊？
1: $300系咪去多啲啊？
0: 系咪去多啲？
2: 又
0: 当
2: 我呢个人数咧，就当我即系20人啦。
0: 20人，如果你
2: 即系
0: 两张
2: 台，
0: 一
2: 人10人
0: 即系冇人多$100到啦。
1: $300
0: 又真系舒服
1: 嘅，
2: 我觉
0: 得 OK 啊，舒服。
2: 即系我觉得唔使嗌啲好奢华嘅餸，即系唔好嗌只长脚蟹。
0: 唔系，嗰啲唔系呢一啲聚会时候食。
2: 鱼都冇啊。
0: 吓，鱼毛都冇，咁又真系赚啲食咩？咁食咩？我想知咁食咩？
1: 有鸡食嘅，
0: 系
2: 有或者类似唔知霸王鸡定咩鸡咧？即系有啲鸡白色嗰啲咧，有几条菜喺侧边，白切鸡就冇菜啊嘛，有啲汁有啲菜啦。
0: 菜胆鸡
2: 类似
0: 啦，
2: 跟住仲有一个系有啲骨，即系脆卜卜嘅，
0: 系脆卜嗰啲咕噜肉。
2: 类似啲
1: 咩仔骨、京都骨
2: 系啦，类似啦。咁跟住仲有个煎蛋角。
1: 哦，唔系呢个有啲朴素喎，呢个
0: 有冇汤啊？
2: 即系有汤，
1: 有个羹汤咁样样嘅。
2: 有
0: 冇菜啊？有冇菜啊？
2: 菜好似都有啊。
1: 竹笙咩扒咩？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冇
0: 啊？咦？咁你$201有啲贵喎呢单嘢。
2: 嗱，我系转俾阿 Kiki Sir， 我冇睇过。
0: 系啊，得我冇嘢食噶，
1: 冇嘢食。
2: 每张台3碗饭分。
1: 吓？
0: 哇！
1: 炒饭都冇
0: 点。饮嘢咧？
2: 冇啊，
1: 就
2: 系
1: 嗰个同学嗰两支成人饮品。

0: 呀，
1: 就系咁样咋？
0: 茶水
2: 啊，咁啊争啲喎，真系
1: 饭仲要系三碗，大家分。
0: 唔系，因为大家唔系好食饭啊。
1: 唔系呢个问题啊，而系你
0: 意思系你再叫饭，你自己嗌咯。
1: 哦，
0: 即系啲餸都系家常便饭啦。咁我有时去厕所装人哋嗰啲台，哇，人哋嗰啲咁正，
1: 坐埋去食啊嘛。
0: 咁我点解我咁？
2: 我有一个 contribution 啦，大约六七年前咧，我哋有搞过一个班聚嘅，咁就
0: 系
2: form five 嘅嗰个班聚，嗰个咧。除了不算太多人来了半班，因为有半班可能已经不在香港了，明
0: 白，差不多了，已经很好了，
2: 是了，半班那么上下，是但是最厉害的呢就是我哋请晒正副班主任都嚟
0: 嘅，哇！
2: 呢个我觉得呢个系真系有必要咯，
1: 如果仲压力，
2: 唔会啊，已经唔会啦，
1: 即系食嘢方面咧。
2: 冇，我哋请埋佢，我哋请埋佢。
1: 系啦，你请埋佢，但系个问题系你食嘢方面嘅话，你都唔可以话即系食啲
0: 咩啦，
1: 系咯，
2: 我 OK 嘅 ，OK 嘅 ，OK 嘅。但系我觉得有埋正副班长咧，就真系喂班主任啊，唔系班长，正副班主任系一件事咯，真系
1: 系啊，真系噶。
2: 跟住同佢哋讲翻啊，即系倾翻哦，原来你做紧乜，你做紧乜。我哋甚至咧有个围圈嘅环节，讲翻我哋而家做紧乜啊。
0: 哇，有啲尴尬啊呢个。
1: 呢个我唔要，
0: 我都唔要啊。
1: 因为我担心有啲同学可能未必真系过得太好嘅时候，你叫佢点咧？
0: 系啦，啱啱离婚咁样样，你点搞咧？
1: 嗯，
0: 系咪？或者啱啱做咗人哋小三？
2: 咁嗰日好，嗰日开心嘅都系。
1: 点解你点会谂呢个
2: 嘅？但系系咯，
1: 点解一定
0: 系？点
1: 解
0: 一啲
1: 呢？你身边好多呢啲人咩？
2: 唔系点解会谂到啊？点解会谂到嘅咧？我哋嗰日好好嘅，好正常。
1: 我自问我身边冇呢啲。
0: 喂，你哋有冇姊妹做人小三噶？
1: 我猜过你
2: 啊，
1: 我喺度同你讲啦，你黐线嘅，你咁口臭。
0: 对唔住，收翻，对唔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朝早裁決，法庭經審訊之後裁定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至於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開審前已經認罪。本案四个被告同被控国安法下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接受访问时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美国纽约州一个35岁女子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昨日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控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说，被捕女子包伊密谋在纽约州议会大厦引爆炸弹，意图杀害公职人员并尽可能摧毁大楼，然后逃往叙利亚境内由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包伊曾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0: 根据美国司法部声明同起诉书，被告曾经在网上发表反美言论，已经被监视个几月。他同至少一个减在一个冒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线人联系，同埋请教怎样制造爆炸装置。鲍伊被发现多次前往纽约州议会大厦，并拍摄多张大厦的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7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9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跌1蚊，盈富基金26.4升1.8，步步马特149.3跌4.4，腾讯控股447.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3.4，小米集团28.82升1.06，MiniMax 330.6升20.2，智普1038蚊升1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报42,315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24美元，卖出4,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同大家睇翻出边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同时而家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近住葵涌消防局，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Alice，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
1: 爱丽丝 D E F G。今日嚟到 B 啦，呢个 B 咧系啊
2: ，baby
1: 系，
2: 我叫你啊，
1: 叫我啊
2: ，baby，B
1: for book。
2: book 哦，睇书
1: 系啦，
3: 哇正！
1: 咁究竟系一本咩书咧？呢个咧系一个 book about broken hearts。
4: 哎呀，点解要咁啊？星期五讲呢啲嘢又要落雨，
3: 换个换个本，
1: 换个本。但系呢个 broken heart 咧，系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呢本书。咁严格嚟讲咧，其实佢唔系真系一本书啦。点解咧？因为其实作者啦，叫做Sophie Cow， 佢系一个当代艺术家嚟嘅。呢本书嘅书名咧叫做，我尽力啊，叫做 Do a Exquisite， 即系咧英文 Exquisite Pain， 极度疼痛啊！
4: 吓，
1: 发生咩事咧？就系讲佢失恋，大家失恋会做啲咩啊？
2: 饮一啲成人嘅饮
3: 品。你系被失
2: 恋，
3: 被失恋定主动失恋
2: 先？一样
1: 一样啊！系咩叫被失恋定
2: 被失恋？即人哋飞你咯，
1: 系
2: 啦，你自己主动失恋噶嘛？
1: 主动失恋又好少话好伤心噶，
2: 伤噶，我都
3: 你
2: 主动都伤心噶，
3: 斩缆噶嘛？
2: 系啊，
3: 系啊，
1: 我唔冇乜经验，你哋冇乜
2: 吓？冇乜，其实我都系，
1: 系啊，
2: 我多数都系俾人飞，
1: 我冇唔系我冇乜俾人飞嘅经验，我冇我好牙。拆咁讲出嚟，冇啊！大家都蚀，
2: 系咯。但系其实都系伤嘅，
1: 都伤心，
2: 伤心，伤心，伤心，俾人飞伤啲咯。
1: 俾人飞，应该系嘅。咁发生咩事咧？咁啊 ，Sophie 咧系1984年嘅时候咧，咁当时啦，佢咧就要获咗有一笔钱，咁佢就可以去日本3个月嘅时间，咁去做一啲研究啊等等啦。佢艺术家嚟噶嘛，咁样。咁佢咧就系10月25号嗰日咧离开咗法国。咁途经西伯利亚、上海同埋香港咧，最后咧就去到日本嘅一个旅程嚟嘅。
3: 又系咁样去经香港去日本，
1: 大家都好中。当嗰阵时可能因为横掂都系嘛，即系喺欧洲国家系啦，咁就去东边咧，咁该经过嘅地方有特别嘅地方可能去睇下咁样啦。咁佢本身咧，佢男朋友就同佢约好咗，最后嘅嗰个旅程3个月啊嘛，就会去新德里嘅某一间酒店嘅某一间房同佢会面咁嘅。
2: 哎呀，呢啲真係好作噶，吓同埋佢就係好故事咯。
1: 系啊，
2: 佢都会学，系啊，即系会做呢啲咁嘅嘢。系咪 same time next year？ 我约咗你，唔知喺边度边度都有见面。
1: 系啦，类似呢啲嘢
3: 咁嘅渣男，
2: 就系嗰啲咁样嘅可能我就系唔记住我哋嘅暗号系2046嗰啲，
1: 咁啊直落开。
3: 每年嘅8月第一个礼拜日，我哋就喺呢度相会。
1: 咁冇嘢，咁嗰时可能唔系好方便通讯咧。咁总而言之咧，呢一个男朋友咧就话 OK 啊，咁你去啦。但我同你讲，我就唔系好中意同人哋远距离嘅。
2: 哦，
1: 系啦，佢去之前佢咁讲噶啦，咁但系 Sophie 冇理佢啦，咁佢又继续去啦，咁难得有笔钱俾佢去吓亚洲咁样游历，咁啊去日本咁啊研究下啲艺术咁，咁最后咧第92日咧，佢咧就喺呢个印度新德里嘅帝国酒店261号房，咁咧就收到佢个电话，咁啊佢男朋友就打俾佢，咁就佢哋倾咗啲嘢，跟住最后咧 Sophie 听得出佢话，咦你中意咗第二个啊？跟住个男人话系啊。咁然後就完咗啦，係啦，呢個咧就係真實發生嘅故事。咁但係本書係點樣記錄嘅咧？本書咧係倒轉寫，換言之咧，其實我哋一開始
2: 就喺呢一間酒店。
1: 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到 Sophie 佢遊歷亞洲嘅唔同嘅遊記啦，佢嘅相啦，佢收集嘅嘢，而呢啲嘅影像上面咧，會有一個紅色嘅墨印住倒數92日，就係第92日咧，就會去到一個佢呢個戀情嘅終結。
3: 喂，好正喎！倒數92日，
1: 冇錯啦。咁即係譬如話，可能我哋咧倒數第56日咧，其

0: 其实就是佢可能去神社，咁啊有个 image， 有个神社嘅图片，跟住上面写52咁样样，下边咧就会系 Sophie 咧，佢每一个 image 都会写一次呢一段被失恋嘅经历。
1: 嗯，
0: 咁然后本书嘅排版都好有趣嘅，左边就系我头先形容嘅倒数嗰92日啦，咁右边嗰一版咧就系其实 Sophie 咧佢失咗恋之后咧，佢觉得诶。我唔可以再沉醉喺个失恋度，咁我要做啲乜嘢？通常啊，失咗恋之后做啲咩啦？除咗去饮嘢之外，
2: 搵朋友出嚟倾啦，
3: 喊咯，
2: 喊咯，
0: 自闭。咁佢喊完自闭完咧，佢就周围去搵人倾啦、
1: 嗯。
0: 右边嘅呢92页咧，就系、是、佢去搵咗唔同嘅人。佢咧除咗去同佢讲翻自己失恋嘅故事之外咧，佢、就问对方：你最痛苦嘅事系咩啊？你人生
2: 哦，咦，有意义喎、
0: 啊。然之后右边嘅呢一版咧，就系佢哋嘅 image 啦，即系佢哋可能俾有人可能经历过战争啦，可能系屋企人嘅离世啦，可能系宠物嘅即系唔见咗啦咁样样。咁佢咧就会写翻嗰个人讲嘅人哋经历嘅最伤心嘅故事。
2: 嗯，文字嚟嘅，
0: 文字嚟嘅。
2: O K，
0: 咁除即系上边有一个 image。下面就是一个文字咁样啦，咁啊，我哋慢慢慢慢揭倒数92日之后咧，去到最后嗰日咧，Sophie 嗰版咧就系空
2: 白嘅，
0: 你会见到咧92天佢不断咁样重复讲佢失恋嘅故事嘅时候咧，佢每一日会比前一日咧越嚟越短，越嚟越少嗰啲叙述，系啦，咁佢咧就将呢一个咧当系一个驱魔嘅。
2: 过程
0: 过程
3: 神乐
2: 同你一齐分享
0: 系啦
2: ，OK 喎，
0: 系咪好有趣啊？我觉得
3: 有啊。
0: 咁而呢一本书咧，并唔系佢当年啦，1984年佢经历咗失恋之后咧，即刻 publish 嘅。佢等咗15年，
3: 哇，15年，
0: 佢做完，其实佢写咗噶啦，即系嗰啲 image 佢已经整理咗啦，佢都写咗，佢都收集晒嗰啲陌生人嘅故仔啦。
2: 但系唔系用呢一个方法系嘛？
0: 佢系用呢个方法，佢系，但系
2: 由一开头嘅时候佢失咗恋啦，即系我想知道嘅就系佢呢个這个书究竟系喺佢嘅排版啊，
0: 是是是
2: 又或者佢嗰个形式啊，系佢一早已经系我系打算系咁噶啦。
0: 我谂
2: 左边同埋右边系会系我自己嘅一个驱魔嘅历程，另外一边嘅就系其他人嘅故事。
0: 我唔知系唔系左定系右，我唔知系唔系啦。不过咧一开始佢系有，佢系有意识咁去做呢件事嘅。
2: 系咯，
0: 佢点样整理啦？咁你会见到咧，成日都会有一啲不停系咁重复嘅影像。譬如话嗰通电话咧，系就似头先帝国酒店261号房嘅红色旧式嗰个电话嚟，成日都会见到嗰个电话。
2: 系
0: 咁样咧，阿 Sophie 咧其实系等咗15年啊，先至即系到2000年嘅时候咧，佢先真系出版呢一个极度疼痛。
2: 点解要等咁耐？
0: 因为佢惊咧，当时咧佢咪话咪空白咗嘅，
3: 牵涉到啲人啊，惊
0: 都唔系。佢喺本书度咧，佢有讲系咩人嚟嘅添噶。咁佢系啦，
3: 真名
0: 未至于真名，
3: okay,
0: 不过识佢嘅一定知咁样啦。咁佢最后咧咪空白嘅。佢话佢觉得当年咧好似驱完魔，但系佢惊当佢再重新去投入，譬如我要出版本书，好多嘢搞噶嘛。跟住可能又要
2: 又再中翻，
0: 又伤心过一次。咁所以佢等咗15年之后先
2: 会唔会咁耐啊？
0: 真系啊，真系咁人哋有好多艺术作品啩，我谂
2: 15年、啊，
3: 我想问下呢度有冇搬上银幕啊？
0: 冇冇，不过咧佢
2: 打算抄人哋系嘛，做片段人间。36日咁啊，
0: 倒数36，即系嗰个其实都几震撼。我哋一早就知道佢失咗恋噶啦，本书一开头嘅时候佢已经讲咗噶啦，佢话佢冇嚟到，佢同我讲佢中意咗第二个人，跟住我哋就开始睇倒数96，系92，而嗰92日入边嘅嘢咧系我哋知道失恋啫。Sophie 自己本人收集嗰啲戏飞啊、车飞啊、影嗰啲相，就佢唔知噶嘛，所以就更加有一个好大即系打冷震嘅对比喺一度啊。咁我自己就觉得好有趣，咁而佢咧。唔止淨係出版書嘅，後來有唔同嘅畫廊啦，又幫佢拆展過唔同嘅展覽，咁啊將呢啲咧可能係放到好大，咁越大啦，嗰啲文字越縮越短嘅時候咧，就更加震撼啦。咁就我自己就印象好深刻咧，關於阿 Sophie 咧，佢唔知點解咧，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失戀嘅經歷，
3: 成日有失戀啊！
0: 佢成日有失戀嘅經歷㗎。另外一個最 其中一個又是我想跟書寫有關，他很喜歡呢用一些很私人的情感呢去呢重新去一些整理，重新去理解去解讀去閱讀，然後呢就算我給了你看都好啦，大家呢會有一些東西可以拿出來的，即譬如說究竟一些很深刻的情感怎樣去

0: 去稀釋啦。當痛苦被比較的時候，那樣東西會不會因此而失去一些重量？譬如說對方原來是在說戰爭裡面的生死離別，
1: 會啊，
0: 放在我的情感，譬如我只是可能被人飛了，啊，會不會我的輕一點呢？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
1: 你覺得呢？這
0: 樣去稱，我覺得啊，我覺得雖然個震撼程度不一樣，那邊就是漫天炮火，但是個傷心程度可能差無幾的，可能對方就是我的所有的寄託，
1: 可能你的身體，可能你的身體的反應啊，或者你自己個承受啊，都是一樣，都是睡不著覺，又或者是
0: 不停地煎熬，煎熬啊自己的。另一個要介紹 Sophie 的一些關於書寫的作品呢，這個可以短點講，因為我覺得有趣的，他在2007年的時候咧，佢又俾人飛啦，
2: 又要寫書啦。
0: 佢當年
1: 其實都係件好事嚟嘅，提供咗有好多呢一方面嘅資料，
0: 都
1: 係俾佢可以寫書咯。
0: 2007年 ，Sophie 51歲啊，咁佢點俾人飛呢？當年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啦，1984年咧，佢就係帝國酒店261號房紅色嘅嗰個電話，打俾佢同佢講。今次咧，個男仔咧寫 email 啊。
1: 哦，因为个时间唔同咗啦，
0: 系啦，写 email 同佢讲话拜拜，最后嗰句咧叫做 take care of yourself，
1: 啊哈，
0: 你
1: 照
0: 顾
1: 自
0: 己，系啦，咁所以佢呢一个作品咧就系 take care of yourself， 佢就揾咗107个唔同专业嘅女士去重新演绎呢一封信，呢封 email， 点为之重新演绎咧？可以想象，即系譬如话，如果你系 musician， 咁你就可能写首歌啦，或者写啲音乐，你系dancer， 你就跳个舞啦，你系舞者咁。咁咧，佢亦都有揾到一啲心理学家。咁心理学家咧读完之后咧，就开始同佢分析。哦，佢用咗23个 I， 呢个咧相当之自我中心。跟住咧，佢咧亦都揾
2: 嗰个咧系有得解读嘅，
0: 有得解读
1: 有。
0: 然后佢又揾咗一个咧系做律师嘅，呢位女律师咧就帮呢个男士咧写咗一个抗辩嘅信件咁样样喺度回复翻啊，
2: 追讨赔偿
0: 系啦。咁佢咧亦都揾咗个校对嘅做，就帮佢 check grammar， 就同佢写过晒咁样。
1: 好无聊。
0: 咁咧 take care of yourself 咧都出咗本书嘅。咁所以咧，如果咧对于阿 Sophie 嘅个人情感好有兴趣嘅话咧，系可以揾啊呢个照顾好自己啦，同埋极度疼痛。
1: 嗯，
0: 极度疼痛咧，我自己本人咧就觉得就系好深刻嘅。
1: 嗯，
0: 就系下次失恋。或者適逢有人失戀咧，就不妨送呢本書俾佢。
2: 反彈集住，
1: 你覺得有冇用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用呢一本書，
0: 有用噶，
1: 係啦。你係覺得當我有呢個咁嘅需要嘅時候，即係我失戀嘅時候，我真係睇佢呢本書。
0: 嗯，或者
1: 你會
0: 送俾個朋友咯。
1: 哦，即
0: 係朋友，
1: 佢都
0: 係
1: 咁樣過嚟嘅，係咪啊？你都會冇事嘅，
0: 冇錯。我哋將痛苦比較下咁樣啦。
2: 唔係，我覺得真係有用嘅，起碼你將你嘅注意力去咗第二度先咧。
0: 都
2: 係，
0: 我覺得
2: 係
0: 唔好咁孤單啊。
2: 係啊，
0: 即係當我哋大家都覺得孤單嘅時候，我哋都一齊孤單嘅，就唔孤單啦。
1: 冇錯啦，就好似我哋每逢禮拜五嘅時候，我哋可以聽到我哋嘅風書發佈人有呢一個愛麗絲 DEFG 就唔孤單啦。

0: PG Sunday 啊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好啦，我哋延伸阅读咧，由头先咧，我哋讲紧话呢一本书啦，跟住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讲下嘅就系，究竟如果啊，我相信嘅就
1: 系
0: 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失恋嘅，
2: 系
1: 咪啊？会啊，
0: 咁啊，经历呢一啲咁嘅即系人生嘅苦痛嘅时候咧，应该要点样企翻起身咧？又或者就唔好骚扰你朋友，
2: 唔好再讲啊！
1: 系啊，好烦，
2: 唔好再讲，我听咗好多次啊！
0: 你好似身边系咪有啲朋友？佢最惨嘅就系。明明已經話咗俾你知，唔好再咁樣做，但係佢就係要再中翻入去。
2: 即係通常斷，我哋話斷人頭計噶嘛，失戀。但係有啲人係咧，有唔係？但係有啲人咧係同一個人失幾百次戀。
0: 係啊，
1: 呢個有，呢個有，係啊。
0: 咁你又何必咧？係嘛？我開解完你嘅話，到最後尾嗰時候又情何以堪咧？
1: 你又中翻口落去，係
0: 咪？但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解釋嘅，就係一陣間會出現喺我哋嘅即係星期五問答嘅阿 Sir 咧，佢就話呢啲叫做。恋爱脑，其实佢系非常之享受呢一种咁样嘅痛苦当中，
2: 沉溺啊，
0: 享受就好难
1: 噶。自己
0: 一你享受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就真系帮唔到你。
1: 系啊，
0: 系咪啊？
1: 麻醉自己。
2: 有啲人系中意自怜噶嘛，就哎呀好惨啊，
0: 系啊，佢当自己梁朝伟咯。
1: 系啊，
0: 但唔系咁嘅样嘛，最惨。
2: 失恋实系揾朋友倾嘅，
0: 呢个一定要嘅，呢个一定要嘅。因为我都有问过啲心理学家，佢就系话其实有时咧都系好似头先 Alice 所讲你嘅情况，我就系话，因为点解我会揾佢咧？我就系话嗰个朋友真系好烦，佢一失恋之后嘅话咧，以前咧其实基本上同我唔 friend 嘅，但佢失恋之后成日揾我，佢就
1: 系
0: 因为你肯听佢讲咯，咁跟住我就
1: 系
0: 话系啦，但系其实佢讲嚟讲去得个三督皮嘅啫，
2: 系啊，
0: 又或者就系佢会问你佢咁样系咩意思，咁樣做啱唔啱？咁佢就話嗰啲全部係唔需要你。嗰啲嘅佢基本上咧，佢只不過係想有一個嘅答案，佢想得到你嘅認同嘅啫。
1: 肯定。
0: 咁我就話，所以嘅就係我唔認同。佢話係啊，咁你唔好咯，唔好講，即係唔需要講，你只係需要聽。
2: 即係佢已經有個答案喺個
0: 腦入面有個答案㗎啦。其實佢亦都唔係真係問你，
2: 即係揾個人講下啫。
1: 即係你講啲佢唔啱聽嘅，啊冇嘢啦，走啦。
0: 佢根本就唔係想聽嘅，佢唔係想問你意見啊。佢只不過就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嚟去令到佢自己舒服一啲嘅啫。咁我話如果真系你对于佢所讲嘅嘢，你系唔认同嘅，咁你都唔需要俾你自己嘅意见佢。等于好似我哋好多时候就俾咗意见你嘅时候，你咪一个头，你又中翻翻佢，我同佢讲，我同佢好翻啦，咁样，咁即系你同我嚟讲，你嘥我时间啦。
2: 我觉得佢改咗啊，嗰啲
0: 系
1: 啊，佢又应承我啊，应承我唔会再咁做，
0: 佢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噶啦，咁样佢系啊，睇下你好几耐啦。
1: 我哋年尾结婚噶啦，
0: 咁跟住咧，我就同我嘅心理学家嘅朋友讲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冇嘅，呢啲嘅时候你要不断咁样去讲，不断咁样去讲。咁其实咧，佢讲下讲下嘅咧，正如你嗰本书，其实有啲异曲同工嘅。你慢慢慢慢咧，你觉得自己越讲越少，
2: 冲淡咗啊嘛。
0: 系啦，因为你已经开始好翻啦。系啦，越讲越少，亦都唔会再喺嗰啲问题嗰度纠缠咧。佢开始慢慢好翻啦。但系咧，你必须要听佢讲，
2: 即系一定要有咁嘅处理方式。
0: 但系唔好驳佢。

0: 真的是你不要搏他，你不需要跟他搏他，又或者说他蠢不需要。
1: 嗯，
0: 是啦，这样
1: 你越闹他呢，他越不跟人讲呢，可能更衰啊，翻得他更快。
0: 还有 他越讲得多，他越讲得个频率多呢，他越好得快。但是你不可以不讓他講，所以他就說人原來就是很多時候是要透過，尤其是女仔，男仔就少一點，比較，就是那個比例會比較少一點，但是女

0: 慰，又或者佢就係去得到一啲嘅即係自己嘅一啲療愈嘅話咧，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
1: 咁男仔點算咧？係女仔係咁嘅，女仔真係咁嘅。
0: 係咯，你失戀咧，
1: 男仔唔講嘅係嘛？
2: 唔講嘅，我唔會，因為我有時喺巴士嘅公共交通工具咧，見到啲阿叔打電話咧講失戀嗰啲經歷，哇！我覺得好核突嘅，即係男人同男人。讲电话，
0: 你点知人哋同我讲咩啫？
2: 吓，
0: 咁即系阿叔同阿叔讲。
2: 系啊，即系阿叔同阿叔讲。
1: 咁点咧？越嚟男士失恋，
2: 我真系即系自己谂方法咯，匿埋。
0: 咩方法？
1: 匿埋。
0: 你咩方法先？哦，匿埋。
2: 系啊，
0: 匿边啊？
2: 匿埋，匿埋屋企啊？
0: 留低口，
1: 唔喊。
2: 一两滴咧憋出嚟啦，即系我又唔中意咁样沉醉响嗰啲话，好
1: 咁，但系
2: 总
1: 要做啲嘢先出得翻嚟。
0: 系啊，
2: 即系又
0: 呢几耐，即系连续就唔洗头啊，
2: 四年
0: 唔去厕所啊，咁样即系嗰啲几年啊，
2: 唔系，即系好快嘅啫，系啊，咁咯，系啊，
0: 可能因为都爱得唔系好够深，
1: 系啦，系嘛，
0: 会唔会啊？正正正比，即系你嗰个好翻嘅嗰个时间。
2: 我自己呢个自理嘅能力几好嘅，即系我可以拎低放得低。我讲真嘅，系啊，
0: 情场浪子
1: 系啦，系太潇洒啦，
0: 冇错，睇唔出
1: 系，
0: 所以有啲嘢真系嘅，系嘛咁嘅样，拎得起放得低。
2: 老师啊，
0: 我正想讲我都系咁嘅样，大家都拎得起放得低啊，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有市民话希望认购20至30手，话银债息率4.25厘，较现时银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稳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嘅保底息率4.25厘，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嘅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同埋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隨時提前贖回，100%攞翻本金，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預期會有超過300,000名合資格人士認購，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認購紀錄。發展局下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7個舊區私人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話：私人市場參與重建嘅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視為獎勵發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20%地积比率，使用期限10年，期望增加重建的诱因。何佩玲话，额外20%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的时候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韓國現代汽車工會因為今年勞資薪酬談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罷工，是自2016年以來工會第一次罷工。罷工有大約39,000個工會成員參加，令為

0: 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话，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个钟头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会达到5亿5千多架，累计销售额系会损失将会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为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仲未化解。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0点，升1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3.4，跌2.8；盈富基金26.4，升1.8；泡泡玛特147.4，跌6.3；腾讯控股44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3仙6，升3仙，小米集团38.72，小米集团系28.72，升9.6，MiniMax $331，升20.6，智谱1000蚊，跌2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6，瑞士法郎9.814，澳元5.6，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报42,43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3.59美元，卖出4,53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另外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咁就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咧去到红隧嘅港岛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车龙咧现时排到去嘉宁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就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以及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不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8: 当然不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起用行动撑共融。
7: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2: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6: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2: 现场直播。

0: 好啦，正式进入我哋嘅星期五问答。
1: 系，我哋今日有嚟自东华三院国一位中学嘅邓 Sir。
2: Hello， 各位。
0: 邓曙光老师，邓 Sir。
2: 早晨，各位。
3: 有力迎你一线曙光。
0: 系啦，今日要多谢嘅就系邓 Sir 咧，早咗嚟嘅。其实头先咧 C D E F G 嘅时候咧，佢已经坐咗喺度噶啦。
1: 系
0: 啦，谭胜话我哋喺度讨论紧，喺度讲紧，或者恋爱脑嘅时候，其实系邓 Sir 同我哋讲嘅。
1: 同埋失恋嗰阵会做啲乜嘢啊？
0: 冇错，邓
1: Sir 都
4: 我好有经验嘅，毕竟系啲学生嘅，系啦。
3: 哇，好勇敢啊，讲出嚟。
0: 啲学生系会同你讲嘅，
4: 即系有时。你同學生關係好呢，有時就係頭先你講囉，聽囉，係啦，聽完一輪其實佢哋轉頭就話我冇事㗎喇。
0: 啊，
3: 好喎、
0: 真係要聆聽我，要有人聽佢講，
3: 俾個渠道佢哋舒適。
4: 冇錯
0: 啦，其實唔單止話講緊啲同學呢會搵阿鄧 Sir 傾偈啦，其實呢阿鄧 Sir 佢自己呢個讀書嗰、那個過程呢，點樣去追求佢自己嘅學問呢，佢自己都有一個非常之勵志嘅故事、即係你睇阿鄧 Sir咧，氣定神閒，
3: 斯斯文文，
0: 又有少少白髮，又靚靚仔仔，
4: 有啲歷練啊，
0: 係啦，眉粗粗咁樣。我盡量形容啊，
1: 即係咁講一講咧，鄧 Sir 有啲武俠片嗰個感覺
0: 嘅大俠嘅大俠嘅感覺。我懷疑佢把劍咪收埋咗，
4: 就
3: 係嗰條帶啊，一揈出嚟就
0: 掹出嚟就寶劍出
4: 嚟呢度。
0: 系啦，不如可以同我哋讲下嘅就系以前读书原来。

0: 对于你自己嚟讲嘅话咧，追寻学问嘅嗰个情况咧，唔系咁顺利嘅噃。
1: 冇错啊，咁啊，如果喺以前嚟讲，读书差莫过于留班啦、啊。咁其实我喺人生当中咧，试过四次留班咁。
0: 睇唔出，睇唔出，真系睇唔出。如果系我放弃咗，
2: 我真系放弃啊。
0: 系啊，
2: 系啊，
0: 留咁多次，
2: 次啊、
0: 即系我唔系读书嘅料子咯。
2: 仲有你屋企人都有压力噶嘛？
1: 冇错啊，
2: 光仔又考第几次啊？咁样。
1: 其实咧，嗱，分享个故事啦。到第三次嘅时候咧，我已经同屋企讲我唔读噶啦，走去考警察。点知咧嗱、其实大家唔知道、原来咧佢有个最低体重要求嘅，
0: 系
1: 我争五磅。
2: 哦，你瘦得滞，
0: 你重
1: 冇错啦，嗰时系瘦得滞啊！我用咗、当时用一个土炮嘅方法去增重，
3: 食肥自己，
1: 不停食朱古力。
0: 哦，
1: 系啦，
2: 结果咧，
1: 结果食完之后真系得，不过咧肠胃炎。倒扣翻十磅，
0: 仲衰，
1: 冇错
0: 啊！真系欲速则不达，
1: 冇错，
0: 系啊！
2: 哇，人生好多波折啊！
0: 系啊，
2: 考警察又考唔到，
1: 冇错，注定系做老师嘅。
0: 咁当然啦，即系你话重读又重读啦，又要考呢一个即系公开试啦，都好多次啦。俾你得出咗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你掌握到读书，又或者嘅就系话，即系你学习嘅一个过程，会唔会可以就应用喺而家喺教学上边？你会点样去同啲小朋友讲？譬如即系喺求学里面嘅话，有啲乜嘢嘅窍门可以同大家分享？
1: 嗱，当然系重要啦。即系嗱，我回顾而家，可能系人生已经系经过嗰二十几、三十年啦。咁、你回头看一个十几岁嘅年青人，咦？周围啲同学都系对手嚟嘅、
0: 啊，
1: 我唔行前少少就俾人比下去。但系其实即系有句好。常聽到嘅説話就係、是、學問，學問係一世嘅。即係其實我哋作為成年人，每一日都喺度學緊嘢，學習係一個樂趣嚟嘅。你點樣能夠喺一個學科入面你揾到樂趣？呢一個係一個入門竅門嚟嘅。第二就係、是、其實每一樣嘢，我哋生活上都係解難啫嘛。譬如我有十條鎖匙要開門，我點樣揀啱嗰條鎖匙開門？系咪揀錯鎖匙我就要放棄呢？定還是你繼續努力呢？我的人生是咁嘅，十條鎖匙咧，往往都是試到第十條先至開到嘅。
2: 唔係啊，發現呢個密碼鎖嚟
0: 嘅。老天爺就係咁樣噶啦，
2: 幽靈人物
0: 噶。
1: 變相咧，其實我覺得即係而家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就係你嘅正向人生啦。即係你順風順境嘅時候講正向，大家都理所當然啦。但係當你好逆境嘅時候，我假設，咦，去個廁所冇廁紙喎，咁點算咧？咁你都要解難噶嘛？呢啲就係生活上嘅需要啦。咁在於讀書當中，咦，做一條唔識嘅題目，其實。困难有一个方法可以有千千万万嘅。我成日同同学讲啊，嗱，交唔到功课，如果唔识做，唔系你嘅问题，系我有问题。点解啊？你可以嚟问我噶嘛？罗盘托出点样啊？嗱，我教你做啦。我嘅 WhatsApp 开放俾同学24小时嘅。有一次咧。同学凌晨三点几出嚟问我功课，咁凑巧我又未瞓，我哋未倾咗一个钟咯。
2: 哇，
1: 系啊，冇错啊。
0: 哇，而家老师好辛苦、啊，你系冇休息嘅时间系咪？
2: 倾到凌晨四点几、
3: 啊。最近啲老师都有同我哋讲话，自己嘅私人电话咧，其实系会开放俾同学联络噶、啊。
0: 哇，我估唔到凌晨三点、啊。
1: 有时嗱，即系。我哋同工啦，有时呢个神圣嘅职业，我哋基本上都冇乜放工时间嘅。咁即系有时将心比心，几时会问呢夜难人静嘅时候，佢都仲肯做功课、哦，你唔答佢系咪于心何忍呢？
0: 同埋其实对你好难得，嗬？然后佢三点钟嘅时候，佢都仲喺度努力紧。咁作为一个老师嘅话，都应该系要喺嗰个时候要系啦，要伸出援手咧，应该咁讲，系咪？哇！這個真的很難得。好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個故事，我哋就了解咗啦，即係亦都知道嘅就係大家掌握讀書嗰個過程嘅就係、是，即係要揾啱咗你條鎖匙，亦都要喺每一個學科裡面咧，就要揾一啲咧就係你喜歡嘅一啲地方。
1: 我想提多一樣嘢，我人生啊，其實真係好似過山車咁。咁我今日咧就即係以一個物理科嘅老師身份嚟到啦。其實我人生係。 起跌係好大嘅。喺大學咧，其實我主修呢個土木工程系嘅，咁你都見，咦，同物理都相關嘅喎，咁但

0: 翻到嚟香港咧，其實係做一個通識科老師嘅，其實係教咗13年通識嘅。
1: 好奇怪啊！你
0: 係啦，
1: 兜兜轉轉啊！
0: 人生當中有一條路俾你行，你可以選擇行定唔行。行完之後，其實你係賺咗好多經驗嘅。我上一首科主任咧，佢係移民去咗英國去過佢嘅新生活，佢講一句好特別嘅，喺理科人當中，你係有人文學科底嘅，呢個係好獨一無二嘅，即係我哋理科，咦一啊一。二啊二嘅啦嘛，咁中間其實啊，你人文學科有時我哋講正反啊，邊啲觀點啊，係啦，咁其實帶俾學生一個新嘅觀點同意念咯，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 crossover 咯。
1: 嗯非常之好，咁希望从我哋呢一个嘅访问当中嘅话咧，各位同学仔嘅话都可以得到呢一份嘅分享啦，亦都可以得到嘅就系阿邓 Sir 俾到我哋嘅呢份养分啦吓。好啦，偈就倾完啦噃。
0: 好，
1: 我哋而家正式嚟进行，我哋嘅测验
2: 啦，
1: 你准备好啦？准备好啦嘛，嚟啦！
3: 星期五问答。
1: 好啦，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每一次咧喺头半个钟咧，都会系我哋三个同学仔咧就考下阿 Sir 嘅。等 Sir 准备接招。
0: 好啦，
1: 其实咧头先有讲到嘅就系人生咧有好多种唔同嘅定律嘅。我哋经常会有听到有啲嘅定律，例如咧就系呢个咩沉船系咪效应啊，又或者系咩Murphy's Law 啊咁嗰啲啦。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好多种唔同嘅定律嘅。我想问一下马太效应究竟系下列嘅边一个嘅情况呢？马太效应，
0: 呢个有啲圣经嘅 feel 啊！
1: 吓吓，听住啦噃，小问题唔处理，最后就会变成大问题噶啦。B 越唔识嘅人越有自信，越识嘅人越知道自己唔够叻。C 一个人会不断咁样升职，直至到就系升到一个自己唔胜任嘅位置。呢个系管理学上嘅一个讲法。而 D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即是说有资源的人更容易得到更多资源。
4: 全部都好像很合理的。
0: 对了很大路。
1: 真是估的。真是估的。但是所有我刚才给你的选项里面都是有得解释还有一个效应的。有个名字的。是了。人生里面有很多定律我现在要估的就是马太效应究竟是下列哪一个情况。
2: 等 Sir, 我先去除三先。
0: 我去除衫，
2: 系啦，升职嗰个咧，因为我另外即系睇到咧就彼得嘅理论，因为管理学大师，我啲老友嚟嘅。咁如果有关升职咧，我觉得吓应该唔系 C， 即系佢呢个马太效应就唔会系，
1: 即系筛选咗之后就 C 就唔拣啦，系啦，你好肯定嘅就系你个朋友写过一句咁嘅嘢，系咪？
0: 信你先啦。
2: 我怕你又要 repeat 啊
0: 不要要的人生当中最重要是学到的东
2: 西。我反而想揀 boy, 我揀 boy。
0: 我反而是想揀 A。
4: 我也是想揀 A, 校长。为什么呢你为什么揀 A 呢
0: 其实一些小问题例如 我最近呢即是星期日呢肚痛。你小问题不处理它变成一个大问题其实真的很难顶的嘛。
1: 系呢个
0: 系我拣 A。
1: O K， 你拣 A 系咪？好，等阵拣 A，
4: 我都系拣 A。
1: Alice 都系拣 A， 系咪？
2: 我拣 boy，
4: 因为其他好似都系同能力有关嘅，咁反而 A 咧就唔系同能力有关嘅。
1: O K，
2: 同啲人嘅性格啊，
1: 即系两 A， 两 A 一 boy 一 B 系咪？两 A 一 B， 冇人啊。
0: 咦？
1: 至于是 A 的话呢就是说小问题不处理最后会变成大的问题。

0: 即係其實頭先阿鄧 Sir 所講嘅呢一個啦，係咪？肚痛唔處理嘅話咧，就要開大啦。
1: 佢開好多大，
2: 係鋪鋪都大。
0: 呢個咧叫做破窗效應。OK， 好啦，咁而第二個越唔識嘅人越有自信，越識嘅人越知道自己係唔夠叻咧。呢個就叫做鄧寧克魯格效應啊！嚇，
1: 即係鄧 Sir 效應。
0: 冇錯，就係鄧 Sir 效應啦。頭先你哋揀嘅 D 咧，就係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啊！有資源嘅人更容易得到更多嘅資源咧，先至係馬太效應。哎呀，有意思，有意思，冇错，呢个就系彼得原理啦，系管理学上好出名嘅一个讲法嚟嘅。
1: 我同好老友咁啊，
0: 系啊，有冇营养？有冇养分？
1: 有，
0: 因为你答啱咗，
1: 我错咗啊，
0: 唔系你补中啱咗嘛，
2: 补答都当啱。
0: 第二题 ，Alex，
3: 头先讲咁耐失恋咧，我哋而家讲下结婚啦。
1: 好，
3: 咁啊，历史上啊有记录以嚟啦，最贵嘅婚礼。究竟用咗几多钱呢？
0: 嗰啲皇室婚礼咧，我觉得
3: A 5亿，
0: 哇，咁少
3: ？B 10亿，
0: 嗯
3: ，C 40亿，
0: 系，
3: 同埋 D 60亿
0: ，OK，
1: 系咩年份咩？
3: 有咩年份啊？哎呀，唔讲俾你，
2: 系咪都系加埋中国以前嗰啲国王嗰啲啊？
3: 我有记录啊，有记录啊，我哋计埋通胀添噶嗰个数据，
0: 计埋通胀
3: 40亿，
1: 似嗰啲油王嗰啲仔啊。然後又包機請啲人嚟，
0: 哦，
1: 你咁先使。
0: 我係一諗就諗到皇室嗰啲啊，嗰啲咪仲多？你諗下，係咪？
2: 國宴嚟嘅呢個，
0: 係啊，四十億兩個 C，
1: 四十億。
2: 嗱，我又用一個推測嘅，
1: 好，
2: 通常最大嗰個。通常攞嚟逼人嘅，系啦，最大
0: 我即系唔啲啦，系咪？
2: 系啦，唔啲，
0: 我都系咁
2: 嘅。咁我都系拣四十亿嘅。
0: 嗱，五亿我唔会拣，五亿嘅话
2: 太少啦嘛。
1: 而家
0: 真系好，
1: 我搞个生日会都六百亿啦。诶，你冇嚟啊？上次？
2: 哎呀，下次啦。
0: 你冇请我？
1: 哎呀，
0: 你漏咗我张卡。OK， 即系五亿我唔会拣啦 ，D 我唔会拣啦，所以系十就系四十嘅啫，系
2: 咪？冇错啦。
0: OK， 咁阿等 Sir 都系四十，
1: 都系
0: 四十，全 C。
1: 好。
3: 哇！全對啦！
0: 系边个？系边个？
3: 佢系亚洲首富啊，印度信实集团董事长啊 ，Mukesh Ambani 啊。咁佢呢个婚礼咧，系其实系6亿美金，所以其实系40几亿嘅港币啦。佢2024年1月咧，已经系即系请人去晒成个欧洲包咗嗰啲，
1: 咁
3: 包机系啦。咁所以咧，成个婚礼系4个月噶吓。咁啊，请咗嗰啲咩 Justin Bieber 啊、Rihanna 啊咁样过嚟咁样样啦。
0: 冇，唔係，其實
1: 你使得40亿，叫埋我哋使死咩？
0: 唔係仔，一跌咗佢啦，
3: 爭個少少啫嘛。
1: 我哋揾咗佢，你都唔知啦。
0: 冇嬲，到你。到你。
1: 嗱，非洲有一隻猛獸，係飛鳥嚟嘅，叫蛇鰻。佢有一個名咧，叫秘書鳥。
0: 秘書鳥，
1: 係啦，呢只係猛獸嚟嘅，佢哋專係
0: 即係隻鰻。
1: 就下面有隻鳥字嗰、那個，
0: 係咯，即係
3: 係
0: 咯，大隻嘅雀啊嘛，
1: 佢專係飛落去捉啲蛇嘅，即係捕蛇高手嚟嘅。但係與此同時咧，有個名字就叫秘書鳥，秘書即係 secretary 嗰個秘書啦。咁點解有呢個名咧？四個字，因為佢係猛獸嚟嘅嘛嚇，
0: 因為佢有個老細。呢個鷹係佢嘅老細。有冇呢个选
1: 择？当咧就系服侍多士。
0: 我拣啲。
1: A 咧就系因为佢外形咧有啲黑色嘅毛啊，即系个头啊顶嗰啲咧，就好似咧以前嗰啲秘书咧夹住摆喺个耳仔嗰度。
0: 哦，
1: 系呢个外形。
0: 哎，呢个
3: B 系啊，唔系侍应咩？大哥
0: 系啊，侍应有时都会咁噶，
3: 夹住
0: 摆喺
1: 度。你唔好嘈，
0: 厨房嗰啲乜嘢？写嘢食嗰啲都
1: 应该电子嘟噶啦。B 就系咧呢只雀咧好大声嘅，吱吱喳喳就好似嗰啲秘书咁样。
0: 秘书唔周围讲嘢噶，
1: 系啦，
0: 好大声。
1: C 咧，哇呢个咧即系类似啲管家咁，佢捉嗰条蛇咧就会分俾嗰啲即系小小嘅雀仔，
0: 系
1: B B 雀咁。
0: 系系，
3: 点解唔叫管家鸟咧？
0: 系啊，咪就系咯，即系唔系咯，好啲。
1: D 就是他要服侍 boss，
0: 服侍 boss，
2: 我都揀 D 啊，
3: 揀 D 啦，
2: 即系阿 Danny 笑得咁大声就应该系 D 啊 D。

0: 全部错。
1: 哎呀，
0: 剩翻三个答案。
2: 咁样啊？
0: 嗱，因为佢外形有啲黑色嘅，一字字字。
2: 唔系呢个。
0: 第二咧，佢把声好大啊，呱呱呱呱。
2: 唔系，
0: 好似啲秘书咁样啊。嗱，我唔系讲普一般嘅秘书啊。
2: 司
0: 就系咧，佢分嘢食。
2: 分嘢食俾人。
0: 系啊，佢系捉蛇嘅好手嚟嘅，捉咗之后咧就分好似管家秘书。
2: 但是就真的秘书不是做这些事咯，是啊，你说他妈妈啊，
1: 秘书是冲咖啡的。
0: OK， F 是因为他是辣，他吃完蛇呢就分几杯咖啡给蛇仔啊，不是那些雀仔啊。F，
2: 我先好，有人揀 A， 有人揀 B， 都有人揀正确答案是啊，我先
0: 好。
2: 正確答案是
0: Alice，
1: 耶，
0: 因為是有些黑色一支支的毛，
2: 就好像他夾了支筆在這裡，沒錯，
0: 就是這樣。
2: 好差，我覺得這個名字安得
0: 秘書來
2: 的，是啊，因為他有一些黑色的毛似支筆，
3: 我不可以是作家鳥，
2: 是啊，作家又可以，
1: 畫家鳥都
2: 可以，畫家鳥又可以，是不是？唉，今次真是大件事，
0: 大件事，大件事，
2: 但是是很大隻的，一隻雀來的，
0: 它衝下去去捉那些蛇高手來的
2: 非
1: 洲，它是不是跟鷹
0: 都是那一系？
1: 不明白，
2: 相信都鷹那一系，
1: 即是屬於猛禽的一種，
2: 沒錯，稍後回來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本案四个被告同被控国安法下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日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有市民话希望认购20至30手，话银债息率4.25厘，较而家嘅银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稳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嘅保底息率4.25厘，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嘅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同埋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随时提出赎回，100%攞翻本金，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佢预期会有超过30万个合资格人士认购，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认购纪录。政府日前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第一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兼 AI 效能提升组组长卓永兴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推出5个，到明年年中累计完成共26个，剩下4个将会明年下半年推出。卓永兴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当局没有特别刻意分阶段推出，而是成熟就会推出，拣选项目和部门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包括受市民关注的服务，例如服务是否曾经被投诉，希望真正提升效率，强调并非为 AI 而 AI。 他说减省程序可以令服务加快，但并不代表一定节省人手，重新是政府有很多不同工作，也有很多新工作计划开展，目标是提升服务质素之外，同时建立 AI 文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

0: 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0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27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7，跌3.5；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毫2.8，升2.2；泡泡玛特148.2，跌5.5；腾讯控股447.6，跌3.8；小米集团28.6毫6，升9毫；MiniMax 330.2，升19.8；智普1,009元，跌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05点，跌111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97美元，卖出4,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红隧港岛入口。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红隧港岛入口。咁同埋而家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亚加路加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利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我哋继续有东华三院国一位中学嘅邓柱光老师邓 Sir。
1: Hello， 大家好。
2: 好开心啊！我同阿邓 Sir 咧，我哋喺 off mic 其实咧都有好多嘢都会倾紧，
0: 好多故仔啦，
2: 好多故事，
3: 学到好多嘢，
2: 真系啊，好啊，咁啊当然啦，
3: 好有心嘅老师，
2: 系啊，亦都好即系系啊，我觉得如果有个咁样嘅阿 Sir 嘅话咧，真系大家嘅一个福气吓，
3: 系啊，
2: 好啦，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咧就要等啊邓 Sir 发版，
1: 好啦，到我出场啦，
2: 系啦，
1: 嗱，我哋做啲热身题先啦，好啦，咁咧嗱，我就问啲同科学同物理相关嘅问题嘅。好啦，在相同的材质底下，相同的光源照射下，以下哪个颜色的物体对光线的吸收能力是最强的？ A 是白色， B 是黑色， C 是红色， D 是银色。
0: boy 咯，系嘛？啲人话行山要着浅色嘅，
1: 行山都系浅色的，
0: 等我冇咁热啊，
1: 系冇咁热嘅。
0: 黑色先，我
3: 会银色、白色或者红色。
1: 白色、红色，
0: 佢话吸光，
1: 吸光
0: 最吸光，冇错。
1: 大家可以体验下嘅，
0: 系啦。吸光，
2: 可唔可以问多次嘅问题啊？
1: 同一个材质，因为有时材质都会有唔同
2: 噶嘛。有影响。
1: 咁同一个光线底下，我哋科学系要做对照实验嘅。
2: 冇错。
1: 系啦，边种颜色吸能量系最强嘅？A 系白色，B 系黑色，C 系红色，D 系银色。
2: 系咪因为真系黑色咧？
0: 色
2: 因为你黑洞都会想所有嘅嘢会吸啦。
0: 系、
2: 嗯、
0: 白嗰啲系 reflect 咗出去，所以冇咁热啊嘛。
2: 系啦，银色都系啦，系嘛？
0: 嗯。
1: 好，
3: 大家两个拣黑，我拣红
1: 啦。好
2: 啊，就系咁简单。
1: 好，
2: 好大家两黑一红，
1: 两黑一红，
2: 即系两 B 一 C， 有冇人啱？
1: 当然有人啱嘅，大家嘅科学常识好好嘅，咁啊答案当然系黑色啦。嗱，但系我又想问多个问题啦。边种颜色最唔吸能量呢？同樣地係呢四樣，
0: 究竟係白色定銀色咧？
1: 係啦，究竟係白色定銀色？
2: 銀會不同，
0: 會反光喎。
1: 嗱，俾個提示你，
2: 係
1: 冰皮月餅攞咩裝嘅咧？通常
0: 係銀色啦，
2: 銀色咯，
1: 係啦，
2: 係啊，
1: 係啦，銀色嘅。嗱，呢個咧同物理學、熱學嘅輻射有關嘅。其實咧，原來越深色越接近黑色咧，其實吸能量嘅，所以咧好多時我哋校服咧，冬季校服係會深色嘅，
2: 冇錯，
1: 夏季校服係會淺色嘅。嗱，你唔好以為吸熱快就會
2: 散熱快，
1: 冇錯，吸熱快其實散熱快噶，其實咁所以咧，其實淺色咧吸熱慢，但係其實散熱都慢嘅。但係點解銀色會吸能量少咧，系佢反射咗啲能量，冇错啦。咁所以其实我哋譬如汽车，我哋要整个太阳挡，点解要反射啊？冇错啦，其实系反射咗。
2: 我试过开头嘅时候就用黑色嚟去对住。
1: 哇，热死！个车厢可能可以。
2: 你唔好理我，我觉得型啲。
3: 我支持你，系啦。
1: Yeah,
3: 黑色有咩错啊？
1: 冇问题嘅，黑色玻璃加个黑色嘅太阳挡，
2: 系啦，
3: 再戴埋黑色太阳眼镜，
2: 黑玻璃 ，OK，
1: 焗桑拿，
3: 明白，
2: 多谢，
1: 好啦，我哋热身完毕，我哋就嚟正题啦，
3: 好
1: 啦，咁呢题同颜色都会有关嘅嗱，大多数嘅绿色植物咧，你都见到系绿色噶啦，咁其实点解咧？嗱 A。绿色植物只吸收绿色的光，系啦。B 绿色植物系会发出绿色的光。C 绿色植物因为有叶绿素，所以系反射绿色嘅，系啦。D 绿色植物对所有颜色咧都反射，系啦，因此咧混合成为绿色嘅。
3: 哇，好复杂。
1: 系有啲复杂嘅，
2: 我就系想理解佢呢四个咧，你都需要一啲可，即系我唔系咁容易。
3: 我终于去到 D
1: 就
3: 放。
1: 嗱，我又试下简单啲啦。头先 B 就话好似佢会发出绿色嘅光，即
2: 系
1: 好似着咗眼灯绿色咁啦。
2: 系
1: A 嗰个咧就系佢会反射绿色嘅光。啊 ，sorry，C 个系会反射绿色嘅光。
2: 因为是叶绿素的因的关系，
1: 冇错啦。
2: 好，
1: 咁咧D 嗰个咧就是因为佢混合咗唔同嘅颜色，即系话佢红橙黄绿蓝靛紫，跟住都会有嘅，咁所以咧 至最后咧就绿色啦，咁样嘅。
2: 即係佢嘅意思係溝咗啲顏色，
3: 唔係㗎，講得好求其。
2: 你如果你講緊，譬如可能藍色溝紅色咁樣，佢又變咗紫色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佢係溝出嚟嘅。
1: 係啦，究竟係佢嘅物理上，即係話佢入邊嘅顏色色素嗱，大家都會有好多天然色素噶嘛，嗰啲係啦，譬如黑格倫子，你會見到有紫色啦，大紅花會紅色啦，係
2: 咪
1: 同佢入邊？
2: 葉
1: 綠素係咪綠色
2: 嘅？葉綠素係咪綠色？
3: 佢有 E 光合作用，我就揀 E 光合作用，因為我識
2: 啊，唔係
1: 因為
2: 識
1: 光合作用，
0: 我都識啊，係
3: 啊，
1: 係葉綠素係咪綠色嘅咧？
2: 葉綠素係咪綠色？係綠，
3: 我唔
0: 知，我估係咯，
3: 有個綠
1: 好
0: 係咯。
1: 咁啊，大家估下
0: 先。
2: 第一个就是吸其他嗰啲光线嘅光，第二个就是
1: 自
2: 己发出
0: 光，
3: 唔会噶，
0: 嗬？
3: 你阳光佢唔系绿色噶嘛？
0: 你
1: 阳光系咩色嘅？
2: 里面入佢出出色咯。
0: RGB，
2: 因為你嗰啲反射落嚟嘅時候，你咪有一個嗰啲。
1: 大家可以陣間 lunch 或者放工可能晏啲啊。咁啊，望下陽光其實咩色嘅？這個、呢個咧嗱，所謂咧物理科咧，全部都同我哋日常相關嘅。
3: 知道。
1: 係啦，我哋隨時可以做實驗同埋測試到嘅。
2: 陽光啊。
1: 係啊。
2: 哇！呢個我真係有意思，嚟嚟嚟嚟，我哋唔好喺度，係啦，搞太耐，
0: 呆咗。
2: 你係乜嘢？用嗰個因為葉綠
0: 素，葉
2: 綠素係咪？
0: 我揀
2: Alice 係 C， 佢係 C， 你係咩？你係 boy。
1: 好，有人啱嘅。
2: 等，我係
3: B 綠素啦，我揀 B 女揀 C， 阿老師為人啱。
2: 好啊 ，C 啊，
1: 好，
2: 一 B 兩 C，
1: 有人啱嘅。
2: 正確答案
1: 係
2: 葉綠素。
1: 嗱、哦，有葉綠素，當然咧，葉綠素咧，嗱，我曾經咧中意我哋有個實驗，就係、是、釋出葉綠素，我哋會將塊葉咧變成透明嘅，大家可能都
3: 做過啦，
1: 冇錯啦，一落酒精咧就成塊甩曬色嘅，
2: 係啊，冇錯冇錯，係
1: 啦，
2: 係。
1: 但係咧，從一個物理現象睇咧，譬如我哋而家睇啦，譬如紙係白色，有啲嘢紅色、藍色，其實咧原來佢唔吸嗰隻顏色嘅光咧，就會反射咗俾我哋眼球睇到嘅。所以咧，大家以後見到任何顏色，佢就係唔吸嗰隻顏色咯。
2: 哦，
1: 冇錯啦。
2: 所以佢先至顯現到係嗰隻色，因為佢
1: 除非白色，白色係佢反射曬全部光，所以你見到白色。黑色咧，佢就吸曬所有光，所以你係見到黑色。
2: 哦，太陽咧？
1: 太阳咧嘅
2: 光
1: 咧，其实系白
2: 色
1: 嘅。喺三棱镜底下咧，你哋就会见到七只颜
2: 色
1: 啦。
2: 哦，
1: 系啦。咁譬如点解我哋日常喂见到彩虹啊，或者系朝早会有，因为露水咧，水系会有折射嘅，所以我哋就有时会呈现到一啲彩虹嘅颜色嘅。
2: 好彩，答啱咗。哎呀，
1: 唔紧要嘅，
2: 第三题
1: 好，第三条咧，嗱，同大家都息息相关嘅，
2: 都系物理题，
1: 系啦，都系物理题。大家咧都会用手提电话噶嘛？手提电话咧，其实用边一种电磁波嚟做通讯嘅？系啦，估下啦，
2: 手提电话得
1: 好。A 系红外线 ，B 系微波 ，C 系无线电波 ，D。是紫外线，
2: 不是紫外线，应该。
1: 大家从日常生活去想就可以的了。
2: 微波，第三是 C
1: 是
2: 无
1: 线
2: 电
1: 波。
2: 无线电波，无线电波。
0: 无线电波不是就是接收电视啊，那些。
2: 电台啊。
0: 电台啊。他说手提电话。
2: 手提电话。
1: 是啦，手提电话。
2: 红外线。紫外线，佢有
1: 红
2: 外线，有紫
1: 外
2: 线、
1: 微波、
2: 无
1: 线
2: 电
1: 波
2: 同
1: 埋紫
2: 外
1: 线。
0: 照计系无线电波，
3: 我拣微波。
1: 你拣微波？
2: 微波传讯好似以前系有啲唔知咩特派记者。

0: 跟住微波传讯翻嚟。
1: 好啦，大家凭记忆嘅，睇下可唔可以？
0: 我唔会拣红外线，我唔会拣紫外线。
2: 通讯就系无线电波咯，
0: 系咯，嗬，系啊。
3: 微波发射啊！
2: 我拣 C 先。
1: 好，
0: 所以我哋有时嘅滴滴滴滴滴嗰啲咁样，微波发射，
1: 好，
0: 我跟你一次，两个 B 一个 C，
1: okay, 有
0: 人
1: 啱嘅，有人啱嘅，
0: 系正确答案系，
1: 答案系 B 微波，
3: 耶，
1: 嗱，我学生咧一估咧。微波是不是微波炉啊？咁其实呢原来微波同埋微波炉是两样嘢嚟嘅。係啦。微波炉呢其实呢
0: 係
3: 吓死我啊我差啲想咁讲。
0: 其实我都係啊。
3: 哇又俾阿老师耻笑我。
1: 係啦。微波炉呢其实就蒸发咗啲水分令到啲嘢就熟啦。咁、原来微波呢我哋唔单止係手提电话我哋八达通卡呢都用微波呢一样嘢嘅。咁喺一定距离里面佢就接收到嘅。咁、而头先 Alice 讲呢无线电波呢因为佢係个波频比较长。譬如我哋而家用大气电波呢个呢就会用无线电波嚟做传送嘅。係、啦。
0: 即係听到我哋到接驳嘅话呢就係用呢个无线电波。
1: 冇错啦。红外线系我哋平时遥控制嗰隻呢就红外线囉。
3: 明白。
0: 咁如果微波嘅话唔怪之啦有时你个电话如果摆得太远嘅话呢你是收唔到㗎嘛。係咪係咪就咁嘅意思
1: 嗱又未必嘅。嗱其实我哋话收到收唔到呢就
0: 唔
1: 係靠传送。其实呢同个发射站嘅远近啦又或者呢我哋有冇啲障碍
0: 物
1: 阻住佢，嗱人都系障碍物。
0: 当然啦，
1: 系啦，太多人嘅时候
3: 阻住个发，
0: 你都系阻住我。我想讲，
1: 系啦，
0: 好，第四题哇，有趣味。
1: 呢条咧就俾大家估嘅，系估嘅啫，
3: 明？
1: 你可以计数嘅，
0: 好
1: 嗱，喺真空状态，如果我哋用光速去行，围绕地球。用光速计啊，每秒钟绕地球几多个圈？嗱，我俾啲数字大家啦。
0: 秒钟好
1: 嘅。系啦，光速咧系三乘十嘅八次方，每秒啊行嘅米。咁地球咧就系、大概四乘十嘅七次方嘅公尺，系啦。嗱，呢啲数字算啦，系啦。
3: 我唔算啦。
1: 好，你可以计嘅，系啦。A每秒钟行 5.5 个圈、B 是 6.5 个圈 ,C 是7.5圈 ,D 呢就是8.5圈。
3: 好我计下先。
1: 好。
2: 头先呢等 Sir 呢在我的答案那里他说数值最高的那个呢通常都是出来 fix 人的。
1: 哇
0: 咁即係你唔会揀我反而想揀8。
2: 你想揀8。
0: 去喎。八个半圈，即系其实系五个半、六个半、七个半、八个半圈。
1: 冇错啦。
2: 我拣五个半。
3: 你唔好，
0: 我拣五个半。
2: 我
0: 拣五个半。系啦，两个五个半，等你快啲啊！
3: 我计
0: 冇时间啊。
3: 6.5。
0: 好，即系一个两个 A， 一个 B。
3: 系
0: 啦，有冇人？
1: 冇人啱嘅。
0: 我
3: 拣
0: 八
3: 个
0: 半，
3: 唯
2: 有系咁啦，
0: 系啦，
1: 大家都系拣八个半，
0: 系全部都系 D，
1: 都系唔啱，
2: 七个半，
1: 系啦，其实有得计嘅，其实咧，因为速度等于距离除时间啊嘛，咁我哋速度系三乘十嘅八次方啦，个距离系
2: 四
1: 四万公里啦，系啦，其实我哋就计到时间嘅，咁啊大概绕到佢几多个圈咯，系啦，
3: 明白。
2: 好第五题啦，
1: 好啦，最后呢条啦，就考 IQ 同埋考下大家啲常识嘅。好啦，喺真空状况里面，我哋而家有四个物件，一咧就系、一个一公斤嘅铁球，
0: 系，
1: 一个咧就系、十公斤嘅铁球，同埋另 C 咧就系、一根羽毛，同埋一个乒乓波，即系有四样嘢啦。静止喺同一嘅高度入边。边样嘢先落地 ？A 十公斤嘅铁球，因为佢质量最大 ；B 一公斤嘅铁球，因为佢质量最细，但系飞得比羽毛快 ；C 羽毛因为表面面积大，受到空气阻力 即係個浮力比較高嘅。D 係四件物件同時著地。
0: D D
2: 好啦，我跟你。
1: 喺唔知情嘅地方，
0: 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
1: 跟啦同埋撞，
0: 冇錯。
3: Boy
1: 好。
0: 系啦，一个 B， 两个 D。
1: 嗯，有人啱嘅，
0: 有人啱嘅。
1: 系啦，咁咧答案咧就系、是、四样一齐落地嘅。
2: 嗱，
1: 其实个巧妙喺呢度系真空。
0: 嗯，
1: 如果唔系真空咧，就好大唔同噶啦。
0: 系啊，就会有个重量。
1: 冇错啦，系个质量会定定咗佢嘅速度而。嗱，呢个系牛顿定律话俾我哋听嘅。
2: 哇！
1: 系啊。
3: 牛顿冇同我讲过，
1: 牛顿瞓觉冇同你讲，报梦
0: 佢就同我讲佢食咗嗰个苹果特真句。
3: O、okay, K， 好，
1: 好
3: 嘢，精彩精彩，物理物理学嘅世界原来真系多姿多彩。
0: 但系其实你读清楚物理嘅话，其实可以了解呢一个世界就系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真系应该需要。
3: 有样
0: 点样先至能够可以读得好物理啊？
3: 系啊，
0: 阿 Sir，
1: 有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冇放弃，因为其实咧，因为其实嗱。我哋讲呢诺贝尔奖呢、
0: 嗯、
1: 发明一样嘢呢其实好容易、
0: 嗯、
1: 即係当然都好难啦、
0: 嗯、
1: 但係发现一样嘢呢即係譬如佢喺你、啊、譬如空气嘅养分入面佢一直都存在但你唔发现佢、
0: 啊、
1: 物理就係咁啦你可唔可以发现到一啲新之前人类系未发现过嘅嘢呢、
0: 嗯、
1: 而佢系日常都系存在
0: 嘅、嗯、太好啦、
3: 啊、有意思有意思
0: 冇错我就冇咁多呢啲咁樣嘅，即係係啊嘅個圍巾，但係佢就可以知道嘅就係其實有時候咧聽歌就會令到大家開心。
3: 哇！
0: 咁所以咧每一次嘅話咧，我哋都會有呢啲點唱嘅時間嘅。咁而家就要交易嘅時間俾鄧 Sir 啦。
1: 好啦，今日咧送一首歌俾大家聽，係陳奕迅嘅《陀飛輪》。
0: 嗯，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咧？
1: 我人生嘅歲月都係起起跌跌啦，都希望大家珍惜有嘅光陰同埋。珍惜而家拥有的一切咯。
0: 有冇啲咩人要点唱啊？
1: 太太，
3: 哇，简洁有力，
0: 哇！
4: 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说，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縱使支聯會沒有採用或者鼓吹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但是行動綱領違法是違反憲法，已經屬於顛覆國家政權最終的其他非法手段。至於支聯會，法庭認為李卓人等三個人都是支聯會的主導意志，根據規則原則將三個被告的違法意圖和行為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欢迎法庭的裁决。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他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今日法庭的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9月4日截止，發行額最高可以達到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萬元，每6個月派一次息，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早上到銀行了解情況，計劃認購。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銀債的保底息率較現在一般銀行定期的息率大約2至3厘相對吸引，而且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發展局下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7個舊區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說，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的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獎勵發展商，增加重建誘因，參與計劃會有額外20%的地積比率，除了可以用於重建項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會區等地區換地或者投地，抵消地價。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偉明認為，政府伸出橄欖枝能夠即時鼓勵重建，實際能力要視乎市場情況。在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中午12點，那個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約2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

0: 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3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4，跌3.8；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腾讯控股448.2，跌3.2；泡泡玛特148.8，跌4.9；小米集团28.68，升9.2。Minimax 331.2，升20.8；智普1,006元，跌17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08点，跌408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3.17美元，卖出4,53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啊，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港岛的管道入口噶，就系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翻去港岛的管道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就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华润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公主道去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都系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

0: 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2: 咩事咁 high 爬先？
1: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2: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年轻嘅时候啊，你可能觉得咧，爱情系一股好大嘅力量啊，大到可以改变世界，改变一个人。你信咧，爱可以征服一切啊，信到傻，信到癫噶。但系人到中年啊，你发现咧，爱情唔会帮你咧还卡数，唔会帮你凑仔，唔会帮你咧解决阿妈同老婆之间嘅纠纷。所以听到以下呢一类爱到要生要死嘅歌，你会唔会感慨万分咧？

Barbra Streisand 啊，同埋 B.G.'s 啊，天后啦加天團嘅合作，咁梗係咧萬眾矚目啦。但原來開初咧 B.G.'s 嘅大哥咧係唔想咧答應呢一個合作㗎。咁佢被咧 Barbra Streisand 嘅強勢咧同埋明星光環咧係嚇窒㗎。佢係擔心兩個 parties 嘅合作會喺錄音室咧咪發生咧衝突㗎。最終咧係因為老婆一定要佢接啊，否則咧就離婚啊，先至撮合呢一次世紀合作㗎。咁呢一首歌嘅旋律咧係充滿咗 B.G.'s 咧好標誌性嘅華麗嘅和聲嘅，咁表達咗咧戀愛當中咧女人心理上嘅起伏，以及咧失去愛情時候嘅迷茫同埋無助嘅。咁當年咧係橫掃全球啊，19個國家排行榜嘅冠軍，咁啊專。

佢呢樂隊嘅 Take My Breath Away， 1986年嘅電影啊，《喪屍靈魂》啊，《Top Gun》嘅主題歌曲噶，咁啊由意大利嘅電音教父啦 Giorgio Moroder 作曲噶，但歌詞咧竟然出自一位咧係法拉利嘅維修技師 Tom Whitlock 噶。話説咧 Giorgio Moroder 架法拉利咧剎車掣有問題，咁啊巧遇咧 Tom Whitlock 咧幫佢整車，就係咁認識咗對方。之後 Tom 咧開始咧喺 Moroder 嘅 studio 工作。一首史上最浪漫的情歌，填词的竟然是一个整车师傅。

0: 啲女星咧喺波场撞衫啊，会好尴尬啊，会立即咧被媒体直接比较咧吓边个靓啲噶。嗱，以前咧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啊，经常出现咧系撞歌噶，因为唔少歌都系改编歌，唔同唱片公司咧都会睇中同一首歌噶。嗱，哥哥张国荣啊，《蓝色忧郁》咁大家好记得啊。你又知唔知啊？其实咧，芬妮啊都唱过一个版本叫做《捕蝶者》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位歌手咧，系一位不可多得嘅音乐人啊，非常全能嘅，作曲啦、编曲啦、监制啦、主唱乜都得噶。其实在我们的成长岁月当中，不少广告歌都是他负责的。除了大家很熟悉的服装品牌广告歌《迷惘》之外，如果太多牛奶味、朱古力味没订起，等到朱古力味回来，牛奶味又不争气。这首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的。今天音乐中年听的是郭小林《分手真相》。

下呢一首歌咧，原本咧就1968年啊 ，Andrew Lloyd Webber 同埋 Tim Rice 啦，仲喺读书嘅时候啊，为伦敦嘅一间学校咧创作嘅音乐剧《约瑟咧与神奇彩衣》嘅主题歌曲。故事啊取材自圣经创世纪，约瑟因为一件彩衣咧被11个哥哥妒忌，被卖到去埃及为奴，最后啊凭智慧啊成为咗法老王嘅宰相。Jason Donovan，Any Dream Will Do

原来咧学生时期啊创作嘅音乐剧嘅歌曲啊，唔怪得咧感觉咁青春咁后生啦。Jason Donovan 啊 ，Any Dream Will Do 啊，将时间打到嚟12:30。等阵间仲会有半个钟嘅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说，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个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欢迎法庭的裁决。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他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今日法庭的裁决正是揭露被告是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物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会大有可为。卢毓明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3点，升184点，总成交金额13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3跌3.9，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腾讯控股447.6跌3.8。

0: 泡泡玛特$149，跌4.7。小米集团28.66升9毫 ，Minimax 332.8升22.4，智普$1,008跌1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5,930點，跌285點。港金報42,380蚊，升37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543.66美元，賣出4,544.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吃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7: 吃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6: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系咪一个守信嘅人呢？答应咗嘅事你会唔会做啊？嗱，后生嗰阵，你成日同人讲，听日见啦，下次饮茶，得闲约啦。但人到中年，你发现咧，听日见啊，可以变成十年都见唔到；下次饮茶可以变成永远都冇下次。你开始明白，不见不散呢四个字系一种承诺，亦都系一种奢侈。

谭校长谭咏麟啊，不见不散啊，属于咧我嘅私藏歌单啊。我觉得咧呢只歌好有 feel 噶。1988年啊，收录喺专辑啦《迷惑》里面噶。咁由日本歌手德永英明作曲噶，《香雪怀填词》嗱，歌词第一句：古老的建筑已一一迁拆，戏院林立。今日听翻，再睇下周围嘅变迁，戏院真系一一迁拆，但系不见不散嘅约定，仲有几多人会守住呢？一首日文嘅改编歌《夏之素描》变成广东话之后，竟然多咗一份香港情怀。

Beyond 嘅喜歡你啊，歌詞有呢兩句，以往為了自我掙扎，從不知他的痛苦，可以話係一封遲到嘅情書，一首咧關於愛嘅懺悔之歌，背後咧係一個真實嘅愛情故仔，一個令人心痛嘅抉擇啊。呢一隻歌咧就係家驹寫俾已經分手嘅前女友嘅作品，家驹為咗要專注音樂事業，被迫放棄呢一段戀情啊。

0: 呢首歌咧，绝对咧系我嘅编号啊 ，Soul Asylum 嘅 Runaway Train。主音咧 ，Dave Kerner 咧最初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讲嘅咧就系自己嘅抑郁嘅经历噶。而 MV 导演 Tony K 咧，受到咧牛奶盒上面失踪儿童广告嘅启发啦，将呢一首歌咧拍成咗一个咧系穿梭啊真实失踪儿童照片嘅 MV。诶，结果呢个 MV 咧真系帮到手，揾到咧系21个失踪儿童，一首关于个人绝望嘅歌。最后变成一个拯救家庭的工具，哈，你说音乐是几咁神奇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隻歌被創作人界定為完美流行曲，在這位創作人的心目當中，完美流行曲的定義就是在於歌曲的旋律商業化之餘，又不會跟其他流行曲相似，同時要是一首可遇不可求的作品。他說以下這隻歌滿足了所有條件。創作這首歌的時候，由於互聯網還未發達，電影團隊是清晨5:30，在創作人家的樓下等創作人完成首歌，然后工作人员赶到日本拍摄，创作人就是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之下搞定这歌。陈辉阳创作给郑秀文的电影歌《终身美丽》。

唔少歌曲嘅题材都系关于友情噶。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咧，可以话系呢一个题材嘅典范啦。Paul Simon 当年听到一首福音歌曲啦，里面咧有一句歌词好打动佢噶。如果你相信上帝，呼唤佢嘅名字，佢会喺深不见底嘅河流上为你建造一条大桥噶。佢就系咁写咗呢一首歌。但讽刺嘅系呢一张专辑录制期间咧 ，Simon 同 Garfunkel 啦，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出现好大嘅意见分歧，两个人嘅关系越行越远。一首关于喺困难时候扶持对方嘅歌，竟然有一对即将决裂嘅组合唱出嚟。有时最动人嘅歌，往往就系嚟自最破碎、最紧张嘅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评估是否需要在下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那个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个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严惩。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紧的船只起火，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朝早九点几有人报警说，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在现场确认一个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员受伤送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08.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0: 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5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8点，升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5跌3.7，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三仙六升3仙，腾讯控股447.8跌3.6，普普马特146.6跌7.1 ，Minimax 340.6升30.2，小米集团系28.8升1.04，智普1024元升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6，澳元5.601，加元5.69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3点，跌253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8美元，卖出45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美生新村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生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洪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除了刚刚提到的洪隧九龙出口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同面路一带都是较为多车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新围一带都是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美湾新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

0: 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了有我们熟悉的农历新年之外，还有什么节目呢？
2: 我知道有泰国的泼水节，还有伊斯兰教的开斋节。
1: 哇，犀利啊，你这样都识的？
2: 梗是啦，香港是国际大都会，了解多些身边不同文化，才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嘛。
3: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后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Made in Hong Kong。
0: 我好感恩啊！我好感恩咧，我啲拍档咧同我嘅价值观咧有啲相类近咧，相似啊！譬如阿李李姑啊、招 B
2: 都系咁善良，
0: 系都系咁善良。我哋一讲开某一啲嘢咧，大家都系对嗰个事件嘅睇法系好一致咧，我觉得好窝心咯。
1: 我哋三观好合、啊，
0: 咩啫？三观吻合啦，
1: 三观吻合、啊、真系
0: 三观好合、
1: 啊，所以我哋三个咧都可以一齐做节目咯。
0: 系、嗯、啊，真系好开心啊！礼拜五 Happy Friday 喎、啊、
1: ，Yeah Happy Friday 咁啊嗱，其实喺香港呢个地方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价值观就可能观感嘢啦，但系价钱啊、价值呢样嘢咧，喺香港咧都真系好多人咧经常讨论嘅
0: price tag
1: 系啊，
2: 呢样嘢我就觉得我哋唔系好夹啦。
1: 咁你系悭家妹啊嘛？
2: 冇错，
0: 你悭家，我中意呢个性格噶。
1: 但系你会唔会悭咯？
0: 我唔睇價錢嘅，
2: 好恐怖！我直頭唔睇價錢。唔
1: 係嗱，你又咁諗嘅，即係以佢嚟講咧，佢而家嘅身價咧，真係可以唔睇價錢，我都仲去望一望。
0: 唔係，你要明白我點解唔睇價錢咧？就係、是、我去到嗰間 shop， 嗰間 shop 其實我已經知道我自己係 affordable 噶啦、啊，即係我唔會去一啲咧超越咗自己階層嘅嗰啲地方。
2: 會唔會去嗰啲咩誒買樓現場嗰啲唔睇價錢咁樣？
1: 兩棟啦，唔該。
2: 就依兩間啦。
0: 哎，我都而家即係而家其實都有啲後悔，後生嗰陣時唔買樓啦。而家老咗之後咧，有人啲人話冇人咁老買第一層樓㗎咁。
1: 唔係啊，你而家你都唔係好特別想買，你而家想買翻啊嘛，終於。
0: 其實真係始終咧有個安樂窩係真係好啲嘅，係啦。
2: 凡事有第一次咯，
0: 係咪啊？我又唔捨得啊。
1: 哎呀，
0: 而家啲樓爛嘅，
1: 又唔係爛嘅，
0: 爛啊好多爛嘅。你
1: 唔係完美啫。
0: 你嘅層樓咧，你嘅管理處打電話俾你話，喂，你個外牆甩咗，你先知喎、
1: 啊。都係嘅，都係嘅。咁啊，喂，但係嗱，亦都咁講，香港呢個地方咧，真係冇多好多嘢，你真係要同金錢掛鈎嘅。亦都有啲網民咧就話啦。喂，香港咧生活嘅時候咧，有好多嘢會令到我哋咧慢慢變窮。
2: Oh no！ 有啲咩啊？
1: 佢列咗六樣嘢，其中一個咧就係貸款。
0: 嗯，點解要貸款咧？
1: 讀書咧？
0: 哦，係啊，係、哦、啊。
2: 我真係有啲朋友咧，讀大學咧，佢一畢業一出嚟就已經係負債嘅階段啦，因為佢一出嚟咧就要開始佢還大學嘅嗰啲乜窿乜窿啊嗰啲咧。
0: 乜窿乜窿啊？
1: 係啊，
0: 我個。

0: 宜生女咧，佢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做嘅嘢差唔多接近十年，同埋佢系好勤力，佢去还。佢大约八至到九年到就先还到咯。
1: 哇，要咁耐先还到啊？
0: 因为佢开头就冇一点还嘅，跟住后屘就觉得唔得啦，咁样都要还啊，咁样咯。
2: 系另一个咧就系、是。生仔，
1: 哇！呢、這、一个就一定噶啦。嗱，以前成日都话咧，即系生小朋友就养儿防老啊嘛。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噶啦。
0: 而家养儿搞到自己一镬泡。
1: 而家唔该你储定多啲钱咧，即系之后达到你老咗嘅时候咧，你要俾佢继续用啊。
0: 同埋我哋以前咧，即系同我哋以前唔同噶嘛。我哋以前我阿爸阿妈生好多个都好啦，佢系话之你天生天养，咁我哋又自己话之你即系吓自力更生咁样。但系而家唔同啊嘛，而家嗰啲仔女。会同你讲话，我都冇话要出世，你做乜要搞到我出世啊？
2: 同埋而家咧，你睇啲广告啊，即系以前咧，你咪好似老人家你顾掂自己啊，买份保险保自己啦。而家唔系噶，买份保险咧系保到落去俾个小朋友，希望佢都可以继续保到落去啊。
0: 我啲 friend 都同我差唔多年纪，都系个思想好新潮噶啦，即系倾下偈，佢都话咧，嗯。其实咧，我供甩而家呢一层楼之后咧，我都好希望咧买多两层楼俾我两个女
1: 咯。系啊系啊，而家好多都系要储定首期俾小朋友。
0: 俾小朋友
2: 啦，佢直情系有啲系话买埋层楼啦，已经系我帮你俾咗首期啦，你负责供就净系。
0: 又系唔好嘅呢一样嘢，即系搞到嗰啲仔女又要供楼。系啊，所以我宁愿佢唔好俾首期，唔好卖。
1: 我以为你话宁愿唔好生小朋友添。
0: 睇下你有冇能力，同埋有冇嗰个父爱母爱啦。
2: 系另一个买楼啦，就真系去到买楼呢个就变穷啦。
0: 买楼咧，即系我好细个，我屋企已经教我噶啦。佢话你唔好咧，即系得一成首期就买楼，因为咧呢个系 minimum 个入门嚟嘅啫。其实如果你真系松动嘅话，你储够大约有三成至四成嘅楼价，最好五成啦咁样。咁你先供楼先会供得舒服。如果唔系咧，你就每个月咧系冇晒生活嘅质素咧，就净系供楼啦。
2: 但系而家对于买楼定租楼咧呢一个谂法咧，开始成个环境有啲唔同咗啊。
0: 系咩？
2: 因为有好多咧，譬如而家我成日都上网睇嗰啲咧，话我哋而家租楼嗰啲点点点啊，环境如何啊？而家啲楼咧租到咧系，譬如你半山都
0: 租金好贵，
2: 几十万啊，
0: 好贵好贵。
2: 即系有啲人咧楼下留言嗰啲话，哇，有冇搞错？几十万租楼，咁做咩唔买楼啊？跟住咧，亦都有好多人回应，嗱呢一个咧就系一啲。富有人嘅思想同埋穷人嘅思想啦，即系富有人咧就觉得我今日中意住边就住边，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就觉得唔好啦，我就买层楼咧就永远都住呢度。
0: 我同市民嗰啲想法都系好唔同嘅。我以前就系租楼，觉得买楼唔值，但系而家老咗之后发觉，其实咧好似买楼好似有啲保障。
1: 你同大时代系脱节嘅，
0: 脱晒节
2: 系一个叫做李志刚嘅 mindset，
0: 你脱节
2: 系另外啦。第三就系一个买车买车都会变穷，
0: 我就唔同啦，我就系买车嘅，系啦，话俾你听，其实呢个世界有二手车噶嘛，系咪啊？二手系啦，咁买二手车咪得咯，你
2: 其实你唔系你唔系嗰啲追求嗰啲
0: 咧，
2: 话靓车啊、名表，你冇呢样嘢噶。
0: 你识我咁耐，我都系换过一部车啫嘛。
2: 系咯，其实你
1: 好抵，
0: 好抵噶，
2: 唔系啊！我第一年即系最初嚟到做嘅时候咧，佢揸个车咧，直情系我。哇！李生，你揸呢啲咁嘅车嘅咩？会即系佢去到嗰啲高级酒店咧，人哋会以为你系咪今日咧屋企架车坏咗，借咗朋友架车咧？
0: 系啊，我有阵时接啲懒有钱嗰啲 friend 咧，佢见到架车哇咁样咧，跟住我话架车我爹哋俾我嘅。
1: 你做咩唔敢承认系你啊？
0: 系我承认我系有啲自卑，
1: 但有用就得啦。
0: 啱嘅。
2: 另一个就系养宠物。
1: 哇！呢、這个真啊，因为好多人咧以为，其实养宠物咧好平啫，最紧要或者俾嘢食佢，跟住其实瞓啊冇乜所谓噶啦，佢瞓喺地下都得啦。哇！但系如果你计翻咧，可能要美容啊，跟住佢唔小心病咗啊，跟住有阵时咧你又觉得，哎呀，净系真系。俾猫粮啊，俾狗粮，好似好可怜、
2: 啊，
1: 不如咧煮下啲新鲜嘢食俾佢啦，俾下啲零食佢啦，呢啲夹夹埋埋咧，喂，原来每个月咧系洗突咗好多。
2: 我每个礼拜啊，即系要洗下个猫砂兜啊，要换呢样换嗰样啊，再整下啲粮啊。其实你每个礼拜嘅定期消费都真系唔少噶。
1: 系啊，
2: 系啊，
1: 你仲要计佢咧，又会找烂嗰啲梳发啊，
0: 找烂啲高踭鞋啊，
2: 一
0: 觉
2: 唔觉意病一病啊，睇下医生啊，仲
0: 要买衫仔咧，要买衫俾佢着噶嘛。
2: 系啊。好，最多人讲嘅一个变穷嘅原因，拍拖，
0: 拍拖。
1: 呢、這个咧，我本人咧，身为女士咧，我就唔系好同意嘅。
0: 系，
2: 你觉得系赚咗添啊？直情系，
1: 唔知点解反而咧户口仲有赚添。
0: 但我都系噶，因为咧我平
1: 你都有赚啊。
0: 我拍拖嗰阵时候我都系储到钱嘅，因为咧我都系嗰啲唔睇价钱就买嘢嗰啲人嚟啊嘛。但系当我拍拖嘅时候，我另外一半咧就会觉得，喂，你呢样嘢唔好买啦，即系又教我好多嘢啊。佢净帮我搞埋网上银行嗰啲嘢啊。
1: 哦，佢帮你理财，
0: 有少少噶，系啊，所以我其实都有赚噶。
2: 哇，系咩？
0: 所以睇你同边一啲人拍拖啫，系啦，即系同一啲真系中意买包包嘅，咁你唔系破财咯。但系如果帮到你嘅人咧，反而诶赚。
2: 即系你系拍拖系赚过，冇拍
0: 挣到钱噶。
2: 咁你咪蚀咗十几年咯，而家。
0: 而家蝕咗十幾年，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喂，其實超 B 啊，你咁樣咧，
2: 冇啊，冇啊，冇啊，許哥，
0: 你咁樣唔會有朋友嘅喎。

0: Kelly 陈慧琳三秒一生，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我带嚟呢一首咧，我好喜欢嘅快歌啊，属于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打开信箱》。噔噔，
2: 耶！呢首歌咧就系1986年咧嘅经典快歌，亦都系收录喺咧华星唱片嘅《Stand Up》当中，由林敏聪填词，黄良星编曲嘅。
1: 系而家我哋咧打开信箱都唔会有啲咩期待噶啦，系咪啊？
3: 哇，系咪啊？我直头好耐冇打开过信箱添。
1: 真系噶？点解咧？
3: 因为而家冇嘢，唔系就算咧需要寄嗰啲比较重要嘅，譬如银行嘅文件啊，都全部系电子咯。哦、你反而打开信箱咧，全部都系嗰啲唔知边度嚟嘅外卖纸啊、广告啊嗰啲咧。

0: 现嗱，唔犯法噶，犯法噶，拉你一发现到有咧，记住报警，系啊，拉佢，拉佢，系啦。
1: 而家其实真系开信箱咧，但系你好习惯每日你都会埋去搞一搞睇一睇嘅。
0: 我都唔会嘅，其实讲真，因为我个信箱就喺我个大闸隔篱啦，咁样。其实我而家都好少开噶，因为咧，其实基本上咧都系托学呢啲歌词咁样啦。卡电费单或有借推销的书简是没有重要的其实。
1: 哦，我现在呢屋苑呢即是个 lobby 呢就是一大幅墙都是个信箱来的嘛。大家现在个信箱开始呢就不再是那个锁匙开始大家转晒呢就是那些自己转了的密码锁仔。哦、好得意的大家都是看下对方呢咦你中哪个密码锁咦好喎、啊、就换晒咯。那么方便大家咯现在就是。
0: 方便大家。
1: 方便大家
0: 即是住的人。
1: 不用带锁匙出街嘛。
0: 哦。
1: 这个都是一个新的改变咯。譬如你住嗰啲類似少少唐樓形式咧，我以前成日覺得嗰啲信會唔會好容易俾人哋攞咧？
0: 會，但係而家咧，我哋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好正，佢咧就安咗呢一個天眼。系、
1: 哦、
0: 啦，喺入边，所以咧，而家我哋完全系好安全嘅情况之下咧，翻屋企咧，好正啊！
1: 但系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咧，譬如旧式嘅大厦咧，佢嗰啲信箱咧。扁扁地、长长地咁样咧，你觉得好有怀旧嘅气氛噶？
0: 嗯，
1: 以前嗰啲旧楼嗰啲咧，
0: 但系有阵时好似咧有一个咧，好似会掠啲信出嚟咁，咁讲咪咧，佢插得唔入啊？
2: 系啊，系啊，会突咗一半出嚟，
0: 突咗一半出嚟咁样咧，真系好奇怪咁样咯。
1: 系，但我最中意都系嗰啲，譬如村屋咧，摆一个信箱喺门口外围嗰啲咧，邮差入落去嗰只咧，好靓我都嗰啲。
0: 但系嗰啲落雨咧，嗰啲信系全部湿晒嘅，净
1: 系攞唔翻。
0: 喂，不过呢只歌我中意佢嗰个歌。词嘅内容啊，佢就系即系等紧呢一个爱人啊，
1: 哦、
0: 所以先打开信箱咯。

0: 哇，犀利啊！
1: 系啊，即系要翻屋企打开信箱睇下啲唇，而家要
2: 希望唔好湿晒啊！
0: 你一头我湿晒，好听啲新闻同埋交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案件开审前已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达550亿，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在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他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的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到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5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9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7，跌3.5。盈富基金26.4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升2仙8。腾讯控股449.4，跌2蚊。步步马特146.1，跌7.6。Minimax 347.8，升37蚊。智普1023蚊，冇升跌。小米集团28.78，升1.02蚊。美团83.6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蚊，日元159，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65,849点，跌360。

0: 17点。港金报42380元，比上日收市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21美元，卖出453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新生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系去到丰盛苑噶。咁同时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涌消防局，而家系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漫天的雪景你有没有感受过呢？这位同学就有了，还选了关于雪的仲裁来比赛。
10: 香港肯定没有雪的嘛，不过我的老家姜阴它是有很多雪，几乎是我每一年小时候回去都会有雪，然后它就陪伴了我整个童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银奖和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3: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14: 海瑞圣韵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13: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12: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8: 超 B、
19: 张杰彤、
20: 李姑、
21: 阿土、
22: 李月。

0: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 2026年第33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的有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2: 另外有 Beyond 的《This Is Love One》，
3: 有刘诺生的《This Is My Home》，
1: 陈德章啊《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
2: 仲有关淑怡《难得有情人》LP，
3: 有陈奕迅的《
1: U87》，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2: 仲有李杏霓的《一念通》。

0: 天，
1: 有陈奕迅嘅 Tasty Atmosphere Stranger Under My Skin，
0: 仲有就系张学友嘅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CD。
2: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0: 影碟方面咧，好多人都赞呢一套戏嘅剧情片啊吓，《镖人风起大幕》。
3: 仲有另外一套咧，就系李李姑上个礼拜介绍嘅
1: 《
3: 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
1: 有动画片啊，都系《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
0: 亦都有人咧睇咗呢一个《功夫女足》之后咧，好想睇翻呢一套啊吓嘅笑片咧，我觉得系啊，
3: 系
0: 《少林足球》。
3: 另外仲有一部剧情片啊，《暴风追影》，
1: 继续系。动画片《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
0: 另外都是新不如旧的吓，《反斗奇兵》第四集，啲人话旧嗰啲好睇过新嗰啲，系啦。
3: 仲有大家都话好睇嘅，《看我今天怎么
0: 算》真系好睇，真系好睇，你一定要睇啊！跳超啲系啊，
1: 有陈奕迅嘅《Fear and Dreams Live》，
0: 同埋又系周星驰加埋莫文蔚嘅呢一套《食神》啊吓。
3: 我入翻戏院啦，终于好耐冇入戏院睇戏，咁我就睇咗一个咧，我好似少少旧咗，但系。而家都仲系咁多人排隊去睇緊嘅，就係豬豬俠啊！
0: 唔夠新啊，我都未睇，
3: 因為七月尾啊，
0: 好想睇，因為好多人都話呢一套咧係好睇好多啦，同埋咧。即係佢玩曬，因為呢一套嘅蜘蛛俠咧，佢個定嘅時空咧，就係所有人咧忘記曬所有嘢，即係唔知佢係蜘蛛俠嚟嘅，連個女朋友都唔知
3: 道，
0: 係啦，即全新嘅係嘛？
3: 係啦，因為呢個就係蜘蛛俠英雄重生，咁咧其實咧。我入去嘅時候突然間，呀點解唔記得曬佢嘅？唔記得曬。
0: 你上集有睇㗎？
3: 有啊，但係咧有時人就係咁噶啦，你太多啲嘢咧，你撈下撈下啫咧，因為 Marvel 啊嗰啲咧 ，superhero 咧好多噶嘛，
1: 跟
3: 住我 miss 咗，咁點解咧？
0: 咁你我你抵啲喎，
3: 我都係被忘記嗰啲咯。
0: 係咯，你抵啲喎，因為你有睇，
1: 你好入戲喎，
0: 你都唔記得咗，
3: 我都入戲咁啊。咁啊，即係咧即係問翻嗰啲同行嘅朋友，跟住提一提，哦係記得，因為對上嗰集咧就已經係奇異博士就唔知。幫手就諗住忘，令到某啲人忘記，但係唔知點樣搞亂檔啫咧，全部人都忘記曬佢，即係唔記得咗佢。所以今次咧，你見到嘅蜘蛛俠咧，佢係成長咗嘅佢啊。
0: 嗯，
3: 因為以前往先可以睇嘅蜘蛛俠咧，咪係
0: 都係好細路嘅，
3: 讀緊書細路，好多嘢講啊
0: ，teenager 咁樣。
3: 咁啊，今次見到咧，直情個蜘蛛俠嗰個演繹咧，哇，好大。
0: Tom Holland
3: 係啦 ，Tom Holland 咧，佢係。你會覺得佢嘅演技係大爆發，同埋你覺得佢做得好好，即係唔係我哋以前睇嘅齋係一套普通嘅英雄電影就算數啦。今次你見到一個好多內心戲啦，即係好多掙扎，譬如。我好爱我女朋友，但系女朋友唔记得咗我，咁点算呢？我好想揾佢，但又好似好尴尬，唔知点咧咁样，嗰啲情况出现咯。同埋，所以佢嗰啲挣扎位，即系譬如佢而家已经大个咗啦，佢出嚟好似系工作嘅，咁亦都唔系在校园，所以佢咧个对话好似唔系讲好多嘢嘅。
0: 我做紧嘢啦。唔
3: 其實佢都唔係做，都唔知叫係咪做嘢，因為你都唔見得翻咩工嘅。但係總之，淨係每一日都係好似突然之間，一有問題。有罪案，佢就出嚟幫手去消滅罪案嘅，咁大家都會知道，蜘蛛俠好好啊，幫手啊，解決咗好多問題啊，即係嗰只咯。
0: 但我淨係知佢女朋友好似有做 part time 咯，佢好似佢個鋪頭啊揾佢啊嘛，係咯。
3: 係啦，因為女朋友就已經出嚟工作啦，開始。
0: 同埋因為佢好似話某一啲位咧，個女朋友又好似記得啲，又唔記得啲，咁樣嗰啲咪嘅嘢咯。
3: 嗯，有啲殘像咯，好似啲
0: 殘像，即係剩翻嘅
3: 有啲依稀記憶，但係好似。點解我同你好似有啲感覺上面嘅嘢咧？咁因為佢咪就有個肥仔 friend 嘅，咁嗰個
0: 肥仔 friend 一啲都唔記得曬啦，應該
3: 記得啦。但係我又記得啊，我有啲某啲嘅記憶喺以前有朋友同我講過呢啲嘢咯。但係邊個同我講咧？我又唔記得。但係總之我記得要做呢樣嘢啦。
0: 嚇！我其實咧，即係蜘蛛俠咧，我雖然冇睇到戲啦，但我睇曬個 trailer 同埋睇曬佢哋啲訪問啊，嚇咁樣咧，咁啊講到 Tom Holland 講到話今次咧，佢哋套衫咧係又係新設計嘅蜘蛛俠嗰度，但係可能大家睇唔出。
1: 哦，即係唔係以前嗰套紅色嗰套啊？
0: 係嗰套，但係咧係再新設計嘅，係咩咧？就係將之前嗰幾套嘅蜘蛛俠咧嘅一啲件衫靚嘅一啲嘅素材咧加落去今次呢件衫度。咁即係呢件衫咧，其實有曬咧頭嗰兩次，再加埋 Tom Holland 呢一次嘅蜘蛛俠嘅衫咧，然後成為第四套衫。
3: 係。
0: 系咪啊？
3: 我同意，好靓，
0: 好靓啊，系咪？
3: 因为咧，而家尤其是而家个年代咩 CG 啊 AI 咪好劲嘅，咁你有几下怀疑，究竟嗰套衫系唔 真定假咧？定系求其 CG 嘅咋？但你觉得嗰件衫咧系另立立嘅，即系以前你睇开蜘蛛侠咧，因为佢都系紧身衣嚟嘅啫嘛，你会见到佢一阵毛，好似着到好多。

0: 次可能要洗下，即系之类啦，
1: 蒙蒙地，
0: 蒙蒙地，
1: 今次系另嘅，
0: 系布料啦，但系今次呢件哇。成件衫咧，你望到同佢嘅身形係即係完完全全好貼合啊，又靚啊咁樣咯。
2: 哇！咁真係要好大隻先襯得起件衫。
0: 係啦，
1: 一來啦，二來就係佢件衫咧，就係冇以前咧咁難著咯。因為咧佢咧話咧，原來除嗰個頭罩咧就好容易啦。因為以前咧佢除頭罩咧係好難嘅。咁譬如同導演講戲嘅時候咧，佢戴住個頭罩咁樣架戴住噶嘛。咁啊，好似個感覺上好似唔係好直接同導演講戲，好似好古怪咁樣。但係而家咧，佢譬如 break 嘅時候咧，就可以除咗个头罩咧，同导演喺度倾戏，倾完之后戴翻就再做咁样咯。
0: 同埋而家咧嘅蜘蛛侠咧，佢咪不嬲都有噶啦，每一套咧咪都会喺嗰啲高楼大厦度，咪呢度飞下，嗰度飞下咁样。以前可能仍然望住蜘蛛侠噶，而家你系陪佢一齐飞啊。
1: 嗯，
0: 你直情成个感觉个 POV 嘅感觉，你好似咦，我同住蜘蛛侠一齐去闯荡嘅嗰个画面。
1: 以前佢都想咁样做，今次就做到更加
0: 劲。我觉得好。你好真實啊！你直情好似覺得你同佢一齊跑緊咯，你好似有少少打緊機咁樣。
1: 咁有冇 IMAX 㗎？今次冇個嗬？
0: 我唔知啊。
1: 哦，應該冇啦，都冇人
0: 講。我呢啲慳家精，我都係睇啲平價場啦。我都係睇，譬如我睇我屋企附近嗰個平平地嘅戲院啦。夜媽媽咁樣九點幾，冇乜人啊，係嘛？係咪？哇！富豪
1: 全院滿座，
0: 同埋好多係一家大細，
1: 我好開心咧！見到呢啲全院滿座嘅啲情況，上次我睇 Odyssey 又係啦，全院滿座真係好開心噶。
0: 同埋而家啲一家大細咧，即係譬如你都會諗啦，嗱、哎、小朋友夜晚應該唔睇咧。唔係，都有好多小朋友睇，但啲小朋友咧都乖嘅，即係冇乜好多二餓嘅。但係好多一家大細就係，譬如可能我呢個年紀帶住阿爸阿媽一齊入戲院睇戲咯，即係你就會覺得好似，咦係、哦、蜘蛛俠呢、這個即係陪伴住好多唔同嘅朋友成長啊！即係你嘅年代又有蜘蛛俠，同而家年代又有蜘蛛俠，佢嘅年代即係阿 Jenny 嘅年代又有蜘蛛俠，即係大家睇嘅成長嘅片段，所以大家一齊入去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一種關係咧，好似哎呀係好睇啊！呢、這個好係咪同我以前嗰個又唔同咧？你見到佢溝通啦，係
1: 可唔可以講少少？其實有個劇情今次係點咧？可唔可以講下？
2: 我係想知
1: 透露啲咁
2: 得。係咯，佢同佢女朋友仲多唔多接觸咧？呢一套劇
0: 有接觸到嘅，有啲嘢係會有兩個交流嘅，
1: 有交流嘅，因為我睇 trailer 咧，就係咧佢女朋友已經係忘記曬佢噶啦，完全忘記嚇，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係佢係好 sad 嘅，
0: 同埋
2: 歷史好少，好似講到咧佢有睇過，
1: 係啊，我有睇啊 trailer，
2: 都係講得 trailer，
1: 你明唔明白？我有睇 trailer 係一樣嘢，因為咧佢哋未做之前咧已經有幾個 trailer 噶啦，我係每個 trailer 我都有睇噶，
2: 哇，
1: 係因為佢係開頭係 trailer 就冇乜嘢透露到嘅，跟住個 trailer 咧就多翻少少嘅劇情。跟住个 trailer 又多啲咁样噶，
2: 做咗好多功课，
1: 好多功课，全部都系 trailer。
0: 而咧，我会觉得咧。今次呢個蜘蛛俠咧，嗱，往時譬如睇啲 superhero 咧，你咪見到佢啫。阿蜘蛛俠有一個壞人，我哋要打冧個壞
1: 人
0: 咁樣。有壞人，但係個壞人究竟係咪壞咧？
1: 哦，
0: 呢個係咪即係你？我覺得而家有個掙扎嘅就已經開始去到個情況，因為咧嗰個時空點咧有好多咧，唔係淨係齋睇完電影你就睇完㗎啦。Sorry， 你因為仲要睇埋佢啲劇集啊，然之後呢個楞嗰、那個，嗰、那個楞呢個咧。
1: 蜘蛛俠有劇集嘅咩？
0: 你有好多其他啲劇集咪喺嗰個
1: 哦第二啲，
0: 佢哋
1: 即
0: 係
1: 佢個 Marvel Universe
0: 係啦，咁佢哋會有啲唔同嘅交疊啊、交集啊，
2: 即係你要做曬功課咯。
0: 而家係啊，
1: 好麻煩。
0: 佢成個佢哋嗰個咧，即係 Marvel 宇宙咧，
1: 係咪大聲咗？唔好意思啊，即好麻煩咯。
0: 即係今次佢裏面加咗佢咧，
2: 有好多功課要做喎、
0: 啊。但係如果你當一部齋唔做功課你睇嘅電影咧，
1: 都得
0: 嘅，好睇嘅。
1: 嗯，
0: 只不過你會問。点解佢会喺呢度出现嘅呢？你会就系谂一问题
2: 咯。咁咪唔得咯，咁咪会冇咁投入咯。
1: 但我知道阿 Tom Holland 咧有好多嘅一啲譬如打关斗啊，或者一啲特别嘅一啲演出咧，佢都系用翻自己。咁当然里边有替身啦，但有好多都系佢自己亲身上。
0: 好肯定系，因为个身形系一定系佢嚟嘅。
1: 哦。
0: 但系只只咧，你见到那个身形咧，你直情好想话，我想问佢摸下个胸肌啊，惊
2: 啊，
0: 嗰个膊头啊，因为即系佢都有讲嘅。佢話咧，原來以前最開頭做嘅時候咧，蜘蛛俠咧，佢真係要裝假嘅，
1: 即係
0: 裏邊嗰啲裝啲假嘢喺度攝翻，令到佢嗰件事係
2: 灰
0: 大隻啲啦。佢話而家今次呢個身形咧係真係佢嘅身形嚟嘅，即係成件衫係唔使再裝假啦咁樣咯。我覺得幾好睇嘅。
2: 到我咧都係睇咗一套咧係好有情懷，同埋已經係好多年嘅一套，唔係電影，都唔係電視劇，係一套音樂劇嚟嘅。
1: Musical，
2: 冇錯，係喵喵。 cat

0: The Cats
1: 係啦，嗱 ，Cats 咧，我其實咧，我係對佢咧係好有感情嘅，因為佢係我細細個咧第一套好中意嘅音樂劇咁樣。咁啊，今次咧，咁啊就有外國嘅班底就嚟咗香港咁樣就有演出啦。我本身咧我就冇話好大嘅期望嘅，因為我以前咧係有睇過啦。咁同埋咧，因為我一直咧我有個諗法就覺得，睇一啲嘅百老匯嘅劇啊或者音樂劇咧，好似去外國睇會好啲喎，點解呢？因為咧外國咧佢哋嗰啲嘅場地咧係真係會特登為咗嗰一個，即係譬如佢會為咗Phantom of the Opera， 佢特登喺嗰個場入邊會整咗一個好大盞嘅水晶燈，淨係for佢一套嘅音樂劇噶嘛。咁我就覺得雖然有外國嘅班底嚟咗香港啦，咁但係你喺戲曲中心，咁戲曲中心即係大家都知道嗰個場係咁樣咯，照計應該冇乜花款可以做到啦。點知咧一入到去嘅時候咧，係有嚇親嘅，因為佢成個嗰、那個舞台咧係有個好大嘅佈景，就係嗰個本身 cast 嗰個佈景。不特止咧，佢咧除咗喺嗰個舞台上咧有曬嗰啲佈景之外咧，佢個佈景咧係連落去少少個台下面嘅，咁所以變相咧你就會覺得咧成件事咧佢成個佈景咧係非常之大同埋震撼啦。咁啊好啦，咁啊坐低喺度睇啦，佢睇咁啊頭大概五至十分鐘咧，完全係冇演員嘅，係淨係得依個聲音同埋燈光，你已經咧係好入戲噶啦。
0: 二十分鐘喎係嘛？
1: 十五至十分鐘。
0: 十五至分鐘 ，OK，
1: 系五至十分鐘冇十。
0: 我嚇得我係二百二十，我自己將佢加埋。
1: 係咯，點解點解變咗二十？但係咧，哇！你頭嗰五分鐘咧，佢淨係得呢個聲同埋燈光咧，你已經係好入戲，因為佢嗰個燈光咧係設計得非常之好。佢除咗咧喺舞台上有燈之外咧，我唔知佢哋點做，佢哋特登咧係將啲燈咧係連落去咧，成個天花板都有嘅。
0: 哇！又興咁樣。
1: 係啊，咁樣所以咧，你就會覺得咧，好似個台咧唔單止淨係平時嗰個 stage 咯，係你好似成個場地都係佢哋嘅舞台一樣。咁你瞬間咧就好入戲。咁啊啲演员咧就真系冇得讲啦，非常之好嘅。我剧情我大概讲少少咧，因为我谂大部分人其实都知噶啦。
0: Angela Weber
1: 系啦，咁啊就好多唔同嘅猫猫啦，即系有啲靓猫猫啊，有啲活泼猫猫啊，有啲调皮猫猫啊，咁啊成班人就聚集喺一个庆典嗰度啦，就大家咧就喺度斗睇边个咧就可以获得呢个救赎，获得重生咁啊！哇，入边咧因为呢一套剧。特別在咧，佢冇一個特別嘅主角嘅，即係每個人咧喺佢嗰一節入邊咧都係主角。咁啊入邊咧個個人咧都係唱得非常之正，
0: 技驚四座，
1: 係啦，跟住又跳得好好。咁我可以同大家分享點解佢會係我人生即係第一部中意嘅音樂劇咧？我覺得佢同第二啲音樂劇唔同嘅地方咧，就係第二啲音樂劇好多時咧都係唱為主，之後咧就演戲。最後就係跳舞，咁但係咧，其實 cats 咧，佢嗰個演戲部分係非常之少嘅，佢哋係。因为他们是猫来的嘛，咁所以其实他们不会即唱歌，当然就会唱到啲英文字出来啦，但其实对话方面呢他们是没什么对话的。咁所以全程呢他们一系就唱歌一系就跳舞。他们呢我见到他们呢第一节最尾呢他们差不多呢是跳足成班跳足好像十五至二十分钟，好像真的二十分钟啊跳足喎、哇你要想想你跳足二十分钟是一件几攰嘅事情啊，同埋佢哋跳嘅时候咧，你完全系真系感受到佢哋真系好似成班咧系一只猫咁样噶，佢哋个身体咧系好柔软啊。咁佢最特别嘅地方咧系直头咧，佢哋有啲位咧，譬如咧我同超 B 有养猫，啲猫咧会突然之间有啲位咧会点啊？震一震，或者是打咗个冷震咁样，佢连呢啲咁细微嘅位咧
2: 都做到
1: 嘅，咁你就觉得哇，真系好似一只猫啊！你会 feel 到佢哋咧系完全系做足晒功课咁样。咁啊好啦，如果咧有睇开 cast 嘅人都知道噶啦，除咗外国啦，或者佢哋去其他地方咧，佢哋咧通常咧喺中间休息时间差唔多又再 on show 咧，佢哋好中意咧会去观众席嗰度咧，就同啲观众喺度玩啊互动啊。今次我哋呢个戏剧中心都系有呢一个嘅环节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会特登咧会买飞咧就坐喺侧边位咁样，因为坐侧边位咧，佢哋咧系真系会落嚟好多只嘅，佢哋即系全部咧都会落嚟同你玩啊，你想同佢影相合照冇问题啊，或者佢会喺你面前咧喺度跳。

0: 下舞啊咁样，即系总之发挥到佢嗰个角色嗰只喵喵出嚟咁样，我就觉得好好玩啊！即系成件事咧，除咗系睇一个 show 之外咧，都有少少系嘉年华或者见面会嘅嗰种感觉，同埋你就算近睇咧，即系你梗系知佢系一个人啦，但你近睇咧，你会见到佢嗰个化妆啊，或者佢侧边咧黐嗰啲猫毛啊。哇，黐得好好啊！即系你近睇，你唔会觉得哇，做咩咧？哇特特啲胶出晒，完全唔好啊，好精致啊！佢哋个装扮。
1: 睇 Cats 咧，最重要嗰一只歌就系嗰只 Memory 啦，即系嗰个表现点样啊？
0: 我直头想喊添啊！
1: 哎呀，
0: 我好
1: 犀利
0: 啊！
1: 你又好啦，可以现场睇。
0: 好，即系我真系好建议大家，即系唔好以为大家嚟到香港会唔会喺戏剧中心会唔会个感觉咧系冇外国咁强烈噶？完全唔会。即系完全感受到嗰种好传统、好有历史嘅嗰个 cast 嘅感觉，
1: 好劲啊！
0: 有带晒出嚟嘅。
1: 好到我啦，就系、是、King of Documentary 啊，又系到呢一个纪录片时间。咁有一套新嘅纪录片咧，我睇咗第一集啦，所以夹硬就都要睇埋第二集，就系呢一个狂追。
2: 咁
1: 啊，
2: 硬啊！
0: 我都咁鬼死心。
1: 因为睇咗上一集啊，《狂追波音大调查二》，《狂追波音大调查二》。咁啊，讲咩咧？就系讲咧。波音公司嘅一啲飞机啦，咁上集讲到就系波音公司嘅飞机咧，其实佢有个好古怪嘅情况，就系、是、突然间咧会咁样跌咗落去、那个机头系啊，咁就造成好多嘅意外啦，系啦。咁今次第二集咧就系讲到波音公司咧，因为咧呢一啲嘅惨痛嘅飞行经历咧，令到佢嘅股价就系大跌啦。咁亦都有关一啲嘅即系保安人士嘅一啲失误啦，而陷入一个风暴嘅。咁但系波音公司咧，佢唔系改进。佢將呢啲衰嘅消息咧，
2: 冚住佢，
0: 做咩笑到咁開心？
1: 超 B 真係叻，冚埋冚埋，咁啊搞到更加大嘅災禍，係點咧？你自己睇啦，狂追波音大調查，
0: 你吹喇嚟嘅喎。

0: 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用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中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均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缺，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会在明日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案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17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1,73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4,01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3.6跌2.6，

0: 盈富基金26.4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6毫4.42升3.6，腾讯控股450.4跌一蚊，步步马腾147.2跌6.5，Minimax 341升30.8，智普1013跌10蚊，小米集团28.74升9.8，美团83.85跌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1，澳元5.603，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4.9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13。日经平均指数65887点，啱转咗65897点，跌318点。港金报42540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9.97美元，賣出4550.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示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马纪仙峡道同山顶道近住交界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就去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灯打士街。另外，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至到上乡道是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红桥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仲有就係沙田路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至到丰盛苑呢一段咧係略为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喺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9: 菲律宾。
8: 啱。第二大呢？
9: 印尼。
8: 又啱。咁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9: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1: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0: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各位街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登场嘅时间啦吓，星期五啊，今日就系8月21号，咁我一啲都唔八嘅，凡我两个塞豆窿又唔知佢八唔八啦吓，咁啊包括有丽丽姑，
1: 我好白嘅，我系白叔叔，
0: 啊你好白啊嘛，
1: 系
0: 你讲嘢都好白啊，系啊，另外有啊就系白虎嘅，
2: 大家姐一听我名就知我够白啦，全身最白啊，
0: 系咩？你唔系
1: 诶八卦
0: 系咯？八卦个八咩？
2: 你就
1: 系
2: 八。
0: 嗱，不如咁啦，我唔嗌你八啦，我嗌你孖四。
3: 我中意做孖八多啲。
0: 孖八啊，系
1: 孖八十六就唔系你咯。
2: 你十八十下你，
1: 我十三啊。
0: 你两个闹交咧，你两个诶拗赢嘅话咧，我升你职啊。
1: 有啲咩着数啊？升职，升职唔加人工系最冇着数噶。
0: 我带你去啲高级嘅场所嗰度咧。
2: 好恨佢啊！而家
1: 我恨啊！我恨啊！
0: 识下啲金龟婿啊嘛，
2: 又钓唔到啊！
1: 你钓唔到，即系我有机会钓到噶嘛？
0: 人哋后生咁多，系咪？阿白虎你咧年华老去啦。
2: 咩啫？后生多咪即系用多人哋好多钱咯？我呢啲年华老去，用少佢好多噶。
0: 我哋真系贴仔。
2: 唔系，系佢俾翻我使。
0: OK。不过唔紧要啊，其实最紧要咧有一个幸福嘅家庭。譬如我大家姐咧就已经有啦。
2: 今
0: 日系啊，今日我老公开 show 啊。
1: 你有老公嘅咩？
0: 古天乐啊，咪我老公咯。系啊，
1: 佢就真系一啲都唔白啦。
2: 佢真系黑蒙蒙
1: 噶。
0: 我觉得佢嗰啲黑鬼油咧，佢唔系搽咯，佢净饮噶咯。
2: 佢晒翻嚟，咁啊唔系咩？当年
0: 晒灯啊嘛，系啊。
2: 晒到而家佢入咗血啦啲肉。
0: 诶，唔系啊，其实咧，即系咧，本来咧嗰啲，
2: 点解你用
0: 嗰啲太阳灯嗰啲机咧，系卖好平嘅啫。自从有古天乐晒咗之后咧，而家越嚟越贵啦，系啊，因为知道佢一定系会咧不断咁晒灯，晒到真系黑掹掹个壳，
2: 真系抢晒啲机啊！
0: 喂，嗱，今晚咧就系咧古天乐咧入行以嚟咧第一个个人嘅嘅演唱会啦，
1: 33年第一个，
0: 33年啊，系咪？嗰阵时咧，其实佢录嘅唱片都唔系好多啫，咪喺华星咪录埋嗰啲咩？今年流行。追名林琴
2: 男朋友，
0: 同埋仲有一两只咁样，我都唔系好记得啦。
2: 有几首
0: 系有几首嘅咁样，咁但系佢而家自己有自己嘅唱片公司，咁啊自然咧就有歌啦，咁啊自己可以录多啲歌咧，咁啊真系可以开埋个人嘅演唱会。但我相信咧，今晚咧孙轩都会系特别嘉宾。因为要同佢合唱嗰只合唱咩嗰只老麦嗰只歌嘛，系咪啊？应该系我估嘅咋，我估嘅咋。
1: 哎呀，咁我想滕丽明喺度喎。
0: 黎明，
2: 滕丽明
0: 吓得我。
1: 今日系咪我讲嘢讲得唔好啊？点解佢成日听错？
0: 你黐脷筋啊！
2: 我肯定如果有滕丽明就冇林淑敏。
1: 哎呦，
0: 有，我唔敢讲啊，我唔敢讲，我敢讲嘅其实，但我唔讲啫。
2: 冇理由嘅，大家知你咩都够胆讲噶你。
0: 嗱，其实我相信都会有农夫，因为农夫亦都同古天乐合唱咗一只歌嘛。
2: 哦，系，
0: 系
2: 天下一家系咪啊？
0: 类似啦，系啊。你估仲有啲咩嘉宾呢？
2: 我估啊，总之佢旗下嘅全部都有噶啦。
1: 吓，都旗下好多人喎。
0: 佢天下一唱片公司有好多嘅歌手噶嘛。
2: 陈宗泽咧？
0: 陈宗泽边个嚟噶
2: ？CY 啊
0: ！CY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成日记错人哋个名，黄宗泽啊？你话
0: 系佢嬲咗我，我记得。
2: 咁啊，仲有譬如张曼莎啦。
0: 张曼莎
2: 系啊，
0: 有冇张快沙噶？诶，仲有嗰个即系新人王咧。

0: 嗰、那個哇、啊，好多顏色啊！嗰、那個唱歌嗰個新人王咧，又係 model 嗰個咩 Amy Low。
1: 哦，系喎，系喎，系喎，系喎，系喎，
2: 有人话都有林峰，
0: 系喎，林峰
1: 啦，
0: 都系佢旗下噶噃。
1: 诶，仲有，仲有九龙城寨四子。
0: 我怀疑会有郑秀文。因为阿古天乐同阿郑秀文私底下系好 friend 嘅，今日冇，听日都有，
2: 系咪啊？
1: 听日冇系咪有冇啊？
0: 冇得两场就唔好意思，系啊。不过听讲咧就系咧阿古天乐咧做完呢、這、一个啊今晚啦，同埋听晚佢咧香港第一次嘅演唱会之后咧，就会即刻飞去诶唔系飞啊搭船或飞都得嘅搭直升机啊澳门。下个礼拜下个 weekend 就轮到澳门做古天乐演唱会啦。
1: 哦，两边啊，
0: 两边啊，系、啊。不过而家啲 show 全部都系咁噶啦，香港嘅诶掂咗嗰啲 show 咧，好多时都会过澳门噶。系因为澳门咧，去保证咧系嗰啲位会坐满晒，因为佢俾使飞嗰啲诶戏 big spender 咧嚟去参加啊嘛。
2: 但系澳门嗰啲咧好少可以 encore 嘅，香港嗰啲反而可以 encore。
0: 香港你香港你赖死唔走就得噶啦，
2: 以后就会有保安叫你走咯。
0: 系啦，
1: 开大灯，开
0: 大灯，开大灯。
1: 哎呀，真系好期待啊！我见到就
0: 系咪啊？古天乐我都有买飞啊，系啊，因为我好多呢啲咧诶啊啊嗰啲妈咪级啊嗰啲姐姐级嗰啲 auntie 咧系好中。中意古天乐，咁系我哋以前做嗰个杨过啊，1995年已经喺无线拍剧噶噃。
2: 嗰阵时个样我而家已经认唔到啦，
0: 认唔到。嗰阵时系青靓白净啲嘅，咁而家就有型有款啦，系咪？
1: 我睇佢嗰阵时咩餐餐有送家，嗰阵时个样啊，直情唔同晒啊。
2: 你中意佢白净样啊，定系而家黑掹掹样啊？
0: 其实我中意佢白净样嘅，因为我梗系我中意啲小鲜肉噶，我都系、我中意啲细过我嗰啲噶。
2: 哎呀，咁我同大家姐唔会撞 type 啦，我。中意佢黑掹掹，我觉得好 man 啊！
0: 系喎、啊，你而家嗰个倾慕你嗰个人都系一嚿铁咁样噶喎，
2: 系啊，
0: 一嚿炭咁样，
2: 真系一嚿炭啊！
0: 希望佢嘅运程唔好黑就得啦，
1: 一定唔会啦。
2: 好似古天乐就最好啦，
0: 喂，净掂啦，老板净照起半个呢个娱乐圈啊！佢系电影界嘅翘楚，亦都系演艺人协会嘅会长啊！
1: 电影大亨啊！
0: 系啊，我谂佢而家已经喺红馆嗰度 rehearsal 紧噶啦，
1: 咁应该都系
2: 要啦，都两点几啦喎，
1: 仲未理咪嘛？
0: Good show 啊，古天乐。
1: Good show, good show。嗱，喺香港咧，即系有好多巨星会嚟嘅。好似前几日咧，好似成个尖沙咀咧，唔知俾人哋包起咗咁样噶。
0: 阿咩战啊？
1: 系啊，萧战啊。
0: 萧战，喂，我中意萧战嘅，虽然我噏唔出佢嘅名。
1: 你识人哋嘅咩？
0: 我识啊，因为
2: 佢就睇人哋嘅 body 嘅啫嘛。
0: 一来啦，同埋佢嘅样啦，样同埋 body 啦。二来咧就帮我买保险嘅嗰个顾问咧，佢好中意萧战嘅。
2: 咁关你咩事啊？
1: 系咯。
0: 佢喺度同我 sell 保險嘅時候咧 ，sell 真下咧，佢講翻阿蕭戰
1: ，sell 蕭戰俾你嘛
0: ，sell 蕭戰嘅身世啊，佢話咧蕭戰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都俾人哋咧杯葛啊，但係佢咧就係不斷咁努力咧，用呢一個成績，用實幹型咧去展現佢嘅真正實力，到而家正大紅特紅，淨係香港唔係香港喎，淨係大中華區啊一線嘅巨星啊！
1: 哇！但係真係咧，即係阿蕭戰嚟到香港咧，其實本身咧個活動咧好似都係淨係 VIP 嘅啫嘛。但啲粉丝咧，系前一晚已经嚟到啦，招晒啦，直情系
0: 排队
1: 包含咗成个尖沙咀啊！
2: 吓死人啊！佢嗰阵时警方话超过4500人啊，喺尖沙咀聚集啊！
0: 警方都话吓死人啊！
2: 好惊啊！我讲咗佢哋嘅心声出嚟，
0: 心声心声心声。
1: 我有啲朋友咧，佢话嗰日尖沙咀翻工咧，佢直情系唔知咩事咧。佢未出个地铁站已经被人哋赶走咗啦！你唔好行呢个，你走啊！
0: 但我觉得几好喎，预先咁起码赶走咗，佢唔使同人哋逼啊嘛。
1: 佢翻唔到工喎，但系
0: 我翻唔到工啊，咁唔关我事啊吓。喂，但系其实佢嗰个尖沙咀嗰个场地咧，有嗰个公仔叫咩？智蛙、智 Key 华、智嘉华、
1: 智嘉蛙、
0: 智嘉蛙，佢有个展览噶嘛？佢话啲人想上去睇个智嘉蛙都睇唔到啊，被逼要睇萧战啊！
1: 连个商场都好似唔俾你行咁啊！而家
0: 封晒啊！
1: 封晒啊！但系咧，好似本来咧话咧，因为太多人嘅关系咧，本来话要腰斩噶啦，直情腰斩嘅活动咧，
0: 哇！仲同你死过喎腰斩。
2: 咪系咯，特登啊，个个又咩佛山过嚟啊，又中山过嚟啊，又深圳过嚟，个个全部嚟晒。
1: 所以咧，本来最初话唔知五点几啦，跟住之后咧，等下啦，啦啦啦啦啦，搞到七点几咧，终于萧战嚟啦。
0: 哦，搞咁耐。
1: 就本来又唔知室内咧，就变咗户外。
0: 哦，
1: 系啦，
0: 即系其实迟咗两个钟啊。
1: 咁唔知有冇遲定係你本身都係嗰兩個鐘啦。
0: 咁佢本來五點幾㗎嘛。
1: 啲人咁講咯，
0: 啲人係邊？啲人成你成日話啲人粉話咩？邊個多追究？
1: 小道消息，
0: 我小道冇得追究喎。咁你講曬啦。
2: 有神秘有人話，
0: 因為我認識嘅蕭戰佢唔會咁遲到嘅。
1: 你又認識嚟㗎？邊個識㗎？
2: 你連人哋個名你都唔知。
0: 我 through 我保險經紀去同
2: 佢。神秘有人，
0: 神秘係啦，佢話係。我覺得蕭戰好好人咯，雖然我唔識佢，
1: 你又知嘅
0: 係好嘢嚟㗎啦。如果唔係點會咁受歡迎啊？
1: 哦，
2: 唔係不過咧，大家咧都話咧，真係睇少咗。即係嗰啲號召力咧，冇諗過啫。原來哇，竟然可以咧幾千人咧都嚟到，所以咧都有啲粉絲話好失望，點解會咁樣嘅安排㗎？
0: 有啲係啊，內地嘅粉絲話咧嚟香港追星咧，即係追咗咩啊？追咗一個吉啊！佢話咧又排又辛苦啦，又熱又盛啦。佢話內地咧就會安排好啲咯，
1: 安排好啲。
2: 佢哋話係新加坡安排得好、啊，
0: 新加坡最好，新加坡，新加坡，係
2: 啊，新加坡。
0: 新加坡最熱喎、啊，但係其實，
1: 哎、
0: 所以就喺室內。是咪啊？
2: 唔系啊，佢直头啊系安排咗啊，成嗰阵时即系萧战喺嗰度搞 fans meeting 啦，佢安排咗成条街同埋一个大楼嘅外墙做应援，甚至乎咧新加坡系唔可以放烟花，特登萧战 come OK
0: 放
2: firework come come come 咁样噶，即刻放俾佢啊！
0: 唔、
2: 哦、
0: 鬼怪得知啊，连阿 Taylor Swift 同埋 Lady Gaga 都去新加坡开演唱会，唔嚟香港咁鬼衰啦！
2: 我哋真要学下嘢啊！
0: 我哋要急起直追，
2: 系
0: 系啦，我哋要拍马街。拍马加鞭，快马加鞭，唔系拍马 ，sorry， 快马加鞭，我哋要赢新加坡。
1: 拍马系拍马屁嘅啫，
0: 系啊，新加坡咁细，我哋香港大过去啦。
1: 哦，
2: 系咩？
0: 不过新加坡啲嘢会贵，
1: 好贵啊！
0: 啲机票啊贵到咧，
1: 酒店好贵。
0: 哇，酒店嗰、那个咩个 Infinity Pool 嗰个酒店咧，即系有个船喺个顶嗰度咧，佢嗰啲房咧由以前疫情前嗰啲两千几蚊咧，到而家六千几蚊黐筋
2: 嘅。你冇嚟啊？有人去啊？
0: 咁啊系。
1: 系啊，佢咪同你讲你 pool 咯，你唔好嚟啦，你 pool。
0: 哎呀，其实我都有啲贪慕虚荣嘅。我唔系，我要支持香港，香港最好。
1: 哎、但系今次因为呢个系品牌活动啊嘛，因为咧即系讲到话萧战咧好劲噶，佢攞样嘢之后咧，嗰样嘢就卖爆咗噶啦，会好快就
0: 即系掂一掂，
1: 掂一掂就卖晒啦，已经
0: 系。咪即系点石成金咯？
2: 佢可唔可以掂一掂我啊？咁、
1: 啊、你又俾人买啊？
0: 你成日
2: 想噶，
0: 你成日俾人点噶啦，点对头？
1: 我哋可以点你噶，我中意啊！
2: 我唔系要你哋点啊，我而家要萧战点，唔系个个都点得我噶。
0: 诶，不过话时话，有啲人走出嚟话，哈，你想点我啊？就系呢一个 BTS 啊，韩国嘅 BTS 咧，较早时间咧就大家咁多个成员咧，同一时间发个声明就话咧，唔会参加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因为格林美咧就生咗一个奖出嚟咧，就系呢一个最佳亚洲音乐啦，就好似觉得将佢啲亚洲音乐边缘化咁样。咁啊，過去嗰三年咧，其實格林美都係咧有BTS 嘅一啲嘅提名，一啲獎項嘅提名噶，但係就未攞過獎。但係嗰三年咧，就不斷咁用 BTS 用到佢殘。有一年咧，開頭又係 BTS， 臨結尾又係 BTS， 即係格林美係諗住用 BTS 咧嚟去爭個收視，但係你獎又唔俾人喎。
2: 咪係咯。
0: 今年你竟然無啦啦即係講個話咩個最佳亞洲獎咁，即係話其實專登。生个奖出嚟，你想颁俾 BTS 啦？
2: 系啦，旧嗰啲我哋啲传统嗰啲就唔颁俾你。
0: 系啦，即系我啲大奖就唔颁俾你。咁啊 ，BTS 就话拒绝参加格林美啦。格林美而家回应啦。
1: 哦，点啊？
2: 点啊？
0: 佢话会考虑下咧，究竟真系用唔用呢一个咧，即系亚洲奖项啊？
1: 哦，
0: 可能咧会 cancel 呢一个亚洲奖项，咁即系摆明跪低啦。
2: 同埋都有沙冧、
0: 啊，沙冧啊，沙冧啊、
1: 嗯。因为 BTS 咧，即系佢话觉得。點解你特登生個亞洲獎？即係我其實就係想同即係譬如可能荷里活啊，
0: 國際級
1: 同一個 level 去爭今日啲獎。而家你無端生，你俾個獎我，即係你話塞住個包啊！
2: 咪咯，
0: 你仲嬲過 BTS？
2: 我哋而家淨
0: 係
2: 只可以代表亞洲嘅咩？
1: 同埋咧，佢嬲一樣嘢咧，我覺得抵佢嬲啊！嗱，我哋即係譬如 BTS 一講咗話，我哋唔嚟啦，咁我哋唔同你玩啦，即係唔玩呢個遊戲啦。跟然之後咧，好似話格林美嗰邊咧，將佢過往嗰啲咧 BTS 嘅片段咧抽走曬佢，要嗰啲網上嗰啲咧即係短片網站啊抽走曬佢。
0: 但其實佢好蠢嘅，
1: 梗係蠢啦、
0: 啊！因為其實你 BTS 係好多人點擊噶嘛，你抽走曬佢之後，你嗰個格林美嘅網站冇人睇都傻嘅。
1: 咪就係咯，佢點擊有啲話咧過唔知過億啊，直情係。係
0: 啊，你梗係用到佢盡啦，係咪？佢唔嚟人都照播佢啲嘢，係咪先？不過而家聽講話跪低咧，可能會有個轉機，但我諗 BTS 方面就好強硬，因為你睇到佢個聲明咧，佢好似咧唔諗住同你轉彎，唔想同你和解咯。
1: 係咯，
2: 啱啊，做得好，我最中意有。 有原则嘅男人。
0: 你其实唔使有原则嘅，就系、是、男人你都中意嘅。
2: 唔系，我都睇样噶。
0: 喂，其实咧，另外韩国嘅音乐咧，你真系咧势不可挡啊！譬如 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咁啊近日咧就系、是、去咗日本嘅音乐，就系好出名，好出名嘅。
1: Summer Sonic
0: 2026

0: 26啦，咁点知咧呢一个演出咧就俾网友咧就影到啲相嘅盛传咧，话有走光嘅画面啊，咁样咧就系佢嘅上衣嗰度咧就褪咗落嚟啊吓，咁啊听讲话咧有啲就系恶意剪辑嘅，有啲咧佢就话咧系即系即系表演嘅时候咧系有啲即系角度嘅问题，即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系亦都搞到阿 Jenny 咧登上呢一个热搜榜啊，
1: 但系亦都咧我见到之前阿 Jenny 咧系咪都系同一个活动咧，就因为件衫有问题咧，
2: 系啊，
1: 即刻上台咧就有工作人员俾翻件衫佢着住嘅外套，
2: 又着翻件褛嘅，
1: 又着翻件褛仔嘅，同埋有啲活动咧见到 Jenny 咧唔知唔知太忙，见到佢咧。手都震晒，即系表表咧，
0: 点样啊？
1: 震
0: 唔够血啊？
2: 唔系因为咧，佢嗰日咧，其实好多意外。首先嗰件衫嘅问题啦，咁啊即刻咧就揾件外套咁啊着一着，咁
0: 佢
2: 就甩住，咁佢已经道歉啦，佢就话唔知道件衫点解会咁样。咁啊之后咧就系嗰个麦冇声喎。
0: 吓咁大件事咩？你又话 Summer Sonic 搞咗好多年噶啦噃，应该系
2: 唔知啊。即系总之咧就无啦啦又冇咗声咁样啦。
0: 冇理由错呢啲低级错误。
2: 可能佢咁啱印堂发黑啊 ，Jenny 嗰阵时，跟住
0: 啊，你又识得睇相，你就系麦玲玲，
2: 系啦，又黑咗，
1: 你参加完战啦，你去
2: 咁可能咧就一单又一单，就令佢咧就突然之间压力大，因为大家都知佢而即系过往咧，佢都好似有一啲嘅压力紧张，
0: 情绪有啲问题
2: 系啦，咁佢就即刻咧就手就好震，兼且咧有啲人咧就影到咧佢咧好似咧。show 差唔多完嘅时候咧，有啲只眼咧已经想喊添啊，
0: 眼泛泪光。
2: 系啊，
0: 咁讲真啦，其实你日本嘅呢个 Summer Sonic 咧系一个大型嘅音乐祭、音乐节嚟噶嘛，系咪？咁每个歌手上到去呢一个舞台，梗系想将自己最好嘅就系表现到俾大家噶啦。点解上到去咪又冇声，件衫又甩，系我都喊啦，我净赖尿添啊，惊到会，但我唔会嘅，我会去洗手间嘅。
1: 你咁忍唔到咩？而家大家真
2: 系
1: 一年。几赖，但系真系唔同啲嘅、啊。
2: 识唔识买成人尿片俾你？
0: 系啊，
1: 成人纸尿裤咩？咁咪纸内裤啊？
0: 一年纪大咧，真系有阵时好多嘢都忍唔到，连你两只嘢都忍唔到添啊！
1: 系咩？我哋隔你得唔得啊？咁
0: 梗唔得啦，系咪先？咁希望阿 Jenny 冇事啦，系咪先？我哋支持你啊 ，Jenny。
1: We love you。

0: 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当局会下个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修段施行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和是控制人数和人流。预约制度只是适用于破边修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要预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期间的朝早九点到下午五点进入破边修段的游客必须要预约，每两个钟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约先到先得，是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成功预约游客需要在预约的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修段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昭然若揭，必须要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煽动，是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下个月起减少船闸每日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的竞泊机制。公告说，由下个月3号起缩减每日通行名额，到9月15号起减到32个。公告说，尽管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都采取措施，但是运河流域降雨仍然低过预期，需要进一步调整运营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2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87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15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4.2跌2蚊，盈富基金26.4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腾讯控股452.4升1蚊，普普马特147.9跌5.8， Minimax 348.2升37.8，小米集团28.92升1.16，智普1032升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200点，港金报42,540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

0: 161.34美元，卖出4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断断续续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至于干诺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保街嘅支路亦都系车多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戏曲中心。浙江街介乎卑利街至到下乡道车多，影响到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都繁忙的，龙尾去到信义学校。另外，佛光街去黄埔方向近住忠孝街都车多。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在湾仔的黑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的四点钟，介乎湾仔道同埋交加里嘅黑街啦，系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去黑街。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3: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汤好啲啊？
5: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5: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4: 大家姐，大家姐，
5: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7: 投其所好。
5: 提醒大家吓，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咁啊啱啱喺2:30就系生效啊，大家要留意小心身体啊。
4: 系啊，饮多啲水啊，
5: 越多水越多好。
4: 系啊，你又湿晒啦，你而家人
5: 好容易湿噶咋，因为流汗啊嘛。
4: 系啊，
5: 俾你嚟估。今个礼拜咧，大家姐投其所好呢一个系你谂噶噃。
6: 系啊，因为咧由今日开始咧就系呢个电脑节啊。电脑通讯节
5: 啊，今日开幕啊嘛
6: ，yes， 咁啊谂住啦，哎呀，既然都讲紧呢啲嘅电嘅嘢啦，就想问一下大家，
4: 好夹
5: 系咯，夹硬嚟，
4: 咁黐啊，
6: 都系电啊，好紧要噶，你觉得屋企最重要嘅电器系边样？
4: 哦，我以为你话因为大家姐好似发电机一样啊，
5: 咁我都发电1000伏嘅，系咪？不过话时话，你讲呢一个嘅主题咧，哇，好受欢迎，好多人咧都答。爹，
6: 好事啦！
5: 系啊，咁我哋快啲讲下啲咩嘅选择啦。
6: 爆多选项有冇破纪录啊？去到 W
4: 有
8: 好多
4: 吓，未去到2000咩咁样？
5: 系啊，大家姐投其所好，

0: 你觉得屋企最重要的电器是哪样？
1: A. 收音机。
0: 重要重要。
1: 你梗是重要啦，大家姐。
0: 要听 Made in Hong Kong 的嘛。做呢个终身美丽。环球榜。环球榜。
1: 好深圳经理人啊。
2: 但我真要讲呢，我家从来都冇收音机㗎。
0: 你咪死唔死呀、啊、你咁样呀。
3: 唔係呀，我係直接上网睇听㗎。
0: 睇定听㗎。
3: 吓到我车都讲错咗係听。
0: 哦，咁你嘅车度听到咪得啦，你只车有收音机㗎嘛。
1: 你电话又冇 download 我哋港台嘅 app。
3: 我嗰时啦。
0: RTHK on the go。
1: 係啦、啊、最新
3: 嘅。我哋去到 W 喎，我哋个选号。
0: 哦，咁快手啲啦，係啦係啦。
4: 佢讲唔到嘢。
0: A 就係收音机啦。B
1: 电视
0: television、
3: 哎、以前好紧要，而家都越嚟越唔紧要啦。
0: 都紧要噶，而家我要咧用个电视睇 YouTube
3: 的。哦，系咁、哦，其实你系要嗰个 大 mon， 即系都唔系要嗰个电视机 function
0: 嘅。不过而家有啲智能电视咧，真系好好多，因为智能电视咧，佢可以 download 埋个 app 咧，咁你如果你有 subscribe 个 app 咧，就可以播咗落电视嗰度咧，好方便哦。
1: 而家新有啲智能电视咧，仲可以碌嚟碌去添啊。
0: 点样碌嚟碌去啊？
1: 即系可以唔系净系双死一个位咯，可以推嚟推去，推入房又得，推
0: 系咩系咩系咩？我就我而家我嗰部可以画中画咯。
3: 点样画中画？
0: 即系我睇紧呢一个电视，但系我另外可以咧上网睇紧啊嗰啲嘅即系短片啊。
1: 你有冇咁心急同埋咁多心啊？你而家大家姐
0: 仲可以升控，
3: 我教诚意你又喺度嘈，你自己喺度一次过睇两样嘢又 OK，
0: 仲可以升控添。
1: 你一睁到眼，你左右两边飞添啊！
0: 我揿一揿个掣咧，然后话无线咁样就可以无线嘅去咗。
1: 哦，
0: 系啊，
1: 咁就可以无线啊！所有嘢都系
0: 唔系无线电视嘅无线。去到 C 啦，
1: 洗衣机，
3: 哇呢、這个非常重要啦，呢、這个唔通自己人手洗啊？
0: 我攞落街洗咯。
3: 诶呢啲有钱人唔同你讲嘢。
0: 我屋企有洗衣机喎，但系
3: 吓系噶，
0: 我有洗衣机，我净系
4: 我系洗碗布，
0: 我系洗系啊碗布啊地毡啊，我就系洗嗰啲核核突嘢咯。咁啲靓嘢就攞落街洗咯。
3: 哦，
0: 系咪好麻烦啊？
4: 即系吊鬼转啊！
0: 系啊，吊转嘅我系啊，洗衣机好嘥水啊。
1: 你个人个嘥嘢啦！
3: 你以为你拎去嗰啲洗衣铺洗唔嘥水啊？你见唔到啫嘛！
1: 你嘥力嘅、
0: 啊。我中意你哋两个联手嚟对付我，因为我觉得你哋咧真系以卵击石啊！你完全系都系
1: 鸡蛋对高墙，
0: 系都搞唔到我。好啦，下一个 D
1: 抽湿机，
0: 好紧要香港。
3: 我都同意。
0: 系啊，
1: 你都唔洗衫，你抽咩湿啫你？
0: 啊，你我抽你嘅湿啊！
1: 你抽水。
3: 你就算不洗衫咧，你摆喺你摆喺客厅咁样咧，你抽你呢啲夏天啊，几日啊就已经满咗啦个抽湿机。
1: 几日先满？
0: 系啊，唔系几个钟佢意思系啦吓。咁啊，我有阵时咧会将个抽湿机拱入睡房啦，咁由六点咧抽佢，抽到我瞓觉差唔多十一二点嘅时候咧，哇，全部满晒。然后咧我瞓
3: 咁劲啊，几个钟就已经满晒噶啦。
0: 好湿噶，
1: 个
0: 屋主都湿啊，系啊。咁啊，
3: 屋主系咪即系你本人？
0: 我本人啊。
3: O K， 讲到咁。山外嘅，
0: 但系咧，你抽完之后咧，你夜晚瞓觉咧，真系好干爽噶，好冧嘅瞓得。
1: 系要索嗬，你但系你抽唔抽你都冧噶喎。
0: 你多多结日啦，
3: 会精神啲噶。
0: 下一个
1: 二电脑，
0: 电脑真系好紧要。
3: 系啊，
0: 你冇电视，但系有电脑都可以睇到片。
1: 哇，而家电脑咧，即系好似唔可以搵嘢取代到佢啊！
0: 搵咩取代佢？即系唔通搵你嘅脑咩？你嘅脑都谂唔到嘢。
1: 其实唔系嘢，即系意思有啲人用电话咧，就咁取代电脑都唔得。
0: 唔得，争好远嘅。下一个 F
1: 电风筒，
0: 女士啊要啦，系咪？
3: 对我嚟讲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我系咧去旅行咧，我都要问定咧嗰啲民宿啊有冇风筒。如果冇咧，我要自己带嘅。如果唔系会头痛噶。
0: 你
3: 系
0: 我
1: 因为你唔吹就会头痛。
3: 系啊，
1: 其实每个人都系
0: 吓。你系用嗰啲中间有个窿嗰个风筒啦、
3: 啊。Yes，
0: 哦，嗰、那个嗰、那个最正
3: 啊。紫色嗰个品牌，
0: 紫色添啊，
3: 梗系啦，我高级人嚟噶嘛。
0: 咁啊系，睇你个样唔鬼 cheap， 你又唔觉啊吓。下一个 G
1: 电磁炉，
0: 嗱呢个未必系需要，因为有煤气啊嘛。
3: 系
0: 系啦，
3: 呢、這个就睇你可能中意火锅啊，打下边炉嗰啲咧就要啦。
0: 系，我中意明火咯，但系小心火种啊，大家。
1: 但系而家即系好多朋友咧，屋企都系用咗电磁炉，因为明火咧反而佢都控制唔到啊。
0: 电磁炉有一度好就系真系安全，因为咧你如果咧唔记得咗熄佢咧，佢会自动熄掣噶。吓、
1: 啊，
0: 譬如你滚啲水滚咗咧，啲水咧射咗落个电磁炉咧，佢又会熄掣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成日都熄掣噶，
1: 热得掣都会熄噶。
0: Good， very good。
1: 系啊，好下个啦 ，H 暖炉。
0: 香港地而家热辣辣咧，热屎辣辣都唔系好使暖炉噶啦。
3: 都系啊。
0: 我唔惊冻咯，我惊热。 所以咧冻越冻越好。
1: 哦，但系多咗卖暖炉啊！而家啲铺头一到，
0: 因为啲公公婆婆需要啲脚仔暖，诶啲脚仔冻冻地啊，
1: 系啊系啊，
0: 暖暖
1: 方便好多噶。其实因为香港咧一冻起时嗰时咧，哇冻过你外国啊！
0: 香港一
1: 冻、啊、
0: 一热就好热。一冻就好冻噶啦！
2: 哎哟，
1: 多谢你解释呢样嘢，帮你哋认识啊！
0: 下一个，
1: 哎，焗炉，
0: 焗炉好过气炸锅，我觉得
1: 两样嘢嚟。
2: 炉好似感觉上健康好多，
0: 健康好多，因为冇抽狗啲水分啊嘛，抽狗水分，抽走啲水分，
2: 吓死我啊！大家即系讲
0: 焗炉咧，我有一个recipe 好正嘅，就系、是、焗炉焗呢个鸡翼。
2: 哎、
0: 蒜蓉雞翼、
2: 啊、
0: 蒜香雞翼，
2: 我中意蜜糖雞翼喎、
0: 啊，都得都可以用焗爐搞。
2: 係、哎、
0: 啊，但係個蜜糖要最後先搽。
1: 同埋而家焗爐咧，好多人愛嚟整嗰啲麵包啊，整嗰啲健康嘢食啊嘛。
0: 同埋焗爐有一個好咧，就係、是、有大嘅焗爐同埋細嘅焗爐嘛。
2: 哇！
0: 細焗爐都好好用噶。下一個
2: J 雪櫃，
0: 乜唔開心啫、啊、你？雪櫃好緊要啦，
2: 雪櫃梗係緊要啦。
1: 冇雪柜真系搞唔掂
2: 啊！
0: 但我个 friend 佢个花名叫雪柜，
2: 点解啊？
0: 因为好肥，好大成个雪柜咁样。好，下一个
2: K 冷气机，喂呢、這个唔使讲啦，系咪啊？
0: 系啊，
2: 呢个而家香港啲冇咗横低啊，真系。
0: 咁你屋企嗰系分体式定系窗口机啊？
2: 我唔识分、啊，真唔识、啊。
0: 窗口机咪净系窗口得一部咯，分体式嘅就系、是、外面有个抽风嘢嘅，入边屋企有个一排嗰啲咧。
2: 即系总之新式嗰啲咧，
0: 新式嗰啲
2: 系啦系啦，
0: 即系唔系窗口机，
2: 唔系啩？
0: 你
1: 其实窗口机同埋分体式都好容易分得到啊，
0: 佢系懵噶，唔好理佢啊。
2: 我唔系好熟，我唔系好熟屋企啲嘢。
1: 即系挂喺度嗰啲，喺个墙上面挂嗰啲，咪叫分体式咯。
2: 我分体式啊，咁我系分体式。
0: 佢真系对屋企好陌生。
2: 系啊，唔好意思，我讲下嚟嘅，大家唔好闹我啊。
0: 好，下一个 L。
2: 吸尘机，
0: 吸尘机都紧要啊，因为而家唔识扫地噶啦，我哋
1: 系啊，个头扫把都掟唔到你啊，
0: 我扫喷你啊，喷你出街。
2: 唔系，同埋吸尘机咧，即系比起其他嗰啲咩扫把嗰啲拖地嗰啲咧，舒服好多，即系你又唔使踎。
0: 但系我以前我阿哥咧好烦嘅，佢好中意吸地噶嘛，今日吸地啦，但系吸地咧嗰个铲有啲尘啊嘛，佢仲要有一个细啲嘅吸尘机咧，就系吸嗰个铲嗰啲尘，咁啊算啦咁样。但系细啲嘅吸尘机咧，个口又会有尘噶。啲除咗嗰个再细啲咁样嘅咧，去吸翻嗰个几层，
2: 即系攰啊！
0: 有大、中、细三部吸尘机咯，佢仲间唔中攞部细嘅翻去咧，就系、是、吸个车嗰啲车身，
1: 都几好喎、
0: 啊。系啊，佢好叻嘅个吸尘。
2: 边好啊？咁样先麻烦。
0: 麻烦啊，系啊。
1: 好，
0: 下一个
1: 电饭煲。
2: 哎呀，呢、這个正啊，呢、這个。
0: 但系对我冇用咯，我都唔煲饭嘅。
2: 唔系啊，而家电饭煲有好多功能噶，即系咧
1: 整面包啊。
2: 系啦，嗱，面包又得，我而家屋企咧有呢一个系，唔系啊，系。雞啊，
0: 整雞翼都得噶，
2: 電飯煲
0: 整
2: 雞啊，我哋直頭咧係成嚿雞咧
0: 擺落
2: 去，
0: 係飲埋雞湯，
2: 係啊，跟住有陣時咧，我哋下面咧會擺埋啲米咁樣咧，跟住嗰啲雞汁咧，哇，索曬啲米度咧，一正到爆啊！
0: 哇，啲口水咪抹翻，你淨係流曬出嚟啊！
2: 好正啊！
1: 你識整嘅咩呢啲嘢？
2: 呢個我唔識，但係熟過冷氣機。
0: 但佢讲到好似系正咁样，
2: 呀可以摆埋啲番茄入去添，咁啊熟咗之后就溶晒噶啦啲番茄，好正啊，好正啊，系啊，
0: 佢都系你男朋友整嘅啫系嘛，
2: 唔系我工人姐姐。
0: 下一个
1: ，N 饮水机，
0: 冇鬼胃喎，
2: 咩冇鬼胃啊？不知几有用啊？嗰啲饮水机仲会 set 埋几多度几多度噶嘛？
1: 系啊，
0: 我家姐有部咧啲碱性水啊，揿咗之后咧啲碱水嚟，碱性水，有酸性碱性。
1: 系啊，嗰啲飲水機而家好緊要，因為唔煲水啊嘛屋企，
0: 同埋係隔咗咧就好似乾淨啲咯，
1: 即刻嚟啊嘛啲水，
0: 即刻嚟添嘛。下一個 O
5: 空氣淨化機，
0: 以前就冇乜人買嘅，而家個個我哋電台都有幾部啊！
1: 哇，梗係啦，咁多污濁嘅空氣，
0: 污濁啊，
1: 污濁嘅空氣。
0: 同埋你睇下嗰個空氣淨化機咧，嗰、那個隔塵網就知道咧，其實真係好多塵噶呢、這個世界，
1: 真係冇換添啊！
0: 冇換噶，
2: 同埋我哋呢啲養貓咧，有啲空氣淨化可以吸埋毛添噶，
0: 呢個最好
2: 啊，
0: 最正，
1: 好重要啊。
0: 下一個
1: P 啦，電動按摩椅，
0: 牙釘咯呢個，係啊，但係有咗之後咧就會用咯。冇就冇得用，
1: 咁有都唔用啊！擺，
0: 但係我知唔知啊？即係你知唔知啊？
2: 係
0: 你知唔知啊？
2: 邊個究竟？
1: 邊個知唔知？
0: 你知唔知啊？我個 friend 咧有部電車咧，即係電嘅車啦，七人車嚟嘅，佢入邊咧張張凳都係按摩椅㗎。
2: 哎呀，好～ 爽、啊！
0: 我幾想坐佢架車啊！
2: 可唔可以帶我認識下佢啊？
0: 佢嫁咗，就結咗婚噶啦噃。
1: 唔係，佢唔係可以改嘅咩？你啲車都得㗎。
0: 哦，系咁啊，可以度身订做嘅，系啊，但一路坐车一路按摩真系好舒服噶，
2: 系咯，唔想落车添，
0: 唔舍得走啊。下一个
1: Q 洗碗碟机，而家多咗好多人用噶，
0: 多咗，
2: 好好啊呢一个，
1: 解决咗好多家庭嘅纠纷啊。
2: 不过大家咧唔好以为真系完全唔使洗，其实你都
0: 要冲下，
2: 系啦，搵啲水咩晾下咁样咧先塞入去噶，
1: 系啊，冲走嗰啲渣
0: 核突嘢，系啦，同埋大有大洗，细有细洗，有啲好细部嗰啲咧，
1: 即系
0: 好 Q Q 地啊。
2: 大家即系边度都边个电器都话大有大好，细有细。
1: 哎呀，大家真系中意呢啲嘢，又中意大又中意细，
0: 梗系啦。是不是下一个
1: 嗷气炸呜
2: 一个有没有大和有没有小啊
1: 有
0: 一个 size 的而已嘛
1: 不是吗、啊、有大一点和小一点的放一只大鸡和一只小鸡的
0: 不过呢我发觉气炸呜呢它有很多 combination 的它又要有焗炉在里面又有蒸炉即是有气炸呜焗炉和蒸炉三合一的知不知道你
2: 有
0: 的是啊有啊，
2: 唔系气炸锅，气炸锅你反而焗炉同蒸炉就可以即系摆埋一齐啦。
0: 有埋，而家最新出品系三个都有埋。
2: 唔
0: 系噶，系啊，我屋企嗰部就系啦。
2: 一直播嗰阵时 search 下先。
0: 好，下一
1: 个 S 微波炉，
2: 虽然唔健康，但系最快捷。
0: 最快捷，同埋好多嗰啲餐厅都有嘅。
2: 嗯，
0: 餐厅嗰啲最快手。
1: 嗰啲 office 最多咯
0: ，office 添啊
1: ，office 我哋咪咯。
0: 系啊系啊，下一个 T
1: HiFi 音响。
0: 即系嗰啲是谁嗰啲啦，即系无间道先会咁紧张嘅啫。其实佢唔系必要咯。
2: 但系有啲好讲求呢个要音响靓嗰啲咧，
0: 啲胆机嗰啲咧，
1: 胆机嗰啲咯，
0: 系啊，胆机嗰啲要波波噶。
1: 好 ，U 电灯。
2: 喂，呢个系唔系话最重要，系直头必需品、啊。
0: 必需、
2: 這個，
0: 但系好多时啲人都会忽略咗噶。
2: 啊，都系。
0: 好似觉得个屋咧一入到去就有灯噶啦。
1: 哦，自动嘅啲嘢，
0: 自动嘅，
1: 以为系一定有嘅。
0: 下 V
1: 电热水炉，
0: 电热水
2: 炉，我呢个冇得冇啦。我就算夏天都，我都系要用热水嚟。
0: Me too，Me too。
1: 同埋咧，你哋嗰啲住喺嗰啲乡郊地方咧，系要有电热水炉嘅，因为你未必有呢、這个煤气啊、石油气啊嘛。
0: 是的是的，
1: 即石油氣你就會定期都要換，你唔記得咗嗌佢就屎啦。
0: 但係佢嗰啲村屋咧，如果唔係三上電咧，又推唔到嗰啲電熱水爐嘅喎。
1: 哦，係啊，嗰啲佢儲四式噶嘛，
0: 儲四式係啊，同佢鬥快啊嚇。下一個
2: W 電風扇，
0: 其實就算有冷氣咧，都需要有電風扇嘅。
1: 梗係啦。因为打散嗰啲空气，
0: 系啦，打散啲凉气，令到成间屋咧都凉浸浸。
1: 如果净系开冷气咧唔得嘅，嘥晒啲电啊。
0: 系啊，咁啊冷气再加呢一个风扇咧，就系最佳嘅呢个 combination， 就系最好噶啦，系咪先？
1: 系啊。
0: 哎呀，搞到我都觉得咧，其实全部都应该要有，系咪啊？
1: 一定咯，
2: 气炸锅可以唔使啊，
0: 气炸锅可以唔使，
1: 开翻我都可以唔使。
0: 投选一个最重要嘅，快啲讲下你嘅意见啊！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好多人投选啊，正热烈到飞起。有人问点解冇手提电话、啊？
2: 系、啊，
1: 但系手提电话唔系一定喺屋企噶嘛 ，office 都得嘅，出街咯。
3: 哦，系、啊，其实以前啲家用电话都紧要，而家冇咗呢样嘢添。
1: 冇人用家用电话啦，系嘛？仲用吓？仲、有咩啊？吓？
2: 仲有咧，啲人话：哎呀，我觉得呢个抽气扇同埋抽油烟机咧，都系非常之 important。
1: 抽油烟机好紧要。有人话咧，屋企要有电视先似屋企。
3: 哎呀，同埋咩浴室宝啊？
1: 浴室
3: 宝。
1: 浴室部
3: 系啊，啲人话最紧要有冷气机啦、电风扇啦、灯啦、雪柜啦，同埋电磁炉。冇冷气机、电风扇会热死。
1: 我有几次咧冇冷气机咧，屋企咧真系热到咧，净系想咧。
3: 咁你唔热得噶嘛？
1: 除咗浸皮具啊。
2: 有人话咧，全年都要有嘅，当然系收音机啦，因为就算停电都可以用啊嘛。咁、如果夏天嘅话咧，一定系雪柜同埋冷气啦，因为咧呢个雪柜咧就要放呢个雪糕同埋冻饮，咁啊冷气机咧就有几热都唔使怕啦。
3: 唉，亦都有人话雪柜啊、冷气机啊，酷热天气咧越嚟越长啊，呢两样咧一定唔可以缺少啊。灯就唔使讲啦，预咗一定要有啊！
1: 我一定要咧有呢个收音机，因为要听晒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第五台啊嘛。喂，多谢你支持啊！
2: 喂，有个都话要收音机，但系好好笑噶、哦。佢嘅原因系咧，因为咧佢每日咧喺厅咧要开住收音机俾佢只狗仔听、哦，系
1: 几好啊，几好啊，系啊！有人话咧冇热水炉啊，冬天啊冲凉点算啊？咪冻到飞起咯！冇雪柜啊，电磁炉咧都好唔方便嘅，成日出街食咩唔通好重俾噶？
3: 有人话、哦。首位梗系收音机，因为坐喺屋企嗰度咧，可以接收晒即时资讯啦、丰富知识领域啦、新歌啊或者金曲咧都有得听，冇得点喎、啊。
2: 呢、這个一定要讲啊！佢话咧电视系最重要嘅，因为咧可以咧开到呢个港台电视32啦，可以见到我莉莉姑同埋见到 Tracy 同 Kitty 两位嘅美女，
1: 又靓又叻又叻又靓啊！有人话一定系洗衣机啊，衫要自己洗先得噶，攞去铺头洗咧，唔知佢啲干唔干净噶嘛，系咪？仲有暖炉啊、冷气机。有肥人又怕冻又怕热，所以两样都要嘅。我系咩顶唔顺呢啲极端天气啊？电器重要啊，啲电都好紧要，大家唔好嘥电啊！
3: 系啊，有人好多都讲咧，哇！而家啲天气咁鬼热咧，一定要有咧呢个冷气机同埋风扇系必须的。
1: 嗯，
2: 系诶，有人话咧，哎呀，有呢个投影机啊，要
1: 投影机
2: 系
1: 好耐冇听过有人话要咯噃。
3: 诶 ，projector 取代呢个电视机，佢哋话
1: 哦，好似话冇咁伤眼噶，
3: 系咩？
1: 系啊，投影机因为嗰啲光唔系直接。散出嚟啊嘛，
3: 大啲啊，
1: 大啲啊，系咪数榜啊？
2: 数嚟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第三位 C 洗衣机，
1: 我估中啦，洗衣机好多人都需要噶。
2: 你又话你唔洗
3: 嘅，
1: 我有洗衣机，但我唔用啫嘛。咁有系唔用，同你冇得用系两样嘢嚟嘅。
3: 选择有选择
4: ，Number Two， 第二位，
2: 估唔到喎、啊、，You。电灯
1: 哇爆冷喎、啊、呢、這个系咪先啦？啲人会记得，
2: 但必需品
1: 会记得有电灯。电灯呢样嘢唔系以为咧一定会有嘅咩？
3: 必须啊！
1: 不过电灯我觉得即系嗰啲咧，用插嗰啲电芯嗰啲咧，系咪叫电？嗰啲叫咩？电筒啊？
3: 电筒
1: 系啦，嗰啲咧停电咧好紧要噶。
2: 最好唔好用啦。
1: 最好唔好用，最好唔好停电啦。
4: Number one， 第一位
2: 双冠军啊！系 J 雪柜同埋而家好热要用嘅 K 冷气机，
1: 哇！呢个真系双冠军，呢个真系咧，真系实至名归啊！雪柜加冷气双冠军，
3: 大家真系必需品啊！呢样嘢系，
1: 但系两样嘢好食电嘅，所以最好换一啲咧嗰啲悭电嘅电器咧，即系平好多嘅。
3: 睇清楚嗰个效能诶，嗰、那个乜鬼嘢啊？
1: 吓，嗰乜鬼？
2: 效能标签，
1: 效能标，嗰乜鬼嘢啊？系啊，喂，眨下眼啊，节目到尾声啦噃，
3: 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

0: 的意思。法庭信納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及周幸彤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抗爭、絕不妥協的路線。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為綱領會抵觸憲法，只是拒絕懸崖勒馬。縱使支聯會沒有採取或鼓吹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但行動綱領違反憲法，已經屬於顛覆國家政權最終的其他非法手段。至於支聯會，法庭認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聯會的主導意志，根據歸責原則，將三名被告的違法意圖和行為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天文台會評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發出熱帶氣旋警告。天文台說，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根據最新預測，該熱帶風暴明天會在北部灣徘徊，然後在下周初有較大機會逐漸轉向東至東北方向移動，靠近雷州半島至廣東西部沿岸一帶。天文台會密切監察其動向及本地風力變化，市民請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中大校長盧毓明表示，本港的大學在科研方面做得幾好，其中在生命科學和醫療方面是亮點，而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科學和新材料方面同樣有優勢，相信香港將大有可為。盧毓明又認為，科研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知識產權是最重要，如果將來在香港所頒授的專利權能夠在大灣區有一定行使權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傳媒報道，靜江縣有維修中的船隻起火，目前已經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傷。報道引述當地警方和消防部門消息說，當地早上九點幾有人報警，指停靠在靜江縣清水港維修的一艘大型船隻內部起火。救援人員趕到現場之後，在現場確認一名男性作業人員死亡，另外有九名人員受傷送院。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嚟驟雨，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正午12點，該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約2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及炎熱，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6点，升咗269点，总成交金额2,08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咗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9，跌咗2.3；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先4，升6先8；智普1,111蚊，升咗88蚊。南方 XL2 南方海力士39.84，升了2.2；腾讯控股454.4，升3蚊；泡泡玛特148.2，跌5.5；Minimax 352.4，升42蚊；小米集团28.96，升2；美团84.8，跌1.05蚊；跌1.05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9，澳元5.605，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2，欧元9.17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

0: 跌咗200点，港金报42,665蚊，比上日收市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2.79美元，卖出4,564.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油麻地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巴士总站啦，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接近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至于江乐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慢车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道去山光道方向，仲有山光道去湾仔方向啦，近住养和医院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喺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挤塞，龙尾去到摩星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去到怡安角。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车多，龙尾排到去林文灿英文小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繁忙，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嘅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9: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an Lee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8: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9: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

0: Podcast， 上网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
2: 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啊。
0: 我唔知道咧，两位会唔会有兴趣中意睇一类型嘅片咧？就系咧，即系嗰啲关于讲结婚嗰啲咧，或者系讲嗰啲咩聘礼啊，讲嗰啲咩礼金啊，去倾唔知点样嗰啲结婚条件啊嗰啲咁样嘅片咧。
3: 呢啲咩片嚟啊？你睇啲咩啊？平时
1: 唔系结婚片，我反而系中意睇咧啲阿爸阿妈或者啲伴郎伴娘啊俾 speech 啊，
0: 系
1: 因为香港系冇呢一个嘅惯例噶嘛，咁、
0: 啊、
1: 但系可能你日本或者你其他地方嘅时候咧，或者尤其是外国啦，咁你真系会请呢个伴郎同伴娘就去俾一段 speech， 即系关于嗰对新人嘅，或者啲朋友哋俾 speech 噶嘛，
0: 系
1: 咁我中意睇呢啲嘅情况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即系自己做婚礼司仪嘅时候都会想讲一啲关于新人嘅故事，
0: 嗯、
1: 但系作为一个外人咧，你点都唔够去啲伴郎兄弟姊妹团咧讲得咁重啊！
0: 哦，系，
1: 咁所以好似透过嗰啲片咧，可以知道，哦，原来呢对新人系咁样嘅、嗯，又或者系即系当啲爸爸咧铁汉柔情嘅时候，
0: 哦，系啊，
1: 跟住然之后就喺台上面讲关于个女嘅嘢嘅时候，见到佢喊咧，跟住就觉得，嗯，每次都系咁样噶啦。
0: 我有睇过有一条片，有一句系超入心嘅，就系、是、个阿爸同个新郎哥讲、
1: 嗯，
0: 就系话，我呢个女咧，我用咗好多十年时间去准备。
2: 准备俾你噶，
0: 系即系佢嗰、那个型、那个即系个动作就系要交个女俾阿新郎哥啦嘛。佢话呢个女仔我用咗好多年时间去准备，
1: 哇！职人嚟噶，职人同匠人精神咯。
0: 系啊，
1: 即系呢个木我斗咗卅几年啦。
0: 我交俾你，你唔好搞坏佢啊！即系你唔好搞弯佢啊！咁样，即系你要好好 take care 佢，好好保护佢咁样。咁我觉得哇，呢啲即系真系爸爸先至会即系 feel 到或者系 hit 到嘅嗰种心情啦。
2: 讲得好就系咯，
0: 嗯，系。
2: 你真系好难讲噶嘛，有阵时。
0: 哦，系啊，
2: 唔系个个阿爸阿妈都可能咁擅长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噶嘛。
0: 哦，系
2: 咪？即系如果佢讲嗰啲咩，其实你真系好唔想喺啲人面前讲。嘅时候，可能你又会好后悔噶咯。
0: 咁系嘅，咁系嘅。嗱，呢个系即系一种啦，即系都结婚
2: 有关。我肯定好多人心入边喺度谂住阿爸阿妈就，哎，唔好叫佢讲嘢，
0: 唔好搞咁多嘢啦。
1: 有抢戏又闹口。
2: 我遇过 friend 系咁啊，因为即系问佢啲姊妹问佢，哎，想唔想留翻个 run down 上面留一 part 系你阿爸讲嘢啊咁样，因为阿爸好中意讲嘢嘅，佢啲 friend 都知嘅咁。跟住佢即刻唔好，
0: 千祈唔好。
2: 第一我 stop 唔到佢噶，第二系佢好惊佢阿爸嗰晚咧饮多两杯咧，即就算你之前俾一个 speech 你睇，你觉得 OK 都好啦，佢惊佢饮多两杯之后咧，
0: 我未讲完，
2: 会走歪咗噶嘛啦，所以佢宁愿冇啊，唔使呢咁嘅嘢，我哋自己屋企搞得噶啦。
0: 好担心啊！呢啲我都有兴趣嘅，不过我想讲嘅系一个即系你当系一个现象，或者系一个即系原本系传统，但后来是被人利用变成了一个即是讨价还价的一个情况啦，就是讲

0: 一啲禮金上嘅東西，因為咧一講禮金呢樣嘢咧，即係話可能係女家同男家講就係話我哋想要幾多嘅禮金，咁即係作為一個聘禮咁樣嘅存在咁啦。咁而喺內地咧，又真係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哦，喺你想娶我個女，又或者係個女仔都會講就話唔得㗎，我哋一定要好多禮金㗎，可能一講就係講緊係幾十萬，甚至係上百萬咁樣㗎嘛。咁而呢一種嘅風氣咧，其實咧係即係政府嗰邊咧係覺得唔得，你哋唔可以咁樣。係
1: 咪即係而家叫啲人唔好咁樣俾禮金嘅？
0: 唔好咁樣即係去索求啊，即係唔好咁樣去要求攞咁多禮金。所以其實咧喺兩年前咧已經係有立例，就係講到明咧喺三個情況底下咧係可以攞翻啲禮金嘅。即係我俾咗出去都好啦。如果喺三個情況底下咧，我係可以攞翻啲禮金
2: 咁得意嘅。
1: 其中一個係咪？唔夠錢使
0: 真係喎、真係喎、如果俾嗰一方面呢，即係俾完呢個禮金之後呢，出現一個即係經濟
1: 生活上嘅困難，
0: 係可以問佢攞返嘅，呢個第一啦。第二個呢就係根本你哋就結唔成婚，即係你結唔成婚，
1: 即係你攞返囉，
2: 欺詐係
0: 啦，
2: 欺詐呢個人情都要攞返呢啲。
0: 第一款啦，第二款即係就係頭先講嗰個啦。咁第三款就係咩呢？你哋辦咗即係結婚手續啦，即係登記咗啦，但係你哋冇一齊生活喎。
2: 冇一齊生活，但係
1: 咁即係假結婚係嘛？
0: 就唔知佢當係一個假結婚，佢又冇寫到係假結婚。
1: 嗱，呢就 apply 唔到我哋香港啦。
2: 係啊，
1: 因為我哋香港有啲真係有機會
0: 分開嚟住，
1: 係啊，因為未買樓啊嘛，有啲話，但係又唔想租樓住，想儲錢。
0: 係啊，
1: 你聽過啲 case 就係話啊，咁我哋住翻自己原本嗰度先咯。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嘛？
0: 即又或者係可能係是但住一邊，住到儲夠錢就開始即係可以
1: 咩啦？但佢話係唔一齊住啊嘛。
0: 係啊，男女家都分開咁樣噶嘛，係啊。咁、所以喺即係早兩年已經開始有呢一個嘅，即係真係明文規定講到明，係話即係只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係可以攞翻啲禮金嘅。咁、而喺網上面咧，其實係有大量呢一類型嘅短片啦。咁例如可能講緊係喺即係準備已經過門嘅時間，咁可能已經去到接新娘嘅階段，新娘係坐喺張床上面㗎啦，即係準備出門㗎啦已經。咁係講即係話嗰個新娘或者係嗰個新娘子個媽媽，咁就突然之間就話加多20萬啦，即
1: 今次嗰啲搬屋有條樓梯嗰啲，
0: 揾唔到，
1: 第一加價錢
0: 有兩層，
1: 有三層，有三級樓梯，
0: 有三級，
1: 又加2000啦，
0: 2000蚊啦，咁樣咁係啊，真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咧變咗就係話，即係而家開始喺內地咧就吹一個風，
1: 咁又唔道德，
0: 係嘅，
2: 坐地起價，
1: 係咯，坐地起價唔道德，
0: 係啊，但係就真係好多呢啲情況，
2: 拍賣啦，嗰刻就不如就
0: 拍賣啦，睇下邊個兄弟。
2: 價高借得咁樣啦，不如
1: 即係佢話就話，即係有呢啲而家條款咁樣啦，叫條例咁樣啦，即係你俾咗嘅禮金，你可以
0: 即係如果你真係最尾結唔成婚啦，咁
1: 你有呢三個情形出現，咁你又攞翻啦，問個
0: 即係對家
1: 外母咁樣啦。但係其實講真，你通常啊，即係男人，你點好意思開口嘅咧？係咪？
0: 系
1: 咪？即系你俾，或者你俾嗰一刻啊，你俾嗰一刻系，即系你一系就有能力俾，一系就冇能力俾。如果你有能力俾咗嘅话咧，其实你真系唔愿意。我觉得啊吓，稍为即系叫做有少自尊嗰啲男人咧，应该系讲唔出口话你俾翻我啦咁样。
0: 系
1: 嘛？如果有真系有嗰啲叫做哇生活经济困难啊，已经去到，佢当初又点攞嗰嚿钱出嚟啊？系咪先？你攞得嗰啲真系。即係哇！成百萬禮金嗰啲，其實本身應該都唔係普通人嚟㗎啦，
0: 即係388咁樣啦，係啊，即係388,000咁樣，咁都條數都大㗎喎、咁如果佢真係去到最尾咁樣喺度，即係整蠱做怪，又要加錢咁樣，咁結唔成婚，你真係攞唔翻。
2: 但係我想問下你睇呢片嘅時候，係都好多呢啲嘅情況嘅，即係突然之間臨門太 Q， 即係個外父外母話要坐地起價，又或者就係即係結咗婚之後，咁男家真即係問翻佢。攞翻嘅，你真係有睇過呢啲片係咁樣嘅？
0: 其實係有大量嘅角度去即係唔結婚啦，結唔成婚啦，又甚至係有一啲人咧係直頭係係用結婚呢一個嘅方法嚟到呃錢啊。係啊，即係有大量呢一種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先至會出現到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唔係咁好嘅風氣，咁所以就要出手干預咯。
1: 係
0: 啊，
1: 聽到有啲女仔會密謀就係呃啲禮金咁樣。
2: 我香港我就 暫時我認識個朋友就係聽過就係有

0: 即係有個奶奶就話嚇佢都值咁多錢啊咁樣咯，
1: 係啊，
2: 好 mean 啊呢個，
0: 係啊，呢個已經係我喺即係關於禮金件事，
2: 我覺得咁樣講嘅話咧，好
0: 好點講侮辱係咪啊？
2: 第一好侮辱啦，第二我覺得就係、是。好唔係一個媽媽應該要講嘢咯，我覺得嚇、即係你嗰個係仔啫，咁你有冇諗過即係如果你生個係
1: 女，你點
2: 咧？人哋咁樣講一句説話，你即係我覺得好失禮啊！你咁樣係個係個教養嘅問題咯，係唔應該講呢句説話咯。
1: 咁但係我
2: 即係你個 friend
0: 係啊
2: 出現過，你個 friend 係
0: 男仔咯，
2: 係男仔嗰邊，
0: 係男仔嗰邊，跟住然之後佢有一次
2: 咁，佢點答佢阿媽？
0: 佢冇啊，佢知唔以對咯，即係
2: 佢冇嬲啊，
0: 佢。應該咁講，佢不嬲都係怕媽嘅。
2: 哦，
0: 係啦。
2: 咁唔怪之會咁大聲咧，個阿媽。
0: 係啊，咁然之後佢阿媽其實係冇乜呢啲嘅叫做
1: 概念，
0: 概念話冇話講概念啊，呢啲禮節啊，我覺得就係、是。
2: 但係會唔會佢阿媽咧，可能又咁樣講，企翻喺阿媽嗰度，會阿媽就佢其實都係第一次做人阿媽嘛。係。咁佢冇經歷過呢啲嘢，咁可能佢又冇受過啲咩好高等嘅教育咁樣。係。咁佢好簡單嘅啫嘛，去睇嘢就哦呢樣要錢咁即好似買嘢咁。即系佢就觉得好似街市咁咯，
0: 好似买猪肉咁样。
2: 你话条鱼200蚊啊？哦，呢条鱼值200蚊，即系佢个反应纯粹系咁咋？佢系冇可能有机会，佢唔系带咗一个贬义嘅，系佢平时啊，譬如喺街市买嘢个沟通习惯就系咁啦。咁佢都听到就话，哦，礼金要18万，吓、啊，佢值18万噶咁啊？即系可能
0: 自然反应
2: 系啦，会唔会有机会系咁咧？
0: 跟住可能下一步就话，咁啊，等5点减价嘅时候先买咯。你超級市場咧，係咪先？
2: 5年
1: 加5年啦，
0: 或者即係等佢9点嘅時候，
1: 佢倒翻轉頭俾18万你啊！
2: 但係作為一個女仔，如果我睇到奶奶咁嘅反應，我都係碌我肥嘅啫。
0: 唔係咁
2: 冇好受咗咯。
0: 之後其實即係呢件事唔知點解，我揾唔到個原因會傳到嚟女仔嗰邊知啦。
1: 即係俾佢知道，
2: 即係佢女朋友知道咗。
0: 佢女朋友知道，即係而家係佢太太嚟嘅咁樣。
2: 當時知道咗。
0: 係啦係啦，咁冇見面㗎佢哋。新年食飯嗰啲拜年嗰啲。完全唔去噶，系啊。
2: 咁但系佢听到嘅时候，即系应该系嬲啦，嬲啊奶奶啦，
0: 梗系嬲啦。
2: 即系你意思，自此结咗婚之后，佢对奶奶都系
0: 系啊，都系好少见面嘅。即系一啲重要嘅事嘅时候，就可能出一出，然之后就好快就走咁样咯。系啊，咁呢个就系佢嘅回应咯。即系你唔尊重我嘅时候，即系
2: 我都唔想俾面你啦。
0: 因为佢唔会问噶嘛，阿奶奶系咪平时你买餸都系咁讲价噶咁样？即系佢唔会去研究背后奶奶讲呢句说话嘅原因啊嘛。
2: 因为佢同其实奶奶都系三唔识七嘅啫嘛，系因为个另一半我先识你嘅系咪？即系我同你冇
1: 捆绑式，
2: 系啊，冇嗰个友情嘅基底啊，系啊，所以就好难沟通落去。
1: 同埋有系啊，同埋有可能其实可能阿奶奶都系听身边啲朋友讲吓，我都系俾18万啫，
2: 系啊，你点第一句你点都要讲价先噶，
1: 你唔回啊，你唔回翻佢噶，
0: 系啊，你唔带啊佢噶，
2: 而佢回价嘅方法可能就系讲一句咁嘅说话，
0: 你咁都值咁多钱咁样，
1: 系啊，
2: 咁一路到而家都系咁噶，
0: 都系。咁
2: 樣個關係都係
1: 應該冇噶啦，好難逆轉噶啦，
0: 逆轉唔到啦。
2: 咁奶奶有冇問過個仔咧？點解個新抱咁樣嘅？
0: 佢自己都知啦，事後都
2: 係
0: 係啊，
1: 一直講錯嘢，
2: 又唔想道歉係咪啊？
0: 佢會覺得咁，我點解要道歉？
1: 又或者佢會講我，咁、我講一句半句啊嘛，唔係咁都講
2: 咁介意啊嘛。
0: 喂，其實呢句
1: 都係咁噶
0: 啦。呢個想法喺老人家世界係屈機㗎，係
1: 啊，
0: 都隔咗咁耐啦，你仲記住
2: 大家一家人？
0: 係啊，
1: 係啦，咁樣。
2: 我細佬係長輩啊，我。
0: 所以就個情況係好有趣咯，
1: 係啊！但係咧，其實咧，而家點解我今日先攞出嚟講呢？因為咧，而家
2: 你個女要傾禮金啊？
1: 唔係，因為咧，而家我睇到咧，網上面啲人咧，即係有一個即係想法，就係、是、可以破解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苛求呢個比較高昂少少嘅聘禮嘅一個做法。嗰、個做法係咩呢？佢就話喺傾結婚嘅時候啦，你想要幾多禮金唔緊要，即係你可能講我要真係要38万咁樣嘅禮金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叫個女方攞你嘅身份證。我咧用你嘅身份证嚟到去贷款38万，咁我贷款完呢38万之后咧，就会将全数系俾咗你嘅，而我作为男方咧就会去还钱，系啦，
2: 咁咪要还息咯。
1: 都冇所謂，都唔緊要，還息都 OK。
0: 佢用息去揞住你把口啊？
1: 係啊，因為個重點係個重點就係咧，佢一嚟你如果走咗嘅話，呢條數我就唔認啦，因為係用你個名去申請啊嘛，即係用女方嘅名去申請啊嘛。咁你
2: 即係佢首先防止你呃佢個禮金先啦。
1: 係啦，如果佢話你咁樣都唔制嘅話。咁即係代表你都唔肯願意大家共同行一步啦，因為其實最尾個錢都係你㗎嘛，咁我亦都願意承擔一直以嚟繼續落去還錢嘅咁樣，咁你咁樣都唔制嘅話，咁就真係唔使再傾落去啦。
2: 但我都唔制喎，如果俾我，我都

0: 就黐线搵我名借钱喎、
1: 啊。系啊系啊，
0: 我梗唔制啦。咁、啊、如果调翻转你都可以呃我嘅啫。
1: 系，咁当然系啦。
0: 虽然我唔知系咩把戏啦呢一个，你用咗我个名字借钱之后你走咗咁样。
1: 系啊，所以好似即系嗰啲街市买嘢嗰啲咁样，即系最尾你又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咁最尾究竟边个赚咗钱咧？嗰啲咁嘅问题咁啊嘛。
2: 但系估唔到会有啲咁，即系我会觉得其实系唔健康
1: 系噶
2: 嘅风气出现咯。几
1: 唔健康噶？
2: 系啊。
1: 咁所以其实好多人而家选择就系、是，算啦咁样，既然
0: 旅行结婚，
1: 唔系佢系唔结婚啊，佢、直头攞嗰嚿钱、哦，我不如买架车好过啦，系啊，我不如即系自己攞嚟去旅行好过啦，系、好过将呢个钱掉落去呢一个嘅咁样嘅即系关系嘅里面啦。
0: 咁呢个你系睇婚姻嘅价值咯，呢、這个就
1: 系、
0: 是，或者你有冇遇到一个适合嘅人，你愿意为佢咁样付出咯。
1: 所以我哋都系，
0: 又或者但系咧。其实好多人都正常嘅，
1: 系啊，好多人都正常嘅，系啊。
2: 但你会开几多咧？
1: 咩啊？
0: 而家我哋而家倾定先啦。
1: 你意思系我个女？
0: 系啊，你个女嫁嘅时候。
1: 我唔怕，我女话唔结婚。
2: 系啦，冇事冇事。女人系善变嘅，五年之后，爸爸。
0: 我有一个亲戚都系曾经后生嘅时候讲过话，佢一定唔会结婚咯。
1: 点知？
0: 系咯、啊。
1: 嗯
2: 嗯，
0: 大家估到个结果咯。
1: 咁我而家开始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绪。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香港首例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新技术较传统手术可大幅减少患者的失血量达九成，伤口长度亦由超过10厘米大减至不足2厘米的微创切口，骨折复位的精准度亦大为提升。中大医学院今年6月至今已经顺利为3名患者完成手术，手术创伤极少，患者术中失血量只有10至20毫升，患者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0点，升咗262点，总成交金额2,2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2.8，跌咗3.4；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6仙；智普1,101元，升78元；腾讯控股455.4，升4元。XLE 南方海力士39.7，升2.06；Minimax 347.4，升37元；泡泡玛特148.8，跌4.9；小米集团28.94，升1.18；美团84.75，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 港金报42,66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13美元，卖出4,561.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的意外就仲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慢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

0: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去尖沙咀和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文咸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路压道，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上行的龙尾在马尼曼小学对开，至于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龙排到落去成和道近住逸荫街，另外薄扶林道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是车多，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的车龙去到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子豪 ，DJ、RTHK、女儿。阿摄，
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摄，
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摄，
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7: 道。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8: 三成群
9: ，search engine。
10: 今日我哋阿 region 林伟俊喺度嘅 ，hello 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你哋好。
8: 哎呀，见到你个眼袋有啲大，系咪完咗 show 之后啊？好攰啊，
9: 可以放肆啦，系咪啊？
8: 又分多啲
9: 嘅玩啦，系咪啊？
11: 冇啊，都要继续作歌啊，都系要。呢排先啱啱交完几首歌
9: 啊。但系公司要求，但系你自己，我自发性，我要交得多啲。
11: 我系自发性，但系佢哋都有问我有冇得交过，咁所以我就一次过整多啲咁样。
10: 好勤力啊！佢真系
8: 咁啱啱完咗自己嘅个人 show 之后，个感觉系点样咧？圆梦咧，定系？
11: 我觉得其实好开心嘅。首先真系，因为同埋未试过开自己嘅 show 咧，所以呢个真系有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俾我。而且我觉得最正嘅位咧，其实系同啲乐队夹咯。今次有成5个 band member 啦，所以就好正，完全系我觉得系另一个层。

0: 次啊，
1: 系
0: 系啊。
1: 虽然 Regent 上次嚟嘅时候都有讲到话佢入行之前咧，其实都有喺餐厅嗰度唱 live 啦，即系你唱 live 嘅经验已经好多啦。但系今次真系做一个自己嘅 live show 咧，最大嘅领略系啲乜嘢，或者觉得哇，同以前唱 live 有好大嘅不同咧？
0: 我觉得最正嘅话系其实系要跟住个 rundown 咯，即系原来系真系有 count 住，好正。
1: 原来真系要跟 rundown，
2: 因为之前系咪好 free 咁想唱几多就几多咁啊嘛？
0: 系啊，以前咧即系有啲 break 嘅时间，我就算啦，我哋唔好 break 住啦，唱多一两首先。跟住而家就真系咧要哇，原来入到后台换衫咧，佢会有个人喺度监制咧，就话十九八七咁样喺度倒数啊，所以好正啦，完全系未试过啊嘛，即系未体验过一种咁嘅感觉。
1: 你会唔会觉得好有束缚嘅感觉啊？咁样即系我全部嘢都要跟住 rundown。做少少，即系好似
3: 一啲调整都唔得
0: 嘅，都有少少嘅。不过其实系好玩嘅，因为嗰种感觉好刺激啊，即系好似有个 countdown 咁，好似计时炸弹咁样，
1: 要追赶住嗰样嘢系咪啊？
3: 系。但有冇啲咩虾碌系即系观众睇唔到，系你自己先知嘅？
0: 失误嘅话，应该系我唱到唔够气啦，好似有一个位，
2: 系因为太
1: 记唔记得系边首歌啊？我想
0: 我记得系去到小狼嗰首歌，
1: 就系小狼，因为。首歌確實係好扯嘅，講翻句先係。
0: 係啊，真係好扯啊！同埋跟住前面又有唱咗成已經，我諗有唱成十幾首歌嘛。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咧，我係諗緊夾硬嚟啊，定係？唔唱咯，跟住最尾都系夹硬嚟飙晒上去咁
2: 啊！但我依家唔唱呢个 option 嘅咩？我想
1: 即系可以跳咗一句啊！你意思系？
0: 系啊，因为其实我谂住算啦，俾 Kudos 即系有个 backing vocal， 不如佢帮我唱咗佢，跟住点知算啦，都系挨埋去啦咁样。
1: 咁但系夹硬唱可以好大件事嘅，如果即系夹硬唔到
3: 嘅
1: 话，或者可以炒
0: 嘅。其实都有惊咗一下嘅，但系谂下嗰日。好彩準備充足嘅，即係我又開到聲，所以咧，如果就算唱得差都唔會話爆音或者係點樣。
1: 哦，即係你預計到你未去到最好嘅狀態啫，只係嗰一句，但係應該可以過到骨嘅咁樣。
0: 系過到骨嘅最後尾。
2: 咁事前有冇即係為咗呢個 show 要去即係跑步？因為人生第一次自己個人 show， 可能體力上面要點準備啊，或者身材管理方面要點準備呢啲咧？
0: 跑步就冇啦。不過我阿媽就叫我去跑步，跟住點知我冇跑步咯，因為我掛住喺度執嗰啲 program 啊嗰啲，即係練歌。同埋最驚嘅一個位係我以為本身冇提詞器啊，因為公司又同我講咧，佢話冇提詞器俾你噶，你快啲背曬啲歌啦。
3: 哦，
0: 係啊，想逼下我。
1: push 你又。
0: 咁所以咧，我系到前一晚都系去到凌晨几点仲喺度背紧歌词。
1: 但系你去到 rehearsal 嘅时候就发现系有提词器嘅。
0: 我阵间入到去咧，我即刻第一件事系虽然个场真系好靓嘅布置，但所以我第一件事系吸咗我嘅眼咧，就系睇个场。但系睇到场嘅时候，就睇到中间有个屏幕嘅，点解？跟住我就，原来佢哋呃我嘅。
1: 即系佢哋最后 show 嘅时候都有放歌词喺度嘅，有俾你睇嘅。
0: 系啊，最劲好咯，个职员系好好嘅，即系揿得好准确。
1: 我又有咩好加大啲只字啊？
0: 都几大只嘅啲字，其实就因为都多谢公司咁样压咗我一下。
1: 系啊，
2: 会唔会以后个 show 都唔好用提词器啦？
1: 有冇令你咁谂啊？
0: 咁又唔好嘅，因为
2: 咁又冇嘅，
0: 系啊，因为我应该有两句咧系争啲就错咗噶。是好彩咧，睄咗一眼，跟住就系，好彩下一句系咁样。
1: 即必要时都可以帮到。
0: 系嘅。
1: 不过我估就系，如果你预先背咗嘅话，个感觉就会可以好唔同，系好安心咯。咁除咗呢个即系好似事后先发现嘅提词器之外，听闻你身材管理方面都系事后先发现嘅。
0: 系啊，事后先发现，原来啲相影出嚟咧，成块方包咁大啊块面。跟住我先谂下，系即系开 show 前我唔记得咗身材管理咯，
1: 唔记得咗。
3: 其实你本身都好 fit 噶啦，
0: 系因为咧
1: 瘦底咯，望落去
3: 系啊。
0: 其实我本身好肥嘅，中学嘅时候系啊，即系我系肥仔嚟嘅。跟住，但系咧，我就系开 show 前一排咧，有啲人就问我：你系咪好辛苦啊？点解你块面凹晒咁啊？
1: 凹晒啦，好心痛啊！
0: 系啦，就系嗰排咧又冇乜上镜，即系唔使上镜啊嘛。咁唔知自己上镜嘅时候会咁肥啊，所以我
1: 但系你信以为真系咪？你听到啲 friend 话
3: 我
1: 凹
3: 咗啦，已经
1: 咁 OK 啦。
2: 呢个真系呃你喎，呢个。
0: 跟住，所以我就放肆咗自己啊。
3: 哦，
0: 系啦，即系有冇话真系放肆嘅？
1: 但系
0: 我记得
3: 唔管你咯，
0: 我净本身系。 戒咗呢個嘅即係 carbs 嗰啲冇食嘅，但係咧前嗰排咧我就諗住，唉，我咧要多啲力去練習，所以咧我就日日食飯咁樣。食到咧块面咧就开始咧变咗肥仔咁，
3: 有翻啲肉啦，
0: 有翻啲肉。
3: 但其实你头先话你自己系肥仔啊嘛，曾经系几肥咧去到？
0: 都真系好肥啊，系肥到即系我唔记得咗几多 kg 啊，但系啲同学系会话我系真系肥仔噶嘛，
1: 咁
0: 即系会
1: 称呼你
0: 称呼我肥仔，
3: 即系有大肚腩嗰啲嘅，
0: 有噶系啊，即系同埋我肥咧就肥喺块面先啦，所以系好明显嘅。
2: 我冇三角
1: 啊，咁点解后屘会即系？变瘦嘅你系，
0: 因为之前咧有个人中伤咗我，唔系
1: 射穿咗你啊，泄漏咗啲气。
0: 佢讲 describe 咗我系又肥又矮又样衰啊。
1: 佢系咩人嚟噶？呢、這个同学嚟，
0: 同学嚟，中学嘅时候啦。咁所以跟住我就立志咧就要改过嘅呢个问题，跟住我就开始减肥啦。
1: 哦，你系因为人哋嘅一句说话，一个评语而作出改变噶，
0: 同埋我嗰阵都好想试下瘦落嚟会系点啦，咁我就试下咁啊。
2: 哦，咁你做咗靓仔啦？
1: 你用嘅方法系点样啊？当时你咁细个，应该唔识嗰啲咩，唔识 crops 嗰啲噶嘛？
3: 系啊，
0: 即系我真系，好似嗰阵已经识噶。哇，嗰阵中学嗰阵咧，唔知点解咁劲啊！
1: 你而家大个咗，其实有冇咁在意人哋嘅即系 comment 噶？
0: 而家
1: 特別你又入咗行啦，
0: 我諗而家冇咁在意人哋啊，反而係在意自己啊，即係自己嘅對自己嘅 comment， 就好似啱啱睇完啲相咁樣，我先自發要減翻肥。但係本身我就諗下，因為前排真係覺得都唔係好肥啫咁樣，
1: 直頭 lift 啊
3: ，lift 咗 lift 咗，
2: 要助養佢咁樣係嗰啲啊。
1: 你有冇質問翻個 friend？ 你做乜呃我？
2: 放炮啊 lift！
1: 或者從此收皮，哇！呢個唔係真心朋友，
3: 唔信佢。
0: 可能本身關心我嘅，但係可能我都唔知啊。算啦，我以後都係睇翻自己，即係每日照下鏡算啦。
3: 但係你阿媽咧，即係可能你阿媽先至係會最貼近你身形嗰個嚟噶嘛？肥咗瘦咗嗰樣嘢，佢都會即刻反映到噶嘛？
0: 好似 OK 喎呢排，因為佢冇乜 comment 啊，係啊。但係如果咧真係肥咗嘅時候，佢真係會有時會同我講話，你好似要做下 gym 喎。
3: 你要做運動啊仔。
2: 咁佢即係屋企人啦、啊。咁對於你呢一次自己嘅個人嘅演唱會嘅評價又係點樣咧？個 comment 又係點樣咧？
0: 佢哋話正啊，係啊，因為佢哋睇完之後都好開心嘅，同埋跟住我記得係我爹哋媽咪都有嚟睇嘅，所以佢哋睇完之後嘅 comment 就係話哇個 show 真係好靚喎，即係因為個 set up 好靚啊，同埋個 run down 又好正，同埋原來我已經作咗咁多首歌啦，因為我本身都冇俾佢聽嗰啲歌啊，即係 demo 嘅時候係冇俾佢聽，出咗嘅時候先會俾佢聽。
3: OK， 咁對於你唱歌有咩 comment 咧？
0: 哦，佢哋话几好咯，即系因为咧之前有一次咧试过表演失败嘅，跟住佢就话：哇，你好似要练下气喎，
1: 所以叫你跑步系嘛？
0: 系啊，好似系，但系今次佢哋竟然就冇啦，佢真系话：哇，唱得几好，跟住仲要我阿爸话，即系话要叫我锡住把声咯，佢话因为几好听咯，真系咁啊。
1: 佢認可佢把聲係資產啊！佢阿爸
3: 幾好聽，
1: 但我覺得最勁嘅反而係唱片公司嘅 comment 喎、嗯，係咯，即係經歷咗即係新人年又推出咗你嘅新專輯啦，咁做埋第一個 show 啦，你公司即係有冇俾啲咩叫做鼓勵啊、讚賞啊，定係有批評咁樣咧？
0: 佢哋都好鼓勵我啊，同埋仲要直情 Gary 老闆係同我講話，下次可以開棟篤笑啊！
1: 你講咗啲咩啊？喺個出頭，
0: 我其實我都唔記得咗自己講咗啲咩嘅，但係佢哋話好好笑咯。但係我就唔知有咩好笑嘅。
1: 你係隨意發揮嘅自己，定係有寫稿㗎？嗰啲都
0: 冇稿嘅，唯一個稿就係多謝嗰啲稿咯。但係反而嗰啲多謝嘅稿完全唔記得曬啊！所以亂咁，連我嗰陣咧，直情連個監製同埋個導演都分亂咗啦。係啊，即我係直接咧，我嗰日其實我應該之前要問清楚邊個係噶嘛，跟住我話嚇，我以為兩個嘅職責係一樣，所以我唔知啊嗰一刻，所以我最後尾咧就直情係唔小心爆咗話嚇，佢哋唔係
1: 同一個人嚟噶，
0: 同一個人嚟，即係佢哋唔係嗰個先係監製咩 即係阿 wing 姐唔係先係導演，
1: 你台度問啊，直頭係，
0: 我直情咁樣問，
1: 好癲啊，
0: 因為佢話錯咗啊，講錯咗啊咁啊，
1: 但係反而其他講嘢嘅部分就你自己。即係隨心咁樣，
0: 係啊，好隨心嘅，完全
1: 唱片公司嘅同事就覺得幾好啊，你講嘢咁啊，
0: 好似係，因為我記得最好笑係咧 ，Oscar 咧，即係今次嘅 Creative Director， 佢同我
1: 都幫你填好多詞啊，
0: 係啊係啊，佢都好好嘅，同埋佢就係咧出 show 前咧就同我講話，全部嚟嘅人咧都係支持你嘅，所以你可以咧。 鍾意點樣講嘢又點講啦。
1: 你講咩佢哋都 OK 嘅咁係咪
0: 所以我呢就好放肆咁樣講埋啲亂咁講囉。
3: 我係。
2: 但係 Rundown Talk 嘅時候可能係歌同歌之間究竟要講嘢定唔講嘢，咁呢啲其實應該係有鋪排晒㗎嘛。係都爆肚嘅。
0: 係啦，佢哋本身呢就問我你會講啲咩㗎，跟住我話其實我未諗㗎。我話即場發揮，但係就俾咗啲位我，即係譬如話喺頭三首歌唱完之後就有一個 break 咁樣，因為個 break 要俾我回一回氣，咁就嗰個位去講啦咁樣。跟住我第一個 break 嗰個位咧，其實我一開始講。

0: 我覺得應該冇咁好笑，因為冇人笑嘅一開始，佢哋後面開始有人笑，跟住我就
1: 所以你全部都係笑話嚟噶。
0: 其實我記得我冇刻意講笑話嘅。
1: 哦，但係不過啲人覺得 funny 啫咁樣。
0: 係啊，所以佢啲 comment 都係，即係有啲人 DM 我啦，完咗個 show 之後，佢話哇真係好開心啊，睇完呢個 show 真係好笑啊。跟住我話嚇邊度有講嘅笑話嘅？
1: 呢個 comment 咁唔似睇完一個music show 嘅。咁唔怪之公司话你可以考虑做
2: 栋笃笑
1: 啦，笑
3: 笑住唱咯，
2: 自带喜感。系啊，讲正经嘢都好笑。
0: 可能睇完农夫嘅演唱会，
1: 有鼻炎翻嚟咯。
0: 系啊，好彩之前睇完先去我嘅 show 啊，系嘛？
1: 真系有启发噶。
0: 我觉得有嘅，系啊，即系好笑噶嘛，真系。
1: 哦，原来最。

0: 演唱會中間啲 break 可以咁樣嘅咁
1: 樣。尤其是嗰啲好笑嘅態度啊，即係嗰啲講嘢語氣咧，係啊。
0: 但阿仔啊，你係行呢一個有型嘅唱作路線嘅，係 啊，可以唔使刻意搞笑嘅。
2: 雖然佢哋都係農夫都係唱作人，
3: 佢哋都有型，
2: 大家都係
3: 唱作，
4: 係啦係啦。
1: 佢哋有，
0: 我覺得佢好忙啫，因為係佢又要唱作，又要
3: 唔係唔好搶飯碗。
2: 你搶咗佢哋啲 fans 喺你隔離嗰個咧，就係啦，
3: 冇話少咗，
0: 瞓街㗎啦就。
3: 咁啊，嚟到呢個環節啦，你 search 我唔到，咁到底嘅 region 會打一個咩 keyword 俾我哋估咧？
5: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0: 今日佢有備而嚟喎，佢話
3: 係啊，你嘅 keyword 係
1: 潔白無瑕。
0: 嘢嘅潔白無瑕係，
1: 其實係關於一件事嘅，但係嗰件事咧就係每逢嗰件物件出現咧，都會有依件事發生。
0: 哦，我估 region 咧係每次著白恤衫咧，佢都一定會整寫嘢喺件恤衫度嘅。
1: 點解你咁犀利嘅？
0: 我已經估中啦，係咪啊？
3: 真係㗎，真係㗎。佢為咗
0: 有呢啲人㗎，因為真係
3: 佢為咗捍衞佢屋企啊，佢好努力。
1: 点解嘅系
0: 吓我唔知道啊，我直觉觉得系咁咯，
3: 系咯，
1: 系真系，
0: 同埋有啲咁嘅人嘅咯，系。
1: 本身我系突然之间有启发，就是、我食完嘢今日
0: 咧，你而家系
1: 系啊，我就每一次着新一件白色衫，佢一定要经历一次俾我整污糟
0: 啊。你系、哦、你系嗰啲系饮嘢定系食嘢整到一点点啊？食
3: 你今日真系有啲
1: 系真系有
0: 嘅，
1: 系
0: 咪就
1: 系真系有？我就系、是、咧。因為依件衫係新嘅，依件背心，跟住我咧就每一次一件新嘅白色衫，即係無論係 T 恤啊、恤衫或者係背心都好咧，就第一次著一定會污糟一次先。
3: 哦，會唔會其實其他色都有污糟到你
0: 唔覺
1: 咋？我哋今日都探討過依個問題，但係好似可能有時黑色衫都會，但係其他淺色衫係唔會喎，即係冇乜嘅喎，係咯。
0: 哦你唔食嘢之前鋪張
2: 衛
0: 巾啊、餐巾嗰啲，或者甚至乎好似嗰啲 B B 咧，
3: 口水巾
0: 係啊，
1: 好似
0: 你整個口水巾咯。
1: 又冇諗過，同埋好似冇咁好咯，即係食咖喱好似唔使好似 high table 咁樣，所以我冇留意到啊。
0: 係，所以你要圍住咯，咁你就可以唔使咁顧忌咁樣咯，就係。
1: 但我就係因為冇顧忌咧，所以我咧就連我著住白色衫都唔記得咗。所以啱啱咧，我係食完嘢啦之後出去咧，跟住我就喺度諗緊，我應該要講啲咩咧？跟住我就耷低頭望一望，跟住
0: 就有靈感啦。
1: 唔係，因為我本身係諗咗個嘅，但係嗰個諗係好似 OK 啦，但係又唔係好好咁啊。跟住但係望一望，跟住諗翻起啊，依件白色衫好似係幾好啊，真
3: 係呢個好笑呢、啊這個。
0: 但係估唔到一夜就估到俾人
2: 啦。咁點算啊？呢件衫要抌噶
0: 咯
2: 喎，
0: 系嘛？
1: 唔会啊，因为我已经有呢个经验啊嘛，所以屋企有好多漂白水啊，所以系啊，
0: 即系你知道点样处理系最好嘅，
1: 冇错。佢仲会咧洗完之后白过一开始买嘅时候添、
0: 哦。可唔可以又教下我哋啲听众咧？
1: 冇啊，就咁用漂白粉嘅咋，即系嗰啲漂白嗰啲，跟住抌落去一堆白色衫抌落去洗，跟住就会好白
0: 嘅。哦，可以有呢样嘢嘅原来。
1: 本身咧我就发现咗有呢个问题，所以我咧就去咗尝试用唔同嘅漂白剂啊嗰啲咁样，跟住发现原来真系有一只咧系喺嗰啲日本超级市场买嘅时候咧，系啦、
3: 哦、
1: 买到嘅，系真系好好嘅。
0: 系，所以系你自己处理嘅，唔系你阿妈帮你洗嘅。
1: 唔系，跟住我就而家问我阿妈帮我啦，
2: 即系你教翻你阿妈。
3: 咗个配方，你就教个二厨，你跟住嚟煮啦。
2: 但你系好中意着白色衫嘅？
1: 唔系啊，即系都系嘅，本身啦。因为但系我太论尽咧，所以我就有一排冇再着白色衫。点知咧？今日咧一买咗件新嘅咧，谂住今日着下，咁啊就
0: 威下，
2: 点知
1: 系点知就出事啊！
3: 哦，咁会唔会你身边啲人都会受影响噶？因为你咖喱嘅嘢，你可以弹去隔篱位噶嘛，系咪先？
0: 佢今日同事系着黑色衫，有佢都有备而来啊！
3: 系啊，惊怕咗你啊！
1: 可能唔会嘅，佢坐对面嘅话应该冇嘢嘅，坐隔篱可能难讲啲，不过
0: 系啊，你要好似嗰啲围块板喺度食饭咯，围住。自己咯，你又系啦，又可以预防整到自己啦，又可以预防整到隔篱，
3: 又可以防埋菌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当局会在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

0: 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先预先到预约先到先得，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3厘，相当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呢次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话，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达到55000几架，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仍未化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247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上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元，跌咗3.2；盈富基金26.5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7-4，升6.8；腾讯控股457元，升5.6；智普1113元，升90元；XL2南方海力士39.6，升1.96；泡泡玛特148.7，跌5元。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6，升3；美团84.95，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97，澳元5.608，加元5.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681。每百日元兑港元4.9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下跌200点。港金报42,665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63美元，卖出4,561.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唔系话好显著嘅塞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 港岛方面，较早时东。

0: 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而家主要是下行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菲林明道，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成和道交界。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永滩一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挤塞龙尾恒益村。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在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5: 我最近就认识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头细务，还懂得找一些好意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学好广东话。想知道 Honey 有什么特别方法教广东话，还有怎样教我敖嘉年讲印尼文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零月》。呢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几终于再出歌啦，而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0: 身高，老公 ，IG，
2: 方子豪
10: ，DJ，RTHK，
11: 女儿。
2: 阿涉，
1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涉，
1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涉，
1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1: 三成群
14: Search Engine，
15: 跟住 Region 林伟俊喺度嘅，我手上面咧有佢第一张推出嘅专辑啦。由呢个包装你已经睇得出咧，唱片公司咧系对佢好落重本嘅。
14: 系啊，
15: 有冇见到啊？
14: 系啊，好犀利啊！
15: 几精美嘅个包装系，
14: 好劲，好厚实咯，我哋知道。
15: 你自己觉唔觉得好靓啊？你只碟
16: 好靓，我自己都忍唔住买咗两只。
11: 你都要买两只？
16: 系，虽然公司系会俾嘅，但系咧，因为落去嗰啲唱片铺系好似话系，好似系唔知好嘅，系
15: 啊，
16: 即系要落去唱片铺度买翻自己只碟系好意头啊！
15: 今次呢个专辑一睇落去咧，就系你嘅造型先啦，头先讲你嘅造型咧，即系一个。好似披住嗰啲魔法袍咁樣，但係呢、這個成個盒嘅包裝咧，就好似有啲塔羅嘅元素喺度，
14: 好似法師咯、這個咁樣。
15: 不如你解構一下你嘅角色係咩咧？喺呢張專輯入邊，
16: 係呢張專輯其實個角色有三個唔同嘅角色嘅，因為係一個係關於太陽咧，一個關於月亮，而個封面嗰個其實係關於星星嘅。
15: 哦，
16: 咁所以星星呢個位置就好似係孤獨，同埋係要即係講啲。情緒有啲波動嘅時候聽嘅歌曲
15: ，emo 啲嘅歌
16: ，emo 啲嘅歌。
15: OK，
16: 咁但係其實咧最主要這個 album 裡面係有 love、unity 同 joy 呢三個 message 嘅。love 咧就係月亮啦，星星就係 unity。點解咧？就因為孤獨完之後咧，就好似望緊天空上面嘅星星嘅時候，如果你唔淨係 focus 一粒星，其實係有一片星星喺個
15: 星海，
16: 星海，所以就其實係唔孤獨嘅根本。但是呢去到后面呢就发现要 self development 呢就是关于太阳。而个太阳其实就是每一粒星每一粒星都是一个太阳来的。所以就是里面呢就有自己的个人成长或者是在环境的底下面的成长。咁所以是自我成长啦 ,self development 咁样。
15: 哇这个概念是你想啊定是跟唱片公司一起想定是 creative team 想的
16: 其实本身我已经想了的但是本身很久以前是得三首歌开始的。即是本身。
15: 每个 category 一首啦就是。
16: 是啊本身有一首歌就是譬如第一首派台的作品給月亮的情書就是月亮跟住我第一首其實作的歌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的那首就是星星跟住太陽呢其實是夢幻樂園那首歌曲所以是本身有一个这样的 story 但是就没有那么仔细还有没有去想了那么多
15: 那是不是之后 Region 你作的歌都是循着这三个 category 去分这样的方向定没有的你都是作完之后才看看可以陷得落去哪个 category 这样呢
16: 是之后是这么啱那么巧就是想想下好像有些歌是譬如和所坐的人谈恋爱里面有讲了很多星火的东西关于所以里面就其实是很贴合回在星那个位置那还有
15: emo 啦又
16: 是的还有 emo 所以就是摆到晒下去啦那之后都有 develop 一点的就譬如是小狼因为都是关于 self development 就刚刚好都其实可以摆到晒下去樣
14: 你这些概念是有什么经历定还是我有去真的塔罗过啊占卜过啊才会有这些创作的角度
16: 我就对星座那些不是很识的但是呢就以前很喜欢听那些太空那些嘢，即係太空關於。
14: 即系啲宇宙、宇宙嗰方面，
15: 少少太空人
14: 啲UFO 嗰啲，
16: 啲宇宙啊，系啊，都有睇下咁啊，咁所以都对呢啲嘢都有好大嘅即系好奇嘅，系啊，咁而且我觉得系呢个 album 本身里面都有一份嘢咧，里面都有写到我一开始做歌嘅初心啊，系啊，咁一开始做歌嘅初心咧，都系围住 love、unity 同 joy， 即系我觉得音乐系好带到爱俾大家，同埋系。一个可以联系到人的一种嘅嘢啦，同埋带到欢乐俾大家的一个好紧要嘅嘢喺生活里面，所以就有呢个 idea 啦。
15: 小狼咧就系而家即系拍紧嘅歌啦，头先有提到就系佢属于 self development 嘅，
16: 系啊，
15: 啱唔啱啊 ，Professor？
16: 系啊
15: ，Professor Lam
16: 系呢个太阳嘅系列里面，
15: 太阳系列嘅
16: 系啦，
11: 太阳系几首歌
15: 系
14: 文书嚟噶阿边
15: 啊？你就话因为小狼系关于即系一个自我嘅成长咁样啦。首先我想問小狼這個即這個動物的叫做比喻啦是在哪裡先的
16: 是小狼這個比喻呢其實就好像是小狗變成一隻小狼樣即其實因為狗本身都是狼來的它們只不過被純化了一種動物而且我覺得狼這個字是最正的位置是它左手邊是一個犬即是
15: 狗爪
16: 邊之後它右邊就是狼字就所以呢我想帶出的 message 就是就算被人蝦都好要做一個惡人都好都要保持住自己的善良咯，要係。
15: 哦，咁係你自己諗嘅，定係 Oscar 諗嘅？
16: 係我自己諗嘅，即係關於小狼呢樣嘢，同埋我最主要想。 帶出嘅嘢係即係好似著住一個 suit 咧，佢都可以唱 rock 嘅。因為大家可能覺得唱 rock 好似好不羈，或者係好似好
14: 一條背心啊，係嘛？
15: 懶身懶勢嗰啲咁樣。
16: 但係我就覺得其實唔一定嘅，就好似 Kingsman 咁樣咧，著住西裝打交啊嘛。咁我就係我就係著住西裝唱 rock 咯。
17: 所以喺 show 入邊都係著住西裝去唱嘅。
16: 係啦，
15: 同埋都可以預演。

0: 系嘛，即系绅士都可以有佢
1: 狠嘅一面，
0: 狠系啊，狠嘅一面咯。因为你绅士唔代表不断俾人踩上你心口嘛。
2: 系，
3: 同埋都系好正面咯。即系唱 rock 嘅歌都可以系带一啲好正嘅 message。
0: 咁你今次系有咗即系小狼呢个 concept 先啦，定系你有咗即系 rock 呢个方向先去做呢只歌嘅咧？
3: 本身系真系有咗。即系我穿西装去唱 rock 嘅呢个 concept 出嚟先嘅，
0: 咁即系有呢个画面先系。
3: 系嘅，好耐以前已经系想系咁样嘅，即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又唔会真系会穿住嗰啲烂晒衫裤嗰啲
1: 烂友啊嗰啲讲，
3: 系嗰啲我又觉得好似，我觉得有啲人误解咗 rock 嘅歌曲好似系一定系好狂野啊，或者系讲一啲可能系。一啲唔係好正面嘅嘢啦，係啦，但我就好想帶翻俾大家聽，就係、是、其實 rock 嘅歌係可以好正面，尤其是我中學嘅時候冇乜自信心嘅時候，係聽 rock 嘅歌俾咗自信心我，所以我都希望係我唱翻出嚟俾大家聽咁樣，即係大家聽完小狼或者叢林法則嘅時候，都可以有一種感覺係對自己有翻種勇氣咯。
0: 但 rock 有分好多種噶嘛，即係砰砰地啊，定係好 hard rock 啊，定係頭先我有帶點係 blues 啊咁樣。咁你選擇咗乜嘢嘅 rock 嘅曲風咧？今次係
3: 其實今次係算係 punk rock 嘅本身，但係去到後面其實大家聽到可能係已經係算唔算係近代 modern 啲，即係叫做 indie rock 係咪叫做？即係或者叫係咯 indie rock 啦。即係後面咧，叢林法則嗰首先係啲 classic 啲嘅感覺嘅，即係比較似啲好 raw 嗰啲感覺。但係去到後之後咧，我都好想再帶多啲呢啲歌曲俾大家咧，就會係可能真係 blues rock 啦咁。
0: OK，
1: 咁去到錄音咧，即係錄音嗰方面會唔會係即係自己聽就聽好多啦，或者心裡面一直都好想做。去到真係要去錄呢首歌嘅時候，究竟係好容易處理到，定還是唔係？原來都有一啲嘅挑戰。在當中
3: 我覺得好彩是因為這些歌呢好像只是喊出來的，所以呢所以很快的，所以是啊，好快嗌四次就已經唱唔到噶啦！
0: 你嗰個快係咁嘅，
1: 好快唱，
0: 佢幽默喎，你真係幽默喎，
1: 真係 OK 喎。
0: 我頭先仲話哇，講到咁易嘅喎，原來佢
3: 不過其實因為我中學嘅時候都有夾 band 嘅，仲要係同我英文老師夾 band 啊，好笑。係啊，嗰陣佢就介紹咗好多唔同嘅 rock 嘅歌俾我，而且佢咧又係英國人嚟嘅，即係佢咧好有紳士嘅，佢係真係紳士即系去打胎弹吉他。
0: 哦，其实呢个会唔会系影响到你？系咯，你有幅咁嘅画面咧，所以
3: 可能有嘅。但系我就而家要再披多件西装褛喺出面啦。
1: 哦，佢怕热啫，系咯。先佢怕热。
0: 唔系佢加重嗰种即系官仔骨骨嘅感觉咁样。但系嗰阵时点解阿 Sir 会同你夹 band 咁搞声？系学校嘅。活动嚟噶，
3: 其实嗰阵系有升 con 咧，跟住咧，我见过，我记得我 form one 嘅时候见过佢有弹吉他，所以佢教我英文嘅时候，我就问佢可唔可以，即系同我哋一齐夹 band。
0: 哦，你邀请佢嘅
3: 系啊，劲好啊，跟住佢，所以佢就开始咧就喺度，即系教我点样，即系听啲咩歌啊，跟住教我，即系夹 band 嗰啲嘢咁样。
0: 意外收获喎，咁系喺英文老师身上。
1: 佢真系 school of rock 噶喎。个身形唔会似啊嘛，
0: 都几得意啊！如果系
3: 都有啲似，
0: 咁你话冇啊，嗌四次就冇声噶啦，小狼呢啲咁样，咁你嗌四次入边系咪就已经可以收到货咧？Gary， 你监制
3: 嗰阵，我记得系录咗两个 session， 每一次就嗌四次咁样，即系总共嗌咗八
0: 次，
3: 系
0: 啊，咁佢就收货有 tick 啦，咁样
3: 系啊系，
0: 有冇谂过如果唔？攞唔到踢咁點算？
1: 就三踢，
0: 應該要儲把聲，聽日再嗌過啦。
3: 我應該就好彩唔會嘅，即係都 OK 嘅。我會用生命嚟唱歌，
4: 會唱爛聲帶個仔。
0: 用生命嚟，但如果做 live 咁點算咧？小狼暫時做過 live 未啊？
3: 做過兩次啊。
0: 做過兩次，咁你係咪都係用生命唱歌㗎？
4: 即係頭先試過就
1: 唔夠氣啦，
3: 係啊，所以就爭少少咯，係啊。所以我就。即係出到嚟咧，雖然咧聽翻其實冇人知嘅，但其實我心裏面咧嗰一下咧係用緊生命嚟唱嘅。
0: 但係如果你下次嗰個 event 或者嗰個 show 係要又係前後有好多歌 你可能要考慮下用半條命唱好啦。
1: 半條命，知半條命。
3: 我降半個 key 啊，可能就好啲。
4: 我會好啲，會舒服啲。
3: 我覺得會舒服啲嘅。
1: 但會唔會就係因為呢首歌或者係呢一啲嘅經驗，令到即係 Vision 你會覺得哇唔得，咁、啊、我真係要加粗，即係可能練下氣啊，各樣嘢啊，即係個聲域，係個聲域又要再推闊啲啊，咁樣。

0: 会唔会有呢啲嘅
1: 谂法？
0: 系咯，谂法咁。
2: 系啊，我因为我记得咧，我嗰阵 busking 嘅时候咧，一个礼拜唱好多日咧，就冇呢啲问题嘅。而家可能咧唱少咗啲咧，所以就有呢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而家都尽量咧。我一去廁所嘅時候咧，即係冇乜人啊嘛，閂埋門咧，我就嗌下咁樣，係即係趁如果屋企人唔喺屋企仲好啦，咁我就可以周圍即係一度行一度啊。
3: 港台廁所冇乜人用㗎，
4: 你一陣要唔要上去嗌下咧？
3: 如果有少少形象嘅都，
2: 但我嗌得好大聲，因為咧有一次咧我錄音咧，我咧就通常咧喺部 lift 搭上 lift 嘅時候咧，我就會 warm up 嘅。我記得我上去啦，跟住嗰陣係錄高佬一首歌嘅，就係叢林法則嘅，跟住佢話我已經知道你嚟緊嘅啦，因為啱啱你搭 lift 嘅時候，我已經聽到你嚟緊。
1: 哇！好勁喎咁。
2: 係啊，佢話你啱啱開聲係嘛？跟住話係啊係啊。
3: 即係唔好以為 Richard 佢而家即係譬如可能訪問嘅時候，佢把聲比好似好斯文啊，比較 soft 啲咁樣。
1: 系啊，
3: 但佢一嗌咧，就真系唔好讲玩笑啊！
1: 我想见识一下，我想听一下嗰句可以飙到有几劲咁样咯。
3: 系，
2: 咁都系冇啦，
3: 都系冇啊！
1: 但呢度唔好，呢度有麦系，我都惊吓亲啲听众。
3: 会唔会可能系我哋喺呢度啦？跟住广播到底嗰度咧？
1: 唔系，佢而家行咗去直播室外面，隔住块玻璃嗌入嚟，睇我哋听唔听到咯。
0: 通常开一次声可以用几耐啊？
2: 开一次声就用全日噶，除非系啊，除非瞓咗觉啦，即系因为瞓咗觉佢就会闭合翻嘅。系啊，
3: 哦、即系瞌眼瞓几秒或者一两分钟都唔得噶啦。
2: 我唔知几秒得唔得，但如果真系瞓着咗一下咧，就真系唔得咯，就会即刻收翻噶啦。
0: 即系放松翻或者系紧翻咁就。
1: 咁即系话，所以如果譬如假设好似你之前做 show 咁样，自己个人 show 嘅话，因为你可能好早已经 band rehearsal， 跟住就要可能准备个 show 啊、化妆啊、整头。甚至乎各樣嘢咁樣噶嘛，咁呢段時間其實 suppose 就唔可以瞓噶咯，
0: 佢唔可以閉目養神，
2: 係啊，所以
1: 即係唔可以瞓著噶咯，
2: 係唔可以瞓著啊，跟住同埋嗰陣仲要好多時間俾我去 warm up 咯，所以就好正嘅，所以完全咧係一 on show 嘅時候已經好夠聲
1: 嘅。哦，但係呢個就真係後生嘅著數啲咯，
0: 係，
1: 因為有陣時會噶嘛，你年紀大咗，食完晏晝飯你就想，
3: 哦，好攰啊，係嘛，
1: 你就想瞓噶啦嘛，
3: 即係一定要有工作人員咧專門。住佢咯，唔好瞓啊！一瞓就
4: 醒啊，
3: 咁啊系啦，
4: 醒啊！
1: 定系可以咁可以再开个声噶嘛？如果真系唔小心瞓，
3: 定一日只可能开三次或者两次嘅啫。
2: 應該就冇咁樣計嘅，我估，所以其實係應該可以再開多次嘅，但係即係驚可能開好耐又冇嗰個，其實開聲係通常咧，我估15分鐘至20分鐘就搞掂嘅，但係係佢係 click 一個位咧，即係好似開著咗個麥咁樣，就係開著咗個麥咁樣，所以最好都係唔好瞓咯，即係如果唔係一間又要再開個，又嘥多15分鐘。
3: 係、好似冷氣咁樣，你唔好斷斷續續咁開開閂閂啊嘛，壞噶嘛。
2: 係
0: 啊，好嘥電㗎咁樣。
2: 都可能真係嘥電咯。
3: 咁今次呢一張嘅大碟啦，11首歌啦。咁頭先講個小狼就係、即係 rock 嘅，同埋要好勇氣嘅。咁叢林法則亦都係一樣啦。頭先有提到高佬啦，仲有冇邊一隻歌你都覺得哇，其實都係好難唱嘅咧？其實
2: 好難唱。我諗我知道係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啦，因為咧我自己咧本身。其實 remix 嗰個版本咧，其實係原本 original 嘅，但係咧喺出之前咧，因為我想做一個 soft 啲嘅版本，就可以 fit 翻去星星嗰個 column 裡面，所以咧我就最後尾就錄咗一個 version， 但係咧我錄嗰 version 咧，因為唔係 rock 啦，咁就聽落去咧好似。低音咗啲，所以我就調高咗，好似調高咗3-4度啊，唔記得咗
1: 咁多。
2: 跟住咧，係啦，但係咧，我咧有少後悔嘅。個後悔嘅位係因為咧，嗰一陣咧，依首歌係用咗一日時間就搞掂咗，即係由編曲啦，即係重新編嗰個曲啦，同埋又要錄埋音，我喺屋企錄嘅，因為所以咧，我咧就冇依個時間去諗咁多啊，所以我直接一唱咗一次咧就算啦，咁樣就錄完咧，跟住點知咧去到 on show 練習嘅時候先發現，依首歌真係好似有啲高音滯，因為嗰種高音咧係唔係用即係小狼嗰啲嗌上去嗰啲高音，係用 mix voice 或者係 head voice 去唱，所以咧真係呢首歌都
1: 技巧技巧啦，就真係
2: 係啊，即係好考個丹田咁樣，即係拱個聲咁樣。
0: 冇辦法，佢條命係同佢講話，你唔係小狼，你係好狼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放，冇咁 harsh 都唔得啊！
1: 其實好似每一首都係用生命唱歌咁。其實之前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啊，總之佢派嘅歌咧，其實我全部都覺得都有難度嘅喎，都係
3: 邊一首冇咁燃燒生命啊？
2: 而家和所有錯的人談戀愛已經
1: 冇，已經唔覺得難。
0: 對比底下 ，OK， 係啊，咁期待佢會帶其他嘅星球過嚟啊，因為佢中意太空啊嘛。

0: 系啊，星星月亮太阳之后，唔知会唔会系即系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命嗰啲咧，齐晒、
1: 哦。会唔会系而家都真系筹备紧下一张专辑噶啦？已经系
2: 太犀利嘅，不过我都系唔讲啦。唔系，我讲太犀利系讲得好劲嘅，自豪你好，
0: 好，我哋都系唔好讲咁多啦。
2: 不过未必系咁嘅，未必嘅，系可能有转变嘅。
3: 可能下一只系斋笑嘅咧。
1: 点解呢班人 read 到我嘅？我讲个 keyword 又即刻估到，我下张专辑佢又好似摸到咁
3: 啊！因为转晒曲风，笑嘅下一只碟系
0: 搞笑啊，专门
3: 搞笑
1: rap 嘅佢都系。好啦，今日多谢 Region 林伟俊啦，就系同我哋导赏咗佢第一张嘅。個人專輯就係呢個 reunion 嘅，多謝你，同埋解構咗小狼嘅由來俾我哋聽。咁希望你繼續向呢個高難度挑戰，同埋著白色衫唔好再整污糟。
2: 希望係咁。
1: 多謝 Richard，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

0: 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蚊，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29蚊，升106蚊；XL2南方海力士39.64，升2蚊；步步马特149蚊，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蚊，跌8.5。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1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64美元，卖出4,58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山公路大榄段近住水景基地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虎山道桥底少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较早前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请个场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油麻地政府合署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一带只系车多少少嘅啫。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繁忙噶，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现时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下角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 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

0: 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马场方向近住成和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坑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在粉岭的联昌街有水管铺设工程，联昌街近住和泰街部分路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要留意翻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是有坏车，现时啦介乎消防局就是启德消防局啦，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是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8: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9: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8: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日我哋有朗诵初中组同奖嘅得主，就系黄雨希同学喺度嘅。雨希你好，
1: 你好。我系嚟自粉岭朗月会中学 2C 班嘅黄雨希。我是来自粉岭礼贤会中学 2C 班的王雨希。
0: 雨希系阿子豪，你认得佢嘅？
2: 我认得啊，我认得。
0: 面善喎，
2: 有少少面善，系啊，所以我就问佢，诶、哎，一上到嚟就问佢，啊，你系咪有即系上年有参加过啊？咁话系啊，有参加过。
0: 系啊，佢上年就系中一，今年就系中二，所以仲系我哋嘅初中组啦。咁要问下雨希啦，你上年参加同今年参加嘅感觉有冇咩唔同呢？
1: 因为场地唔同咗，而冇好多，好似有好劲嘅一对手出现咗，所以名次从第二名变成第三名。
0: 哦，有好劲嘅对手出现咗
1: 嘅。
0: 你系见唔见到其他即系对手佢哋朗诵嘅？
1: 其实见唔到，即系其实我近排嚟讲，我偷听咗前面一位同学。
0: 咁你觉得佢啊朗诵得好好噶嘛？系咪？
1: 系啊，佢系男仔，佢把声好响亮啊！
0: 系，咁就系有冇激发到你？诶，到你上场嘅时候，你都用200%嘅力咁样咧？
1: 好似冇发挥得好好，因为吓亲咯，
0: 吓亲，有啲紧张。
2: 但我好奇嘅系，你知唔知道最尾佢有冇攞到奖噶？
1: 就我所知，佢好似攞咗奖喎。
2: 哦，
0: 咁你眼光又唔错喎，你又识得分边啲系好喎，咁样系咪咧？即系你平时会唔会都啊听人哋其他同学嘅朗诵啊，或者听下啲老师示范啊，你会学佢哋嘅嘢咁样嘅咧？
1: 我会学我嘅普通话老师，就系、是、我嘅负责老师，因为佢嘅普通话好劲。
0: 佢有咩咁吸引你咧？你觉得朗诵方面，
1: 佢把声好响，就系、是。我唔知點形容嗰種響亮，就係、是、你聽個好清脆，就唔似好點啊，即就係、是、清脆呢個字。
0: O、okay, K，
2: 即係冇乜雜音嘅，總之就好清晰，你聽得到一粒字一粒字好清晰嘅。
0: 好響嘅，對面海都聽到嘅咁樣。
2: 好啊，咁啊，但係我好好奇嘅係點解你會揀呢一首即係仲裁嚟到去參加比賽，即係第一場雪，有冇話有啲咩特別意思喺當中？
1: 因為咧，其實我好中意雪，因為我出生喺香港，香港肯定冇雪噶嘛。
0: 係啊。
1: 然後不過我嘅老家就係江陰嗰邊，佢係有好多雪，幾乎係我每一年小時候翻去都會有雪，然後佢就陪伴咗我一成個童年啦。
0: 哦，所以雪係你嘅兒時回憶嚟嘅，你就有啲情意結揀咗第一場雪。但係呢一首詩入邊大概係講啲咩嘢嘅咧？
1: 呢首詩其實講嘅就係呢場雪咧帶嚟嘅係好嘅嘢。其實我覺得佢帶嚟嘅不只係豐收啊，仲有嗰啲似我一樣俾嗰啲小朋友哋嚟做童年。
2: 咁又好想知道咧，會唔會話啊，即係你細個嘅時候有感受過一啲同雪有關嘅場景啦，係可以容易啲令到你投入去首詩嗰度咧？即係念嘅時候就哇，我直頭個腦裡面啊，
3: 有老家喺度啊，
2: 係啊，直頭有曬雪嘅畫面啊，咁樣可唔可以係咁樣咧？
1: 有啊有啊，因為我小時候嗰個小區好大啊，大到我會唔係路過喺度啊，然後我最小時候最中意做嘅事情就係冬天喺下面玩雪。有冇？其實呢個場景我係完全回憶得到嘅，
0: 代入到去首詩入邊咁樣。咁你今次成個比賽入邊，除咗啊揀咗一首同你兒時回憶有關嘅詩之外，仲有啲乜嘢都係令你好難忘嘅咧？
1: 都係第二名變成第三名
3: 喺個名次上邊，
0: 名次係咪好緊要啊？
1: 其實都幾開心，我覺得，因為好似有更加多好勁嘅同學嚟咗，然後仲有。因為我覺得仲有同學進步咗，就有好多好勁嘅對手過嚟同我一齊比，其實都提醒過我好似冇咩進步喎。
0: 誒、欸，我又覺得唔好滅自己威風，一定有啲嘢係比上年做得好嘅。講一樣，你覺得其實啊，語氣我都做得好過上年嘅嘢咧，
1: 應該係動作方面更加開放咗。上一年冇攞獎，好似就係因為動作問題。每一次朗诵我都系因为动作唔够开放，好似有啲缩埋咁，所以就名次。
0: 点解咧？你系怕丑啊？定系唔知道原来自己啲动作唔够大啊？定系点咧？
1: 因为好似每次朗诵嘅时候，我仲投入咗自己嘅世界，我只手就唔识喐啦，就全部僵喺嗰度。
2: 咁、哦、但系大一岁会唔会有帮助咧？即系可能上年就系 form one， 咁今年系 form two， 可能就大个啲，个人稳定啲，会唔会可能对朗诵都有帮助咧？
1: 有啊，因为大个咗，我就明白其实可以一心二用，就系同时要睇下自己嘅动作。
0: 呢、方面你嘅普通话老师又点样帮你咧？可能佢都应该知道噶喎，呢方面系你嘅可能弱少少嘅咁样，佢点样帮你加强训练咧？
1: 其实主要系。 我因為我係劇社嘅，因為參加、又參加咗劇社咧、就動作方面其實都進步咗。主要唔係我嘅個普通話老師吳老師好似冇擔，唔係好擔心呢方面
0: 啦。哦，知你有玩啲肢體動作嘢啦，開始咁。
4: 咁但係喺呢一首詩方面咧，即係有啲咩嘅動作配合，你覺得啊個設計掂啊？其實即係設計得幾好嘅咧？
1: 嗰啲抬手呢啲，因為好似嗰樹喺度落，我想接住佢咁。
0: 哦，
2: 呢啲真係即係有感受過雪嘅人先至會諗到係我要去接住佢。係
0: 啊
2: 係
0: 啊，你一見到雪就會想揾隻手去兜住佢咁樣噶嘛。
2: 係，咁最後啦，好想你即係可能再過下啲招俾我哋啊！除咗上年有過過，今年都要嘅，咁就係教下我哋點樣可以學好啲普通話，用有冇啲咩技巧或者啊？今年有冇啲咩得著？你覺得啊，即係都可以用呢個方向嚟到學好普通話嘅。
1: 這一次我覺得技巧就在於這一年我看過的東西，例如話劇、中文話劇之類的。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音乐剧，再加上近年有接触到大量的话剧，自己有参加话剧，我发现那些人一般都是广播腔来演绎话剧，在这一方面就是不仅可以教我情感投入，还可以教肢体动作，就是多看话剧。
4: 哇，是广播的腔调啊，
0: 是啊，挺特别的。他说是看多一些即是剧
2: 话剧，
0: 话剧方面原来对朗诵都是有帮助的，
2: 又喜欢音乐剧，
4: 因为没有字幕嘛，你要很认真很留心地听嘛，
0: 还有靠一些肢体动作去丰富那个画面，即是原来可能不同艺术之间都可以。

0: 可以即磨合到嘅，可以將件事再提升多啲嘅。多謝宇希咧俾呢個 tips 我哋啊！而家咧我哋就聽下宇希嘅得獎作品示範啦，有呢一首《第一場雪》。
1: 第一場雪，俊清。這是入冬以來胶东半岛上第一場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推开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啊！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玉屑似的雪沫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大街上，一群群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掷雪球，那欢乐的叫喊声把树枝上的雪都震落下来了。瑞雪兆丰年，这就是人们把及时的大雪称为瑞雪的道理吧。
0: 朗诵初中组的银奖得主呢，就是张月祥同学的。月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是圣若瑟书院的张月祥。我是圣若瑟书院的张月祥。
0: 月祥呢就是玩过这个古诗词朗诵的，而且呢还拿过优异奖添的。
3: 那
0: 么今次呢就参加周游光杯的朗诵比赛，想挑战一下自己啦，就已经拿到银奖了。其实跟你玩这个古诗词朗诵有什么分别呢？今次
2: 古诗词朗诵比赛就是因为是古诗词嘛，就是注重一些就是你的表演方面啦，就是你的手和你的就是动作的表演啊嘛，就是但是在
0: 声音上面
2: 就比较需要你表现得开放一些。但是如果是周游光杯呢，这次似我读的散文就比较温柔一些，就是没有声线就没有放得那么开，就是需要收下。
3: 咁余翔系咪升咗上中学之后嘅第一次，即系再参加呢一类型嘅比赛？
2: 系之前都好少参加，今次先多次。
3: 咁点解会无啦升中之后，又开始又尝试即系再玩比赛？
2: 就系因为我个老师就系觉得喺课堂上面听我啲声音，觉得几有磁性，都几有吸引力，
0: 有啲料到系嘛？
2: 系
4: 好有磁性，我哋 test 下先，可唔可以讲早晨嚟听下？
2: 早上好。
4: 即刻拿来做铃声啊，要俾女同学啊，
3: 系啊。
4: 咁但系所以以前系都玩得多，都有信心嘅，其实系咪？
2: 系到小学嗰时都玩。
0: 咁你头先讲咗啦，即系朗诵古诗词同朗诵散文类嘅分别咁样啦。咁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系容易好多咧？今次比赛系？
2: 其实都
0: 好似啲字都冇咁深啊嘛。
2: 虽然字冇咁深啦，但系我都觉得其实朗诵散文都系好需要你去训练嘅。就是譬如讲你声音啊同动作都是需要调整，就是表情都调整得比较温和，所以都是需要练习。
3: 但是会不会升了上中学之后的你呢，即是可能是把声上面的运用啊各样东西那些技能都提升了呢，即是随着年纪大过了，用把声好像用得再好一点咁样，定是要再重新适应定是怎样？
2: 其实不会咯，因为我同我啲friend 都經常去傾偈啊！我同我嗰啲家人，我家人其實都講廣東話嘅。我同我個老師都係喺上堂都係用普通話傾，所以其實都一直係持續係有練習嘅，所以就唔使重新開始。
0: 嗱，你今次揀嚟嘅仲裁就係第一場雪啦，有冇原因你會揀呢一篇嘅仲裁㗎？
2: 其實本身喺呢幾個送材裏邊咧，我首先揀係一首詞。京口比故亭怀古之后，但是老师觉得我的表达放得不够开，之后声线都不够达标，所以他叫我试下这篇第一场雪，之后我读了一遍他就说就读这篇了。 所以我就用呢首呢個散文嚟參加比賽。
0: 咁你同唔同意老師所講，即係第一場雪比較適合你呢？你自己練落嚟嘅時候，
2: 我真係覺得係咁，因為我

0: 我真係放得唔夠開咯，我嘅表情同嗰啲聲音，
1: 嗰、那個係咪要好激動先得㗎？
0: 係啊，係要好激動，你個表情需要
2: 就係好勁嘅，
0: 要開好開放嗰啲。
2: 但係你話你古詩詞都係要好開放㗎嘛？
0: 係咯，
2: 咁佢運用唔到落去咩？
0: 因為嗰篇就英雄需要就係表達得更開放啲。Oh. 我一開始讀嗰個係比較就係開心啲，就係冇咁激動，冇咁開放。
2: 即係唔似英雄啦，似、流羅咁樣啦。
1: 係未成為英雄之前嘅。
2: 係，但係唔緊要啦，佢冇攞嗰篇嚟參加比賽、反而你不斷咁強調啊，嗰一篇我有啲咩做唔到，不如講下第一場雪有啲咩係你做得到又做得好，令你可以攞到銀獎啊！
0: 無論是詩詞定係散文啦，我覺得最重要都是要了解到我哋寫作背景同身體狀況，我覺得好重要咯。之後，我覺得呢兩方面都會影響到一個朗誦者嘅風格。所以我舉個例啦，譬如講我讀嗰個散文一開始係，這是入冬以來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我哋可以睇到啦，呢一句就係作者係想用一種對話的方式跟你講這個故事，所以我們要用一些柔和一些的語氣 去讀這句，之後在後面當作者看到那個好大雪之後又感嘆到呵好大的雪呀、我們讀這句的時候要讀得激動一些，之後聲音要高一些，這樣才可以讀到作者那個驚喜和興奮的情感。
2: 所以你好了解第一場雪入面的一些背景，令到你可以好掌握到整個節奏和語調。
0: 是。
2: 不過剛才一讀呢，我覺得好像錄 VO 咁樣，直頭。
3: 是啊，即刻轉了另外一個人。同埋你剛才聽即係阿月翔分享的感覺呢，佢似係老師囉。係啊，即係好似好有老師
2: 教緊我哋㗎。
3: 係啊，好知道個步驟係點。我想知道呢一啲嘅即係知識呢，係你自己去揣摩返嚟啊，定還是係其實係老師分享，即係逐句逐句話俾你聽，呢、這個要用咁嘅感情啊，呢、這個又要用咁樣放得大啲嘅咁，定係
2: 講乜嘢啊？呢句又
0: 其實唔係一個人嘅功勞咯，其實係兩個人咯，因為我一開始都有自己嘅方式，但係老師可以睇得出我嘅方式有邊度係就係唔得嘅，有邊度係就係我自己係真係做得好嘅、之後佢會幫我改善我嗰啲就係、譬如講聲音同表情嗰啲技巧囉、所以先可以讀到依家咁好囉，我覺得
2: 係。你意思即係呢兩個人就係你家老師相劍合璧咁樣先得啦。
3: OK， 咁最尾就想問下余翔啦，你普通話非常之好啦，可唔可以有啲即係秘技或者小技巧可以教我哋點樣可以學普通話學得好啲啦？呢題用普通話答嘅。
0: 其实就像我就小时候其实经常和家人一起就是说普通话，我们之间，然后在学校和老师也会用普通话一起去交流，然后在内地呢也经常去看那些诗词朗诵的节目去模仿别人，然后我们小时候其实大家都懂什么叫就是一开始都不知道不会写字和也不会说话的，但是当我们到那个看完那些其他人去做了，就去模仿他们，然后现在我们也就都会了。所以我感觉学习普通话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创造一个语言环境，让我们去自己去学习，然后才能提升自己，提升我们语言表达能力。
3: 即係任何一個場口都要將普通話擺入去，喺屋企又要擺入去，喺學校又要擺入去，睇嘅又要係睇普通話相關嘅嘢，
2: 為自己創造一個語言環境去不斷咁樣練習，就可以咧好似阿月翔咁樣咧講得一口流利嘅普通話啦。呢、這個時候咧咁要睇你示範咯，我哋聽下朗誦初中組銀獎嘅得主張月翔嘅第一場雪啦。
0: 第一場雪，作者靜清。这是入冬以来胶东半岛上第一场雪，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彤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大雪整整下了一夜，今天早晨太阳出来了， 推开门一看，呵，好大的雪呀！山川、河流、树木、房屋，全都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雪。万里江山变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玉屑似的雪沫儿映着清晨的阳光，显出一道道五光十色的彩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署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

会调查原因。署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都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9月4日截止，發行額最高可達550億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萬元，每6個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早上到

0: 有穩定性及可預期性，相信研究會受到熱烈歡迎。韓美聯合軍演提早在今日結束，韓聯社報導演習原定分為第一階段防禦和第二階段反擊，但由於美方提出縮減演習規模，因此演習時間從11日縮短至5日，完成第一階段就結束，相關的野外機動訓練亦都縮減規模。朝鮮勞動黨中央總務部長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國縮減韓美聯合軍演是首爾的因果報應。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呼籲朝鮮停止詆毀韓國政府和總統，與韓國一起實現半島和平共處。青瓦台表示，朝鮮對韓國政府和總統發表污蔑言論，無助於建立互信，強調政府將一貫推進基於互相尊重的半島和平共處政策。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已经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蚊，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29蚊，升106蚊；XL2南方海力士39.64，升2蚊；步步马特149蚊，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蚊，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718，瑞士法郎9.809，澳元5.616，加元5.704，新西兰元4.688，欧元9.17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5.11美元，卖出4,585.9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中九龙绕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柯士甸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的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啦，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这段交通回复正常了。在新界那边，较早前青山公路大榄段跟住水景基地的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了金钟，告示打到西行去下角道方向，龙尾排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还有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落桥位。 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

0: 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罗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中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市隧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咧，就中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但系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系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上次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8: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的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的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9: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10: 逢星期六下昼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Gen Z 去跟风。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3: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1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4: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5: 今年25岁的美国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咧，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咧，节奏更加明快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Rescuer。

0: 佢系嚟自美国加州嘅，全家人咧有四兄弟姊妹，大学出去爸爸咧喺早年咧九岁嘅时候，因为患癌病嘅关系就离世啊吓。呢一首新歌听到 Alex Warren 咧唱腔方面咧，另外嘅一种可能性啊，星日榜占第十位 ，Rescu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星期五啦，
1: 开心。知唔知点解开心啊？
0: 点解啊？
1: 因为工作暑热警告喺四点半经已取消咗，
0: 等大家唔使咁辛苦。
1: 系啦，唔使咁热。
0: 系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咧，我哋将会有啊六点钟嘅音乐大秘宝啊，
1: 冇错。
0: 系啊，跟住六点半就有 EDM Friday Mix，
2: 真
1: 系
2: 引人心啊！
0: 系啊，全部人都开开心心啦，俾大家精神下啦。因为小弟啱啱呢个星期呢几日都非常之疲劳啦，
2: 我都好疲劳，
1: 因为攰啦呢几年，
0: 因为遇上咗屋企楼下转场啦。
1: 哎呀，
2: 哎呀，
0: 一个最难嘅位置系咁，其实好正常嘅。咁大家居住环境前后左右有人咩啦，
1: 装修
0: 系，但系因为咧就系我嗰个生活嘅习惯同呢一个对方工作嘅时间。唔 friend 啊，
1: 系
0: 即系我系即系六即五六点瞓啦，最少
2: 你
1: 疑虑啲噶嘛，你
0: 系啦，但系通常朝早九点钟就会开始转做装修噶啦嘛，因为
1: 啲师傅咁准时咁好噶，
0: 准时噶，其实都系通常譬如九至十二就朝早嗰转，十二至一放饭，跟住一点钟就会开始一路去到夜晚，咁当然视乎佢个工程项目就唔系即系咁多钟转晒嘅，咁但系可能你头某一段时间会系咁转啦，咁而因为装修嗰个位置喺正楼下嘅，咁所以咧。我係早幾日係嗰陣時唔知道，因為可能出入冇睇啲通告，冇特別留意啦，係啦，咁所以有一日朝早突然之間，我好似瞓咗兩個鐘之後，我七點鐘瞓，跟住九點鐘就，
1: 你一日均應該可以瞓到四個鐘咯，係嘛？三四個鐘就要醒啦。
0: 我有時會唔記得咗啊，即係當然譬如我女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啊，啲朋友知道都話，咁你早啲瞓褪翻啦咁樣。
1: 好難嘅。
0: 我有嘗試過嘅，早應該早禮拜二三有一晚，因為第二日要做嘢，好需要精神。
1: 嗯。
0: 咁我嗰一日食完飯做完嘢翻到屋企咧，應該十一點零十二點，咁我就望住嗱，佢九點鐘就開始開工啦。
1: 係。
0: 咁如果我而家十二點瞓？咁我咪有八个几九个钟瞓，喂都攰啦。咁我仲唔使校钟添？九点钟有人叫醒我，咁我咪起身先做嘢咯。即系将夜晚平时凌晨做嘢搬去日头做，都好似 OK 啦咁。但系我以往试过好多次、就是，譬如今日做完嘢翻到屋企十一二点啦，食完饭啦，嗰种攰想瞓一瞓咧，唔系能够一夜瞓到天光噶。我如果十一二点瞓咧，我去到半夜四点我会醒噶，即系一个 cycle 之后我会醒噶。我唔系可以一夜瞓到天光。
1: 哦、即系你系瞓四粒钟醒一次，跟住再瞓多四粒钟嗰种嘅玩法。
0: 但如果我夜瞓，譬如凌晨四点瞓咧，我就可以一夜瞓十个钟都得嘅。
1: Okay.
0: 纯粹因为我嗰个身体嘅适应咧、所以如果我十二点钟瞓，我系四点钟一定会醒嘅。咁、
1: okay.
0: 但系嗰一晚我就话不如试下啦，即系有九个钟头，第二日又真系要做嘢，同埋第二日
1: 试下啦，有九
0: 個，再试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即系你可能。今次得咧，
1: 轉到嗰個生理時鐘啦。
0: 實驗嘅精神就係永遠都你要試噶嘛，永
2: 不放棄。得都係五十五十。
0: 係啊，你永遠試噶嘛，同埋係啦，
1: 永不放棄同學。
0: 今次唔得唔代表，咪上次唔得唔代表今次唔得噶嘛，不斷試嘅啫。跟住我瞓，啊，好似真係三四點醒咗，
1: 即係都係唔得，
0: 唔得，
1: 唔得，冇辦法嘅。
2: 你可以幾耐瞓得翻啊？
0: 其实有时睇情况嘅，咁之前咧都唔系咁容易瞓得翻，咁女朋友嗰时都即系都帮我揾一啲方法啦，
1: 咁尝试要戴嗰啲耳塞啊，或者咩。

0: 嗰啲
1: 唔關事，
0: 褪黑素啊，
1: 褪黑色素佢有講過啦，係啦，咁我就未去到呢一步嘅，咁佢又講嘅就係你醒過一下，如果你想再瞓翻咧，唔好睇電話，佢話，係啦係啦，即係你唔拎起電話咧，你只要戒咗呢下，其實應該會容易好多啦。咁我都有嘗試做呢件事啦，跟住唔得，因為個腦裏邊就開始 run 啊，諗工作嘅嘢啦。
2: 你好恐怖喎、
1: 哦，因為
2: 你係阻擋唔到嘅喎。
1: 因為我將 suppose 平日十一二點做嘢嗰個階段，我褪後咗嘛。咁我一醒咗嘅時候，我就覺得我冇做到，因為我瞓咗覺、哦、
2: 所以就開始諗，
1: 開始諗啦。咁但我又講唔得，我真係要瞓。而通常呢啲時候係最難瞓得着。你同你自己講話我要瞓覺咧，永遠就最難瞓得着、
2: 哦，
1: 因為你有壓力啊，對於睡眠。
2: 冇錯。
1: 跟住我最後搞到好似三四點醒，七點鐘先瞓得翻。
2: 嗯，
1: 咁跟住之後九點鐘就轉啦。系，咁啊开始问啲朋友，因为有啲朋友都有分享，咁有啲就话戴耳机瞓，听住歌，用降噪嗰种，
2: 系。
1: 咁我今朝有尝试用过啦，
2: 得唔得啊？屈唔屈啊？
1: 我今朝唔系啊，我今朝用嘅时候，
0: 数拍子，
1: 我系有开嘅，即系听嗰啲咩 jazz beat 嗰啲咧，
2: 即系嗰啲好可能有少少 low fi 啊，或者令你睡眠嗰啲啦吓。
1: 系啦，咁但系咁我戴住咗听，咦哇真系好隔音、啊，听嗰阵间咁样，
2: 跟住你就开始听歌，
1: 唔系啊。跟住我除开嗰个耳通，发现咧
2: 系咪
1: 上面
2: 冇
1: 转？跟住之后，跟住咁我谂住啊，咁佢冇转啦。咁我唔想，因为其实听住歌都唔影响睡眠质素嘛。
2: 系
1: 其实嗰时已经应该朝早九点零十点啦。
2: 咁就谂住，除咗个耳机继续瞓啦。
1: 你唔转啦，咁我瞓啦。咁啊，当我瞓着咗嘅时候，
2: 有时啲嘢真系唔到你唔信邪噶，即系总之佢一定系同你睡眠系拉上个关系，佢就开始嚟。
1: 即系啲能够话隔唔到咯。
2: 但系你呢个 case 我觉得惨嘅，你就系听到即系装修啊转嘢嗰啲声，你系唔开心啦。但系我系有啲变态，我试过有一个经历咧，系我听到呢啲声，然后我系觉得好开心噶。系你唔会想象到啊，系有啲黐线嘅呢件事，因为我都系一个好怕嘈嘅人嚟嘅。
0: 我今日唔够瞓啊，组织唔到你讲咩、啊？
2: 你组织唔到啊，因为我要解释你先会明啊。点解我会听到呢啲声？我系觉得开心咧，就系、是、话说曾经之前嘅事嚟噶啦，住喺以前嘅地方嘅时候咧，咁就发现即系嗰个地方我已经系做咗装修，同埋即系油过晒啲油啊咁样噶啦。咁然后住落咗一段时间，我谂一年左右啦，发现个厨房咧嗰个天花渗水，即系开始啲油漆喺度剥落啊，跟住跌啲灰落嚟啊咁。咁就发现原来系我估计啦，应该墙即系个天花嘅墙身后边。有啲位可能漏水，一系咧就系大厦嘅水管，一系咧就系楼上漏水落嚟。我嘅呢两个估计通常都系呢啲嘅啫。咁啊，就一路渗一路渗渗咗好耐。咁啊，我就打电话去管理处，就同佢正式讲啦，话搞唔掂啦，真系上边渗水嘅问题有啲严重啊，可唔可以即系帮我跟进一下，睇下系发生咩事情啊？咁于是乎咧，就这个过程系要搞好耐嘅，即系因为佢需要派即系联络唔同嘅一啲 department 嚟睇啦，要去检验睇下嗰个墙身嘅湿度系点啊，攞啲仪器上嚟度啊，跟住然后度完之后翻去要隔一段时间，佢可能联络相关嘅单位同部门又再研究啊，到底系边个位置出事咧吓，即系到底系上面单位嘅住客漏水啊，定系墙身大厦本身嘅结构有问题啦、啊？咁
0: 呢啲系入去你住紧嗰个单位度
2: 系啦，
0: 做 measurement
2: 入我嗰度，首先入咗我嗰度度咗先嘅。佢度完我屋企之后，佢要再睇咗个环境之后，再考虑使唔使上去上边嗰个单位嗰度再去考察咁。
0: 明白
2: 呢件事大概扰攘咗年零两年啦，吓。年零两年咁啊，一路都未解决到，咁我都知有好多即係好複雜嘅因素，咁我打去跟进嘅时候，佢都有同我讲话啊，唔好意思，因为即係你屋企楼上住嗰个系老人家，咁佢自己住，咁可能有时佢会复得比较慢啲，或者有啲嘢佢未必好快可以处理到，咁我都体谅，咁我都明嘅，咁我就间唔中都会打电话去睇下嗰个相关嘅进度去到边啦，咁好啦，去翻个古仔嘅就系点解我咁感动咧？就系到我差唔多搬走嘅时候咧，我突然有一朝起身听到电钻嘅声音，
1: 系
2: 好近距离嘅，系喺你个头顶嗰度，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嗰下我系瞓紧觉嘅，准备起身差。

0: 多梳洗咁嗰啲嘢啦吓。跟住咧，我嗰下有啲感动啊。上面跟住我即刻换咗衫之后咧，我冲上去我楼上望一望，见到啲师傅已经喺我正正楼上嗰个位置开紧工。咁我就好奇啦，即系八卦啦。诶、欸，师傅开工、哦、搞咩啊？哇，好大工程咁、哦、啦
1: 好，好电视剧嗰啲
2: 嗰啲上
3: 啲咧，嗰啲
1: 咦，装修啊？哦，咁样
0: 系咯，系啊，有生意、哦，哎呀，好啦。咁啊，跟住佢话啊，系啊，要成个地板起晒，咁啊，要再即系再做过晒啲防水啊，好多唔同嘅工序咁样。咁我就梗系冇透露我嘅身份啦，我就扮嗰啲经过嘅街坊。哦，咁啊，好热、啊，饮多啖水、啊，加油啦，咁啊，
1: 工作鼠热啦，
0: 系啊，自己小心啲啦，咁跟住然后咧，我翻到去，我同我屋企啲人讲，哇！終於等到佢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啦、嗯，原來真係會等到嘅，不過係要啲時間啫咁、嗯、樣。咁我嗰下真係有啲感動同開心，不過同時間覺得好諷刺係我已經搬走啦，跟住
1: 人生就是這樣。
0: 不過我覺得唔緊要，最緊要即係我覺得嗰個問題有解決到就好啦，因為總好過我搬走咗之後。下一手嚟到都仲未處理咧，咁可能又係好麻煩嘅問題。咁啊，見到佢解決到，我覺得即係呢一種就係我聽到嘅快樂電轉聲咯。哦、我相信冇乜人會有我呢個感覺噶，話俾你聽。
1: 快樂電轉，
0: 快樂電轉啊！真係我俾你聽，真係
3: 呢個新名真係搞唔掂。
1: Sean 有冇試過呢啲啊？
0: 佢屋企大把啦，呢啲應該
1: 咁係嘅。屋企東翼裝修咪住西翼嗰邊咯，
0: 即係我哋平時就係樓上樓下左右嗰啲啊嘛。佢隔離房啊，佢隔離房整嘅時候，佢咪喺右邊嗰右翼嗰邊。
1: 佢本館嗰度裝修就係別館嗰度住住先啦。
3: 隔離房裝修喺我間房都唔會聽到噶，
1: 同埋冇人話一定要同一間住噶嘛，佢有另一間噶嘛可以。
3: 係咯，或者再唔係佢唔知邊度瞓都得
0: 嘅
3: 啫。
0: 係啦，係啦，周圍都有啊，
3: 周圍瞓，周圍瞓。
1: 所以係冇嘅，有時你嗰個因為大家其實真係互相體諒嘅，即係你唔即係完全沒有一個責，你唔會責備別人噶嘛。
0: 係啊，
1: 調翻轉你屋企要裝修，咁如果人哋
0: 你都有你嘅需要，
1: 咁你都覺得奇怪啦。其實冇嘅，所以其實你點樣自己配合同埋調節咯，我覺得係
0: 最緊要，只要嗰啲嘢係合乎翻嗰、那個即係規限嗰個時間以內咁，大家
1: 即
0: 係
1: 你半夜咁就冇啦。
0: 咁梗係啦，你半夜三點鐘，即係睇下你夠唔夠膽上去問嘅啫。講真句，
1: 呢個時候
3: 係啊，我有聽過我樓上係會滴波子啊。
0: 哦，咁呢啲係水管嗰啲
3: 啦，唔係啊，係一粒粒波子嗰啲塔。
0: 嗰啲聲啊，
3: 跟住就係佢半夜凌晨兩三點咁樣啦，跟住之後咧過咗可能半個鐘之後，就會聽到一個女人聲大嗌啦，即係應該係
1: 呢幾萬
3: 嘅，唔係係我以前
0: 又以前
3: 以前屋企，跟住就係佢會即係突然間有個女人大嗌，應該係一個。家庭有一家三口咁樣啦，咁、那個太太應該就係激動啲嗰啲嚟嘅，咁、個小朋友仔喺度玩波子，但係佢每晚都係好準時地喺唔知兩點半定三點，跟住喺度踏踏掉啲波子落地，跟住個女人就會發癲咯。呢啲就係我撇除，即係佢唔係裝修騷擾我瞓覺啦，而係反而
0: 騷擾啲嘅聲音。
3: 係啊，呢啲。掉波子嘅声
1: 都几咩嘅喎？
0: 你
1: 系
0: 有见过噶嘛？
1: 你知楼上有人住嘅，
3: 有人住，有人住，同埋有争执过啊！即因为我哋有养狗，咁但系佢哋可能系有少少情绪问题嘅，我怀疑，因为每晚都咁力竭声势，咁样嘅时候就应该唔系正常情绪之下发生嘅东西啦。
0: 跟住激动啦，
3: 系啦，跟住之后佢有试过掉嘢落嚟。即系我哋有露台嘛，咁所以佢掉嘢落嚟啦。咁我哋有养狗嘅时候，我哋其实就好惊佢会掉啲对我哋啲小动物不利嘅东西落嚟。咁所以我哋最后系。我哋都系唔好同佢嘈，我哋闩露台门，跟住我哋搬走啦，咁样
0: 系啦。最好嘅解决方法，佢就系有呢、這、一个，
3: 就系搬去别馆咯。
1: 地都系我嘅咯，使乜搞咁多嘢啫？通常都系咁最好。
3: 系啦，咁就去啲冇邻居嘅地方住咯。
1: 啱啊，住啲冇人嘅地方住咯，就一定会有人骚扰到你。系啊，但系冇嘅，我觉得呢啲大家系互相体谅同埋自己调节咯。咁呢啲又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大家叫咩？倫理啊嘛，和睦相處，
0: 互相守望，互相理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解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慧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况。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在北京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赵乐际表示，中约关系近年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约方一起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与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与中国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和投资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中九龙绕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柯士甸道西接近戏曲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接近四季酒店，另一边就过了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多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 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的肉，每一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你系咪一啲半夜好易醒嘅人嚟噶？
1: 我其实又唔容易醒嘅，不过好似学波成话斋，一旦半夜醒咗，我就会忍唔住手机成瘾，攞起个电话碌一碌，碌一碌就碌到成六点钟噶啦。

Tarina， 你希同半夜跳进你行动，我发现呢一个嘅习惯咧，喺我以前用开手机嘅时代已经系有习惯咗落嚟噶啦。因为咧，我习惯瞓觉嘅时候就会将个电话摆喺个枕头旁边，一响咁就出事啦。

而呢一个人呢係会越陷越深㗎，因为呢一个大数据会越嚟越吸一啲你会想睇嘅内容俾你。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有次琴晚咁啊，半夜砸醒，打个手机开我哋 RTHK on the go 个 app， 睇返佢哋成个嘅录影访问，有埋片睇。咁又过咗一晚。

0: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当你脑袋一旦活跃起来，可能谂嘅嘢系好丰富，好多唔同嘅事情，可能有一啲系开心嘅嘢，有一啲系担忧嘅嘢。想瞓翻着，
1: 痛过、闹过、哭过，再也别要去求什么。
0: 可能你都需要安抚下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

泰局话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

0: 劳动党中央总部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与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啦，连翔道向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过咗南昌公园，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有意外，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是慢车的，龙尾过了回旋处去到影业路近住电影制片厂对开，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车龙去到高尔夫景园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仍然是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

0: 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1: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2: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An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5: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啦。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4: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
5: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年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celyn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

0: 六点钟新闻翻嚟就系呢个音乐大秘宝啊！
1: 我最期待啊！
0: 每个礼拜啊！
2: 我今日都好期待、啊。
0: 我知点解你期待？
1: 点解啊？
0: 因为每一个礼拜你做节目最后嘅需要做嘅就系呢个环节，
1: 冇错。
0: 之后就完结咗个礼拜。
1: 你都可以咁样去理解嘅。
0: 收动音乐啊！
1: 你都可以咁样理解。
0: 既然你咁开心，俾你讲先啦。
1: 有我讲先。
0: 你讲完之后，可以早啲解脱啊嘛。
1: 都系。解脱你用到解脱去形容，
0: 系啊，
1: 我又好似薄利
0: 又合理喎，系嘛，又合理喎。
1: 咁我讲先啦。嗱，今日咧我拣嚟呢嘢咧，犀利，我话俾你听，重复翻上个礼拜嘅套路。今日拣呢只碟咧，经已系26年前嘅专辑嚟嘅吓。咁啊，喺2000年。
0: 上个礼拜你系哦，记得你个套路上个礼拜是邵海琪
1: 系啦，
0: 或者啲系唔知几多年前
1: 系啦，
0: 你咪开始揾嗰啲当年今日啦，
1: 唔好咁睇穿我啦
0: 吓，
2: 当年
1: 唔系呢个系一个系列，一个系列。
0: 过往十年、二十年，今日推出嘅专辑有边啲，请列出咁系嘛？
1: 系冇咁样，冇咁样谂我吓，我唔系咁擅长用 AI 嘅啫。咁但系咧，今日咧拣啲嘢咧就系26年前8月15号吓。2000年嘅8月15号推出嘅一张新曲加精选嘅专辑啊，就系属于梁咏琪佢第一张嘅新曲加精选，就叫做 Kiss
2: 吓。
1: 哇，你哋
0: 啊 ，Kiss 系咪广告歌啊嗰只？系咪叫 Kiss 啊？嗰只
1: 唔系嗰只，
0: 唔
1: 系嗰只，
0: 记错咗啦，咁唔紧要啦。
1: 可能系，但系我可能系记错咗啦，因为佢好多广告歌啊。
0: 我知啊，
1: 但系我今日拣嚟呢只，
0: 唱嚟听下你。
1: 如果我冇记错，当年
2: 我以为佢唱紧嘅咧，佢如果我冇
1: 系啦吓，当年都系非常之流行嘅一只歌曲嚟嘅。咁啊，我今日拣呢一
0: 只。Baby, don't you wanna kiss me？
1: 系啊，但系我今日唔系拣呢只啊。
0: 哦，但系嗰只碟啊嘛，
1: 系嗰只碟，
0: 系咪噶？系咪嗰只碟嚟噶？
1: 系嗰只碟嚟嘅。
0: 哦，
1: 系啦 ，Kiss 就系同名啊，唔系叫 Kiss Me 嗰只叫 Kiss Me 系。
0: 哦，
1: 只碟叫 Kiss 系，只歌叫 Kiss Me。咁但系我今日拣嗰只系我中意吓，其实就喺呢一只碟当中咧，其实我中意咧就唔系一只全新收录嘅。
2: 系咪中意你？中意你？系嗰个。
1: 你哋点解一定要估我嗰只歌系咩歌？
0: 好玩啲啊！
2: 系啊，几好玩嘛！
1: 系几好玩嘅。
2: 表示自己都识呢首歌。
1: 系有共鸣嘅。
0: 我哋有开麦嘛？
1: 系有共鸣嘅。咁啊，当时拣呢张专辑入边咧，其实好多歌嗰个嘅成绩，当年啊喺嗰个排行榜上面都真系几不错。咁啊 ，total 成只碟有成18只歌嘅，连埋一啲过长嘅 track 啦吓，咁啊，但系点解会拣呢一只嘅我中意咧？纯粹就好似歌曲嘅名字咁讲啊，就系我中意吓，所以我就拣呢一个。咁但系我想讲下只碟咧，讲下只碟咧，因为只碟做出发点啦。其实我都觉得几好嘅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嗰个碟名叫做 Kiss 啦。咁其实佢第一 track 咧，除咗即系如果唔计佢头35秒嗰个 instrumental 嘅 track 咧，正式第一首歌咧就叫做 Kiss Me， 就系头先播成
0: Baby 都系啊，广告歌嗰时嗰个 F 字头嗰、那个
1: 系呢只，系呢只，
0: 唔知护肤品定化妆品定咩嗰个。
1: 嗰陣時比較少睇廣告，所以同埋嗰陣時佢嗰個系列有好多歌啊，所以我唔係好肯定。
0: 因為嗰陣時成日睇電視嗰個年紀咧，咁就對呢啲廣告歌反而
1: 有
0: 印象深刻啲嘅。
1: 戲院都有播噶嘛，我記得嗰陣時。
0: 好似系啊，呢、這个佢呢、啊這个呢、這个品牌广告有嘅、啊，但我唔知嗰阵时戏院有冇只歌啦。
1: 系啦、啊，咁跟住而好特别嘅位就系咧，我觉得我设计好好啊，即系点解我嗰阵时好中意睇一啲嘅专辑咧？佢嘅歌曲排序系好有心机，就系佢第一首嘅歌叫做 Kiss Me 之后咧，去到呢首呢只碟最尾嘅一 track 最后一首歌咧，系叫 Kiss Me Goodbye 嘅。咁但係嗰個 Kiss Me Goodbye 都係一個純音樂嚟嘅，一個28秒嘅純音樂。咁但係有時就係睇呢一啲歌曲嘅排序或者小心思，我自己覺得好喜歡。咁、而我鍾意呢一隻呢，就係基本上由千禧年代開始，其實我聽到呢隻歌，我自己特別嗰個印象已經係好深刻，因為嗰陣時以呢個曲風嚟計係比較少啲啦，即係比較輕快輕鬆少少啦，比較跳皮少少啦，同埋再去到即係去到近年，因為有一啲嘅歌唱節目呢，Gigi、都係 Gigi， 不過係嚴明熙係另一位 Gigi 都有翻唱過
0: 張曼芝。
1: 哇，好多支持，系啦，
0: 三大支持，
1: 咁但系就系、是、即系以前就听过梁咏琪嘅版本，咁跟住近年就阿朱 严明熙佢亦都喺一啲嘅歌唱节目入边有再改编再翻唱过呢一首我中意，我觉得两个版本我自己都好喜欢，同埋呢个曲我发现原来系隔咁多年之后佢都冇退流行啊，佢可以摆入唔同嘅曲式同埋一啲编曲入边，咁所以我对呢只歌系有少少情有独钟嘅，所以喺呢只专辑当中咧成。十几 track 入边咧，我其实本身系谂。

0: 啊，不如揀呢一隻呢只碟先有嘅歌啦，即係 Kiss Me 就係啦，因為嗰陣時係新曲啦。咁或者係至死不渝啦。咁但係最後我都係覺得唔得，我都係揀翻一隻我自己喜歡嘅。咁所以就揀咗有呢一首嘅我中意，同埋點解我覺得我都解釋到點解我中意咁我中意嘅。即系我中意我中意嘅原因咧，
1: 你解释到点解你中意你中我中意？
0: 我中意我中意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佢编曲同监制嘅朋友咧，我都系好喜欢，就系、是、Snowman。Snowman 即系咩咧？即系 swing 系啦。咁所以即系亦都解释到啊，点解嗰阵时都其实系其中一首影响得我好深嘅一首广东歌啦。咁啊，所以今日趁住呢个机会吓、啊，即系叫做26周年啦呢样专辑啦吓。虽然过咗一个，
1: 虽然好少会咁伶仃咁样庆祝，
0: 系
1: 即系系啲11周年啦。
0: 系啦，
1: 27周年啦，
0: 15周，15都太齐啊，13周年，
1: 系
0: 13周年啊，咁样
1: 你中意啦，你中意咪得，
0: 我中意咯，我其实就系我中意我中意啫嘛，吓咁我中意我中意
1: ，DJ 就系分享自己中意音乐，
0: 系咯，咁我中意我中意咪播我中意嘅歌咯，
1: 啱啊，
2: 啱晒，
1: 听咯
0: 听咯，
1: 惊你啊，播啊播啊
0: 播啊。

0: 真系咧，中意呢家嘢咧，你再听都系中。系中意嘅，
1: 边有得拗？
0: 真系边有拗啊？都系咁中意嘅。咁啊，带嚟有梁咏琪啊，即系收录咗喺呢一张 Kiss 新曲加专辑当中咧，其中一首嘅精选作品嚟嘅。咁啊，作曲有 Eric Kwok 啦，填词陈少琪啦，编曲同埋监制都有 Snowman 咧，就系有呢一首嘅我中意嘅。
1: 今日我揀嚟都系我中意嘅歌，其实基本上咧系成只碟我都好中意，佢系一张概念 EP 嚟嘅。
0: 嗯，
1: 咁系边位歌手咧？其实就啱啱呢个星期我哋出咗去访问嘅容祖儿啊，佢咪佢自己分享咗佢自己除咗主打歌之外 ，side track 会中意有啲咩歌？对于自己嚟讲好有感觉啊，系啊，即系嗰日都有讲，譬如出卖呢一啲歌啦。咁喺访问里边，我其实已经有讲咗一句，都有提过，我好中意佢一张 EP 咧，就系 Mirado。系、就系佢嗰个封面系嗰阵时80年代咧，日本影嗰啲山龙嗰种成个。

0: 造型，因为当时我记得入咗嚟电台，然后见到即系叫经历咗呢张碟嘅派台啦，里面其实四首歌嘅啫，
1: 系
0: 就系天然外啦、乐观啦、飘红啦，同埋这么近那么远嘅，系啦，咁四首歌好簡單嘅啫，咁啊叫 Mirado， 咁同埋因為首先佢個封面其實好搶眼，同埋咧你如果你去睇嗰啲嗰啲黑膠碟嗰陣時
1: 個
0: 年代咧，
1: 二手碟鋪咧，你會好容易尋寶，就會見到呢啲
0: 佢成個嘅 design 啦、影相嘅 style 啦、甚至乎佢造型各樣都係好似嗰陣時八十年代哇日本嗰啲音樂個封面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再深入去刮咧，其實淨係嗰個名已經好多意思，因為呢一張嘅 EP 咧，其實係 Wyman 做 creative director 嘅，唔知係咪佢第一次做啊？有資料講話係啦，咁但我冇得再 further 去揾，但係就係佢去負責做呢個創作總監。其實由 Mirado 呢個名咧，佢已經係有意思啦。佢 Me M E 啦，跟住逗號，然後 Redo， 即係我哋平時會讀，係啦，即係 redo 嘅意思喺裏邊啦。
1: 哦，我而家先知道啊！我而家先知道啊！
0: 同埋咧 ，redo 佢亦都個音亦都貼近 redo，redo 即係咩咧？好似你結婚嘅時候你愿唔願意娶嘅
1: I do
0: 即係雙方都同意即係 redo。咁點解咧？因為佢四首歌其實用咗個概念咧，就係、西方婚禮嗰啲嘅禮物啊，即係嗰啲嫁妝嗰類嘅、something new，something old。Something borrowed 同埋 something blue 嘅，咁佢四個 item 其實即係象徵住，譬如 something old 就係講你以往成長嘅時候係點樣啦，即係西方嘅婚宴上面嘅象徵意 ；something new 就係未來生活嘅期盼啊咁啦 ；something borrowed 就係將嗰份祝福即係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咁樣，然後 something blue 就係即係代表住愛情嗰種嘅顏色咁啦。咁所以呢四個主題之下，其實咧就喺呢四首歌裏面各自代表緊一樣嘢，好似嗰、
2: 個儀式咁。
0: 係啦，即係嗰四樣 item 咁咯。咁所以裏面亦都好 make sense， 有一首係。

0: 翻唱歌就係 Something Borrowed 咯，這麼近那麼遠張學友嗰首其實就係 Something Borrowed 嗰個意思咁咯，係啦。咁其實四首我都好中意嘅。咁譬如天然呆，你一聽就好開心噶啦。咁第二首樂觀，雖然個名叫樂觀啦，但你聽落去咧，佢係嗰種暗黑，而因為佢作曲揾咗五輪真功去作曲嘅，咁又好 fit 翻呢一隻碟佢嗰、那個
1: 嗰、okay, 個
0: 氛圍 design
1: 啦，
0: 係啦。咁而我今日反而揀嚟咧，就係想揀第三 track 嘅飄紅，其實好中意。係、啦，其實好得意就係、我當時我就記得呢隻碟隻隻都中意嘅，但係飄紅我係特別印象深刻。但係以前聽嘅時候咧，我冇特別理 credit 嘅，我就知道飄紅我好中意。咁就听翻嘅时候，嗰日就做完访问，跟住听翻，我就谂翻啊，呢只歌咁似系Alex 峰做嘅咧，咁睇翻又真系，编曲监制就系冯翰明。
1: 我成日都话你只耳啊
0: 系有问题，
1: 就系、是、一听嗰个准确度啊，
0: 就知道啦，
1: 一听你就知道。
0: 咁就 Alex 峰去做編曲監嘅，所以有嗰陣電子锤，你一聽就係 Alex 峰嗰段時期係啦。咁、而飄紅就嚟自於一套電影咧，《九二黑玫瑰》嗰陣時嗰個角色叫飄紅，其實佢係講緊佢忘記咗一啲東西嘅，雖然我冇認真睇過套戲啦。咁而當中飾演呢一個飄紅角色喺嗰套戲裏面咧，就係馮寶寶，所以喺 MV 裏面佢都有客串咗飄紅呢個 MV。咁所以好多細節去。一个概念专辑就系咁样，咁所以我其实我本身已经好中意呢一张碟噶啦。
1: 你都系攞翻我哋嗰日访问嘅嘢嚟咩啫嘛？
0: 唔系啊，都可以咁讲延伸咯，extend universe 咯，系啦。
2: 拓展，
0: 始终嗰日冇乜机会，
1: 未
0: 提啊嘛，嗰日冇理由。
1: 你有提过嘅，因为你有提过。
0: 冇理由啦，咁始终时间
1: 有限，
0: 同埋系啦，你主要讲佢嘛，咁所以。
1: 咁但系呢嘢系一张好嘅好碟嚟，
0: 系啦，所以今日拣你容祖儿嘅飘红啊。

聽到頭先我哋話會諗起譬如弱水三千咁，因為其實弱水三千族都係逢迎期，即係嗰個旋律嘅走向會有一種啊聯想喺當中。但係呢張 EP 值得大家攆一攆，四首歌唔好難啫，今日放工由頭聽一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新田围村。漆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亦都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仍然是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廉政公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早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角道近住天美道，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在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的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警察总部。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山东街弥敦道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两边都排到去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的车龙分别排到和斜村和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旅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7: 奇迹一般的旅程，可伴百姓，留一颗孤单心灵，却

0: 面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字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我哋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今日咧就围绕一个主题，就系讲一啲唔同嘅 DJ 啦。佢哋都出现一个相同嘅状况，就系需要喺佢哋嘅巡回演出嘅生涯当中咧，需要休息嘅 DJ。

第一位嘅 DJ producer 咧叫做 Rest， 专系做一啲迷幻一啲啦，甚至乎会型好适合喺外国 Halloween 嘅时候嗰个气氛之下推出嘅电子音乐作品。佢今年五月啦就宣布咗，就系将会取消佢2026年剩低落嚟所有已经 confirm 咗嘅巡回演出。

在今年四月做完 Coachella 嘅 Week Two 之后咧，佢就公开咗头先讲嘅嗰个消息。佢表示话佢嘅身体同自己讲需要停落嚟啦。不过唔代表佢停止做音乐嘅，因为啱啱呢一首 In the Mirror 都系喺个六月份嘅时候推出嘅。我哋成日睇一啲 DJ 嘅巡回啊，哇，周围飞啊，好多大音乐节，好开心嘅时候会，当然我哋旁观者睇会觉得好似好羡慕啊，好好玩啊。但你幻想翻代入佢哋嘅角色啊，要不断飞唔同嘅 time zone 啦，一个 show 接一个 show， 坐长途嘅飞机飞一个新嘅地方落机，然后搭车，然后表演，维持一个咁样嘅长时间咧，的确身体啊、精神各样咧都会饱受住压力啊。各样问题，所以呢一个亦都系 DJ 界里边啦，一个都几 hot 嘅 topic 嚟嘅，就系、是、关于大家嘅精神同埋身体健康。而呢一个 topic 当然唔系第一日嘅事情嚟噶 ，DJ 界当然大家都会有关注啦，而令到去我谂乐迷们都会关注其中一个大事件，就真系数翻之前可能 Avicii 嘅过身。

第二位啦，都系我谂做一个月多啲嘅时间，公布咗佢因为身体嘅一啲挑战嘅问题咧，缠绕咗几个月，所以根据一啲叫专业嘅意见之下咧，佢需要暂停嚟紧所有嘅 live show。

專注在他那個復原，就是一個 DJ 組合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當中的 Like Mike。而呢個消息公開嘅時候都係喺7月中啊，嗰陣時咁啱就係佢哋即將要喺 Tomorrowland 呢一個咁大型嘅國際電音樂節表演之前嘅幾個鐘頭，都 announce 咗佢即將要暫停落嚟啦。咁但係咧呢個組合嚟緊所有嘅 show 咧，都會繼續由佢拍檔 Dimitri Vegas 咧一個人咧去繼續表演，包括已經完結咗嘅 Tomorrowland。而當時在台上面 Dimitri Vegas 都有講到提到 Like Mike， 希望大家都為加油，等佢快啲重回舞台。剛剛聽過有 Like Mike 的作品叫做 Peaceful World。

听这首作品，来自澳洲的 dance group Rufus the Soul。咁佢哋咧就喺啱啱八月份 tour 嘅时候咧，亦都有预告。完成埋佢哋嘅北美 tour 之后咧，佢哋就会暂停巡演，直至完成咗新嘅作品为止。

知点解有个决定呢，就是、因为佢觉得一路巡演嘅时候呢，其实係真係冇乜办法可能去真係坐定落嚟去做创作。而佢哋都觉得希望再企上台嘅时候呢，可以带嚟一啲新嘅音乐。的确系嘅，同歌手嘅巡回演出呢 ,DJ 嘅演出系有少少唔同嘅，曾经都有啲国际嘅 EDM artist 啊，啲 DJ 都有分享过。首先就系观众嘅期望啦，每次睇你都希望你会有啲唔同嘅歌啦。同时亦都唔系淨係得自己 headline 嘅 show。可能每个星期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音乐节啊。

導致他們要不斷飛來飛去巡演，所以就要經歷那些時差啦，亦都有創作上面的時間可能亦都會被叫做榨乾了。

46到46就是 John Summit 的专辑 Control Escape。咁啊，嚟紧就会有 tour 啦，而呢张专辑做呢一个嘅主题咧，做一个骨干，所以佢最近咧亦都公布咗，基于要插电啦，同埋要准备呢一个自己比较重要啲一个叫自己专辑嘅一个巡演，嚟紧八月剩翻嘅一啲演出咧，都必须要休息缺席。当然每一位的音乐人他们有得选择的话当然都不想。不希望答应了的一些演出会令到 fans 们失望的。但各样因素之下身体状况等等所以都无可奈何必须要取消的休息。

呢位嘅朋友，大家亦都可能都会熟悉佢叫 Alesso 啦。佢喺2024年年尾咧，去到2025年嘅一段时间咧，都系休息嘅。嗰有限度嘅休息系因为佢有一朝瞓醒觉，发现自己耳鸣啊，好似即系个耳仔好唔舒服啦，所以就将自己嘅工作嘅 schedule 咧就 reduce 一下啦，有限度咁样去演出，等自己可以容易啲复原到。

跟住睇翻阿 Leso 訪問講話咧，佢唔係做完 show 嘅時候咧，覺得耳仔嗡嗡地，而係有一日瞓醒覺就係咁啊。所以佢就覺得，雖然係業界裏邊可能呢個狀況都係好 common 嘅，但係一個15年 non-stop 嘅一個職業生涯咧，覺得真係好似一個警號，要自己 slow down 一下啦。幸好經過休息之後咧，而家已經重回翻呢個音樂圈，繼續演出，繼續出歌。啱听 Alesso 同埋 One Republic 合作嘅作品叫 In Your Eyes。

咁头先讲嘅 Leso 咁就已经重回翻呢个 EDM 音乐先啦。但另一位咧，佢嘅 announcement 咧就冇咁开心啦，因为嚟自美国嘅 bass music 音乐人咧叫做 Jaws 啊，亦都 announce 咗就系话佢自己呢一个嘅 identity 咧，将会伴随住一个演出之后咧，就会永久唔再出音乐住，亦都唔会再做 tour 住啦，以迎嚟新嘅一个 chapter

所以大家如果想再回顾翻 Joyce 嘅作品，可能就只能喺佢过去嘅作品当中听到。点都好咧，希望咁多位嘅音乐人都身体健康。今日再为大家带嚟嘅 Joyce 嘅作品叫 Lost Control， 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定是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个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他们的核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反对抹

0: 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后至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接近体育学院。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主要就是近乎沙田路近住博康村至到水泉澳村呢一段。较早前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的意外清咗场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排到接近汇景花园。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芜湖街的意外清咗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廉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过了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了。告士打道西行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少少。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佐敦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擎天半岛，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咁至于连翔道较后位置啦，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车多，龙尾南昌公园。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一带交通挤塞嘅，当中包括开源道、红桃道同埋敬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相当挤塞，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嘅车龙就排翻到过去 Mega Box。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农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搬迁了了。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欧瑞强。
1: Hello， 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今个星期好舒畅啊，因为所有的歌咧，啊，连我都舒怀埋啊，治愈埋。我自己的心情都是咁样，大家都同你一样啦。工作繁忙啦，咁大家都有各有各忙嘅。咁但喺黄昏嘅时间，就好希望咧可以将啲靓歌，中英文嘅靓歌，可以洗涤下我哋嘅身心。啊，真系得嘅，我真系日日都咁做，任何时间我都听住一啲靓歌。自己选噶嘛，咁如果你自己唔得闲选咧，就我选俾你啦，因为我都知道你嘅心意嘅。喺得呢个时间度听歌嘅啦，都系听啲抒怀，好浪漫啊！如果讲起浪漫咧，我觉得前面嗰几只歌咧都系俾一啲大家一 pair pair 嗰啲啦，可能已经结咗婚好多年啊，大家拍咗拖好多年，又或者咧大家一齐生活咗好多年。都冇離開過，咁樣先至叫做浪漫。Dan Fogelberg，Longer。

喺香港流行咗几十年嘅一首，你话佢系情歌，但系我觉得系超然嘅情歌嚟嘅。吓，我哋都系讲情啦。Dan Fogelberg 嘅歌叫做《Long》嘅，咁嘅歌曲嘅内容咧，即系我谂喺中学，如果我系老师，我就会将呢啲歌咧就教俾啲学生，可以系音乐堂，可以系英文堂，好似诗一般嘅，里边识好多生字，识好多情怀，真系好啦，写得。但愿人长久就系呢一首喺英文歌叫做《Long》嘅，跟住落嚟都系一样啊！我都话，我最会觉得浪漫嘅情景啊，就系喺啲公园嗰度咧，好悠闲，又冇乜人嘈，冇人出声，冇乜小朋友喺度喧哗，两个老人家拖住手，真系老人家嚟嘅，七老八十嗰啲，然后咧慢慢两个一齐行，系拖住手嘅。呢只歌叫做《Grow Old With You》，我哋一起优雅地老去，都仲系你，系啦，仍然是你。唱歌嘅咧，你未必识佢，但系佢把声音真系好好听。佢咁啱又姓 Carpenter， 不过同 Karen Carpenter 同 Carpenter 上无关嘅。佢个名叫做 Mary Chapin Carpenter，《Grow Old With You》。

歌名叫做 Grow Old With You， 啊，同你一起优雅地老去，未去晒噶，有排行啊！我哋两个慢慢拖住手，喺公园有，喺商场都冇问题。最紧要就系互相唔使讲嘢，互相欣赏，眼神交流就 OK 啦，或者一齐去买餸啦。

屋企煮饭仔之类啦，吓呢啲都系人生吓迟早都会经历嘅路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呢只歌都系嘅，讲呢啲嘅情怀嘅。话说咧就系当年咧英文歌咧冇乜人识嘅，我就千方百计咧就揾咗翻嚟，竟然咧喺电台度播啦，咁啊播得好多，叫做 My Cup Runneth Over。一隻嘅 Perry Como 嘅歌嚟，好抒情，好好聽，我覺得好浪漫，就唔係嗰啲青少年熱戀嗰啲浪漫，而係又係兩個老人家大家一齊長相廝守咗好多年啊，跟住就過一個好平淡嘅生活每一日大家一齊看夕陽啊等等。咁啊，多謝關正傑嘅監製咧，就揾咗呢隻歌，等我嚟俾關正傑唱中文版。里面一模一样，两个行沙滩，思绪沉醉，关键。

思绪沉醉啊，类似咧原唱正版嘅 My Cup Runneth Over， 我的爱情满日了啊，原本嗰首关正杰当然系授权啦，唱中文呢一个版本啊。细个嘅时候咧，从来都冇谂啊，我老咗会点咧吓。调翻转头咧，年纪大咗咧，谂翻小时候嘅时候咧，就好有味道。如果两个都一齐还记得咧，大家青梅竹马或者系以前嗰个年代，几十年前嘅往事咧，我觉得非常之浪漫嘅。所以有出电影咧，而家翻转头睇咧，先至好少。呢出电影叫做《两小无猜》啊嘛，啊超级出名嘅青少年电影嚟嘅，咁最重要咧，我哋可能翻返嗰个年代啦，但系咧佢啲歌咧都系流传到而家咧，都系好好听。里边就有BGS 嘅主题曲啊、插曲啊，大部分都系由 BGS 去演绎啦。呢只叫做《Morning of My Life in the Morning》，系话好想唱添。The BGS《Morning of My Life》。

Bee Gees 嘅 Morning of My Life 以前我哋就咁叫做 In the Morning 啊，就是、讲人生嘅早晨，咁啊即系青春少年时啦，回想啫。咁所以咧，我有幸咧就有个导演咧就谂咗一出电影啦。因为我好少拍电影，咁其中一出咧就系呢一座，叫做《两小唔系无差》，攞咗个名《两小无知》啊。咁既然咧个名改得咁好咧，啊，当然系有两个，其中一个系我嚟嘅啦。主题曲诶，我作埋啦，我话啊，作曲兼作词啦。嗰、那个名叫做《两小无知》，今日嘅民歌味道，一起回想一下啦。五十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与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意同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

0: 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慢线封闭咗，龙尾系稍为过咗汇景花园。咁将军澳道下行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牛头角下村车多繁忙，伟业街去敬业街都仲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白雀街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啦，排到过咗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接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咁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要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之中嘅工程车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周世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周世强，我们继续我们浪漫的一个晚上。当然由黄昏开始，由华灯初上开始，由 Twilight Time 开始，一路进入到晚上了。月光都应该就嚟出嚟啦，不过呢喺城市里面嘅一对夫妇，佢话：诶、哎，我哋去 party， 我哋去饮宴，我哋去见人，好开心啊！今晚一定啦，因为太太扮到成只雀咁样，哇，好靓，只歌都系咁讲，好直接，好真诚。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喺外国乐坛嘅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好啦，跟住呢只啱啱调转啦，就系、是、哇，望上嘅天嗰度咧，真系大自然啊，啱晒我哋。歌名叫做 Harvest Moon， Neil Young 嘅。Neil Young 系一个好出名嘅pop folk singer。Harvest 即系本来系讲即系丰收啦，吓即系收割啊，丰收 harvest。Harvest Moon 咧，嗰个月亮系丰收之月啦，咁啊，梗系好圆、好靓、好明亮啦，吓咁啊，最好咧即系最明亮嘅月光应该喺秋天啦，当吓。咁當然咧，個月光啊，會成日都喺度噶啦。咁佢係做電燈膽嘅，佢照落嚟咧，啊，就好似幻想下你同你個愛人啦，一齊重温舊夢，過住一個金色嘅回憶晚上。咁掂唔掂啊？啊，咁你過襯曬啦，係咪？呢啲係好似電影嘅 scenario 一樣啊，嗰啲場景都係要咁。Neil Young 唱嘅歌叫做《Harvest Moon》。

Neil Young 非常出名的歌手，唱一首歌叫做 Harvest Moon， 咁呢个月亮咧就系即系丰收嘅月亮，你可想而知系几靓。咁你而家试下啦，即系如果有个咁样嘅一晚咧，吓天文台都会话俾我哋听嘅。啊，几时几个月亮最大嘅，或者最大嘅月亮啊，喺边度升起，几多点至几多点啊？咁你望上，哇！通常我哋一个月都点都有嘅，咁你十五啊咁样就好圆好大啦。咁如果你望到月亮咧，你就望实佢，唔好一个人望，系你同佢两个人一齐拖住只手，然后咧望到实个月亮，唔使倾偈。咁你唔好用科學嘅眼光望，因為你唔係航天員，你唔係太空人，你係情侶，情侶或者係夫婦又得，總之大家兩情相悦嗰啲，一齊望住個月亮，又不停咁望，你就會暈，係啊，一定暈，因為咧好似催眠一樣。不過唔緊要，暈咗喺呢一個月亮河裏面，咁就不得了。Alan Tam， 譚詠麟，情是永遠着迷。

0: 谭咏麟校长嘅歌叫做《情是永远着迷》，啊，好耐都中意听嘅一首情歌啦。咁当然啦，情呢个字咧就好似好易写啊，英文就 love 中意。咁但系咧写咗几十年，写咗甚至乎即系一生人咧，都未必一定充分了解或者咧可以控制到，系控制唔到嘅，系一种感觉，系一种情怀。所以今晚你听啲歌咧，就任你点样谂嘅。所以听电台咧同睇电视系唔同，你可以好多幻想嘅空间同埋感受嘅情怀情绪啊。电视佢个男主角系咁，个女主角系咁就定咗。但系你听咗呢只歌，究竟你个男主角或者你个女主角系点嘅咧？好啦，望一望隔篱嗰位张国荣，为你钟情，呢度咪情咯。
1: 为你钟情。

当然呢只为你钟情有 Leslie 张国荣唱嘅最适合啊！无论佢嘅声线形象，我哋对佢嘅感觉，佢喺我哋嘅 memory 里边啊，都系一个浪漫嘅情人歌手。为你钟情之后，到咗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亦都系希望唔系呢啲段情嘅终结。虽然呢只歌是最后，但是在这段浪漫的旅程，关乎爱情的旅程的开始就只好。因为为你钟情他拎了一只戒指嘛，然后你跟我姓嘛，对方要回应的。对方回应一句，我愿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日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今日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金钟监视喊话警告。发言人说，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强调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

今届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

0: 七度，东经一零八点五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六十五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六级，间中七，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四十一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到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接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仲系比较多车，伟业街去敬业街仍然系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丽业街。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系去到丽翔道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海防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车多。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喺粉岭公路将会有封路嘅安排噶，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啦。由嚟紧嘅凌晨十二点半至到五点半，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至到新田交汇处嘅路段啦。咁另外就系一啲连接粉岭公路同埋邻近道路嘅支路或者行车线啦，都系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安排噶。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卸货区、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启德隧道坚挺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然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和朋友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 上网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今天是8月21号。一个好好的星期五晚上。多谢你收听

延续啦，我哋上个星期嘅呢一个嘅环节吓。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实在好多好多，唔想咧 miss 得太多朋友啊，即系播唔到佢哋啲歌啊。咁所以咧，亦都系计划好啦，有三个星期咧就系会数一数佢哋嘅。我仲记得咧，上个星期咧就系数佢哋一啲 number 细啲嘅，一至到十号生日嘅朋友。嚟到今日咧，就轮到系由十一号开始生日嘅朋友，一路去到大概二十号到啦。如果你都是八月的生日之星，在这里就是祝福你生日快乐，最重要开开心心啊。八月十一号是他生日的日子。

经历我哋而去嘅一位好嘅歌手，呢首歌亦都非常之好听。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我哋有嘅系 Eric Carmen， 8月11日系佢生日纪念嘅日子嚟嘅。好多谢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明明咧会带俾你咧有好多嘅好歌啦。咁希望咧你哋都会喜欢。跟住落嚟嘅咧就有呢一对嘅男子组合啊，又系一班嘅靓仔出现。咁啊，所以咧今日嚟讲。出场的都应该属于他们是最后生的了。70后生日的朋友，1972年8月15日生日的，他们的名字叫做 Boyzone， 其中的 Mickey 正正就是15日生日的。他们都有很多好听的歌的，本人喜欢这一首，所以今晚带给你。

Boyzone No Matter What。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都好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喜欢英文旧歌的朋友而设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经典的英文金曲，而今晚出场的他们全部都是八月份生日的歌手。刚才呢就有 Boyzone 的其中的 Graham 啦，他就是15号生日的。我哋香港咧都有一位朋友系8月15号生日嘅，佢咧之前咧喺健康方面咧真系出咗啲问题，曾经咧度咧都非常之危险啊，喺 ICU 嗰度咧就逗留咗一段日子啦。咁不过好彩咧，而家咧亦都系有少少嘅康复，咁啊亦都身体亦都系好翻啲噶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唔会再听到佢啲唔好嘅信息啦。讲紧嘅系 Shelly Kwan 关淑怡。祝福佢，呢一首系佢嘅英文歌曲《Honolulu City Lights》，由佢演绎。

我哋挂住嘅关淑怡，八月十五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出生喺1966年嘅佢 ，Honolulu City Lights。佢唱英文歌都幾好啊！我哋咧其實好多香港嘅歌手咧都有出下英文歌，每一位嘅朋友咧啲成績啊唔差嘅，咁同埋咧都唱得咧即係有板有眼啊，啲咬字啊亦都係非常之好嘅。跟住落嚟咧，亦都當然有我哋嘅八月嘅生日之星啦。而呢位朋友我哋都係好掛住，好掛住佢喺2007年嘅時候離開咗我哋。佢擁有一把非常非常靚嘅聲音。讲紧系佢呢首歌咧，我系定咗系喺圣诞节必听嘅歌，因为讲紧就系平安夜嘅时候嘅一个邂逅，你又不妨重温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出，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呈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同嘅名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

0: 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玩先稳阵㗎。
1: 係嘅，家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3: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4: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5: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6: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5: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八点半钟的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就听过有八月十三号生日的 Dan Fogelberg Same Old Lang Syne。 那这首歌呢，真的很有一个电影感。只需要是照着首歌一路听，那你就会有那些画面出来，即是去了买一些的食物啊，跟着呢就两位在即是这个雪中呢就是重逢等等的这些画面。多谢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有我明明在这里。今天都是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的生日，所以我都要在这里祝福下他身体健康，龙精虎猛，最重要是开心。今天出场的所有八月生日之星都是在中间日子生日的，由十一号咧去到十九号、二十号咁上下啦。其中有一啲咧都系一 pair pair 咁样生日嘅，嚟紧呢一 pair 都系嘅。八月十八号系佢嘅生日日子。这位朋友呢曾几何时在日本呢是非常非常之咁出名，唱快歌真是有他一手的，所以令到我们的 Leslie 都要翻唱他的歌。

Monica， 我哋呢一个嘅 melody 实在系非常之熟悉噶嘛。咁啊，今年咧系就嚟61嘅佢啦吓，咁啊而家都仲系60岁嘅，都系好后生啊。吉川晃司都仲系好型雅嘅，见到咧佢有阵时咧即系拍下而家啲样嘅，而家个样嗰个嘅近照咧啊，都觉得佢 keep 得几好噶吓。呢一首歌就系吉川晃司嘅 Monica， 好多谢你收听咧今晚嘅节目啊。咁我咧一个星期咧只能够同你会面一次，就喺甜淡情怀嘅节目。咁啊，我好珍惜咧呢个钟头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尽量咧就将一啲最经典好听嘅歌曲咁啊带俾大家。我哋主要咧都会系播啲嘅英文经典金曲啦，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喺一啲即系生日之星嘅时候啦，咁亦都会咧即系有一啲都系八月份嘅生日之星，咁亦都会咧送上，譬如可能系我哋本地姜啦，我哋都有唱下英文歌啦，或者咧可能系日本方面啦，咁亦都会送上一首嘅日文歌。俾大家好似今晚咁样啦，就有 Monica 呢一首嘅歌，同样都系8月18日生日嘅，仲有呢位嘅朋友啊，1939年8月18日生日，有佢 Maxine Brown 同佢嘅好拍档 Chuck Jackson。

一年戲咧，我哋聽咗兩首啦，都係一啲嘅舊作品啦。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嘅 melody 嚟嘅。咁好似頭先咧，有八月十八號生日嘅 Maxine Brown 啦。咁啊，佢咧就同啊 Chuck Jackson 咧就係合唱一首經典嘅好歌，就係 Daddy's Home。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送上嘅。咁啊，另外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實就係早一日生日嘅啫，八月十七號生日嘅。咁啊，1933年出生啦，亦都係佢嘅生日紀念日子嚟嘅。Mark Dining 嘅呢一首好歌，好多朋友咧都中意，或者咧我哋初初學彈吉他嘅時候啦，咁都會咧學呢一首歌，因為啲 chord 咧都係比較簡單一啲嘅。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 希望你會中意咧。今晚咧，明明帶俾你嘅所有嘅好歌，同埋佢哋都係八月嘅生日之星。如果你都係八月生日嘅話咧，喺呢度咧都要祝福你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平安啦，快樂啦，同埋係真係身體健康最最最緊要。跟住我哋要送上嘅咧，又有另外一位嘅生日之星嘅歌曲，佢哋排住腿咁出場嘅呢位朋友咧，同頭先嘅 Mark Dining 咧都係同月同日生，八月十七號。

佢系 Belinda Carlisle。8月17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嘅，呢一首歌系叫做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跟住出场嘅两位都系女士，最近都喺荧幕上见到佢世界杯啊，宝刀未老 ，keep 得好好嘅佢。8月16日系佢生日嘅日子，佢系 Madonna。

Madonna Crazy for You。亦都要结束今晚嘅节目啦，我哋带嚟俾你嘅有8月14号生日嘅另外一位唱将女高音啊，大家都识佢嘅 Sarah Brightman。希望你喜欢今日冰冰带俾你嘅所有歌曲，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好开心嘅 weekend weekday。有呢一首 The Music of the Night。Sarah Brightman. Bye-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银行认购银价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且逐渐增强，预计未来3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完全。

0: 有小泰国之称啊！
1: 我知，九龙城咯。
0: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2: 我知，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1: 想知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香港散文嘅咧？有一本新嘅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俾大家。今个礼拜嘅开卷落约咗作者黄亮和同埋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11: 海瑞星运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10: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9: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话你心目中理想嘅人生就只得快乐同美好，并冇痛苦同烦忧。明白嘅，咁样嘅人生当然好美好啦。之但系就好似玫瑰同佢嘅刺，总系一齐生长一样。如果你喜欢玫瑰嘅美丽同芬芳，咁样同时间。

都要接受可能会拮到手，甚至会流血的痛。原来人生亦都是一样，总是苦乐参半的。话虽如此，但是亦都是因为有过痛苦，才会更加懂得珍惜一切美好的时刻的。原来是痛苦让快乐的感觉更加深刻的。

因为有过痛苦，我哋望住个伤口，先至会更加懂得珍惜，珍惜一切美好嘅时候。原来系痛苦，让快乐嘅感觉更加深刻。所以享受快乐，但亦都要能够承受痛苦，咁样嘅人生先至真实，咁样嘅人生先至会更加显现你嘅美丽同芬芳嘅。

有时都几矛盾下嘅，听住佢嘅歌，可能会勾起翻你一啲你唔想谂翻起嘅回忆。听住佢嘅歌，可能你令到谂翻起一啲你好唔想见到嘅人，但同样地，听住佢嘅歌，亦都会重现翻一啲你好想再重现喺你面前嘅一啲曾经嘅美丽画面。今晚全程有佢嘅歌出现。预祝谭咏麟星期日8月23号生日快乐。

0: 原曲有当年一对乐队叫做 Journey， 他们的 Open Arms 变成了谭咏麟的影子。八月二十一号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为八月二十三号生日的谭咏麟预祝他生日快乐。刚才听过影子之外，之前还出现过爱你两个人、永不想你和一个永远不好的伤口。你好嘛，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今天晚上的音乐情人就一于用谭咏麟的歌为他庆祝生日。Happy birthday, Alan！
1: 在伴随漫漫长夜灯光影里，丝丝低语到天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的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增强，预计未来三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8点，升了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07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3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5: 咩事咁 high 爬先？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

0: 值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啦！
1: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香港散文嘅咧？有一本新嘅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俾大家。今个礼拜嘅开卷落约咗作者黄亮和同埋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
4: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5: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2: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5: 现场直播。
6: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7: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6: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中。新美丽，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2: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嘅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嘅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哋重新踏进时间嘅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11: 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总是最脆弱的。在寂寞孤独的时候，人总是渴望关怀，心里面有很多说话想讲，却不知道对哪个讲。有时候好想得到其他人的关心，又有些时候只是想要一个可靠的膊头。明明好累，但仍然是默默地在撑。

有一啲人应该忘记就忘记佢吧，如果你仍然念念不忘，伤害到嘅都系你自己啫。又或者你谂住人，人哋都未必会谂住你。所以有啲感情应该忘记就忘记吧。人生路终归都有一个人走，至于那些失去了的人和感情，请封锁在美好的瞬间吧。

重新編曲、重新演繹嘅幸運星，將我哋今晚一小時嘅音樂情人，又差唔多帶進一個尾聲。其實今晚整個譚詠麟嘅特輯要播佢嘅歌好容易，但揀乜嘢歌播先至係最難，因為實在太多，又加上我有選擇困難症，所以衷心希望我今晚為你揀黎 Allen 嘅歌都啱你哋心意。预祝谭咏麟星期日8月23号生日快乐，当然仲要预祝佢喺嚟紧9月嘅演唱会大顺利、大成功。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證明，只要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支聯會無論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都以不同活動及渠道廣泛鼓吹及宣揚所謂的綱領。警務處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表示，法庭的裁決揭露被告蓄意煽動他人顛覆國家安全、危害國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接受認購，下個月4日截止。有計劃認購的市民表示，今批銀債 4.25 厘的保證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說銀債穩健，認購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資。聯席安排行中銀香港及匯豐都表示，首日認購人數及金額均創該行紀錄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就說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有吸引力。美國副總統曼斯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申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表示，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一種博弈，因為伊朗亦都會試圖向美國作出類似行動。不過曼斯認為，過去幾個禮拜伊朗感受到的壓力顯著大過美國。伊朗議會議長卡尼巴夫就說，伊朗必須制定計劃應對美國新的經濟和貿易制裁。卡尼巴夫表示，美國和以色列意識到無法在軍事層面戰勝伊朗，因此轉為打認知戰和經濟戰，認為敵方的目的是掠奪資源，伊朗必須制定計劃應對制裁。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072點，升了3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3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58.79，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75， 人民幣 6.72， 英磅對美元 1.365， 歐元對美元 1.169，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82.36 美元，賣出 4582.87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 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

0: 充满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过呢一首唔系单纯嘅美食歌，而系 IDG 新地嘅成员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达甜蜜蜜嘅爱。中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作曲电视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ird 七四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嘅嘉宾系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
2: 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有名厨阿 Jackie 喺度咧，同我哋分享好多关于佢自己嘅人生睇法啊，同埋烹调啊、美感嘅所有嘢啦。咁喺寻晚咧，佢就有讲到就话，其实要有一道菜有吸引力。除了要煮得好吃，其實用的器皿都是很重要的。
3: 是啊。
2: 咁我反思了，然後我再留意翻一啲嘅劇集，我都覺得係嘅。有好多時咧，你會留意到嗰個女主角其實係叫外賣嘅啫。咁但係如果佢擺得好啲 ，set 個台又有燭光晚餐咁樣，然之後個男士就啊，你今餐真係煮得好食，然之後就 plan 咗去廚房，其實有好多盒喺度
1: 嘅。嗱，我想問一樣嘢咧，因為我咧一個女人啊咁樣樣，女人仔咧，我搬屋咧永遠咧覺得哇，你一個人搬屋嗰啲咁嘅搬運公司。我哋帮你搬成130箱啊，咁样，因为我就好中意买呢啲咁嘅杯杯碟碟啊，咁样样咁。咁系啦，我哋储呢啲噶，咁样样咁。跟住我有个新工人过嚟啦，咁样样。咁嗰日佢就打烂咗一个图 X 咁样样。佢话 Mom sorry， 我话图 X OK， 我 because I can buy again， 我 this you cannot 啊，你唔好买呢、這个，打烂呢、這个，我咧呢、這个买唔翻40年噶啦 ，I will kill you。等住佢 ，Don't kill me，I have a son 咁样样。咁好啦，呢啲嘢其实咧，除咗煮嘢。我覺得我成為了另一個興趣，就是都儲呢啲咁嘅器皿。你會唔會當呢啲係都係寶啊咁樣
3: 咧？係啊，其實有啲器皿咧，你買翻嚟，你係未必會用得著嘅。
1: 啊，
3: 係收藏擺喺度咁咯。例如我買得最多就係咖啡杯。
1: 啊，
3: 我儲好多咖啡杯嘅。我每一次去旅行，去每個地方，我都會喺當地特登去揾呢啲咖啡杯買翻嚟自己儲咁樣。
1: 係啊。
4: 咁你本身係咪？真係中意飲咖啡嘅先，
3: 係咁、啊、我真係我每日都會飲咖啡嘅、我都會自己沖下自己搞下咁樣。
1: 呢啲會唔會譬如話去你個私房菜咁樣樣嘅話咧、即係去私房菜，梗係除咗食你啲好嘢之外，仲要睇即係欣賞你啲咁嘅藝術嘅品味啊嘛。咁會唔會你啲客會有機會用到你哋咁珍貴嘅收藏品嘅咧？
3: 係都有，絕對有，絕對有嚇。咁好多時譬如話我哋開烹飪班咁樣，咁其實好多。朋友上嚟，即係除咗學嗰啲餸之外咧，咁大家都係都 hea 幾個鐘頭嘅啫嘛。咁啊坐低打，即係上堂之前飲下咖啡啊，大家傾下偈啊，咁大家中意下揀只咖啡杯都係沖咖啡啊，咁樣都係一種樂趣嚟嘅、都係一種即係一種消閒一種生活嚟噶嘛。
4: 但你話你自己都唔捨得用喎、
3: 咁我梗係擺出嚟嗰啲，我覺得可以用。

0: 先唔好打爛啊！
1: 嗰啲好貴嗰啲就擺喺上面，
2: 擺到最高。我想攞俾你嘅。
0: 你望下好啦，你
2: 不過真係攞唔到太高啦，咁樣即係收收藏嘅。
1: 有啲係擺嘅，有啲真係用嘅。
3: 係嗱，我好想咧，已經問阿 Jackie 嘅第一份工
1: 係，
3: 因為。昨晚跟你傾完偈，到今日咁樣咧，即係我就會覺得你係一個，即係除咗昨日我喺度形容佢一個古代人啦，係咪先？即係又畫畫啊、插花啊、烹調、啊，
0: 活喺《紅樓夢》裏面係咪啊？
3: 你會諗《紅樓夢》，我諗緊大長今。咁、okay? 我想問一問你，係咪與生俱來你就會好識得去欣賞一啲嘅靚嘅嘢啊？定係話係個家庭嘅影響？定係因為你第一份工的影響呢？
1: 是我自己本身 的影響，因為其實我家裡本身是一個很基層家庭來的，就是我爸爸是做地盤的，我媽媽是家庭主婦，其實我爸爸媽媽以前在大陸是做教書的，但只不過來到香港，即係佢哋即係做唔翻教，做唔翻教書呢樣嘢啦。咁就我爸爸做咗地盤，咁跟住我媽媽就係做家庭主婦咁樣。咁但係我由細到大，我對畫畫啦，我對美感嘅嘢，我觸覺係比較敏鋭啲嘅。即係譬如我見到啊呢樣嘢靚，咁而且嗰樣嘢係靚得嚟，係我自己嘅品味嚟嘅，唔係啲即係有時啲嘢係靚得嚟好俗氣噶嘛。咁我就嗰陣時好細個，我就已經知道啊，我揀啲咩嘢係我中意嘅。咁嗰啲嘢係多數人都會中意嘅咁樣。
2: 咁你自己中意美術係邊一範咧？譬如有啲人素描啦、水彩畫啦、
1: 水彩啦，我中意水彩。
2: 哇，水彩畫最難。
1: 係啊，水彩畫係好難控制嘅。
2: 係啦，
3: 係啊，所以譬如我見到佢畫一個餐牌，畫啲辣椒咧，都係特別靚嘅，因為有嗰個嘅顏色嗰個漸進啊，係咪啊？咁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
1: 我第一份工正式嘅工咧，係即係以前做暑期工嗰啲唔計啦。我以前第一份工，我做過一份工嘅啫，就嗰個公司見習生。都一做做咗八年，做到我冇得再升啦，我就自己开嗰个公司。
0: 哇！
1: 25岁开嗰个公司，
3: 你觉得佢好成熟啊？
0: 系啊，
3: 喂，我冇得再升，我就自己开噶咯。
0: 喂，同埋你唔觉得都好好运咧？我好多人咧都觉得，喂，我冇得再升，我都想出嚟，钱喺边度啊？咁样系咪先？佢有能力先得，
3: 系咯。
2: 咁但系
0: 储钱噶系咪啊？系咪啊？都嗰阵时。
1: 唔係嗰陣時，我係開間一人公司開始嘅，我一部影印機。嗰陣時我開嗰間公司係89年，嗰陣時仲未興電腦嘅，咁仲係興 marker 啊、針筆啊、間尺嗰啲嘅。
2: 咁但係你本身係美術底，呢啲難理唔到啊。
1: 係 OK
2: 嘅。咁但係你講頭先講到啦，你自己都係小康之家出名啊。咁其實你由細到大都其實好識得為自己去揾零用錢㗎咯喎。
1: 係啊，我細個讀緊書嘅麗苑做啦，嗰陣時
2: 係啦，
1: 係啊，麗苑啊，跟住去工廠又做過書。
2: 我睇过你咧，话除咗系帮模型塞棉花之外咧，喂，帮模型、
1: 你都知，
2: 帮模型剪碎口喎、
1: 啊。系啊，即系做嗰啲，譬如啲布公仔咧，塞啲棉花啊，咁嗰啲以前好兴嗰啲塑胶厂咧，整嗰啲咩模型咧，我哋去剪嗰啲批嗰啲啤咗嗰啲大炮嗰啲批口，我哋去做嗰啲咯。
2: 哦，咁我咁你对于玩具？又會唔會特別中意咧？嗱，細細個應該可以，人哋想接觸唔到嘅，已經接觸到咯。
1: 我冇乜中意玩具嘅，係
2: 嘛？
1: 我細細係中意畫畫啊，即係啲陶瓷啊、藝術嗰啲，我就好濃厚嘅。
3: 不過你佢就中意揾錢咯，
2: 同埋買磚頭，買磚頭。
3: 係啦，即係你譬如頭先阿嘉樂有提到，就係你細細個已經開始做依啲嘅工作啦，但係你又
1: 未必揾到啲資料嘅
2: 嚇。我其實跟咗你好多年，
1: 係咩？
2: 你唔知嘅啫。
4: 好

0: 用本本碟啊，老细。唔该。
1: 即系冇办法，要赞一赞佢，佢真系好勇敢。
2: 嗯、
1: 你睇下，佢自己开公司系一人公司，
3: 系一人公司系。
1: 你喺边度揾啲客翻嚟咧？
3: 我之前我做开公嗰个公司嘅时候，我大把客噶。
1: 哇！你已经储咗客啦，
3: 储咗好多客噶。
1: 你觉得你嗰个储客嗰个嘅技巧喺边度？系、因为你每一次接触一啲嘅新客，即系虽然你唔系老细嘅时候啦、你系已经同佢哋建立一个朋友嘅关
3: 系
1: 啊？
3: 都系嘅，都系。
1: 系咪啊？
3: 咁同埋咧，我有觉得有少少似系即系点样咧？就系、好似一个食客跟厨师咁样咯。个厨师。如果個客係中意你嘅口味嘅話咧，你去到邊間餐廳，佢都會跟住你去邊間餐廳嗰種咁樣。
2: 哦，喂，但係唔係喎？嗱，喂，好醒咁樣啦。你嗰班咧係嗰陣時廣告公司嗰啲咧，即、係跟你嘅口味，都係可能喺廣告方面嘅嘢。跟住真係個口味變成真係要擺入口嘅口味喎，私房菜。
3: 唔係，即係我先係咁樣形容啫。譬如嗰時我設計嘅風格，咁嗰啲客係譬如做包裝或者係做咩宣傳都好啦。咁其實佢都中意我嗰種風格嘅時候咧，咁我出嚟開公司嘅時候，佢自然都希望揾翻我做翻佢以前所需要嘅嘢咁樣。
2: 嗯，同埋我有另一樣嘢覺得幾好嘅一樣嘢，就係話咧，譬如阿 Jack。就是那陣時很多嗰啲朋友就是由你那陣時 One Man Band 廣告公司，跟住 One Man Band 廣告公司就去到就係呢個私房菜啦咁。跟住其實呢啲朋友嘅友誼，閒閒地好多都真係跟咗你好多十年，而家仲 keep 住去 support 你啊，跟你學煮餸啊咁樣嘅喎。呢一班朋友個個都係
3: 啊。其實我嗰陣時由廣告公司至到而家，至到我以前開私房菜，而家同事而家都仲係朋友，同埋都仲有好經常有聯絡嘅。
2: 即係閒閒地個個都真係幾廿年㗎。係
3: 啊，嗰陣時我由 One Man Band 做到三層啊，嗰陣時嗰間廣告公司。咁我哋由我 One Man Band 至到去有一個設計部，有一個係影楼，有一个系即系做写字楼咁样样，即系嗰阵时唔系话好大嘅广告公司，咁但系都有少少规模嘅，嗰时都算系有少少规模嘅。
2: 佢所以你知唔知有啲人话咧，佢有啲人中意开饮食嘅地方咧，佢话系可以凝聚一班朋友。咁真係㗎，係咪啊？即係可以，喂，有個地方，我又中意煮下嘢，咁有個地方就 keep 住嗰啲朋友係幾廿年咁樣樣咧，有個竇係知道喺邊度揾你咁樣樣，幾好啊！
3: 所以我雖然而家冇開私房菜都好啦，咁其實間唔中一啲，譬如呢啲咁樣嘅熟朋友。要請朋友食飯，咁佢嚟揾我做一場，咁我都會做嘅。
4: 哦，如果嗱講到呢一度咧，我又翻返轉頭講少少啦。譬如話你做私房菜嗰陣咧，好多人都話：喂，Jackie 啊，你喺唔喺度㗎？我哋揾你啊！咁可能你自己又忙緊廚房啦，又出嚟應酬啦。嗰陣時你仲要係好多間啦。咁其實某程度上變咗。你多咗好多嘅應酬，但係你呢啲應酬可能係你
3: 好攰㗎，係
4: 啦。咁其實你可能你都會比較。不太喜歡嘅嗰陣時
3: 啊，都係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做咗咁上下，其實嘅時候，即係去到2017年嘅時候咧，咁我就即係都覺得有。

0: 我下一步是想怎樣啦，咁所以去到17年的時候呢，咁我就開始呢間個約滿咗啦，咁我就又停咗去啦，咁一路停到17年最後一間停曬啦，咁亦都係我頭先所講嘅，我好好命嘅。咁我17年停咗之後呢，你知跟住發生好多唔同嘅事啦，
1: 係黑暴啦，
0: 又 COVID 啦，如果嗰陣時唔係咁啱停咗呢，咁我都賴曬嘢，
2: 孭咗好多
0: 餸。所以我真係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好命，即係啱啱喺嗰個階段就做到即係自己啱嘅嘢咁樣咯，
1: 即係自己可能咧都未必知道要停嘅時候，個天話俾你，喂，要停啦，諗下下一步點啦，咁樣係嘛？
0: 跟住阿 B 就揾個
3: 係啦，就開始做拍節目啦，咁樣，所以佢都幾接得幾緊要。不過我反而覺得咧，除咗個天錫你之外，咁我成日都會覺得就係做人嘅態度，
1: 係，
3: 因為我係好冒冒然揾阿 Jackie 噶嘛，但係好坦白講，佢每一次嘅回覆，所有嘅嘢咧，我真係唔識佢嘅 ，OK， 咁我係慕名揾佢。
1: 你又唔知我識佢係嘛？
3: 係，咁我慕名揾佢，但係佢每一個回覆，佢係好快脆，然之後佢好有誠意去回答你所有嘅問題。即係呢一樣嘢，我就好明點解佢可以由一人公司去到三層，點解有好多可能係佢廣告界嘅朋友都成為佢嘅食客？呢一個就係你自己本身做人嗰個態度咯。咁你覺得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同？嘉賓的他有關咧，
0: 都應該係嘅，
3: 係唔係啊？咁所以咧，
1: 我哋入去啦，
3: 係啦，喺你心目中啊，你嘅女性他係邊位？
0: 就應該係阿 Jackie TVB 個 Jackie，
3: 哦，
0: 係啊，佢真係對我好大影響。
3: 系啊，點解咧？
0: 嗱，咁佢由2004年咧就揾我做第一個節目嘅，就係、是、近住得食。咁佢嗰陣時夠膽係即係用一個完全冇幕前主持經驗嘅我去做，咁仲要當其時嘅拍檔係黃德瑜，咁黃德瑜口齒好伶俐嘅嘛，佢係新聞即係、就是、新聞主播啦嚇，咁我拍佢嘅時候咧，我係好大壓力嘅，咁係好彩，但係咁啊黃德瑜亦都係當時我哋一個好熟嘅客，啊佢老公係我哋好熟嘅客，咁所以變咗佢俾咗好多即係幫助俾我嘅。咁啊，由 Jackie 由2004年第一個節目一路咁至到而家開 TV， 都係佢一路咁我哋跟住佢嘅。咁所以佢一個開 TV， 我點都會跟翻佢過去開 TV 咯。
2: 哦，即係一個白，真係一個伯樂啦。
3: 真係一個伯樂，
2: 係啊。咁但係你自己譬如頭先所講啦，初有一個唔係幕前嘅人轉做幕前嗰下。會唔會都有啲壓力呢？因為其實
0: 好大壓力。
2: 你煮嘢，我平時煮嘢，余生啊，可唔可以走就鏡頭？你落鹽落慢啲得唔得？
0: 都有嘅。咁嗰時係即係喺幕前嗰、那個即係個經驗係零啦嚇。咁、但係就德瑜就好好啦。咁佢就即係俾咗好多時間，即係教我點樣去對住鏡頭講嘢啊。咁我拍嘢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雖然我做廣告製作啫，咁、但係好多嘢你實質你拍起上嚟嘅時候係好多嘢要兼顧嘅。咁啊，其實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個資源又好好啦，嗰陣時又好又哇，又去台灣，又去歐洲拍咗好多嘢翻嚟。咁嗰陣時我講嘢係好快好快嘅，同埋我
3: 你而家都唔係慢嘅，
2: 清楚喎，
3: 係啦，又清楚嘅，
0: 係啊。咁但係咁，所以變咗係一個好好嘅人生體驗嚟嘅，係啊，對我嚟講係啊。
3: 好，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嘉賓的第二個他啦，
1: 我估。是不是你爸爸呢？是
0: 啊。
1: 因为我头先在这两日里面呢就是不断有很多东西都影响到是我爸爸教我是我爸爸教我。我觉得他应该是你的 mode model 来的。
0: 是啊，他是就是一个对我是一个很大影响的一个人来的。那就是就是他的人生观啊，他的态度啊，他很积极那种，他很乐观的，我爸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就是他看生死看得很开啊，还有就是他在那个家庭教育到即係個爸爸係獨生子，咁但我媽媽咧就係即係六兄弟姊妹啦。咁佢同我媽媽嘅六兄弟姊妹個個都好好嘅，咁所以變咗即係佢嗰個喺家庭上啊，喺嗰個人生態度上啊，價值觀啊，對我影響都好深嘅。
2: 咁但係你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做好多嘢其實本身細個都好想嘅，例如畫畫啦，但係當然啦，揾唔到食呢樣嘢係屋企人俾你嘅意見咧，定係話你自己細細個已經諗到就係話，其實都係揾唔到食啦，我。唔做啦，定係頭先我所講啦，爸爸俾你嘅意見嚟嘅咧？
0: 爸爸有佢阻止添嚇咁嘅，咁、但係我就唔理佢嘅嚇，咁、我就即係都係入咗設計嗰行啦。咁同埋我係即係我頭先講咗啦，我係一個基層家庭啦。咁屋企係唔即係供唔起我讀設計科嘅。咁、我係一路做嘢啊，一路讀夜校咁樣做出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出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

0: 中行銀香港及匯豐都表示，首日認購人數及金額均創該行紀錄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表示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有吸引力。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069點，升了4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7點，升26點。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1， 日元 158.88，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6， 人民幣 6.721，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8，澳元兌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兌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6.13 美元，卖出 4596.18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Jam 師許根峰有我哋精彩嘅訪問，大家記得去聽啦。
5: Helen 咧，佢成日都為我哋著想咁去講，就話啊，其實你哋會唔會擔心啲言論令你哋唔開心啊？但係我就成日都覺得，始終都係一個團體嚟噶嘛，咁我就唔覺得佢應該自己獨自去承受曬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個角色，就係話冇事嘅，唔好唔開心或者成就 OK 啦。
6: 逢星期六下晝3點到5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7: ，Jam 師許根峰。
8: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9: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點到4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嘅嘉宾系星级厨师 Jackie Yu 余建志。
2: 继续翻嚟第三 part 啦，同阿 Jackie 倾下偈先吓。咁头先讲到咧，就系话，爸爸都俾咗好多嘅意见你，都系一个即系嘉宾的他，当然要讲佢。

0: 啦。咁爸爸話啦，哎，唔想你入美術呢一行業啦，畫畫啦。咁但係有冇話其實嗰陣時你細個都俾咗意見你啊 ，Jackie？如果你做一個咩咩咩工作咧，對於你嚟緊生活就會好啲咧，有冇咁嘅意見
1: 啊？都冇。咁其實佢都俾幾多自由度我哋嘅，雖然佢真係好多意見咩啦，咁但係佢都好少阻止我哋嗰啲決定嘅。
0: 嗯。
1: 啊，即係譬如話我決定咗做廣告公司讀設計，咁佢啊你咪去試下咯，咁佢都會即係佢把口話啊唔好㗎，咁乜乜乜，咁但係佢都唔會阻止嘅。
0: 哦，咁當你做廚師咁講，我覺得你大啦，已經有啲成就咧，就唔會再。干涉啦，
1: 嚇冇啦冇啦冇啦嚇，咁同埋佢開始都年紀大啦嘛佢，
2: 不過我相信啊嚇，有好多嘢咧都要個小朋友自己嗰個行為去影響翻父母對佢嘅睇法嘅，啱唔啱啊？因為頭先我哋休息之前嗰 part 咧，咁你諗下。我哋而家睇到佢嘅成功，就會覺得哇！你真係好運啊！你真係好好彩喎！這個好運係佢自己講啦嚇。
1: 係真係好運，我真係成世都死好命，真係好坦白
2: 講。但係而家由我哋將你分解咗之後，冇錯，我哋就發現一樣嘢，有好多嘢你自己爭取。
1: 嗯、
2: 即係如果唔係阿吳家樂問你，喂，你細個好似有去整下啲模型啊？你又講係啊，我去麗園啊等等工作。嗯、然之後你頭先都講。你是去讀夜校，
1: 是啊是啊，
2: 是不是？即是你自己喜歡的嘢，你不怕辛苦，然之後你去賺一些零用錢啊，你去追求你的學識啊等等，這個是我們自己，我們看不到的嘛。你就是講，一路都是覺得啊自己很 lucky。不過我相信為什麼你會一路講你自己很幸運，因為你是一個懂得感恩的人，你覺得是
1: 不是？是啊，都是的，是啊，我都挺感恩的。即是譬如啊，身邊很多朋友很疼我啦，即是對我很好啦，同埋在很多即系每一关，即系做人都好多难关啦。咁佢啊喺好多关嘅时候咧，都得到咗好多朋友嘅帮助嘅。
2: 所以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咧，点解我哋会有嘉宾的第一份工？其实最主要咧，都系好想鼓励一啲嘅朋友，就系话你而家见到有好多嘅成功人士，但系其实佢哋嘅成功背后系有好多嘅付出嘅。即系我哋叫做英雄莫问出处啊，系咪先？咁其实你只要肯努力，同埋你自己 well prepared 嘅话，一有伯乐你就上噶啦嘛，系咪先？
0: 所以佢才先储翻嚟嗰啲咧，系佢自己真系一路以嚟用真诚对待嘅朋友啦、同事啦储翻嚟。头先你所讲啦，如果你由广告公司跳出嚟嘅时候，如果唔系你人缘好、你有成绩或者你有能力嘅话，其实嗰啲叫做客人咯。
3: 仲有、我仲有咩嘢咧？佢好多嘢咧，佢好感恩咧，佢话佢好好运。其实有另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冇学画画嘅时候，个天其实俾你好好运嘅，你都唔识画画，咁点开个门俾你咧？咁样，
1: 系噶，
3: 其实你都算一个努力嘅人嚟噶。
1: 系啊，我算即系我自问，我算系一个勤力嘅人嚟。即系譬如话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我又翻夜校，又要兼顾日头做嘢咁。咁其实嗰阵时啲同学个就去露营啊，又去边度玩啊，即系嗰啲，我系冇晒呢啲时间嘅。咁我系亦都好开心嗰时，我付出咗呢个时间去做我自己嗰、那个。即係建基啦，咁所以變咗我先至會有即係開廣告公司嘅時候就即係一開就已經即係有本身已經有客啦，同埋都做得係順利嘅咯。
2: 咁好啦，最後一個他可以係動物，可以係事件，可以係一件物件。
1: 係我諗係我啲貓狗咯。
3: 我都估你呢个他系动物嘅他，不过咧，我嗰阵时追你咧，有一只狗咧，圆碌碌嘅黑色嗰只咧，
1: 叮叮
3: 叮叮，系啦，我时追叮叮啦，咁跟住你后屘原来佢系养好多，我心谂，咦，咁个他会唔会净系叮叮咁，定系好多嘅猫猫狗狗，你都系好即系都好一视同仁咧，
1: 都系嘅，都系。
2: 你而家有几多只啊？
1: 而家剩翻三只猫啫。
2: 系，
1: 而家三条猫，最老嗰只系19岁啦。
2: 哇，
1: 系啊，
2: 好犀利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19岁，我想问你系会煮嘢俾佢食啊，定系
1: 两样都有
2: 干粮啊？
1: 两样都有，
2: 两样都有。
1: 干粮就佢啲营养比较均衡啲嘅，咁但系我平时有时整啲鸡肉啊，或者 mix 一啲菜咁打烂咗佢，俾佢容易食啊，咁都系种即系佢又中意食呢啲湿湿地嘅嘢，咁亦都系可以即系有干粮。濕糧咁樣互相配合咯。
3: 我頭先問咧，頭先即係阿 Jackie， 我哋未開麥嗰陣時咧，咁啊丁丁啊，我時都有追隨嘅，咁好得意啲狗咁。咁我問佢有冇養狗，咁佢就話冇啦。咁佢不過佢即係都會遲啲都會養，因為佢好好喎。因為佢咧通常養嗰啲狗咧就係、是、去揾一啲流浪，
1: 係咪啊？領養嘅
3: 狗係咪啊？點解咧？
1: 咁其實即係好多有陣時你見到好多流浪嘅貓狗，其實

0: 佢哋冇主人其實都好慘嘅。
1: 嗯，
0: 咁所以變咗，如果有機會可以幫到佢哋，咁咪盡量做咯。
1: 咁你有冇一隻特別嘅深刻嘅，即係而家呢個他，咁會唔會有一個特別深刻嘅故仔啊？咁
0: 有啊，就係阿當當，因為一隻叫丁丁，一隻叫當當。當當咧就係喺黃竹坑開私房菜嘅時候咧，咁我對面有座山嘅。咁我偶然有一日我發現咗呢只流浪狗。
1: 嗯，
0: 開頭我淨係餵佢嘅啫。因為佢即係好怕人，佢走得好快咁樣樣，咁啊，我成日喂佢，咁後來就山竹啦、打風啦，咁啊，成個山啲樹冧曬，我以為佢死咗噶啦，咁、一個禮拜後佢出現翻，咁我就決定去收養佢，咁、但係咧，原來呢只狗係有個老伯伯喂開嘅，個老伯伯已經90幾歲噶啦，咁我就嗌個老伯伯可唔可以俾只狗我養，咁佢就開頭就唔肯，咁、直至到每日佢一嚟喂狗嘅時候，我就去冤住佢，係啊，咁啊。幾個月之後咧，佢終於都肯俾我養啦。咁因為佢年紀大啦，九啊幾歲，咁同埋佢有一次喂狗嘅時候跌親，咁流咗好多血。咁啊，佢都知道自己即係可能個健康唔係好好，喂唔到佢啦。咁於是佢先將只狗俾我。咁、而且嗰只狗去到我手上嘅時候咧，養咗都唔夠一年，就發現佢個乳房嗰度有個腫瘤。咁嗰陣時去睇醫生，我以為普通腫瘤啦。咁但係醫生個結果就係話佢係一個惡性嘅癌細胞嚟嘅。咁佢話佢只可以有大概廿個月命到啦，咁樣咁我就一路堅持都去睇醫生啊，咁同埋我揾針灸幫佢醫啊，咁樣卒之都養咗成差唔多接近七年，舊年先走。
1: 哇！當當真係好有運氣啊！
2: 而家可以由廿個月可以延伸到七年咧，你覺得原因
0: 係
2: 乜嘢？
0: 飲食啦，咁佢以前可能喺山上邊，即係嗰個伯其實係亦都係一個點講咧？是一個好心人啦，佢只係將
1: 食完自己的冷飯，
0: 係啦，佢
1: 豬
0: 啊，有啲咩街邊嗰啲嘢都係咁餵佢嘅咋，咁我就自己就煮啲蛋啊咁樣餵佢嘅，咁佢就後來就食我啲嘢多佢食阿伯嗰啲嘢嘅，
2: 即係你覺得可能係食療幫到，
0: 係食嘢啦，同埋我又揾咗個專係幫動物針灸嘅醫生。
3: 同埋寵物就係最緊要就係話，你睇到咧，佢有個家有愛咧，其實嗰個開心啊，膚色嘅色澤咧，你會睇到佢開心嘅話，我諗佢都會即係個身體都會健康啲咯。
0: 咁佢係一隻跑狗嚟嘅 ，suppose 係，所以我每日係要同佢跑一個鐘，即係就算唔跑都要行一個鐘以上，佢先釋放到嗰種能量嘅所以我俾咗好多心機佢嘅嗰只狗。

0: Jackie 啊，你知唔知道而家踏入火運咧，磚頭麻麻地，但係有一個行業係好犀利，犀利到咧我自己咧都好想去做，但我能力咧就未必夠啦。咁呢個係咩嘢咧？寵物嘅經濟啊，寵物經濟好犀利，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唔生小朋友啦，同埋譬如話我買嘢食咧，我買俾我自己咧好鬼孤寒，我啲狗咧，哇嗰啲叫做咩 one night stand 咧，嗰啲任何嗰啲嘢咧俾佢食咧。唔夠一晚啊 ，one night stand 都長咗啦，咁嚓嚓聲一包嘢可能係幾廿蚊嗰啲咁嘅 snacks 啊，佢哋嚓嚓嚓嚓咁樣啊，咁其實你煮嘢同埋你狗嗰方面嘅嘢，會唔會考慮一下都幫一啲動物諗一啲 Jackie Yu 嘅動俾動物食嘅嘢咧？
1: 呢方面就冇，我煮俾貓狗食嘅純粹都係我自己親。上網睇啊，咁啊呢啲貓狗食咗會好啊，咁我就會煮啫。咁煮於變成一盤生意就應該暫時都唔會係咁，即係唔會有嗰啲可能噶啦嚇。
2: 點解咧？
1: 我冇咁嘅精力啊，係啊，冇咁嘅精力啊。咁同埋我家都希望做一啲自家品牌嘅一啲醬料咁樣樣。
2: 哦，
3: 咁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去諗醬料呢？
1: 其實我做了很多年的了，以前我有餐廳的時候我賣了差不多十幾年的醬料啊，湯圓年糕的了，
3: 是
1: 一甜
3: 是
1: 假的。
3: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呢，你不要在這裡考我，因為你有跟我們說、哎、我半退休的了、
2: 就只是做這樣
3: 是啦，因為我覺得你的腦呢、你這個朋友是值得交的。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腦很厲害、他想到要編排行那樣東西，一定是很有信心他才決定去行、你想想，即譬如他可能烹飪已經不是那麼多啊，或者是等等、他是選擇做這個配料、你自己看到到嗰個市場啊，其實你係睇到啲乜嘢咧？
1: 其實呢個配料就呢、這個醬料就唔係我自己做嘅，我係即係放我個外甥仔同埋我助手做嘅。咁、其實我即係諗住收山噶啦嘛。咁但係我外甥仔而家即係早幾年就開始跟我學煮嘢，跟咗差唔多都七八年嚇。咁、佢由中華廚藝學院，咁而家又喺出邊做緊嘢，即係做緊餐廳就吸收經驗。咁我希望將來有一個嘢係可以幫佢哋即係成就到佢哋。嚟緊謀生咁樣嘅，咁我就可以慢慢退咁樣。
0: 其實佢係唔聲唔聲嗰啲嘅，後面你就靠生，
3: 係啦，即係後邊你就係一個顧問啊，一個你都會收錢噶嘛，係咪先？即係一個投資嚟嘅，其實
1: 都係嘅嚇。
3: 你覺得係啦？你講先。
2: 咦？我印象中你好似講過話有機會再開翻私房菜，係咪就係同呢一件事件有關
1: 係咧？都係嘅，都係嘅，係
3: 啊。即係你覺得？調味呢一樣嘢係可以有一個長線嘅發展嘅，嗰、那個
1: 係嘅，
3: 係啦，即係嗰個可延續性發展係咪咧？
1: 係啊，因為自從疫情之後咧，其實多咗好多人喺屋企煮嘢嘅，咁亦都即係而家煮嘢食嘅人都叻咗好多嘅，即係而家有啲人譬如整蛋糕、整麵包，分分鐘係叻過開餐廳嗰啲人添，咁所以變咗醬料方便嘅嘢，咁對佢一啲中意煮嘢食嘅人，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必需品嚟嘅。
2: 咁如果講健康方面咧，嗱、見到即係我哋都真係詫異啦，因為始終一講到嚇，計一計你嘅歲數，真係睇唔出喎。咁你平時嗱，除咗自己忙於工作啦，諗好多有好多生意嘅頭腦之外啦、你自己譬如飲食習慣啦、生活方面咧係點樣去 keep 得自己咁 fit 咧？
1: 其實我個生活習慣就唔係好健康嘅，因為我由做嗰間公司至到而家咧，嗰、那個公司同埋飲食咧都係一個夜晚收工嘅行業，我係夜瞓嘅。咁所以變咗，我就平時我就盡量即係食嘢我就冇得揀啦，即係好多時因為職業關係，我食嘢都比較雜嘅。咁。

0: 但我就做好多運動嘅、哦啊，我做好多大量運動嘅。咁、啊、就大量運動令你好瞓啲啦，咁啊新陳代謝好啲啦，咁呢方面亦都係我相信有啲幫助。
1: 你而家都有做運動
0: 係
1: 咪？
0: 有，我前幾日先至喺堅尼地城做一個體能訓練，就係、是。堅尼地城行去筲箕灣十五公里，行咗三個半鐘。
1: 哇！咁你一定要揾一狗係有運動細胞先。我屋企嗰啲唔得，行落街都未夠一條街，就要你抱翻我上去。
0: 唔係只狗，係我自己行，即係我 keep 住有好多呢啲大量運動俾我自己嘅。
2: 十五公里行三個幾鐘都好快喎、
0: 啊。我去年仲去咗香格里拉行雨崩，行咗五日啦。
2: 嗯，
3: 哦，
0: 行雨崩村，
3: 即因为嘉乐系跑步噶嘛，所以佢已经咧即刻喺度
2: 计算紧你，我算紧你嘅速步速啊。
3: 即你系嗰啲快行嗰啲嚟嘅，
0: 系啊，散步就冇意思啦。
2: 系啊，咁啊，你自己譬如话头先所讲啦，时间系自己逼出嚟嘅，
0: 系
2: 唔好多余啦。我听到你讲好忙好忙好忙，其实你抽时间做咗好多嘢，即系你个人其实系属于一个动一面啦，定系静嘅。
0: 我兩樣都得，係嘛？係啊，我兩樣我都 OK 嘅。啊，我好中意旅行又得，我運動又得，行山啊咁咧都得。咁但你我靜喺度畫嘢我又得。
2: 嗯，
0: 啊，以前我做陶瓷添，而家就少咗啦。
2: 哦，
3: 我都話佢係古代人嚟㗎啦。
1: 咁就吳紅樓夢就大觀園啦。
3: 咁我想翻去咧講嗰個調味料啊。
0: 啊哈。
3: 嗱，點解我會咁想了解多少少咧？喺我自己嗰個 theory 裏邊啊嚇。其實煮食最好是越簡單越好，因為我好要
1: 清
3: 健康，冇錯，要清。咁、譬如調味料，你自己點樣睇？因為調味料我哋就會覺得啊，你嗰個製作過程啊，又或者嗰個調味用嗰個 ingredients 啊，嗰個材料都好緊要噶嘛。咁、你自己會有啲咩要求呢？
0: 一件味道係行第一嘅、方便行第二。咁、譬如我做咗啲調味料咧，就係、是、已經我調好曬，你就咁倒落去炒勻就得噶啦。
3: 哦，
0: 咁咯，系。
3: 但系你嗰个调味料过唔过到我呢一关嘅
1: MSC 啊，嗰啲咁样。
0: 哦，冇嘅，冇，即系譬如啊，我用嗰啲材料真系一啲好嘅材料啦，第一。咁同埋我亦都冇任何添加嘅嘢。
1: 咁嗰啲可以摆几耐咧？
0: 唔系摆好耐嘅啫，其实嗰、那个唔讲得个名噶系嘛？
3: 系啦，
0: 嗰、那个酱其实你开咗就做好摆雪柜啦。咁如果你唔开嘅话，即系可能都系三四个月到嘅啫。
3: 即系如果譬如我开咗，摆入雪柜，我可以摆几耐咧？
0: 半年以上都得。
2: 咁我其實咧想講翻少少就係話啦，你有咁多嘅收藏品啦、咖啡杯啦、你又畫好多畫啦、會唔會話自己都諗下，將你知啲嘅收藏品咧做一個嘅展覽咧？
0: 冇，
2: 點解？
0: 我而家先諗緊我嗱，而家62歲啦。咁如果我有一日唔喺度，咁我啲嘢點咧咁？咁其實我都開始諗呢個問題嘅。
1: 我都諗咗好耐啦，
2: 六百幾你咁快諗啊？你咁快諗？
0: 係啊，即係譬如話，我儲埋咁多畫，儲埋咁多林林森森嘅嘢，咁我而家係個倉劑啦。咁如果我有一日唔喺度，咁我俾我啲外甥仔，佢哋又未必中意。咁其實我諗下，咁我啲嘢我應該點樣去處理咧？我開始諗呢個問題咯。
2: 所以咪就話咯，你應該俾我哋依家一齊欣賞一下，因為其實我睇到一啲嘅訪問啦，甚至乎你自己啦，都 post 一啲你嘅食譜入邊畫咗好多插圖啊嘛。其實啲插圖好生動啊，即係我哋有時睇喎，你寫啲字。幾多羹糖，幾多羹鹽，跟住其實有啲悶噶嘛。但係加咗啲插圖之後咧，件事生猛咗，咁可能係一個嘅展覽，其實真係
0: 唔會啦。即係好坦白講，我呢啲咁樣嘅水準，亦都係啲小學生水準嚟嘅啫。如果你話要去到一個展覽，咁亦都未去到嗰個 level 嘅，完全係即係我自己都知嘅。
2: 陳子清即刻攞咗啲調味料出嚟，
1: 唔係一嚟學啊，即刻
2: 研究啊。
3: 我唔係一個煮嘢叻嘅人，然之後咧，我發現咗你。你有一啲好特別嘅嘢啦，什麼萬能醬啊等等啦，係咪？哇，萬能醬嘅真係好犀利，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除咗要多謝 Jackie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咧，我哋節目完咗之後，你唔好走住，你教翻我煮番幾，
1: 我哋快啲落 canteen 問佢借個火啊！
3: 唔該曬，多謝曬 Jackie，
0: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君表示，首日认购户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伯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伯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

0: 现速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澳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与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2.39美元，卖出4593.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与你关爱共融，
4: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5: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4: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约定你。
5: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0: 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但系咧，我哋他纪念日呢位嘉宾咧，直情真系可以用纪念日去形容我哋两个。我哋两个识于微时，
2: 系几微咧？
1: 微到系我系唔会记，我刻意成日唔计自己嘅年龄啦，唔计自己嘅所有嘢，
2: 即系选择遗忘啦，系咪而家？
1: 同埋嘅某程度上，我双子座噶嘛，我唔会记得噶嘛。
2: 哦，
1: 跟住呢个人咧系有啲同我似嘅，但系呢个人竟然细心到去记得我哋啲嘢，请咗出先，郑嘉嘉 ，hello， 好耐冇见。其实咧，我间唔时都见下你嘅，只不过你突然间经过开，喂，我真系唔知道你要嗌我啊！你知唔知我仲要？你知唔知因为我有专注力失调咧，啲同埋我散光咧，啲人成日经过以为我好串啦，其实我
3: 系
1: 见唔到你噶。
3: 這個都很正常的，我明
1: 白的。你一定要不停大聲喊我，好像追債一樣
3: 的。追債
1: 的，我問你。今天不需要追債了，今天親自上到來，我們直接見面聊天，鄭嘉嘉。我直情覺得呢好感觸啊，好感覺。剛才在咪後都跟他說，他是一個很樂觀、很正面，而且是很有正能量的人的。因為去到現在，他做到很多他想做的事之餘，我覺得他很幸福，而我繼續都是一條冷。
2: 你是最重要是要感慨這一方面，是不
1: 是？我覺得我們原來其實都說了20年，其實是大家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經歷或者轉變，但是各自地都很努力地去找方法，去到今時今日咯，係我好有呢個感慨，
3: 係所謂子華哥話齋 ，be positive， 其實就會塞咗喺一個位咯，
1: 但係其實咧，我想講咧，阿嘉嘉咧，佢唔係就咁話，我等個天過嚟救我，有啲咩好啦，我樂觀得噶啦，啲嘢就會信噶啦。其實咧，佢由細到大咧，佢中意音樂，中意到或者啊，可能係你俾你阿爸逼啦，我唔知啦。就係我想從樂器講起先啊。你其實知道你識好多樂器啦，你識好多音樂啦，亦都識得製作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啦。我想問一下，係你阿爸逼你啊，定係你真心中意嘅咧？
3: 我諗嗰陣時細個練琴就一定唔中意啦，大佬藤條炆豬肉咁大條藤條喺你隔離喎，練唔練琴？即係你如果唔練琴嘅話，你條腳你隻腳就會多條痕嘅。即係嗰陣時都已經唔係我阿爸
1: 嘅，多個黑鍵啊，黑琴鍵
3: 係啦，冇錯啦。咁係去到可能中學期間啦，咁就你會學多咗嘢啦。其實我嗰個心態咧，其實唔係學嘢，我係貪玩嘅啫。我覺得哎呀呢樣嘢好得意喎，嗰啲咁嘅聲，哎呀呢樣嘢都好得意，我又想試下喎，即係貪。貪玩的形式去學啦，咁就唔知可能因為我爸見到我就咁貪玩咧，跟住因為我老豆指揮樂團嗰啲咧，覺得啊唔夠人嘅話就塞你入去先。
1: 佢真係好勁啊！
2: 係，
1: 因為你只係貪玩地去學下啲聲 ，feel 下啲聲，但係佢其實係做緊一個表演嘅。
3: 係，
1: 佢對你好有信心，同埋或者你嘅天分真係好強。
3: 唔係咯，其實佢冇理過我感受。佢就係你得㗎啦，一個禮拜學完啦，你學琴㗎嘛，得嘅同一個 theory 嚟嘅啫，你去試下啦。咁還掂你咁大把人都聽唔清楚，又唔係吹 solo， 又唔係彈 solo。OK 啦，你去玩啦。
1: 所以真係佢一個禮拜突然間。可能个墙顶就系我突然间漏少咗个人，你七日里面你练完之后你过嚟同我表演啦，真系咁样嘅。
3: 系啊，嗰阵时指青少年乐团系有几次都系咁样嘅，系啊，其实
1: 佢正式系老师教嘅只系琴啫，其余全部自学。
2: 系啊，每一次都唔同乐器啊。
3: 咁啱得咁巧係啫，因為唔係樣樣嘢都得㗎，因為嗰陣時學校貪玩呢都係啲銅管樂嘅嘢，咁所以佢一係你反正你搞得掂嘅嘢呢佢都盡量拱俾你，即係你譬如你弦樂你搞唔掂㗎嘛，你真係要技巧去練嘅，咁但係因為我貪玩玩銅管樂嘅話，佢以為其實好易玩啦，其實真係唔係咁易玩，好大壓力㗎。
2: 雖然大壓力，但係係咪真係練到先？即係係咪學佢話齋真係同一個 theory 真係做得到呢？
3: 其實唔係 100% 做，
2: 即係有少少揸流灘嘅。
3: 冇得揸流灘嘅，好大壓力㗎。唔係，咁你練少少嗱，其實講真，你而家問我，我都覺得其實我同呢個樂器唔係好 friend 嘅，就真係唔係。
2: 但
3: 係
2: 當時係 OK 嘅。
3: 當時咁你死記硬背都會，
2: 即係佢係真係既來之則安之嗰啲咯。即係我做得到，我就一定會盡做嗰啲 friend 咯，係。

0: 系
1: 而家叫你吹翻你记未得？
0: 唉，唔好讲呢啲。
2: 有一个礼拜嘅，有一个礼拜嘅，
1: 有少少记忆咯。但系即系我会对嗰个声嘅认知，系高嘅。但系你叫我揸翻上手去吹嘅话，因为而家学嘢同细个系争好远。
3: 系啊，
1: 细个咧你
3: 背歌词都难啊。
1: 系真系噶，
3: 坚哦。
1: 系啊，
3: 你仲出歌？
1: 诶，呢啲
3: 阵间我哋讲呢个，呢个阵间我哋讲，真系塞车有阵时，
1: 系
3: 有阵时塞车，系但系好啦，咁我想问下啦，咁细个嘅时候嘅表演，有冇啲好深刻嘅事发生过咧？
1: 我谂系嗰阵时，我爸好想我学弦乐，嗰阵时好深刻噶，记呢度记一世噶嘛，唔好嘅嘢你知噶，即系好嘅嘢，你反而会唔记得。
3: 有心理学讲过、研究过，真系会咁样噶。
2: 唔系小提琴啊嘛？
1: 系你又知系小提琴？
2: 因为小提琴咪就系 exactly 我嗰个记一世嗰样嘢咯。
3: 佢都试过咋，佢都劲噶。
2: 我唔系奇，即系又系
3: 佢，
2: 唔系又系藤条打出嚟咯。
3: 又系
2: 又系藤条打出嚟咯。
1: 诶，藤条打，我唔使藤条打，我系嗰个拉嗰条线咧，一只手指唔系咁拉啊嘛，咁啊嘛，跟住一条线拉，跟住咧。
2: 使唔使你揸住个鸡蛋拉弓啊？
1: 啊，唔使喎，
2: 我要揸鸡蛋拉弓啊！
1: 哦，系啊，夹琴咧，
2: 系夹琴系啊，
1: 夹琴咪唔知由房行到出门，
2: 系啦，你要夹住佢，好似 waiter 咁样咧，即系咁样夹住个琴一路行咯。
1: 系啊，
2: 系啊，
3: 所以大家咧以为小提琴即系听出嚟好优雅，背地里好多地狱。
2: 你听到咩啊？你冇听过小提琴永远都好凄美嘅咩？
1: 系啊，系啊，
2: 怀疑就系咁嘅原因
1: 啦。系啦，练得好就凄美，练得唔好咧就
2: 凄凉，
1: 凄凉。

0: 好，我哋繼續同 Wendy 鄭嘉嘉傾偈，係講開佢嘅童年啦。即係雖然有痛苦嘅時候，但亦都造就到佢有好多音樂嘅天分。到佢大個咗嘅時候，係好有用嘅。所以其實咧，佢而家除咗歌手之外咧，佢仲有做好多關於製作上面啦、電影上面啦。最近某一套電視劇入面都聽到佢嘅聲音，同埋有佢製作嘅
1: 配樂。
0: 係啊，我想話。最深刻的應該都是跟霆鋒了吧，因為霆鋒經常被人感覺是啦靚仔啦
1: 靚仔，
0: 我聽到一些型的事
1: 好型
0: 好型的，怕不怕，但是這一早已經認識他了，
2: 唔識㗎，其實因為呢個 show 而認識的，
0: 因為靠叔叔識，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你知啦，我細個係真係好冧佢嘅，嗰間房咧，
0: 玉蝴蝶定係咩咧？
2: 唔係㗎，嗰陣時佢藍色嗰張 poster 咧，嗰陣時好正嘅，有幾張 poster 黐喺房啦，係啊，撇除屏風先啦，我老豆係會搣咗我嗰張，跟住記一世，
0: 換翻小提琴出嚟，
3: 換翻自己出嗰啲 poster 啊嘛，
2: 嚟翻嚟演唱會啦，係啊，咁就真係開心嘅，可以同翻男神自己細個嘅夢想。
0: 喂，咁佢唱活著 Viva 嘅時候，你會企咗喺度咧？
2: 好跳埋㗎，係啊，佢笑
0: 成班，係啊，好 enjoy 嘅，
2: 係啊，佢走埋見到我哋喺度咁瘋癲嘅話，佢自己喺度偷笑嘅。我唔使跳咁勁啦，你哋跳得啦。
0: 係，但係喺入面啊，即係成個團隊咧，耐唔耐睇佢哋啲短片咧？成班咧真係好 friend， 我想問一下成個製作團隊係一直固定同唔同嘅即係班底啦，同唔同嘅人演唱會啊，定係只係今次因為霆鋒所以造就到今次呢個製作班底呢一年都陪伴住大家呢？
2: 係其實卡叔叔有揀過嘅，即係做呢、這個每一次嘅班底都唔同嘅，但係今次霆鋒個班底基本上係幾乎一樣嘅。係咁，因為因為你如果你突然間換咗人咧，其實可能驚個 artist 未必你慣咗嗰個琴音啊，或者慣嗰把聲，其實你突然間換人，你可能會愕然咗一下，因為我哋其實。我哋都已經冇再排練啦，因為太熟啦。你咁，所以我哋上到
0: 去食玩瞓啊嘛，我聽聞。
2: 係冇錯，
0: 我見你不停喺度玩紙牌啊、食啊，好開心啊咁樣嘅。
2: 係啊，哎呀，俾你知道添。
0: 你哋成日拍片，個個好開心。佢哋咧成班咧拍片拍到咧，你唔講咧，你真係唔覺得佢哋去做嘢㗎。係
3: 啊，
0: 你覺得佢哋成班去 cam 啊？你知唔知？
2: 基本上都係咁樣啦 ，cam 啦。
0: 係啊，
2: 咁係所以就 keep 住啦，所以就好熟嘅，越嚟越熟。你知道我哋傻下傻下啦，
0: 仲要成班 feel 到似夾嘅，
2: 系啊，
0: 同埋成班又玩得嗰個都好容易講嘢嗰啲人嚟，
2: 都係嘅，係癲噶嘛，我真係。
0: 但係反而會唔會溝叔叔嗰陣時嗌你哋冷靜啲？
2: 啊，佢最冷靜嗰個噶啦，
0: 係咪啊？
2: 係我哋係好唔冷靜。
0: 你哋唔冷靜嘅時候，佢會唔會喺隔離就係都會俾你哋感染到，定係佢繼續都會維持自己冷靜嗰個樣咧？
2: 其實靠叔叔就真係做翻靠叔叔啦。佢咁如果唔係好難維持，如果佢都同我哋黐埋一齊，咁就好難搞。
0: 佢有冇試過即係好似校長或者一個班長或者班主任咁？
2: 係
0: 翻嚟啊！
2: 有個間唔時啊，教叔叔喂翻嚟啦，各位。
0: 有冇一個畫面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啊？你哋玩到幾癲？跟住靠叔叔做咗啲乜嘢，或者霆鋒做啲咩？你哋會唔會感染到連霆鋒同你一齊癲，搞到靠叔叔都忍唔住咧？
2: 靠叔叔其實間唔時佢都會偷笑嘅，咁啊最多咧就永遠都係笑阿吳林峰嘅啫。你知佢霎下霎下咁樣，咁有時講嘅嘢咧真係語無倫次嘅。唔係
0: 佢啲 gag 係好笑嘅，
2: 係，但有時真係唔係好識笑嘅。因為有一集
0: 嘅嗰
2: 啲，有一集係好好笑嘅，真係太心安有著啦。跟住佢無啦啦俾卡叔叔點名話佢就喂你講啊，即係今日我哋一齊打氣噶嘛，有時就霆鋒講啦，有時卡叔叔講啦。
0: 即係你哋每一場開 show 前，大家會 ush 嗰下係會講嘢嘅，
2: 會講嘢嘅，咁唔同人講，因為你唔。

0: 知嘅，睇你開中邊個想講啦。咁有時你知卡叔叔會
1: 玩，就指定人講嘅。
0: 係啊係，
1: 我每一場
0: 唔同噶，睇卡叔叔心情點邊個講啦。咁你起碼
2: 你有冇壓力啊？
0: 冇。我要諗定，我每一場都要諗定嘅。萬一佢指我咁點算咧？
2: 要講幾多秒到啊，或者幾多分鐘㗎？
0: 冇講，
2: 冇所謂嘅，
0: 冇講嘅。但係嗰下無啦啦林峰俾人指啊嘛，咁指完之後佢講咗我知啦，我估到你哋會叫我講㗎啦，我諗定咗啦。嗱，我哋就今場我哋人群蜂擁，人重勢擁，所以我哋要贏。所以咧，我哋呢場 show 就good show 嗰陣，跟住我話平時我哋唔人齊用用咩？我哋平時都咁多人㗎，
2: 我哋平時都贏㗎啦，
0: 平時都贏㗎啦。你做咩淨係今場贏嘅唔贏？跟住個個喺度爆曬笑，即係佢講完之後，個個係烏鴉聲咁樣聽到，係真係幾好笑嘅。
2: 嗱，開心有啦，但係一條 team 入面一定大家都會有一啲互補大家嘅位啦，一定會有，
3: 即係有蝦碌位點樣執生㗎嘛，
2: 又或者臨時突發事，我覺得呢一個先至係最令大家更加建立感情深厚嘅位置。
0: 有噶，其實有一件事係好大嘅，我諗係好多聽眾啊，或者你哋都未必知道，因為我哋做霆鋒個 tour 係喺 outdoor 噶嘛。咁你要做 outdoor 嘅話，你就有預咗，死啦，落雨點算咧？好少人會諗啊，落雨點算？
2: 我睇過有幾個新聞好嚴重噶嘛，你哋個預著落雨。
3: 咩？我見係啲人會擔遮睇啊，直頭或者由佢咯，
2: 佢哋擔遮表面衣啊，記得有一個環
3: 節咁樣啦。
0: 係啊，因為嗰個係勁嘅有一場。咁跟住因為上面呢，因為真係太大雨啦，上面都落唔住啊，上面有條梯㗎嘛，咁其實佢有啲位呢會好似落薄布咁樣呢，縫一陣，因為有次係真係大得滯呢，啲水就滲咗入去舞台，即係我哋一落雨呢，其實會有一個孖梯嘅嘢，即係其實就係一啲擋雨嘅膠啊，特登係
2: 一格格㗎嘛，係咪
0: 一格格係啦係啦，咁如果一格格嗰度，咁你預咗上面擋住，梗係冇問題啦，你啲水沖落嚟都冇乜問題啦，嗰個擋住住咗噶啦嘛，但系你唔会知道就系落咗嚟之后渗咗落地下，佢会翻转头好似海浪咁啊 ，zoom 一声冲入嚟。咁最担心嘅系啲器材，咁啲器材一漏电嘅话就全部断电噶啦，
3: 系会突然熄晒咁
0: 样，咁就死啦！如果做 show 咁样就好大件事。咁我哋排练嗰阵时就见到啦嘛，哇！直情系啲水冲入嚟咧，你会见到哇，都黄色嘅，即系啲水
3: 泥水
0: 啊，系啲海浪咁样，个个就哇！真係要保護，第一樣嘢唔係保護自己，保護啲器材。咁就已經係好彩，因為排練嘅時候啦，咁已經斷電啦，大家都叫曬咁樣，哇！其實我哋有啲拍咗啲片段，但係監製就係驚製造恐慌，就叫我哋快啲刪咗，唔好俾人睇到啊！到時冇人入場，個個都問你啊，就死啦！咁
2: 有冇啲木板隔住咧？你哋自己
0: 後尾有啊，我哋要升高咯，即係升高曬所有嘅嘢先至，同埋啲電線嗰啲都要升高咯。如果唔係就驚佢斷電，因為啲水你係冇諗過，可能係滲咗入嚟之後咧，起碼都有3 cm， 咁啊3 cm 好誇張啊！啲水
2: 係一隻手指尾咁樣噶啦，
0: 係啊，咁如果你衝埋落嚟嘅話，其實有塊木板咧，就算你墊得幾高都好，都其實有限噶嘛，因為高得滯其實做唔到 show 嘅，即係有啲位我覺得，因為你始終電視楞住噶嘛，咁所以嗰個木板就其實啱啱好啦，跟住咧而家係有大批嘅毛巾咧，係永遠係 stand by 喺度，嗰啲毛巾
2: 一場嘢
0: 啊，一場嘅啫，跟住濕曬，其實咪有幾場嘅，因為佢連住做咧啲 show 咧，咁嗰幾日落
3: 都係落雨，
0: 都係會咩咁。而家咧就好醒噶啦，一落雨咧，大家係自動自覺係 prepare 曬升高曬，跟住啲毛巾咧係唔知道你會見到後台咧一扎好似 hotel 咁樣一 lock 個咁樣，重一陣一架車咁樣埋你，咁你就係預備。即係萬一有大事發生咧，就係靠嗰啲，因為上次就未預備咧，唔知喺邊度變啲毛巾出嚟，咁就揾咗啲好似嗰啲垃圾膠袋咧，分翻開剪之後咧，就要製造一個好似海霸一個霸咁樣就晾住，但係我哋每人就揸住一個角落咁樣。咁呢個經驗係幾難得嘅。
3: 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哋話要固定班底啦，有呢個防洪嘅技巧。
0: 係啦。記得揾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话，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

0: 片顯示為唐狗，當局會調查原因以及狗隻的來源等。環境及生態局說會檢討格鬥狗隻的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道瓊斯指數報53,152點，升3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8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1.77美元，賣出4,602.65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疾风。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山祭谭国政填词小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同郑

0: 家傾偈。
1: 係
0: 有一樣嘢咧，我一開頭有講嗰就係話，我哋識咗呢段時間裏面睇到大家各自嘅經歷。
1: 係，
0: 我想講。你真係唔容易行噶，你嘅音樂路。
2: 大家都唔容易行咯，即係我覺得唔係淨係我自己嘅。
0: 同埋其實音樂呢樣嘢，大家即係其實成個圈大家都睇到，好難做啊，已經越嚟越難做。你仲堅持做音樂啦？
1: 係
0: 呢段時間裏面，我再睇翻，哇！你又結咗婚啦，有埋小朋友啦。你又要搞一间自己嘅公司啦，你入面仲要养活一啲嘅员工啦。喂，其实我想讲你真係好坚喎，一个女人嚟讲。
2: 好攰啊。但係 ok 嘅，因为我 enjoy 做緊呢样嘢嘛。如果唔做嘅话，其实就好似冇咗鄭嘉嘉啊嘛。係啊，即係雖然我而家做好多幕后嘅嘢，咁我做幕后嘅其实 support 返我自己做幕前。因为做幕前好贵啊，你都知㗎啦，拍MV又要钱，拍台又要钱，乜都要
0: 宣传又系。
2: 係啊，咁但係我觉得係开心嘅，因为我又唔係话要好赶住出音乐嘅人啦。咁我觉得係要揀啱一首自己嘅作品，跟住同填词人啊，跟住制作啊团队跟住一起去沟通，要做到最好，我哋先至敢出街啦。所以你见到我睇一年先一首，就好慢嘅啦，仲要系即系啱啱先开始翻，
0: 慢工出细火嘛，呢啲叫做
2: 系啊。
0: 同埋佢啊，每次做歌啊，都后面好大好劲嘅班底帮佢噶，即系证明佢人缘真系好好，同埋佢一个好好嘅人。如果唔系，唔会有人咁样帮佢嘅。
1: 系
0: 逐步逐步嚟，想讲嘅就系、对于我哋嚟讲，我知道你绝对唔信你嘅，因为有段时间系直情佢自己 one man band 做晒所有嘢，佢系要自己逐个问喂，访问啊，或者我可以点样去派歌啊，所有嘢全部无论制作，到浮面啊，首歌要出嚟啦，要摆上平台啦，全部都系做晒。我想话你而家谂翻当初嘅时候嘅你，你哪里来嘅勇气同毅力，可以撑得起自己？
2: 我谂就系坚持咯，因为我觉得对于音乐嚟讲，我都算系一个好执着嘅人啦。咁如果系做唔到自己嗰样嘢嘅话，我觉得做唔到幕前啫，咁咪继续做幕后咯。我幕后都其实都活得好开心噶嘛，跟住都系会遇见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朋友啦，或者系制作团队嘅朋友啦，就算系导演啊，你哋个 friend，导演嘅朋友咯，都依然系做得好开心。因为我系中意音乐去制造 create 一啲咁嘅嘢，系啊，只不过系少咗唱歌啫，但系。有時我覺得又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係啊，咁直接到嗰陣時完咗大公司約啦，咁我覺得要生活嘅話冇辦法，咁我咪堅持做住幕後先咯。我覺得總有一日我會出翻嚟做幕前嘅嘢嘅，咁只不過係少啲啫，可能你會見到我少啲去派歌咯，因為做住啲譬如英文歌啊，因為咁啱拍得上佢哋做廣告嘅音樂，咁所以就話我自己嚟派台英文歌，唔怕嘅，試下先啦。咁我走出嚟，即係膽粗粗上嚟電台，自己 sell 翻自己嘅歌，因為有時中文歌易 sell 啲，但英文歌好難 sell 噶嘛，有時未必完全明白曬個意思。咁我就不如我自己過嚟 sell 下試下先啦，未試過啊嘛，係咪先？
0: 但你應該遇到好多挫折噶喎。
2: 我挫折就系冇人理咯，系啊，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噶，咁咪失所谓咩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心理好强大。
2: 我觉得如果唔系好难行噶嘛，
0: 唔系我系你好灰咗，冇人理我。
2: 灰咗啊？
0: 会噶，
2: 咁会灰嘅，但系你唔可以因为灰就一直灰落去噶嘛，咁你要坚持噶嘛，等啲人去知道你嗰份坚持有几强啊嘛，系咪先？虽然过咗好耐，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嘅，但系依然系坚持住。我觉得呢一份精神其实就系要喂，所谓而家我都系一个即系未去到好前辈，但系都系一个中间嘅前辈，去话翻俾
0: 你中前辈嚟噶，
2: 中前系啊，中前辈，中前辈啦，中前辈，中前辈。
0: 我都是收返嚟
2: 㗎，大家一起裝前輩啦。咁你話返俾啲後生聽，而家就話喂，其實堅持做呢樣嘢其實唔容易㗎，你唔可以半途而廢囉。而家好多我認識見到嗰啲小朋友就係好半途，做唔到啦，唔做啦。咁你話翻俾佢聽，喂，呢個大姐姐已經唔係大姐姐，auntie 啊，呢位 auntie 都嚇佢堅持咁耐啦。
0: 你唔好咁樣講啫，咁望你都係姐姐嚟嘅啫，最多。
2: 係我嘅樣生得後生，我早出道啊，我哋呢啲10歲出道啊嘛，你知啊。
0: 但係我想講就。

0: 系咧，其实某程度上 ，Wendy 郑嘉嘉系真系大家如果遇到挫折嘅时候，系一个好好嘅表表姐，一个借镜嚟啦。即系你唔可以令到帮过你嘅人失望，因为其实郑嘉嘉系有好多伯乐帮过佢嘅。
1: 系啊，因为嗰个坚持咧，同埋啲伯乐嘅支持咧，虽然你呢一刻冇人认识你，但系唔代表你嗰个坚持落去，其他人或者外界嘅人睇唔到。我觉得就系要令外界嘅人都知道啊，其实呢份努力是没有断过的。咁虽然我觉得中途呢，所谓人生塞车，咁我真係塞緊车㗎喎。咁中途上你係一间大公司好好嘅，咁就中途你就冇咗间大公司，咁去小公司做下其他幕后嘅嘢。其实无疑中你係学咗好多嘢，反而係你将你自己嘅知识啊，所有你嘅音乐嗰个 talents 更加去再提升你自己。跟住譬如係咁冇钱㗎嘛，咁咪拍 MV 咪唔紧要，自己嚟又学识咗后期制作嘅嘢，咁更加认识咗唔同嘅导演啊，嗰啲啊，点样原来可以一齐咁样去一齐去制造啲嘢，譬如电视剧啊、电影嗰啲，哦，原来系互通噶、哦，咁你反而系对你自己嘅音乐上边嘅话又进到一步啦，咁去到而家已经经历咗咁多嘅时候，就系、是、话你嗰条路唔系通畅嘅，嗰条路一定塞嘅，但系你塞嘅过程入边兜咗好多圈，但系唔代表你兜个圈系冇用咯，你学识嘅知识啊，或者系。时间就是代表了一切咯，你学嘅嘢系唔会白费咯。
2: 系，即系佢塞车嘅时候唔系弃车逃亡嗰啲咯，即系佢识得揾路走，跟住啊唔紧要啦，我咪听下歌先咯，喺个车度
1: 啊，兜几个圈几好，饮杯咖啡系。
0: 喂，有边一个嘅挫折咧，对你嚟讲咧系你真系都觉得诶唔呢件呢个死局嚟噶，但系你之后又冇事，你真系可以挨得过，或者撑得过，或者你可以渡过呢个难关嘅。
1: 其實好多噶、哦，即係我覺得唔可以用一樣嘢去比喻嘅，即係譬如嗱，你做電視劇電影，你監製同導演一定有佢哋自己各自意見，你就邊個？咁你都係一個學問嚟噶嘛？你究竟係聽導演講定監製講？咁你學嘅嘢咪就係大家揾一個中間位去舒服咯。因為覺得你嗰個挫折都係嘅，究竟你想做啲咩先咯？係啦，咁你做音樂嗰啲都係嘅。以前就聽 marketing 同事或者係大公司同事講，你去到細公司嘅話，亦都係老闆話事噶嘛。咁老闆話事啊，俾多啲你自由，你自己做呢啲。但係製作嘅嘢依然都係。有老細話嘅話啊，嗱，你要所做多啲試下呢啲歌，跟住佢就好啊，咁我乜都試，就係、是、因為你乜都試，乜都嘗試，咁你學嘅嘢又有唔同噶嘛，咁嗰啲對於我嚟講其實都係難關，講就好易啦，但係當你真係面對嘅時候咧，嗰、那個位都棘噶嘛。

0: 大家千祈千祈唔好以為就係剛才講到咁輕鬆嚇，背地裏其實我哋都睇到佢係幾努力嘅。所以我想話今次啦，用塞車去形容每一個人遇到嘅塞住咗嘅挫折，又或者你遇到前面塞住咗嘅障礙嘅時候，你係真係揸車嘅時候塞車嘅時候諗啊，定係你啊有啲 friend 突然間俾一個主題你做呢一樣嘢啦，或者定係點樣咧？
1: 唔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嘅，因為呢一首歌咧，其實係二部曲嚟嘅。嗰陣時咧，上年2025，我係出咗一首國語版叫《塞車》。咁嗰首歌點嚟嘅咧？嗰首歌其實我係做緊霆鋒個 tour 第三場咧，我哋喺啟德度塞住咗，即係塞咗20分鐘出唔到嗰個車啊，因為我哋吉他手車我出去啊嘛。跟住佢真係已經發曬脾氣、發曬爛渣啦。跟住我就講咗一句，啲出邊啲 beep beep beep 聲，我就唉呢、這個咪我哋嘅人生咯。跟住話咦好題材啊，你寫啊。跟住我諗諗，我話點啊？寫咩啊？塞車啊！跟住佢話咁霆鋒有首歌叫塞車嘅喎。跟住我話咁咪塞車2025啦，霆鋒都可以有首謝謝你的愛1999啦。咁即係一個記錄嚟噶嘛。我話咁我塞車2025唔會同佢撞嘅。咁我真係講笑咧，將咗呢一段話咧擺上咗佢 story 啊、抖音啊嗰啲啦。跟住有 fans 真係話：喂，唔係喎，如果你寫咗首塞車，我想聽喎、啊。咁後屘我就咦係喎，如果係咁，我真係寫啦。即係嗰段時間我就真係寫咗首新歌，就真係就變咗做上年嘅派台歌，即係年尾嘅派台歌就叫《塞車2025》。咁嗰首咧個風格其實就同我而家呢首係好似嘅，但係就 dark 啲，有少少似係焦慮症。你聽完之後咧，你會覺得好心急，同埋一個發泄嘅感覺。咁去到而家第二部曲《塞車非日常》，就變咗就係話嗱，我哋人生其實就唔會成日都塞嘅，即係間唔時塞啦。但係要睇下你點樣去行邊一條路去面對，見識咗嗰樣嘢，或者你會唔會願意兜路兜遠少少，但係你嗰個風景會靚啲咯。
0: 但係因為咩事而令到你覺得，喂，我哋都可以唔需要咁黑暗嘅？
1: 因為我覺得做人要正面少少咯，因為嗰條路會易行啲啊。因為有時抱負太過 dark 咧，嗰個人嘅運氣係真係差好多，同埋你嗰個精神狀態或者寫嘢咧，你都係冇咁好嘅，同埋你真係放負得太多咧，好嘅嘢係唔會黐埋落呢度。
0: 我而家越嚟越認同呢件事啊！
2: 但係呢個你係親身經歷過嘅，唔係啊！我大家係你講到話，我問緊係你，覺得你都係親身經歷過
0: 啊？係啊，唔係問我，係啊，我見你咁激動，係啊，我見你摸望我嘛，
1: 係啊。我見到你都好激動
2: 嘅，好激動啊！突然之間，我咪講錯嘢啊咁樣。
0: 我相信大家都經歷呢樣嘢嘅，即係大家開始覺得，喂，點解又係我？喂，又係我？
2: 但
0: 係
2: 好難㗎，你真係你嘅時候，你又好難唔係咁諗嘅，
0: 好難爬到出嚟㗎嗰一嘢。
1: 咁咪要睇下你點樣去睇嗰件事咯。係啊，不如橫掂都塞車啦。跟住佢就我個 friend 就喺度放庫，唉咁樣啦，我就喺度寫歌。咁你會想係？做鄭嘉嘉嗰個啊，定係繼續喺度放苦喺度埋怨啦。
0: 所以其實一直嘅鄭嘉嘉俾人哋嘅感覺係樂觀，而呢一樣嘢係真係你本身已經係樂觀嘅啦。
1: 我本身係一個好 dark 嘅人嚟嘅，其實嗰陣時完咗大公司咧，其實我個人係 dark 咗，跟住唔係話冇公司簽嗰種 dark， 係只不過係因為我要生活。嘅關係，如果我簽咗大公司嘅話，其實我係咪有一份糧係可以俾到我生活呢？因為你所有嘅車

0: 錢啊、住宿啊、食嘢，其實都係錢嚟噶嘛。咁嗰陣時簽咗大公司係啱啱好掹掹緊，我仲要喺學校，譬如即係會接下啲外快啊嗰啲，做下乜都做下。但係個問題係，如果我簽咗新公司，佢唔俾我做，咁我點樣去生活呢？咁我就個矛盾位就係，我究竟繼續做歌手，但係冇糧出，定係我要做幕後，做好咗個基礎之後再出翻歌？咁嗰個人生嗰個抉擇位就係喺呢一個位。咁係咪好？即係有時你會焦慮呢，就係喺嗰個選擇，究竟邊一條路先係啱自己？
1: 同埋你唔敢行嗰一步，
0: 係。
1: 因為你嗰步太未知之數，
0: 係
1: 會令人熬底。我永遠就停咗喺嗰個位咯，係就唔會夠膽向前行嘅，寧願就死守嗰啲人嚟嘅。
2: 但冇嘅喎，人生無論點揀都係會後悔嘅喎。即係你一定有一定有一條未知嘅路噶嘛。
1: 我唔係一定要聽鄭嘉嘉首歌。
2: 我唔係放負啊，我唔係放負。即係 I mean 嗰個後悔就係你哋永遠覺得就係我會。另外那條路可能好啲，但是其實你不知道的時候，就你當相信自己，其實而家揀條路你好啲咪得咯。
0: 是
2: 啊、即係成日係啦，成日大家就如果我點點點一定會點點點，其實冇如果噶，咁變咗你珍惜而家咪得咯。
1: 係，同埋如果你去到最差嘅時候，其實你諗嗰樣嘢就係你都冇得再差
2: 嘅，
1: 或者你未必更差啩？
0: 未必更差。
2: 你當塞車嘅時候，好多人就係覺得，哎呀，如果我揀嗰條路，
1: 係啦，
2: 或者如果我揀嗰條路，我咪唔會塞咯。但係其實你當佢係，無論我點，其實都係會塞噶啦。呢個時間出嚟，咁大家都喺度塞緊，咁我唔會唔塞噶嘛。咁大家一齊塞咯，咁你就唔同噶啦個諗法。
1: 或者打個比喻，呢個亦都真係真事。我試過一次咧，真係試過塞車塞得勁耐啦。我試過 Sammy Siri， 因為零。凌晨十二點鐘，撞個鬼吐露港嗰度塞住咗，塞成兩個幾鐘
2: 啊！
1: 係啊，嗰次之後就知咩事啦，因為跟住我再 send 俾佢先，佢話我已經錯過咗個路口，大家一齊塞兩個鐘。跟住我本來有猛嘅，但係就係頭先你所講個轉念，我突然間一路諗，我
2: 都一齊塞啦，咪塞啦。
1: 我心諗我離開電台之前，好彩有去洗手間。
0: 嚟睇幾正能量，
1: 係
0: 咪先？
1: 我嗰下即刻就心諗，咁樣啦，係啊，所以即係一念之間嘅啫，
2: 係
0: 啊，
1: 係，所以鄭嘉嘉都真係而家就算遇到咩事都會盡量改變自己諗法，
0: 係係㗎，即係要睇下你點樣去處理或者去面對嗰件事咯。即係而家即係啲人問我嘅話，佢話你有冇後悔到冇選擇過一條路？我話唔會，人生冇後悔呢樣嘢，即係對於我嚟講就咪繼續向前行咯。咁可能有機會就係話你揀咗嗰間公司，無啦啦 bang 一聲爆咗出嚟，會好紅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冇話一定包紅噶嘛。咁你包紅就當然係好啦。咁係你係運氣好啫。但係個問題係我唔夠姜，真係唔夠姜去行。係啊，咁我會守住自己，我驚我幕後嘅嘢都冇埋。咁就到時就真係。真係負能量，都唔知點算啦，點樣去面對都好難咯。
1: 之後鄭嘉嘉嘅路會唔會繼續都係出類近有啲正能量嘅歌啊？定係仲會有其他？其實你已經有曬成個 project， 有曬概念，嚟緊呢半年、後半年，2026年嘅後半年會點做？
0: 其實已經有 plan， 因為而家呢個塞車三部曲咧，所謂三部曲，
1: 即係有第三部，
0: 係啊，有三部曲嘅，因為我想講咗。呢一個對於關於我自己對人生嘅睇法同埋嗰個題材先，因為我覺得塞嗰個咧唔係淨係得我塞嘅，大班人陪你塞啦。咁只不過演繹出嚟俾大家聽，就係話嗱，第一首塞車係塞啲噶啦，咁啊大家一齊發泄啦。咁第二首歌，我覺得就係話人生咧其實係有得選擇嘅，就要睇下你嗰個選擇，你想行條長少少嘅路，但係輕鬆啲，定係行快捷徑啦，就衝過去就算咧。我覺得呢樣嘢係要自己去思考咯。
1: 咁呢首歌會係年尾？
0: 呢首歌唔係有所謂2025一首2026咁啊？2027頭啦，
1: 大家期待住啦。Thank you 曬鄭嘉嘉上嚟同我哋再舊啊。
0: Thank you， 拜拜。
2: Bye。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說被告蓄意將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是挑起敵意，侵蝕和破壞公眾對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長期病患的11歲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嚴重。這名男童星期日起發燒和咳嗽，翌日氣促，被帶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求醫，留院接受治療。他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後證實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及心肌炎。衛生防護中心初步調查顯示，男童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其中一名家居接觸者近日曾經因為發燒和上呼吸道症狀入院治療，呼吸道樣本同樣被驗出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那名家居接觸者已經康復出院，中心會繼續調查個案。外長王毅轉到印尼訪問，和印尼外長蘇吉若諾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會議。王毅表示，中國和印尼作為發展中大國，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合作，恰逢其時，具有超越雙邊範疇的重要和深遠意義。中方願同印尼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戰略共識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開好兩國全面戰略對話機制首次會議，助力推進現代化。

0: 進程，為地區及世界的和平和繁榮發揮積極作用。中方引述蘇吉若諾表示，印尼中國全面戰略對話機制舉行首次會議，是兩國關係的重要里程碑。道瓊斯指數報53180點，升4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87點，升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歐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16.79美元，賣出4618.82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昨日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昨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炎熱。預料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幾日持續影響華南沿岸至台灣以東海域一帶，該區天氣不穩定。另外，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昨日增強為熱帶風暴，昨晚11點該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6%。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薩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昨晚11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風暴集結在北緯20.9度、東經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65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薩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間中7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南風1級，能見度29公里，汕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風4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35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v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

0: 今朝华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3: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2: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3: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2: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二台话你知，
5: 我见到网上讨论区有个贴文喺度闹我朋友、啊，究竟系边个咁衰恶意攻击佢呢？真系好想揾到嗰个人出嚟，作开个 post 贴埋佢啲相，公开佢啲资料，闹翻佢转头啊！
6: 千祈唔好啊！你呢种行为叫做起底，即系喺社交媒体或者系其他公开平台发布他人嘅私隐资料，咁样随时会触犯法例噶。
5: 吓，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帮我朋友啊？
6: 如果遇到网络欺凌，应该利用社交平台嘅拦截或者系举报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信息，再唔系就直接封锁对方都可以嘅。
5: 但系如果对方变本加厉，用尽办法不断传啲恐吓信息过嚟，我哋又可以点样保护自己呢？
6: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发出嘅所有信息啦。呢啲记录喺日后可能成为重要证据。如果欺凌行为涉及刑事成分，就应该立即报警求助啦。
5: 明白。咁如果我见到有人喺网上闹紧我平时好憎嗰啲人，我系咪都唔好转发啊？
6: 梗系啦，喺网上转发、评论或者系赞好呢啲不当贴文，其实都系推波助澜，不知不觉助长欺凌，成为帮凶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5: 数字政策办公室将会喺9月4号举办创科之旅网安无虑研讨会，费用全面，欢迎大家报名参与。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cybersecurity.hk。
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4: 二台话你知。
3: Ya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7: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3: 我和大家看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的内容究竟是怎样呢？今集节目和大家讲一下。
7: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你度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先带嚟俾你有容祖儿全新作品等等等等。

0: 咁话，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感觉十足是漫画般的动漫爱情啊，好浪漫得嚟，是非常之可爱的。先有 Carina 李希同佢第二首个人单曲《半夜跳进你行动》，以及米爷加埋慢慢黄淑曼旋转木马。继续喺呢个浪漫的 fantasy 当中翩翩起舞啊！

我直情会形容呢一首歌系浪漫嘅最高等级、最高境界，就系、是、一齐冇咩特别嘢做噶，就算一齐虚度光阴都系快乐噶，因为隔篱嗰个系你啦。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无论是他的创作亦或他的人本身，都是自带着一些很浓浓的糖分的，很甜的他。So sweet， 他是 J 风冯允谦，有这首报复式浪漫。

0: 带嚟同样都系咁甜嘅呢一首旧作，揾嚟由 Lolly Talk 有呢首二人限定故事啊。其实咧见到 Lolly Talk 虽然最近系未有任何嘅新作推出啦，咁唔同成员咧亦都有唔同嘅发展嘅，即系有啲系夹 band 噶啦，系咪？亦都有啲可能系有唔同嘅网上嘅影片去发布啦，亦都有啲成员咧系有各自唔同嘅个人音乐作品要推出噶。好似近年我哋见到，哇，喺好多唔同嘅新尝试啊！而今晚咧喺一期一会出现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你话用 Lolly Talk 嘅呢首歌去伴随住呢个环节出现，系咪小心思呢？你话咧系咪有心嘅设计呢？都当然系啦，因为佢本身咧亦都系 Lolly Talk 嘅成员啦，亦都喺今年签约咗新公司，希望用自己个人嘅作品向你展示喺甜美以外嘅其他音乐面向。今晚请嚟佢亲自上嚟为你介绍佢嘅第二首个人作品。今晚有佢出现啦。
1: 音乐说一期一会。

0: 会有我 Elka 郑子琪。
1: 又见到你啦
0: ！Hello，
2: 又系我啊！
1: 你啊
0: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1: 今次我见到你嘅状态冇咗上次嘅战战兢兢啦。
0: 唔系，其实都有。
1: 今次 firm 咗好多啦。
0: 啊，都系嘅。我觉得讲嘢上我系 firm 咗好多嘅。
1: 系啦。
0: 即系比起以前嘅，
1: 系 firm 咗好多啊！你
0: 真咩？
1: 比上次做未 firm 嘅时候嘅状态，
0: 真系噶？
1: 真啦，即系起码咁。已经惯咗自己一个人带住自己嘅作品出嚟见人啦。
0: 哦，系嘅，系嘅，呢个系嘅。
1: 好 firm 啦，而家件事嘅感觉。
0: 小 firm。
1: 小 firm 啫，都系。唔敢太骄傲住。
0: 系。都嚟紧都仲有歌噶嘛，可以再 firm 啲嘅。
1: 系，我哋逐首比逐首，一首比一首 firm 啲，我哋可以。距离你嘅第一首作品发布都唔系相距好远时间啫。
0: 系个零月。
1: 系啦，呢个步伐同你最初自己plan 今年自己 solo 做歌手嘅步伐，应该都差唔多，定系快咗？
0: 其实系差唔多嘅。
1: 系
0: 系啦，咁本身其实今年嘅作品，我自己想 plan 即系嘅作品都多嘅。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就好快就有新嘅作品俾大家听啊嘛。
1: 算唔算贪心先？
0: 系贪心啲嘅。
1: 系要贪心啲嘅，
0: 系要贪心啲嘅。咁始终我觉得今年新人年都想俾大家真系喺透过啲歌去了解 Elka 究竟内心世界系一个点嘅人咧，
1: 嗯，
0: 就可以了解多啲咯。
1: 咁即系其实今年全年大家会听到嘅作品都系会由 Elka 嘅内心出发。
0: 暂时呢两首系。
1: 都系戴住头盔先，唔好咁 firm 住。
0: 系，唔好咁 firm 住。
1: 但系我见你今日嘅状态系比上次见你 firm 咗好多。
0: 啊，系
1: 啊，因为上次应该系比较早期开始做宣传啦，跟住今次而家就好明显惯咗，带住自己 solo 嘅作品出嚟见咁多乡亲父老。
0: 系，都系嘅，都系嘅，都系嘅。
1: 自己而家今次第二首歌啦，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首 Block 了先。
0: 系嚟到第二首嘅 solo 作品啦 ，Block 了。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最主要咧就系想讲一个自己封锁自己内心世界嘅一个故事啦。而个主题咧都系围绕住一啲情绪嘅封锁啦，同埋一啲嘅自我成长嘅。
1: 呢一首歌曲个概念位系点样揾到翻嚟？点样遇上到呢首歌？
0: 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喺做完未 firm 之后啦。我谂其实好快啊，过咗即系啱啱录完未 firm， 跟住过咗几日咧，监制就已经问我话：嚟紧下一首你想做咩 style 啊？咁当时嘅我就答咗佢，我想要一首个 melody 比较复杂少少嘅 ballad。咁然之后，咁啊监制就好啊，然之后就有啦，系好快地喺我拍紧未 firm 个 MV， 即系喺宜兰嘅时候就已经听到千童嘅 demo 啦。
1: 哇，咁佢好 firm 啊，成件事
0: 好 firm 啊，
1: 好快手就即刻有嘢俾你。
0: 大家都系超级，即系嗰个工作效率超强。
1: 系
0: 系啊，
1: 咁嗱，今次呢一首歌，而家大家听到嘅呢个版本啊，
0: 嗯，
1: 或者系连同埋份歌词啦，
0: 嗯，
1: 同你原本最想出发去表达嘅喺自己 Elka 内心嘅嗰个板块，
0: 嗯，
1: 个相似度高唔高噶？
0: 其实我觉得个相似度好高 ，even 系可能比我想象中再多好多嘢添。
1: 嗯，
0: 因为一开头啦喺度度紧呢一首歌个 concept 想讲啲咩呢，咁其实就係要追溯返我同经理人呢有一次出去食饭，咁咁啱倾偈嘅时候呢，佢就问，即係大家喺度讲起一啲爱情嘅话题啦，咁佢就问我，你觉得你喺爱情入面你係一个乜嘢角色嘅人，又或者系你会点样去形容呢个你呢？咁我嗰阵时就答佢话，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干脆嘅人，唔拖泥带水嘅。咁我就觉得，突然之间觉得呢一个题材好似几有趣，不如试下将呢一个题材放喺未 firm 之后嘅歌啦。咁嗰阵时系仲未有 demo 嘅，然之后咧就攞咗呢一个题材。干脆呢一样嘢咧，就俾咗千童去写呢个 demo。
1: 嗯，
0: 系啦。然之后听完个 demo 翻嚟，其实系好贴题啦。呢件事已经系佢系一个国语嘅 demo 啦，得一个吉他啦，同佢摆人声啦，已经好正成件事。 嗰件事就係好

0: 乾淨咯。
1: 嗯，
0: 係啦。然之後到收到份詞嘅時候，我就覺得因為今次同耀輝老師大家都有出嚟面對面傾偈啦，
1: 好難得喎、
0: 啊，好難得㗎，係啊，真係我哋喺個餐廳度坐咗差唔多成個幾兩個鐘，都、大家喺度分享，即、就、係、是、我有分享一啲愛情嘅經歷啊，家庭嘅背景啊，就講好多啦。但係因為其實嗰一次 meeting 完之後，都未知道耀輝老師寫啲咩㗎嘛。咁然之後，我就覺得收到一收到份詞，我覺得佢嗰日完全係我嘅心理輔導師。
1: 嗯，
0: 佢將我所有嘅經歷最 deep down， 我自己都未必 feel 到嘅嘢，佢將嗰啲嘢寫咗落嚟落了嘅歌詞度，就係。
1: 首先，我想知道點解會諗住有呢個咁嘅見面嘅約會同周耀輝老師，因為其實好多嘅歌手可能真係收到份詞，我個創作人從來冇機會見過嘅，係一直可能通 email 啊，最多通過電話咁，但
0: 係
1: 真係面對面傾偈喎。
0: 係啊，因為咁啱咧，嗰陣時耀輝老師都係喺香港啦，然之後我哋都喺度即係團隊同佢溝通緊嘅時候，都覺得會唔會面對面出嚟傾會更加有温度。
1: 嗯。
0: 表达嘅嘢可能可以更加多，咁有时候淨係可能 Zoom 啊、电话傾啊，未必好似面对面咁样讲得咁多嘢。
1: 係㗎。
0: 係啦，所以我就觉得 prefer 都係面对面好啲。
1: 嗯。
0: 同埋我都好想见下耀輝老师嘅真人。
1: 一代大师。
0: 係。
1: 係，咁本尊係点嘅呢？
0: 係。
1: 咁今次而家收到返呢份詞啦，你就话嘅比你想象中嘅挖得更加深。
0: 係。
1: 有冇边啲歌词嘅部分係令到你嘩毛管动？
0: 嗯，哇！我睇成份歌词都毛管动，但系我觉得最有感觉嘅就系、是，哭一场，咦？突然间唔记得咗歌词添，哭得好好完了，哭一场会发现是但算了。我睇完呢一句之后，我就觉得哇，其实你喊完系咪代表嗰件事已经解决咗呢？但是不是真的咁是但就完呢？
1: 嗯、
0: 对于我可能以前的我会觉得啊，喊完啦，瞓完觉啦，就冇事啦。我又可以有一个重新的 Elka 继续出发啦。但是其实你那个是但是不是真的冇事呢？
1: 嗯，
0: 我就会觉得原来不是的、哦。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喺成個做 blog 料嘅過程當中，我有尋找咗我自己多啲咯，即係我認識咗我自己再多啲。以前會覺得我自己啊，可能對於一啲關係好瀟灑，好乾脆，會覺得啊自己冇唔開心啊，都係要繼續過生活㗎啦。但係其實內心有好多唔開心嘅情緒，自己 block 住咗，我自己唔知。
1: 嗯。
0: 而幾時會表達出嚟呢？亦都唔知噶，即系佢永远都系收埋咗喺个心入边。但系当你日积月累咁样系咁塞啲嘢落个心入边，几时会爆呢？都唔知噶嘛。
1: 嗯，
0: 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喺呢一个过程当中，我又了解咗我自己多啲咯。

0: 剛才 Elka 提到呢，就話整件事個出發點好想由自己果斷嘅呢個個性啦，灑脫個性去開始嘅。咁點解喺整個即係感情段落當中就揀咗咁 block 呢一下嚟放大佢去形容呢一個狀態去講呢個故事咧？
1: 呢個係耀輝老師嘅感覺咯。
0: 嗯，
1: 我覺得因為一開頭喺我哋嘅對話當中咧，係好似都冇乜點樣講過呢個 topic 嘅。
0: 嗯，
1: 但係如果我嘅解讀咧，我會覺得其實而家即係嗰個網絡好發達噶嘛，咁你 lock 一個人只需要三秒啦。
0: 嗯。
1: 跟住你就从此就见唔到佢所有嘢噶咯，可以。但系喺你个内心入边，系咪你而家用嗰三秒，系咪真系可以就咁封锁咗你唔想谂嘅嗰啲嘢呢？其实就系一个网络世界同你自己真正嘅内心嘅嗰个分别咯。
0: 呢一个其实亦都系我本身我准备咗拎嚟可以倾下嘅一个题目嚟噶、因为我就系觉得。按个掣是很容易的事
1: 是、
0: 但是真正其实按掣下去那一下要 take 一个 action 去告诉知道告诉自己知道、我要忘记这个人我要将这个人去离开我的世界其实会不会放不下那个是自己才要做这个 action
1: 是啊我觉得就是你明明你想要去 block 那个人即是代表你很 care 很在乎
0: 是啊
1: 但 是如果我可能不 care 你我跟你吵架咁我咪冇嘢啦，我而家转个头就可以走噶咯。
0: 自然地忘记
1: 啦。点解我要 block 你先？因为我 care 咯。而同样都系咯，就系自己就系好想将一啲自己好 care 嘅嘢收翻喺个心入边，唔好将佢放大，唔好将佢出嚟。系呢、這个感觉系有啲赤裸。
0: 系有冇一啲咁样嘅亲身经历？
1: 即系你话 block 人哋系咪？
0: 系啦，要彻底地封锁。
1: 彻底地封锁，我其实咧就系、本人系唔系点样 block 人嘅，系。但系我觉得我最深感受嘅可能系我对于我爸爸咯，即系因为我同我爸爸咧，我系单亲家庭长大啦。咁我同我爸爸由细到大，可能去到我中学嘅阶段啦，同佢关系唔算系好好。咁而出到嚟做嘢就更加冇乜一两句讲啦，即系以前翻屋企就会匿入房啦，跟住然之后冲凉。

0: 由你入房啦，食饭都系喺房度食嘅，冇乜点样同佢讲一两句。但系跟住，然之后自从上一次未 firm 嘅嗰个经历，就我同我阿爸闹咗一场大交啦。咁但系其实喺件事入边都发现咗好多，原来，我有好多嘢，我以为佢好理解我心入边谂乜，但系其实有啲嘢沟通真系好重要咯。即系有好多唔开心嘅情绪 block 咗喺自己嘅心入边，但系又唔同爸爸讲，我话对方啦。其实永远伤嗰个都系自己，都唔知边一日会好翻，或者冇好翻嘅嗰一日噶嘛。咁所以，对于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呢一段时间系，我解锁咗我自己对我爸爸嘅一啲。点讲好咧？对话啦，可能系，
1: 因为有啲时候我会觉得，block 呢个动作，如果系 block 对方咧，可能反而唔及头先你所讲系，原来自己 block 咗自己内心，嚟得更加伤。系啊，因为其实原来自己内心好似有其中一条血管原来 block 死咗，
0: 系，
1: 佢根本原来运作唔到 ，work 唔到，但系又好似冇乜方法去面对同埋处理到，系啊，即系呢个感觉，我会觉得好似嚟得更加痛嘅。
0: 系嘅，系啊，好似感觉上冇人可以帮到自己咁样，成日都觉得，
1: 系，
0: 即系你 block 住咗喺自己内心，有边个我又唔肯讲，咁但系周边嘅人又唔知啦，咁就永远帮到你嘅都系自己，但系即系有时你问啊，我而家呢一个伤痛摆喺个心入边，你想唔想帮助自己去掹出嚟咧？有时都唔想噶嘛，就 keep 住喺嗰个状态好耐。
1: 会唔会认同其实系要去 block 人嗰个先至系真正放唔低嗰个？
0: 我认同噶，我认同噶，即系系咯，成日都会同啲朋友讲话，即系可能有时啲朋友同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啊要 block 咗边个边个，即系佢哋好烦，又或者有啲咩事，有啲咩拗叫啊咁样，咁但系我会同佢哋讲啊，你觉得你唔 care 嘅话，咪唔好理咯。你 block 咗佢嘅话，你即系代表你话紧俾对方听，其实你都好 care 呢件事，我好 care 佢个人，
1: 所以先要有呢小动作。
0: 系啦，系
1: 系嗱，咁去翻今次首歌个录音过程啦，
0: 系
1: 大家其实听到咧，都系一把非常之温柔、放到好轻嘅声去演绎呢首歌嘅。咁其实喺演绎上同上次大家听到未 firm，有冇大分别嘅咧？
0: 好大分别啊，我觉得。因为今次录音啦，今次录音录咗四个 section， 哇！我想讲呢一首即系 block 了系真系好难唱噶，而因为嗰段 chorus 咧，其实唞气位我谂都系得一至两个，就要真系连续唱晒咁多只字啦。一开头第一次上去 Hearst 度录音嘅时候，我都话我唔得啦，我要求救。我就问啊，会唔会可以请千童过嚟帮手监 vocal？ 因为咁始终佢录 demo 啦，我即系听到佢个 demo 系好 smooth， 所有嘢都好 smooth， 一口气唱晒咁样。我就问可唔可以拯救一下佢呼吸上嘅东西啊，唱歌上。咁然之后千童都好好，真系佢之后个三次嘅 section 佢都喺度，系啊，佢一口就答应咗，就啊好啊，我过嚟监啊，好似好玩咁，因为佢都好似冇监过人哋 focus， 系啦，就过咗嚟啦。咁同时间，我觉得今次嗰个 range 上咧，对于我自己嚟讲有少少困难嘅，因为佢咁啱系卡住咗喺我真声，即系佢要用我个 mix voice， 而我个 mix voice 咧。就比起我啲真假就弱少少啦，
1: 少少啦，
0: 所以就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嘅。今次录音嘅时候，
1: 最难嘅会唔会就系头先所讲话真假音个转换嗰部分？
0: 我觉得最难嘅嗰个位置就系要首先要兼顾到真假音嘅转换啦，再加埋嗰个气息上啦，要好稳定啦。呢两样嘢加埋一齐咧，系极级难噶。
1: 录咗几耐啊？
0: 录咗几耐啊？我谂其实每一个 section 咧都起码有四五个钟，系啊 ，keep 住就可能录一个钟、两个钟就出嚟饮啖水啊、食下嘢啊，跟住再入去录，
1: 系
0: 咁样咯。咁就 around 四个 section，
1: 咁都算系合格嘅，
0: 算是合

0: 咁最后完成咗呢个第二首歌嘅录音啦。
1: 嗯，
0: 身边无论系诶就千同有冇俾啲咩嘅意见你咧，或者佢觉得又如何呢？
1: 我觉得佢俾嘅意见喺我录紧嘅时候俾好多意见，
0: 系
1: 即系佢会话俾我听，佢请教，即系会教我点样去令到可能段 verse 啊。会唱得有故事感多啲，因为其实呢一首歌个编曲唔算系好复杂啦，即系个重点放咗喺个 focal 上面。咁点样可以令到你即系我呢一把声会唱得再故事感多少少呢？有啲乜嘢嘅起伏呢？然之后佢就有教到，因为其实嗰个 chorus 嗰啲音都唔算系话真系好容易啦，所以就 keep 住都系咁。调整一下我的 focal， 然之后录完佢都觉得佢有赞我嘅，
0: 系有拍手嘅，
1: 系要拍手嘅。
0: 咁而呢首歌的歌名咧，我唔知系有心定无意啦。上次系未 firm 啦，一个中文字加一个英文字啦。今次 block 了都系一个中文字加一个英文字，系咪有心设计嚟噶？
1: 系耀辉老师有冇心设计呢？就交俾佢解答一下啦。但系我就觉得，耀辉老师都系有听未 firm 嘅，咁可能佢会喺未 firm 入边揾到一啲佢摆翻喺呢 block 了嘅词入边嘅一啲答案咯。
0: 咁会唔会既然都行咗两首，大家又好似留意到呢一个嘅少少嘅特点嘅时候，
1: 系
0: 不如之后嘅嚟紧第三啊、第四首啊，咁样照跟住呢个 flow 去咯。
1: 哇，我就冇呢个打算嘅，因为最近咧个个都喺度问啦，就喺度问，你下一首会唔会都系有中英夹杂咁样噶？咁我就会一律回答未 firm。
0: 咁但系如果真系咁咧，又实属巧合。
1: 系啦，
0: 系啦，
1: 冇专登嘅，
0: 因为而家就真系未 firm 嘅，
1: 交俾下一位填词人。
0: 哦，咁啊睇大家嘅心思又如何啦？
1: 系
0: 嗱，咁而家已经不知不觉都今年过咗一半噶啦、自己又出咗两首歌，咁你下半年你嘅步伐谂住如何噶？
1: 步伐就继续都系专注喺音乐上啦。咁
0: 目标几多首？目标几多首？
1: 目标啊，目标希望可以出多一两首啦。系啦。咁同埋可以劇透一下嘅，因为本身 block 了呢一个 demo 系国语版啊嘛，咁、所以可能嚟紧会有机会出一个国语版嘅 block 了。
0: 哦，咁成件事可能会中间呢首又多多个零点五首，嗰个又多多个，
1: 咁就今日唔知道嘅，唔知咧。
0: 勤力仔啊，呢个真系。Yeah. 好啦，咁大家认识住呢首 Block 了，去到呢度先咁啊，我谂下次好快见噶啦。
1: 系
0: ，OK，
1: 好快见。
0: Thank you，Elka。
1: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 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新一批银色债券昨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和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表示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吸引力。美國副總統曼茲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新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道琼斯指数报53,171点，升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

0: 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8.77美元，賣出4629.9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6: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9: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10: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Chinle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9: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10: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1: 新地今期的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的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2: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样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13: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Gen Z
15: 去跟风。
13: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嘅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4: 好重要，佢系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13: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5: 一宗命案，
1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

0: 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0: 陈嘉上导演，
1: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3: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啊。音乐说，艾力

1:12啊，欢迎你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喺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嘅。开始第二小时嘅音乐选择，先揾嚟有主持严明熙嘅全新作品《拜拜拜》。今晚你个网络上面有冇被洗版啊？佢演唱会太犀利啦！头场啫，已经洗晒版，恭喜晒古老板古天乐。

古老板要开 show， 星光熠熠就梗噶啦。知道听晚嘅嘉宾阵容同样系惊喜处处，星光熠熠到爆啊！而当然呢首歌系要带埋农夫一齐上红馆现场演绎嘅，古天乐加埋林，今次农夫有呢首全新作品《天下一家》。嗱，古老板今个星期开 show。下个星期，佢终于等到踏上红馆啦。

终于等到下个星期就轮到 Yan Ting 周恩廷有佢红馆第一次个人嘅演唱会，我相信佢都会带埋呢班兄弟上去啊，或者咁讲，呢、这个唔系佢嚟嘅，佢哋从来都声称佢哋系一对外国嘅世界级嘅天团嚟噶嘛，应该咁讲，会请到佢哋上嚟红馆舞台度做表演嘉宾，应该会啦啩 ？JFYT Syndicate。

我谂对于佢嘅音乐版图当中咧，呢一块过系比较少出现噶，咁摇滚充满怒气嘅佢啊 ，Stephanie 何雁诗全新作品《悍马》。

就系呢一股嘅意志啊！一天台上嘅叮叮钟未响起嘅时候，一天都唔容许你认输。先有侧田嘅未输，以及许志安第一回合。

喺今晚第一小时咧，先系头先为你拣选过啲歌，比较轻轻松松，好 chill 咁样度过，陪你虚度光阴又如何咁嗰种啦。嚟到第二小时嘅歌曲，背后嘅 message 有时都几沉重下噶，好似头先呢两位大哥佢哋嘅作品当中，先有刘德华嘅泪。

一年带嚟两队乐团，先由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另一首新歌作品，佢哋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两个年代嘅女团当中，歌名里面已经系藏住咗佢哋嘅名字喺度。先有 Shiro 全新作品，佢哋第一首作品《我们就是什么》，以及 S.H.E Superstar。Turn it up. Higher.

0: 再次多谢晒你一整个星期嘅陪伴。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Kelly 陈慧琳三秒日晨，我哋下个星期见。Good night。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升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1，瑞士法郎

0: 1.801，加元1.3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09美元，卖出4625.93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室外温摄氏28度，湿度88%。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嘅凌晨，今晚有刘佩龙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

或者佢同你嘅关系就系一样嘅，有达未满，系有达以上，恋人未满。Jenny， less than a lover。开始今日嘅轻谈，正唱乜嘢天？今日有代班嘅刘佩龙啊。

一把讲故事的声音。最多九月才踏入26岁，他叫做 Alex Warren Rescuer。踏入了农历七月，这个前奏都有些应节啊。凌晨2:18，继续轻谈星座披露天，有阿王郭富城，全新的作品《冲冲冲》。

Hey, Jocelyn, 陳明熙。If Sunday never comes， 或者我哋唔答一啲假設性嘅問題。

0: 听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凌晨两点三十三分，刚刚听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接住打俾你 Cloud 尹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直至到清晨嘅六点钟，一齐听歌，算唔算系虚度光阴？定系你喺歌曲或者歌词入边可以有所得着？我哋继续寻找会说故事嘅声音。2:36，带俾你林家谦，记得。

林家谦嘅记得之后有方大同嘅记得，你又记唔记得？你还记得吗？

亦都是沉浸在可能你仲记得的回忆当中，来自张敬轩的《樱花树下》。凌晨的2:52，室外温是29度，湿度81%。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前场不夜天》，有陈百强，《烟雨凄迷》。

出面是阴阴天，不过夜晚黑可能对你来讲都没什么特别的影响。2:56，我们将要迎接3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带来邓永琪《烟雾弥漫》。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处将会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道琼斯指数报53331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3.99美元，卖出4624.54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擦肩而过嘅缘分，来去匆匆嘅面孔，各式各样嘅形形役役，出现喺每个人身边嘅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嘅存在感觉，将你呢一刻嘅情绪来附托俾各式各样嘅变化同释放。
7: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凌晨3:10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轻谈青春不夜天，先同你预热一下，如果听日落雨的时候，你有啲咩嘅心情？嚟自蓝拳妈妈，下雨天。似乎都是听日的情况，偶阵雨。继续有梁静茹。

不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和睦走了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你的错，坐在你屋干燥的梦，孩儿学火只要知道，如果来年若有

唔系每样事情都有对或者错，有啲可能事情嘅发生就系咁样，就系咁样发生，而唔需要将一啲对或者错嘅观念附托喺上面。听有 F 四嘅流星雨，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郑伊健《天气的错》。

淨係3:40，聽有周杰倫同埋阿信嘅《說好不哭》，仲有杜德偉《情人》。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4%。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当有草蜢又永远爱着你，仲有郑中基还以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猜度自己，唔知道自己嘅谂法啱唔啱，又或者会唔会系幻想力太丰富，好多嘢都会系自己以为。凌晨3:49，会唔会严重到以为自己思觉失调？继续轻谈《精彩不夜天》，有师兄刘浩龙。

好快，仲有三分半钟去到四点钟嘅一节嘅天气报告，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甚至系新闻报道啊！听过有 Twins 嘅女校男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慧琳。对不起，不是你，唔好谂多咗。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同埋9万架车。根據當局發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車內應急機械把手和內飾顏色接近，不易識別和操作，當發生嚴重碰撞導致整車低壓系統失效等極端情形時，可能影響車內人員快速開啟車門逃生和車外人員救援，存在安全隱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透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

办。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76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7美元，卖出4617.1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
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

0: 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集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下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6: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继续翻嚟第三小时嘅轻谈，正在乜嘢天？时间系凌晨嘅4:17，室外温度29度，湿度80%。先听过有陈小春嘅《献世》，仲有杨丞琳《暧昧》。接住有李克勤，仲有关淑怡嘅客串，只想你回忆。

0: 李克勤同埋关淑仪嘅《致上你》回忆之后，有梁汉文嘅《风声》，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钟舒曼嘅《Best Time》。时间系4:29，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室外温现时系29度，湿度81%。多谢大家的包涵，希望在下次再主持轻谈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好一点。4:30，带来由陈伟娴逝去的诺言。

0: 看，
1: 學友的紙上一生跟你走，接有 Sammy 鄭秀敏，愛你是我一生中理想，實際的走了去跟他走，還是只是一個概念？一個的理想會被來得比較開心一點呢？有時得到未必是最快。

之美，我们开心。时间是4:47，室内温度29度，湿度84%。接着有韩红同埋林俊杰。飞云之下。

听若李乐诗，终有一天感动你。时间系清晨嘅4:55，好快又要迎接5: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黎明、周慧敏，真爱在明天。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那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弹道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配件和服务。这项议议的军售将会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和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目标。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0。

0: 2.8美元，卖出4,604.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5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冰镇奶茶
6: 正啊，
5: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6: 冰毒呢？
5: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6: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5: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的清晨5:06，继续代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刘佩龙。四个小时的轻谈进入了这个最后一小时的阶段。星期六的清晨，我们要听下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小时开始，先来有苏打绿《城市》。

苏德勒嘅城市之后有容祖儿花城，星期六嘅精神继续寻找呢种城市嘅触觉，嚟自林忆莲 Hello 感觉。

0: 5:23听佢有苏永康《霓虹夜雨》。
1: 记得有好多年前嘅夏天，太阳特别热，我头发好长，皮肤好黑，人好瘦，但系就好高。不过嗰年暑假之后，我就再冇高过啦。我仲记得我成日去游水嘅海滩，第一个追我男同学，永远喺厨房嘅妈咪，同埋好多嘢讲嘅爹哋。嗰年我11岁。

我同好多人一样，试过俾人中意，亦中意过一啲人，试过好开心，亦试过妒忌、失望、怀疑。我珍惜我碰上过每一个人。

0: 彭羚嘅追忆之后有王菲守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时间系清晨五点半，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90%。继续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刘德华，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

听友张国荣，何去何从之亚非正传，同埋有做喺阿王若琳，今宵多珍重。继续轻谈战场不夜天，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88%，5:42，接着有古巨基爱的解释。

或者今日就真系会碰到一个匆匆嘅雨季。5:46，提提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而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温度是摄氏28度，湿度90%。接着带俾你嚟自蔚蓝，就算世界冇童话。

明年今日嘅国语版本有十年，佢系陈奕迅。早上时间5:54，室外气温现时28度，湿度89%。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会有阿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而喺20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喺轻谈转场乜嘢天，会有兔仔。刘龙将会喺星期一嘅凌晨，先至继续同你一起有4个小时嘅音乐分享。呢、這个早上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林子祥，敢爱敢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

0: 光推进国防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约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山东临沂沂河新区一处房屋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几，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排查，怀疑是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当局调查事故原因，并展开善后工作。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是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周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7， 人民幣 6.722， 英磅對美元 1.364， 歐元對美元 1.168，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602.61 美元，賣出 4604.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6: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9点，
11: 阿 Lu、
12: 洪建威、
9: 知识回社。

总是有一些歌曲讲中你心里面的故事，总是有一些故事和自己的经历相似，纵然明白背景不会相同，但少年十五二十时或多或少总是有一些共通。

虽然会有电视剧讨论，有人会唔 ready 接受幸福呢个话题。我都曾经认识过一个悲观嘅朋友，就系有呢一种谂法。幸福除咗争取，仲要学懂接受。

一个平时唔多说话嘅人，佢可能心里边系最多谂法，亦都系最想人关心嘅人。

又话爱很简单，又话爱情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排你犯。关于爱的定义，冇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睇到别人嘅成长，谂起自己童年，我一直都好好奇，同一个环境居然会孕育出唔同嘅人。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人大咗，最大挑战并唔系学习争取，而系学习记得，学习放手，学习接受，学习成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查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

0: 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和相关配件及服务。这项以尔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还可用于打击地面目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5: 同心爱的人在街头起舞，又怎算虚度光阴呢？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作曲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早晨六点三十六分啊，翻翻嚟知识会社节目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直播室里边除咗健威之外咧，仲有阿 Lu 啊，阿 Lu 早晨。
1: 早晨，健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0: 哇，真系要提提大家要戴雨遮啊！我。

0: 嘅时候咧冇雨，但我头先见到阿 Lu 翻嚟嘅时候咧，拎住把遮咁入嚟。
1: 我一出门口嗰下咧，就其实就系、是突然间听到，哇！是豪雨咁嘅声啊，唔系普通落雨声啊，系一嚟就已经好大声啦。
0: 系系
1: 咁但系我穿过咗隧道之后咧，咁我发现九龙区咧就微雨啲嘅，但系慢慢揸到翻嚟咧，其实开始都系大雨啦。咁、所以大家今日外出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啦。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啊，同埋咧部分地区咧会有狂风雷暴啊。
0: 系你头先出嚟嗰个地区就系有狂风雷暴。
1: 系啊，由元朗出到嚟九龙塘就遇到啦，同埋九龙塘有一个车祸啊。
0: 哦、oh, ，OK，
1: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即系如果要去浸会医院嗰头咧，就要留意咗。
0: 系咁啊，嗱，我哋平时咧知识会社呢个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唔同嘅新闻啊、新资讯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有一啲资讯咧，就即系大家可能都唔使睇新闻啊，我平时日常生活都感受到啊。其中一个咧就系、是、一啲广场舞啊，咁啊可能有机会系响你屋企楼下个公园仔啊，或者我屋企附近有个山小山头啊，系啦，咁
1: 就聚集咗一啲人士喺度跳舞啦，
0: 好鬼早啊！即係嗰啲可能係六點，譬如我可能係如果早起身六點出門口，咁我上到山係六點半左右咧，佢哋已經跳緊啊！
1: 即係興跳舞嘅就唔係我阿媽嗰挺神韻。
0: 因为神韵就是神韵嘛。
1: 即神韵都会耍下嗰啲咩八段锦啊嗰啲。
0: 是啊，同埋八段锦呢其实近年都系兴会睇住条片一路跟住耍咁样嘅。
1: 嗯。
0: 即慎防唔记得嘛。
1: 是。
0: 咁同埋以前就最早期就系跟师傅嘛。
1: 是啊是啊，我妈而家都仲系嘅，即每朝早咪行去白鸟塔咁样。咁就。好多小組㗎，其實唔止一組㗎，咁好多唔同小組自己圍埋一 part 一個位，咁啊聲量又唔算好大嘅，有啲就唔播聲嘅添。
0: 唔係，如果你跟師傅就冇咩聲添嘅。
1: 佢哋都有部小機仔嘅，
0: okay，
1: 會喺度有口訣嘅，
0: 係。
1: 咁就可能播住就易聽啲啦，師傅唔使嘥咁大力氣啊嘛。
0: 嚇！咁另外頭先我哋講啊廣場舞啦，咁亦都有啲市民啊，或者有啲新聞媒體，其實都成日都報噶啦，就話喂有時聲浪過大，咁啱響我樓下，咁啊嗰個樓下嗰啲反射咧會反射到樓上啊，嘈到人啊，又或者我本身其實喺隔離耍緊太極，但你又喺隔離跳緊舞，
1: 有咁大聲咁，
0: 又會影響到我啊，咁樣又有機會會直情係再犀利啲，就有啲爭執啊，有啲拗撬會出現添咁樣，咁但係。咧，呢个有争执拗撬嘅日子咧，可能好快过去，
1: 因为有新对策，
0: 因为有新科技出现，
1: 唔系因为都系因大家会投诉啦，即系无论香港嘅市民会投诉好啦，广场舞嘅诞生就系我哋内地嗰度咧，都系成日都有噶嘛，
0: 同埋内地系有部分嘅公园系禁止话即系开呢咁嘅扬声器嘅。是啊，
1: 已经咁贴咗啦。
0: 是啊。咁所以其实即系都知道系会影响到人嘅。咁但系我冇办法咁啊，即系佢哋譬如真系有啲活动要做喎，咁点算咧？咁样咁头先讲话新科技系可以帮到手咯，今次。
1: 佢哋已经系变到大耳机无声广场舞。
0: 系啦，无声广场舞啊，因为咧就话说咧喺黑龙江就出现咗咧呢个无声广场舞，咁啊引嚟啲途人就觉得好喂，咁点解？咦，明明有一班人跳舞，但系冇声嘅喂，哦，原来佢哋咧就系戴咗呢个耳机，咁咧就大家咧就听住同一首歌咧，所以咧个队形应该系齐整啊，精神抖擞咁样去跳舞啊，
1: 无论动作啊各样都真系好齐嘅，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好犀利嘅，咁而家够唔够都翻去玩噶嘛，咁啊经过嗰啲大广场位置咧就。唔知点解，即系可能我回程嗰啲时间通常系夜晚佢哋食饱饭啦，咁样，咁就会见到真系一大堆咧，就喺度跳噶咯。
0: 系，
1: 咁我身边有啲朋友嘅小朋友咧，系会加入其中嘅，即系佢哋一齐唔识噶，跟住咪得咯。
0: 即系左左右右，
1: 系啊，
0: 左左右咁。
1: 即系小朋友可能就系易跟啲啦，即系灵活啲啦，咁佢哋又真系跟到个跟住个队尾，咁但系当然都好睇下即系性格嘅。即系我朋友嗰两个小朋友就觉得啊好好玩啊咁样。即系其实阿花咧咁细个咧，三岁定八十嘅啫，佢唔参与咯，即系佢会怕丑，

0: 即係你俾我咧，其實我都係唔敢嗰啲嚟嘅。
1: 我覺得佢可能唔係呢個諗法，即係如果佢跟阿媽嗰個性格咧，就係覺得呢個舞台咁多人，我要自己一個舞台㗎，不嬲。
0: 咁又唔係嘅，佢未見過，佢未體驗過，但係你就發現，哎，佢都啊有呢啲怕醜位咯。
1: 哦，
0: 但係佢見到另外同佢玩開嗰兩個哥哥姐姐都出去跳，佢就會望啦，佢會睇啊。我發現我女好中意睇舞台表演嘅，即係我啱啱呢個過去嗰個上個禮拜六啫，即係好頻臨嘅個時間，我即係做完節目之後咧再去上完堂之後咧，趕快咁樣翻元朗，然後再車佢哋出嚟咧睇呢一個歌舞劇啦。你預係咁啊，好中意睇嘅喎，即係佢會我其實以前咧就驚佢哋會唔中意睇啦，或者咁細個冇乜耐性啦，話曬都兩個零鐘噶嘛。計佢唔知兩歲嘅時候，我帶佢珠海睇過一次。嗰陣時細啊嘛，未係好講好多嘢咧，最多都係睇睇下瞓咗啫，即係又冇造成騷擾嘅。跟住我發現我哋有啲活動咧，有啲哥哥喺度唱歌，即係屋企人有啲嘅壽宴啊，請咗啲人嚟唱歌啊，我女咧係會企喺前面睇啦，睇到唔走啦，好想繼續睇落去嘅。到啱啱嗰個禮拜六咧，佢又喺即係喺文化中心啊，第一次帶佢去啦，咁佢睇一個。好多小朋友跳舞嘅一个话剧咁样啦，有歌有舞咁样，佢又都好肯睇
1: 嘅。咁嗰啲系课小朋友噶嘛，本身
0: 佢又未系好识睇，所以佢不停问点解，所以我哋坐低咗之后咧，就好快已经俾人投诉啦。
1: 哦，
0: 小朋友可唔可以细声啲咁样？
1: 咁你就夹佢走啦？
0: 又唔系，都系叫佢细声啲咯，唔可以。其实我一路都有揿住，但系都系要有第三者嚟叫佢细声啲，佢哋先会知道严重性嘅。咁佢等佢知道感受下，同埋真系要细声啲咯。因为喺个剧场入边，你大家睇紧戏噶嘛。但系对于佢嚟讲咧，其实因为佢好好奇，点解咁多小朋友可以跑咗出嚟，然后佢哋跳舞嘅咁样咯？跟住佢哋換咗衫就話：點解即係一著嗰啲類似仙子咁樣嗰啲衫啊？媽咪點解咁多公主嘅咁樣？跟住到中場休息，佢以為冇得睇啦。
1: 係。
0: 咁佢就話：我想繼續睇喎。咁啊，但係其實係中場休息啫。
1: 咁你就解釋俾佢聽嗱，而家咧就俾你去廁所嘅。
0: 係啦，
1: 轉頭就翻嚟有得睇噶啦。
0: 一陣你要你要講嘢，依家好講啦。一陣入翻
1: 嚟。你問，你儲埋問題先。而家问啦，问啦，俾你问啦。
0: 所以我觉得佢第日都系中意去睇欣赏表演嘅人咯，未必系做表演嗰、那个。
1: 都唔紧要嘅，咁小朋友有好多可能性嘅，最紧要你又俾空间佢，即系佢
0: 或者带
1: 佢做表演又得，
0: 带佢多啲去睇下，感受下啲广场舞咁啊。
1: 咁你睇下做。你带佢睇芭蕾舞又得，咩舞都得嘅。
0: 到佢有一日愿意行入去一起跳嘅时候，就系、是、一个跨进一大步啦。
1: 唔系，我突然间喺度谂，哇！佢咁中意睇啲，你试下带佢睇嗰啲，即系嗰啲好重型嗰啲，譬如 Phantom of the Opera 啊、
0: 哦，
1: 即系嗰类咧，即系 Cast 啊嗰啲。如果佢都
0: 觉
1: 得
0: 哇、
1: 哦、好睇喎、啊，咁样我谂佢真系食呢行饭喎。你谂下两三岁小朋友。
0: 佢真係好俾心機睇嘅，
1: 好認真喎、啊。跟住哇，個玻璃燈跌落嚟，哇！媽咪點解咁嘅？
0: 呢啲比較深色啲類咧，佢驚嘅。我諗呢一刻唔好住前啲大少少先。
1: 你都
0: 係
1: 帶佢去啲樂園睇嗰啲開心舞咁樣，其實都 OK。不過嗱，我唔知道你女女會唔會中意睇以下呢一隊組合嘅表演呢？

0: 近期咧，其實都好多唔同嘅一啲 AI 短劇咧，喺啲電話啊或者係平台上邊咧，大家都瘋傳啊去睇嘅，亦都即係網絡上面都有好多咧，就會搜羅翻，喂呢期邊啲啊 hit 啊，咁啊除咗嗰只牛牛之外咧，其實有一部咧都好 hit 嘅，就係有外星人嘅。咁啊，點樣有外星人喺個 AI 劇本入面發生呢？咁其實佢嘅內容咧，都係講下我哋啲地球人，因為佢想講外星人或者係其他星球人同地球人嘅分別。咁裏邊係啲乜嘢嘅咧？即係食正就係、是、我覺得同我哋講香港人嗰個打工情況咧，就都幾貼近添嘅。
1: 外星人
0: 係啦，嚟到地球
1: 係。但又會跟香港人的生活習慣打工仔有關，
0: 係啦，好多心聲喺度，所以先至爆紅嘅。咁嘅原因就係咧，咁啲外星人咧就嚟香港做一門生意，就係回收你嘅時間，
1: 嗯，
0: 跟住就俾錢你，即係用錢買你嘅時間啦，咁樣。咁啊，以香港人為例先啦，就係即係好多時佢哋每一日嘅工作。工時好長啦，跟住仲有 OT 啦，跟住佢咁搏命為乜啦？咁啊，佢咁搏命，梗係為揾錢啦，因為又要交房租啊，又或者佢哋要供樓、供車、供小朋友翻學各樣嘢，即係好多都需要用到錢啊嘛。咁佢哋咪需要好努力翻工咯。
1: 係，
0: 咁佢哋就喺度諗啦，哎，有呢啲外星人嚟。攞時即係攞時間嚟換錢，咁我咪可以賣走我自己啲時間，然後就換啲錢翻嚟，等我嗱嗱聲還曬啲房貸啊各樣嘢先，咁我咪即係落得輕鬆咯。個心其實都係想落得輕鬆嘅啫。咁跟住，然後咧，當佢去賣嘅時候咧。佢就諗住，我哋人生流流長，即係佢其實講緊個男主角其實都五廿歲噶啦，五啊幾啊，五啊三啊定幾多？跟住佢就話。咁我賣十年俾你啦，咁樣，咁佢咪覺得即係可能到可能我要九十歲，咁我賣十年都有八十歲啊，或者八十歲我都有七十歲啊，咁樣啦。咁啊，起碼老年時唔使仲咁辛苦，仲喺度供緊樓啊，各樣嘢。咁點知咧，嗰、那個外星人就同佢講：你啊想啊賣十年，你邊有十年賣俾我啊？咁樣。咁啊，點解冇十年賣俾佢咧？佢覺得自己都仲係五十歲啫。咁原因就係咧，外星人咧係買緊一啲真係屬於你自己嘅時間，
1: 買 me time 時間。
0: 係啦，你被安排咗或者你自己安排咗有嘢做嘅時間咧，係不能計算在內嘅。咁呢一個男士佢嗰個嘅時間咧，能夠賣咧，佢屈指一算，即係外星人屈指一算啊。佢係只係得廿零日加唔知幾多小時嘅啫。total 加埋，定系七日加唔知廿一小時，咁上下啦，即系总之系得翻廿一日系属于佢。

0: 自己嘅時間啦。咁
1: 咁佢梗係晴天霹靂啦，即係一聽到咁樣。
0: 係啦，咁你賣定唔賣啊？咁佢嗰下咧，第一下咧，佢賣嘅。
1: 係。廿幾日都賣啊？
0: 賣，
1: 但係好少錢嘅啫嗰度。
0: 我唔知佢俾幾多錢佢啦，咁樣。係。咁總之佢就拎去之後還咗啲錢嘅。
1: 仲還錢？
0: 但係佢發現佢個生活裏邊，當佢嗌咗一碗哇啱啱嚟到好美味嘅拉麵嘅時候啦，咁、嗯、一想拎上手食嗰下。个面已经冇咗啦，因为你呢个系你嘅 me time 嚟嘅，你呢个 me time 就冇咗，
1: 即系跳咗啦，已经系跳咗。你已经食完之后，你冇办法享受嗰个时间啦。
0: 所以佢愿意，即系佢自己谂住嗰段时间就系我系一个落得清闲，我舒服，我享受嘅时间咧，喺佢短短一两日间咧，佢发现冇晒，所以佢就去揾翻个外星人，
1: 就想
0: 即系
1: 揾
0: 翻佢就。
1: 喂，我唔买啦，
0: 俾翻啲
1: 钱
0: 你啊，喂，你俾翻啲时间我，同埋佢都好 confirm 噶。我一俾翻你，我就有翻噶啦嘛。跟住啲外星人就话系啦，咁样嗰个说法就会俾翻你嘅。
1: 我以为系嗰啲咧，外星人买翻俾你咧，就唔系咁计啊，即系好似你要去兑换咁样。
0: 哦，唔系，冇，佢又冇讲到咁细致，又话要扣翻几多嘢嘅。但系佢最主要带出嚟嗰个 message 咧，其实就系呢个男主角再问翻外星人啦。其实点解你哋会咁样嚟买时间嘅？因为原来喺点解会嚟地球做呢件事？因为所有星球除了地球人是需要钱之外呢，其他人都没那么需要钱的是用钱而买到时间的。而他们在当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讲外星人其实一早已经是有很多的工作已经是安排好晒的。无论读书啊各样东西啊工作啊已经安排好晒。他们最缺少最缺少就是 me time。
1: 嗯。
0: 所以他们来买 me time。
1: 是。
0: 咁但系你会发现咯，即系其实纵使我哋好需要好需要金钱，但系你都会揾到嗰样嘢，就系其实我哋都需要有一个 me time， 或者我哋都需要有一个俾自己休息嘅时间，可以独处好，享受好，同自己中意嘅人喺埋一齐，中意嘅做自己中意嘅事呢样嘢咧，系好紧要。
1: 都几发人心醒喎，呢
0: 啲所以就系因为咁呢一套其实好短嘅一个 AI 剧嚟嘅啫，咁就足够又系好快已经系唔知有几多 hit rate 啊咁样，所以大家都喺度留意，因为开头大家喺度谂纯粹系AI 短片啫，
1: 有咩好睇啊？
0: 系啦，外星人即系人工智能嘢啫，咁啊系咪即系可能机械人嚟嘅啫咁样？但系当中系有个信息带俾大家嘅，咁都系话俾大家听系都要。好好享受嘅，即系虽则我哋工作忙碌，我哋有好多嘢都要靠揾食揾钱先至可以维持到，咁但系咁都真系需要俾翻啲时间自己嘅。
1: 系咁 ，me time 系真系好紧要啊！同埋你头先讲嗰个剧咧，令我谂起细个睇过一个嗰啲即系你要当系奇幻剧集啦，就叫做《不可思议星期二》，其中一集咧都系讲话佢系即系攞自己一啲嘢咧去卖，咁咧就佢系卖性格嘅，系卖咗自己某一啲性格嘅部分咧，咁啊令到咧就可以搵到钱啊咁样，咁啊当然亦都系有其他外国嘅片集咧都有讨论相关嘅话题，就系话我可唔可以卖走我某一啲嘅时间咧，同相处嘅时间等等咧咁样，咁啊但系。孤物论点讲到咧，最重要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同埋自己嘅时间系好宝贵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

0: 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當發生嚴重碰撞導致整車低壓系統失效等極端情形時，可能影響車內人員快速開啟車門逃生和車外人員救援，存在安全隱患。這些車企說將免費為召回範圍內的車輛加貼警示標識，並通過汽車遠程升級技術更新車窗控制軟件，令車輛在碰撞後自動降下車窗，以降低安全隱患。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美國歷屆政府針對伊朗採取的制裁和施壓政策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最新宣布的對伊經濟施壓行動同樣注定失敗。阿拉格齊星期五晚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美國近年針對伊朗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說14年前，美國宣稱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8年前又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5個月前提出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這些政策最終都失敗。他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政策並沒有實質變化。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錯失與美國達成協議的良機，宣布對伊朗實施前所未有的經濟戰和孤立行動。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上午6點位於北部灣一帶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西北大約26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小白，你知不知道包容和关爱这两样东西是会令到这个世界立刻靓晒、温暖晒的？
6: 讲得没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不要错过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5: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看表演，还可以认识新的少数族的朋友。
6: 一家大小过来，用爱心连结彼此。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9: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嗯。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可能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8: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扩阔知识领域。

0: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同建威
1: 知识星球。

0: 时间7:07，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健咪。
1: 仲有阿 Lu 喺度，先讲讲呢个咧揾工先啦。咁啊，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咧，律政司啊就请呢个政府律师。
0: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二级技术主任，负责文化工作舞台工作类别。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儿童自然护理署咧请兽医兼职。
0: 创新科技处请高级父母会计师。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综合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2027年泳季。
0: 跟住有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课程主任、英国语文教育教学助理、文凭程度、文员杂工、兼职半熟练工人，就系咁多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跟住落嚟咧，阿 Lu 又带我哋食嘢啦。
1: 究竟呢样嘢你哋又中唔中意食嘅咧？一阵间你就知啦。
2: 全球卖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系咩咧？
1: 呢样就系麻婆豆腐。
0: 我 OK 噶，
1: 你 OK 啊
0: ？OK 噶，即系有时有啲碟头饭或者系嗰啲小菜咧，咁佢有麻婆豆腐，我都有机会嗌嘅。
1: 麻婆豆腐我系从未嗌过嘅，对于如果我去选择嘅话，
0: 系。
1: 咁但系点解今日我会讲呢一样嘢咧？一个我唔常去，即系唔好讲话我唔常，直情我根本唔会主动去嗌嘅一个食品啊。
0: 系。
1: 原因就系咧，朋友推荐就有一间整麻婆豆腐嘅，咁就好吸引。我睇完嗰种嘅做法之后，我都觉得哇好吸引，我都会想去试下。
0: 有啲咩做法啊？
1: 因为有别于我平时见嘅麻婆豆腐啦，就系、是、喺你面前有个锅，跟住然后倒豆浆落去即撞
0: 哦，
1: 即撞嗰个豆腐出嚟
0: 哦，
1: 跟住个豆腐就
0: 结咗
1: 啦，是是是，然后佢再将嗰堆佢嗰啲炒料
0: 再倒
1: 红卜卜嗰啲倒上去咁样咯，跟住大家就起筷咁就攞匙羹筆，咁就好似好滑溜咁样喎成件事。
0: 但系豆腐即系一嚿嚿噶嘛，咁佢撞落去唔可以做到一嚿咁样嘅咩？我以为撞落去就系做到一个皮咁样咯。
1: 唔系，即系豆腐花都系咁撞出嚟噶嘛。
0: 吓！
1: 但系佢咪其实就系做嗰个动作啫嘛，就系撞豆腐花个动作。你有冇食过一啲餐馆系冷劲嗰个甜品喺你面前即撞豆腐花或者系即撞呢个双皮奶咁啊？
0: 有食过双皮奶咯，
1: 豆花都有噶，其实即系喺你面前摆嗰个小嘅小木桶，跟住即刻撞喺你面前，然后就同你讲。
0: 我食过一啲即刻滗俾你咯。
1: 我冇啊，唔系，即系即刻撞，然后就同你讲，哦，三分钟之后你打开佢咧，就可以自己加糖啦，加黄糖、加糖浆啦，咁样咯。咁你中意滗啲咩红豆啊嗰啲摆落去都得嘅，咁样嗰种咯。
0: 系。
1: 咁你大家就觉得哇，好新颖啊！
0: 即系新鲜撞。
1: 同埋你撞啊，即刻唔好住，开咗拍片先噶。即系就会有呢啲嘅。仪式感，
0: 通常呢啲咧系反而系个酒楼个侍应同你
1: 叫你准备系
0: 嘛？准备手机、哦、拍咯、哦，
1: 咁都系嘅。而家系真系都系做得几好噶咯，我觉得呢样嘢。
0: 我试过有一次食唔知乜嘢咧，又系上咗嚟先，佢俾你望一望，跟住佢就话好啦，咁你可以依家可以准备手机，我吓，跟住
1: 原来放火，
0: 跟住唔知做啲乜嘢整落去咁样嘅。
1: 而家好兴系有只鸡冻。

0: 喺度噶嘛，即系烧鸡嚟嘅。但系唔知点解佢嚟到你台面嘅时候，佢都同你讲叫你准备手机，因为佢会撒少少酒，然后点火咯。
1: 哦哦，我食过。
0: 系咯系咯系咯。
1: 但我觉得好恐怖嗰件事。因为嗰只鸡企咗。
0: 系啊，嗰只鸡系企咗喺度嘅。
1: 好恐怖，我好难接受呢样嘢，所以我系冇影到嘅到最后。
0: 即系都会有呢啲咯。依家其实又叫。

0: 会唔会系一个人嚟噶嘛？
1: 系啊，我觉得系。
0: 系真有其人嘅。吓，其实讲紧嘅系几多年前咧，咁啊声称就系呢个清朝同治年间嘅时候咧，成都北门嗰度咧就有一个小小嘅档口啦，就系、是、呢个陈兴盛饭铺。咁老板娘其实就姓刘嘅。咁啊，丈夫过身之后咧，咁啊佢快即系加上年纪又可能大啦，咁跟住啲人知佢老公姓陈噶嘛，咁啊其实佢块面咧就有啲嗰啲豆皮啊，有麻子啊，佢哋会叫，咁啊大家就惯咗叫佢做陈麻婆啦。
1: 系，
0: 咁啊，陈麻婆咧，究竟喺铺头里边做乜嘅？梗系煮嘢俾你食啦，佢哋饭铺嚟噶嘛。
1: 系，
0: 咁嗰阵时咧，嗰个地方咧，好多时都会有啲人咧，挑住一啲菜油啊、豆腐啊过桥咧，就去佢个铺头嗰度唞一唞嘅。咁啊，佢就系喺其中大家去苦干嘅其中一段路嘅路途中嘅位置嚟嘅，好多时都喺嗰度歇脚啦。咁但係呢，即係做得呢类型苦力工作啊咁嘅朋友呢，其实佢哋嘅预算都好有限㗎嘛。咁所以呢，佢哋有时呢其实就会将自己呢啲挑夫自己嗰啲豆腐啦俾啲陈麻婆呢去煮喎。咁又冇咁多款式㗎啦，咁都係用啲平价啲嘅食材咁样啦。咁豆腐仲有啲咩呢，就有嗰啲牛肉碎呀。咁就会俾佢整，咁啊由陈麻婆厨师法版嘅啫。你想点煮就点煮啦。
1: 咁犀利，系。
0: 咁啊喺无心插柳之下咧，就创咗呢一道菜嘅原因就系因为有豆腐啦，有肉碎啦，咁啊陈麻婆就攞啲豆瓣酱、花椒，咁啊同埋啲豆腐一齐煮啦，同埋嗰啲牛肉碎，咁煮出嚟咧，异常地发现，咦？
1: 好嘢味喎，
0: 好惊人喎，有种麻辣嘅鲜香味喎，攞嚟送饭呢仲好好送添喎，咁样。咁就深受呢啲挑夫嘅喜爱，之后呢就因为咁呢呢个名气就远播去到啲官员啊、贵族啊，都特登搵陈麻婆去食佢呢个麻婆豆腐啦。
1: 係，你信唔信如果活喺而家呢个年代呢，有人就话你信唔信我整个豆腐火腩饭都赢你啦。因为啲挑夫其实都系中意食呢啲嘢，
0: 都系最紧要好送饭啊嘛，
1: 系啦，同埋系可以食得饱啊，即系食完之后哇好饱肚啊，
0: 即系你会食落去，你因为多咗饭啊嘛，
1: 系，
0: 即系你呢啲成我成日都话好送饭嗰啲咧，就算本身个人唔系咁臭米气，唔系好中意食饭嗰啲咧。我食煲仔饭咧，我可以自己食晒一煲。
1: 即系你为咗食嗰个饭野味，
0: 系啊，
1: 就可以食晒成个饭。
0: 平时你叫我去食碗饭，我又唔系好愿意啊，咁样咯。咁啊，呢个绝对系一个好送饭嘅一个菜式嚟嘅。咁啊，川菜嗰、那个灵魂咧，其实佢呢个麻婆豆腐咧，好多时都列入为川菜嗰度啦，因为佢用辣啦咁样去做嘅。咁但系其实川菜嘅灵魂咧系麻，并唔系辣。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大家食麻婆豆腐，你唔会觉得哇好辣啊，好辣啊，好辣啊！但系佢又带俾你有种啊少少麻香嘅感觉，又嗰个辛辣又唔系令到你觉得好辣，食唔到嘢。
1: 即系要
0: 饮
1: 水啊，佢净系一个麻住你个口啊，即系有少少刺激嘅感觉啊。
0: 系啊，咁呢个亦都系麻婆豆腐里边咧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元素嚟嘅。除咗系阿麻婆叫麻婆之外，其实本身咧。做麻婆豆腐咧，系有落到一啲嘅辣啊、麻辣同埋辣椒啊呢类型嘅嘢喺入边。
1: 其实而家出街食麻婆豆腐咧，都系好睇嗰间铺头做法。即系你话系咪会食到麻嗰个感觉咧？
0: 唔一定。
1: 其实有好多都冇。
0: 系茶记嗰啲通常都冇添。
1: 系啊系啊。
0: 通常都系豆瓣酱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但系正宗嘅麻婆豆腐咧，有七字秘诀噶。
1: 哦。
0: 咁呢七字嘅神技系啲乜嘢嚟嘅咧？分别就系麻。辣、鲜、香、嫩、酥、糖，咁系分别系啲乜嘢咧？先讲麻啦，就系出锅之前咧，佢哋一般本身即系好正宗嘅做法咧，就会喺个面嗰度咧，揾啲高山花椒粉嘅，咁就可以有一个麻嘅感觉啦。咁然后辣咧，咁就系豆瓣酱同埋红油嘅香辣啦。鲜咧就系牛肉碎同埋高汤带出嚟嘅鲜味。香咧就系嗰啲蒜苗啊，同啲酱啊爆香咗嗰个味道啦。然后嫩就梗系嗰个豆腐滑嫩，好似豆腐花咁入口即溶啦。然后酥咧就系牛肉

0: 碎咧，一定要炒得夠乾爽同埋酥脆。
1: 嗯，
0: 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正常嚟講咧，通常都會叫嗰啲做牛肉酥嘅。
1: 嗯，
0: 咁然後湯咧，當然就係嗰、那個芡包住嗰個熱力好夠啦，即係通常
1: 夠熱啊。
0: 係啦，咁啊，通常點解我哋會見到食麻婆豆腐都係？個煲砂鍋上咧，就其實 keep 到嗰陣好似有種燙口嘅感覺，咁你又覺得哇，食落去撈埋啖飯，咁啊飯俾呢一個麻婆豆腐撈埋一齊包住之後咧，入落口嗰個暖氣入落肚第一啖，你就食落去覺得哇，好似好滿足啊咁樣，俾到人哋有呢個感覺嘅。咁所以咧，麻婆正宗麻婆豆腐咧就有呢個七字嘅神技要。有晒咧，先至叫做做得好咯。
1: 系咁啊，听完阿 Lu 讲，跟住去食麻婆豆腐嗰啲人咧，就拿住呢七个字去周围，
0: 即系你
1: 聊事斗非，
0: 唔够收失败，
1: 系啦，
0: 够烫失败，
1: 即系净系嗰个手，即系用个手背咁样去弹一弹嗰个麻婆豆腐，唔够热啫，失败。
0: 但系咧，即系我想话做法咧，即系有好多种嘅，用咩豆腐啊？其实。都各人有不同的选择的。
1: 用什么豆腐、
0: 啊、
1: 有些什么豆腐、啊、
0: 有些什么豆腐、啊、你自己平
1: 时吃
0: 什么豆腐，
1: 你不会用煎炸豆腐去的嘛，我只知道通常都是那些蒸的豆腐咯。
0: 蒸的豆腐
1: 就是那些没皮的那些咯。
0: 冇皮啊，即系我哋可能喺超市一盒买
1: 系啦，类似一啲。咁你超市都有两款噶嘛，有啲系蒸嘅豆腐，有啲系嗰啲其他咁啊，攞嚟煎嘢啊咁嗰啲噶嘛。
0: 嗱，我头先讲咗，我话有一个点解开头我要讲呢个麻婆豆腐，
1: 就
0: 因为系撞一个滑豆腐出嚟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嗰个咧，都似系讲。蒸豆腐即系滑豆腐啦，咁但系传统最正宗嘅首选咧就
1: 系
0: 板豆腐。
1: 哦，即系有皮嗰啲喎。
0: 其实我不嬲食开喺茶记啊，或者系饭店啊、小炒啊，其实都系用板豆腐噶。我冇喺我印象之中，我都冇食过系滑豆腐。我妈就算会整，我妈都系用板豆腐
1: 嘅。嗯，
0: 因为板豆腐本身佢个质地就会扎实少少啦，豆香味浓啲嘅，咁嗰个气孔就多一啲啦。咁就点解要拣佢呢？就系、是、因为佢可以容易吸汁啦，佢内部嗰啲小气孔就完美咁样可以吸收咗嗰啲牛肉碎啊、豆瓣酱、高汤嗰啲精华。咁、
1: 嗯、
0: 啊，翻炒嘅时候咧又冇咁容易碎啦，因为要睇下你咩煮法噶嘛。
1: 嗯、
0: 即系其实正常嚟讲，你系可以兜炒下佢噶嘛。咁变咗就适合咧，大火去爆炒，都仲可以保存到佢本身我哋切到佢正方一粒一粒一粒嘅感觉。如果你滑豆腐咧，其实我哋只能够做淋上去咯，将嗰个汁酱汁同埋芡料，你兜炒唔到噶啦，
1: 即系散晒啦，
0: 系啦，
1: 就失败。
0: 冇错，咁但系你有各人有各人中意食嘅食法，即系譬如你真系好中意食嫩滑豆腐咁样，其实。你就可以唔做爆炒豆腐嗰 part 咯，个豆腐一早已经系摆咗喺嗰个器皿度，然后你就净系煮个汁咯，咁都不常唔系一个麻婆豆腐，佢都系用佢所有呢啲材料去做嘅，即系等同于我头先话撞个豆腐花落去咁样，都系咁做啦，做成一份一兜豆腐。咁但系我头先讲板豆腐嗰个啦，咁佢本身嗰、那个口感咧就比较扎实啲嘛，软硬度都非常之即系适中啊，大家会觉得啊中意咁样嘅，仲可以越煮越入味嘅，因为可以有一个渗透嘅，咁所以比较多咧就会系用呢、這个板豆腐嘅，咁但系咧。川菜嘅名厨咧，佢哋出名，点解啲人会赞啊？或者佢哋点解会觉得佢哋整得特别好食？啲名厨成日都要整呢个咧，佢哋就真系唔用呢个板豆腐嘅，佢、就真系用你头先讲嘅嫩豆腐嘅，即系我哋嗰啲滑豆腐。
1: 咁但系呢个就冇得炒啦。
0: 系啦，咁佢呢个水分就比较多啦，质地就会细嫩啲，入口就会融化，就系啲人就觉得咁样一入口融化嘅感觉。真系好啊，咁样啦，咁就所以就配合更加系配合到佢嗰个七字诀里边嘅嫩字咁样啦。咁、但系煮嘅时候咧，就因为好容易会碎啦，落锅之前咧就一定要做啲动作嘅，加少少盐，
1: 系
0: 同滚水一齐烫一烫过，飞水啦，你当系，一至两分钟，咁咧。

0: 啲盐水咧就能够咧令到个豆腐咧凝固得结实啲，就去除咗一啲滑豆腐本身通常有啲水浸住咁样嗰种嘅嗰个豆腥都可以去除埋嘅。
1: 系系。
0: 跟住之后咧喺翻炒嘅时候咧，佢就冇咁容易烂噶啦。
1: 系。
0: 所以又唔同嘅，即系你又唔系话完全唔可以将佢炒嘅，但系要做多少少动作咯。咁但系都建议大家啦，就千祈唔好用嗰啲盒装豆腐啊，或者系蒸水蛋豆腐啊，因为佢哋软太软啦，嗰啲系做唔到嘅。
1: 嗯，
0: 嗰啲一炒咧，基本上你就烂晒噶啦。
1: 系，
0: 因为呢类嘅豆腐咧，其实仲会缺少咗啲豆香嘅。本身佢嘅結構咧，亦都係太容易散啦，冇辦法咁樣吸收到麻婆豆腐嗰啲嘅靈魂嘅紅油汁啊，嗰啲同埋啲湯汁，所以係唔建議大家買嗰類型好滑身嗰啲盒裝豆腐嘅。
1: 係，
0: 即係你頭先講我話可能攞嚟蒸豆腐嗰種啦。咁其實你去買滑豆腐其實唔難嘅，你去到嗰啲賣豆腐鋪嗰啲咧，佢哋有啲叫嫩豆腐嘅都有得賣嘅，同埋就算盒裝你都要揀翻係嫩豆腐，唔係蒸水蛋嗰種嘅豆腐，又唔係本身嗰只盒裝嗰叫做滑豆腐嗰種咯。大家記住就唔好搞亂檔。
1: 但係如果用咗嗰啲係會點嘅咧？
0: 會散咯。
1: 係。
0: 其實最主要係你做唔到嗰個炒嗰個情嗰、那個做嗰、那個叫做走到油嗰個動作咯。
1: 或者見到一嚿嚿豆腐又黐住一紮醬汁嗰個感覺，就係、是、一撇嘢。
0: 你好快會碎曬水咁樣啊！即係你做唔到，你連一格格細細粒都做唔到，因為好多時我哋可能出街食嗰個麻婆豆腐嘅時候，你都見到佢其實切到正方形一粒粒噶啦嘛。咁其實佢都切唔到呢個狀態，基本上切細少少佢都散曬嘅，咁咪已經係做唔到嗰個效果。
1: 但如果有啲人話：，喂，我唔介意，橫掂都係撈飯啫嘛，我擁咗落啲飯度都係咁樣
0: 撈
1: 埋炒炒炒炒炒噶啦。
0: 你要唔介意就冇乜所谓嘅。
1: 首先你唔介意。
0: 即嗰个感觉就係似我头先一开始讲我话喺你面前撞嗰个豆腐出嚟。其实嗰隻都好滑溜嘅。同埋嗰隻你当好似蒸水蛋咁样，你当係肉碎蒸水蛋，只不过下面係水蛋就係变咗豆腐，然后啲肉碎就摆咗喺个面嗰度，就係嗰啲麻婆豆腐嘅酱汁啊，连埋嗰啲牛肉碎啊咁样囉。因为嗰种食法其实都係完全是粉碎的，根本就是真的很滑很滑食緊豆腐花咁樣嘅 做法嚟嘅。但係只不過哦，佢咁樣喺你面前去做就有個吸引力喺度，吸引咗我就諗住啊，朋友仔就話約啊去試下啊咁樣。
1: 即係同埋睇有少少表演成分咁樣咯。
0: 係啊，但係咧唔講唔即我自己啊，因為我本身對呢個嘅
1: 麻婆豆腐你麻麻地啊
0: 菜係

0: 嗌，兼且都见到台面油都唔会好主力，即系好主动去食噶嘛。
1: 点解你要歧视麻婆豆腐呢？我想问。
0: 我唔中意佢，首先我对豆腐冇乜太大兴趣。我觉得每次上亲台见到个兜嘅麻婆豆腐都系充满住油份咯。
1: 哦。
0: 一个麻婆豆腐，一个鱼香茄子煲，我都系唔
1: 系
0: 都系唔 OK 嘅。
1: 系。
0: 总之呢啲煲上，我见到佢好似好大油份嘅话咧，我都系搞唔掂嘅。
1: 系。
0: 我都系唔中意嘅。
1: 系。
0: 同埋我系今次做咗资料搜集之后咧，我先知道。好彩我又一路冇兴趣食呢样嘢嘅啫。
1: 点样好彩法？
0: 因为其实佢好多时都系用牛肉咯。
1: 哦，
0: 我又唔食牛肉嘅。
1: 系。
0: 咁所以即系如果第日有机会要试，我话撞落去嗰间咧，我都会问清楚嗰啲肉碎系牛肉定系猪肉咯。
1: 你同佢讲撞咗之后，跟住你等等我，
0: 滗咗先，滗咗先咁系嘛？
1: 你自己袋咗堆猪肉或者系肉松咁样抌落去啊？另外不开啊，
0: 不开先，不开先咁啦。
1: 系啦，咁啊，咁啊，今日阿 Do 啊介绍咗
0: 麻婆豆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七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

0: 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回来本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正啊！
7: 健威有咩睇啊
6: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7:30新闻过后翻返嚟啦，而家时间系7:35，继续翻返嚟知识会社。
9: 今日带我哋导赏嘅有啲乜呢？
8: 喺带你导赏之前，我反而想问阿 Lu 你一个问题。
9: 咩？
8: 你觉得你依家过紧嘅系一个低能量嘅生活，定系高能量嘅生活啦？
9: 唔识分啊，唔识分。
8: 就咁觉得咧，你估咧？
9: 我觉得自己依家应该系高能量生活咯。
8: 我都觉得你系高能量。咁是咩呢？咁今日嘅健威导赏团讲嘅呢，就係叫低能量嘅

0: 生活系啦，咁低能量嘅生活咧，其实咧，如果要讲咧，就系一个韩国嘅年轻世代朋友咧，就即系渐渐出现嘅一种文化现象嚟嘅。咁呢个咧就系即系成个笼统嚟讲，就系一种降低消费啦、降低社交啦、降低呢个网络曝光啦等等嘅一个能力。咁佢里面咧就有一个即系谂法就系话啊，我总之咧。就俾多啲 me time 自己，咁咧就係唔好將所有嘢咧就塞滿曬喺嗰個行程裏邊咧就好啦，咁樣。咁但係阿 Lu 俾我感覺就唔係噶嘛，你係好即係每一日已經諗定曬，我要做，唔係或者你其實你人哋係要你做啊 A B C D E， 即係譬如可能家庭環境，你朝頭早要幾點起身，因為小朋友要食嘢啦，咁跟住咧就要，唉，我要。即係起身，我要做嘢翻工啦，已經有曬啲即係 booking 啊，有曬嗰啲 appointment 啊等等嘛。
1: 係啊，擠得滿滿嘅。
0: 係啦，咁咯。
1: 即係連覺得啊，有兩個鐘頭嘅時間可以睇多一個場地，咁都會即刻
0: 約啦，
1: 即刻打過去。
0: 係，我咪嗰個嚟睇一睇咁樣。
1: 人哋少推卻噶啦，但我下個星期唔係好得，我驚拖你太耐。跟住然后咧，夹硬都去睇埋呢件事发生紧喺寻日啫。
0: 嗱，呢啲就系叫高能量嘅生活啦，咁样。咁嗱，因为咧，其实韩国响即系早几年啦，其实应该咁讲啦，即系我哋熟知嘅韩国就系即系响廿年前开始咧，就即系好热推嗰啲文化潮流啊等等啊嘛。
1: 嗯，
0: 咁样。嗰陣時咧，其實就係好強調嗰種自律啦、努力同埋高效。其實同香港係好似，即係香港喺世界文明嘅一個俾人嘅感覺咧，就係高效。即係香港係哇，啲嘢又係時間好密質質啊，好急促啊，同埋好快啊。如果你係同香港人做生意合作咧，即係一定係好開心嘅，因為啲嘢係好快嘅，一打個電話嚟，喳喳臨幫你搞掂。咁呢啲就係一種好高效嘅生活啦。咁而韓國其實都係一樣嘅，咁就係因為佢伴隨住佢自己本身文化各類經濟娛樂起飛咧，即係無論係讀書啦、工作啦。等等咧，其實佢哋都有一種我朝頭早要早啲起身先，我要運動，我跟住咧我就要做學習，咁又或者係玩社交媒體咧，其實就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節目安排咗，或者每一日或者係每幾個鐘頭我要出一個 post 咁樣，等人哋知道我做乜，又或者我自己要知道我做乜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就係即係好充實嘅，即係如果你用正面啲去講咧，就係、是、一個好充實嘅生活節奏。咁但係伴隨嚟講咧，就係、是、好似如果你咁長時間，就會覺得有啲我有啲攰，有啲好似吃不消嘅感覺啊，承受唔到。咁所以咧，而家近年咧，佢就係話我就可以過一個好普通嘅一日，冇安排任何嘅嘢，又或者係瞓到幾點都好，我就起身，然之後咧就食個早餐。跟住咧，然之後就係咪要去某一啲嘅打卡餐廳咧？又唔使嘅咁樣，咁總之就去附近，你總之好隨心咁揾一間餐廳，咁又未必要周圍話俾人聽。我其實去咗一間即係隱世嘅屋企附近嘅餐廳，即係因為有時係咁噶嘛，即係你本身可能好隨心，咁但係你心諗，我隨心啫，但係我可能我啲 followers 或者我啲粉絲或者我中意。睇我嘢啲人都會覺得想睇下你係點樣，咁、你都會覺得需要去包裝下我屋企樓下嗰間茶餐廳其實唔係一間普通茶餐廳嚟㗎，係一間隱世嘅餐廳，冇乜人知嘅。我今日咧就私心推介，有啲人會咁樣去包裝網上面嘅嘢，但係佢係連呢樣嘢都唔做啦，
1: 唔使俾你知。
0: 係啦，我淨係我自己食咗我就算啦，我唔再搞咁多嘢啦，咁樣咁咯。即系呢个就系属于一个低能量嘅生活，咁啊，咁啊，因为呢个咧就系已经系韩国政府咧就整理咗呢个 Trend Korea 2025咧，亦都系将呢样嘢摆入咗去佢其中一个即系有记录在案啦，咁样咯。
1: 即系总之列入呢一样嘢啦。
0: 系啊，咁除咗头先我哋讲啦，即系你生活嘅作息时间啦， 你网上面嘅嘢之外呢，即係一啲普通嘅生活交往呢都可以用一种低

0: 低能量生活呢，就是去做一個自己本身想要做的事。咁例如是什么呢？就是回复信息啦。
1: 嗯。
0: 即有些人就会，即譬如我或者你，咁通常都是你一见到就即刻复先。就算唔复嘢，你起码都要点一个俾个 like， 即话俾人哋听，我收到
1: 啦，
0: 我睇咗啦咁样。咁但係呢，佢哋都会觉得呢，其实唔
1: 使啦。
0: 唔认啦。是啊，即又或者呢，譬如可能我哋成日有时讲啲 Gen Z 世代啊，点解佢放工唔应机或者星期六日唔应机呢？其实可能有少少佢哋都系倾向呢一种嘅生活，就觉得譬如我返工我都即冇办法啦，要俾个即联络电话你啦，你有我一个私人联络，但我已经系收咗工㗎喇，你再响呢啲收咗工嘅时间搵我公事，咁我咪唔复你咯，或者我其实连拎起手机嘅动作我都唔会做，咁所以就会出现呢个情况。咁另外头先我哋讲啦，呢种低能量嘅生活咧，系会延伸去到消费嗰度，即系以前啲人咪成日都会话，我想买啲乜嘢？
1: 想买乜嘢？想买乜嘢？
0: 系啦，即系我以我睇潮流杂志，或者我 look
1: 新嘢，
0: 某啲嘢啊，新嘢、啊，好似潮人必备嘅，或者近排爆红乜乜乜咁样。咁跟住咧，佢哋都觉得，算啦，唔好买呢啲啦，系啊。咁同埋以前咧，就可能会追求一种即系譬如叫做高消费啦，或者我哋所谓叫 luxury 嘅一个生活品质啦。咁但系而家可能都会话我既然都系一个低能量消费啦，其实一个好贵嘅嘢我又咁，即系好贵嘅包我又咁用。唔系，其实可能一个好平嘅购物袋，又或者系嗰啲 tote bag，其实可能更加适合我、所以你咧亦都有机会见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厂牌咧，尤其是佢可能未必系出一啲手袋啊等等，系佢可能本身卖衫嘅，又或者系我哋好熟知一啲家私嘅品牌咧，佢都会自己出一啲嗰啲好大型嘅购物袋。咁本身个目的其实系纯粹系，你冇带袋咩？你可以买我呢个袋袋。走晒你嗰扎垃圾嘢咁样，咁嗰啲咁样嘅垃圾袋本身咧，其实就系冇一个即系唔系预你系出街成日用噶嘛。但系咧，其实渐渐你可能见到近年咧，都见到好多人用呢啲袋噶，即系好似求其孭一个大袋就出街咁样。
1: 咁又唔系求其嘅，可能佢就觉得都冇所谓啦，咁样咯。
0: 冇错，呢个冇所谓嘅态度咧，
1: 都系用啫。
0: 其实就系低能量，即系个心态。嘅一个指标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譬如去到消费方面啦，头先讲话买大牌啦，食高级餐厅啦，住一啲好靓嘅饭店啦等等。呢一类呢其实就係、开始慢慢退却呀呢个热潮。咁另外呢就係有一种叫做无害嘅一种态度呢，亦都係咁样。咁咩叫无害呢？就係、指人哋呢开始呢就有一种可爱啦，唔具攻击性啦，即係我哋以前都有讲㗎嘛，即係譬如可能自我介绍嘅话就係、Lu， 咁就係人畜无害咁样。咁就係话你呢个人呢就好平易近人嘅，就即係冇乜。
1: 总之就唔会。
0: 即
1: 係
0: 冇乜
1: 机
0: 心
1: 啦，
0: 係啦，又唔会话走去攻击人啦，又唔会有好多棱角啊，总之你话乜咁佢就是但啦，好啦，咁去边度食饭啦，得啦，冇问题，我咩都食嘅。即係可能係呢种呢就被定义为人畜无害人。咁以前呢有啲人就会比较抗拒啲嘅。就会觉得唔系，我梗系要有自己嘅态度噶啦，咁样咁，但系唔系，而家咧，我哋今日所讲嘅低能量生活咧，其实都系呢种嘅生活嘅指标嚟，咁样。咁好啦，讲到呢度啦，你觉唔觉得自己系高能量定系？咦，其实唔系，我应该系低能量
1: 嘅。唔系，我绝对系高能量。听完都仲系觉得我绝对系高能量。
0: 系。
1: 即系低能量嗰种，我可能我系想啊，我想，但系我暂时都未必可以达到咯。
0: 唔紧要嘅。

0: 啱听过呢个人间缺陷味嘅个感觉上面都系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讲啲低能量生活。咁当然，我觉得阿 Phil 佢其实系高能。
1: 冯允谦，
0: 阿冯允谦本身系高能，
1: 高能啊，高产量。
0: 佢高产量，高能系啦。咁低能量生活，咁仲有啲咩咧？咁最主要咧就系即系会有一个即系减少无效嘅社交。即係一啲譬如想出席嘅聚會啊，或者遠離散播焦慮啊、負能量嘅人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佢嗰個低能量生活嘅其中一種方式嚟。
1: 咁好好、啊、喎，即係遠離呢啲負能量人。
0: 其實我諗佢最主要咧就係即係細心去觀察自己內心需要啲乜嘢嘢咯。咁就算咧，譬如你話響拒絕呢個網絡過度曝光啊，少睇咗一啲嘅即係社交媒體啊，又或者係自己唔鋪嘢，即係其實我諗我哋之前見一導賞團都有講過噶嘛，即係有啲年輕一輩咧，有一啲就係即係零社交咁樣，或者係零貼文，即係呢個都係咧令佢覺得其實你貼嗰個文章，咁你貼咗之後。其實就係一

0: 我叫作者已死的概念嘛，
1: 嗯，
0: 即是你本身想什么其实已经完全不重要
1: 了。
0: 是。大家会估你铺这个文章是讲什么，铺这张相是什么目的这样。那你就算被人误解了，那你作为作者你去解释返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1: 嗯。
0: 即是已经不会有人再听你讲了。是啦。那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喂，咁不如我就做 CD-ROM 啦，我就斋睇，我就不铺啦。咁又或者咧，系亦都唔回应，唔留低任何痕迹喺嗰个网络嗰度啦。咁，当然头先你我哋讲话，点解嗰个即系减少社交系好咧？因为佢哋系好着重观察自己个内心啊嘛。咁，其中一种咧就系话停止呢个情绪内耗，即系例如咧，佢哋啲人成日讲啊，有一个叫内心小剧场，即系可能有发生咗一件事之后咧。其实冇延伸任何嘢，但系你自己就会喺个心里边不断咁样谂。
1: 如果咁样嘅话，系点样咧？
0: 系啦，即系佢今日无端端同我讲呢句说话，喺背后系咪有啲咩目的嘅咧？惨啦，我听日再见到佢，我系咪应该要同佢讲一句乜乜乜咧？定系唔讲好咧？
1: 嗯，
0: 但系唔讲佢会唔会以为我系即系唔开心咧？又或者系我就因此而疏远佢啦？是不是咁嘅呢？定係都係讲句喂或者讲句另外啲话题呀、啊、咁样。係、
1: 嗯、
0: 啦，即係会有呢啲咁样个所谓叫内心小剧场会出现啦。咁嗱呢样嘢呢就被定义为系内耗。因为其实旁边系冇任何嘢发生到，淨係
1: 你
0: 自己
1: 咋嘛。
0: 心里边。
1: 自己都幻想緊咋嘛。
0: 係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呢亦都系即係停止呢个内心小剧场啦，亦都系一个低能量生活嘅其中一个小部分啦。咁、
1: 嗯、
0: 另外一个就系停止自责啦，即係譬如有啲人呢佢本身系负能量。好似我哋今朝早我播歌嘅时候呢，其中讲到有一个 topic 就系、是、有啲人系唔 ready 自己接受幸福啊，
1: 系，
0: 即系当有幸福嚟到嘅时候，佢反而系会惊啊。
1: 嗯，
0: 即系我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呢一类嘅人啦，即系唔 ready 啊，原来佢系会唔 ready 接受有一个幸福会来临到佢身上。
1: 嗯，
0: 系咯，咁即系譬如呢一类咧，就啊，就可能佢细个有某一啲嘅经历，佢会觉得自己啊，我系唔应该得到，或者系唔能够得到幸福嘅生活嘅、嗯，即使真系有一幸福到来嘅时候，佢会觉得吓系咪呃我噶？系咪局嚟噶？
1: 咁你就要听陈柏宇嘅《旧酒新瓶》啦。
0: 好嘢，咁啊俾你听到。咁所以咧就系譬如呢一种嘅内心嘅自责咧，亦都系即系你一来系保护自己啦，但系二来咧，其实呢个都可能系一种内心小剧场嘅一种咯，咁样。咁、今日讲咗好多咧，就系呢个低能量生活啦。我哋又冇话要推介大家，即系啊，你系要走低能量生活定高能量嘅路线，或者点样嘅咧？咁样又冇呢样嘢嘅，纯粹只系介绍俾你听有呢种咁嘅生活方式，又或者有一啲咁嘅人咧，系以一种咁样嘅模式底下咧，就系去过活。咁但系咧，譬如亦都网上面有问题，就会问啦，咦，有冇人咧系响低能量生活就走向高能量生活嘅咧？
1: 嗯，
0: 亦都系有，
1: 我觉得应该有嘅。
0: 系
1: 高能走去低能都有嘅。
0: 冇错啦，无论你系高能量走去低能量，低能量走去高能量咧，其实都系一个选择生活嘅方式嚟嘅、嗯。即系网上面啲人都讲啦，即系喂，有啲人咧就可能，譬如佢本身系好高能量啦，突然间嘭一声，或者系突然间有个感悟，就令到佢走向低能量，就觉得唔需要有啲咩社交嘅。咁但系渐渐佢可能休息过后咧，佢又会揾咗一啲新嘅目标，重新出发咧。其实佢又走向高能咧。其实都唔奇
1: 嘅，系啊，甚至乎佢低能到一段时间嘅时候，觉得喂，好似好闷咯，我觉得我都需要有朋友，需要有社交咁样咯。
0: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无论你系低能量又好啦，或者高能量都好啦，其实都系一个同自己内心个学习嚟嘅。咁亦都头先所讲好重要一点，就冇话边样嘢好，边样唔好。我谂觉得系由自己嘅心里边出发啦。选择一个对自己心里边最舒适，觉得系自己喺呢个时间最合适嘅生活咧，呢样嘢系好重要的。
1: 嗯，
0: 咁样咯。
1: 问自己。
0: 系啦，问自己，即系倾听自己内心嘅说话咧，呢个系好重要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绍呢、这个低能量嘅生活啦。咁大家亦都系可以随意去选择，究竟你系属于边一种能量咧？